0: 在此等。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3号，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3: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人的任何误判将招致伊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3号在维也纳接受今日俄罗斯通讯社采访时说，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向伊方提出重返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要求，但迄今尚未获得伊方许可。他表示，按照其总体印象，伊朗现有的核材料仍在其核设施内。国际原子能机构已掌握这些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及其存量。格罗西还说，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遭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中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6月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核设施袭击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伊朗与美国的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列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希会见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据法新社3号援引伊朗国家媒体报道，在美以联合发动的袭击中丧生的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已于3号运抵德黑兰大清真寺，预计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和一批外国高官将出席4号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官方葬礼。
4: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报道，伊朗已启动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说，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这位前最高领袖的告别仪式。巴加埃说，东欧国家的官方代表团、公众人物和议员将出席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巴加埃表示，多国国家元首、议会议长、外交部长或政府特使以及众多社会活动人士将出席此次活动。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悼念仪式将在4号和5号继续举行，届时哈梅内伊的遗体会停放在德黑兰大清真寺供人瞻仰。6号将举行穿越德黑兰市区的送葬游行，随后遗体将被运往伊朗主要的宗教中心库姆市，7号将在那里举行悼念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遗体将最终在哈梅内伊的家乡马什哈德下葬。另据俄罗斯报网站2号报道，伊朗为已故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方称，这场持续多日的葬礼预计将迎来1500万至2000万吊唁者。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月28号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幸免于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其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爆料，有知情美

0: 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今年春季着手谈判时，美方怀疑以色列可能利用这一窗口期密谋暗杀包括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以及外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一方高级谈判代表。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在过去两天内对黎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同一天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受伤。
1: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2号打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约1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当地时间3号凌晨，以军在所谓安全区附近发现一组真主党武装人员企图使用卡车运送武器，随后以军对该卡车实施了打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称，以军无人机当天多次在黎南部上空盘旋，并向多个地区投下多枚震爆弹。同时，一架以军无人机还在黎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座城镇附近袭击了一辆车，造成两人受伤。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军随后仍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等高层多次表示，以军计划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长期驻留，并保留自由开火以消除威胁的权利。
0: 也门胡塞武装3号表示，拦截了进入也门领空的沙特阿拉伯战机编队，并称沙特方面的目的是阻止一架伊朗民用飞机在萨那国际机场降落。沙特官方尚未对胡塞武装的说法发表评论。
1: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沙特战机于当地时间3号5时20分左右进入也门领空，企图阻止一架伊朗客机在萨那国际机场降落。胡塞武装发射了数枚防空导弹予以回应，迫使沙特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叶海亚·萨雷亚还表示，若沙特方面再次侵犯也门领空或对也门发动攻击，胡塞武装将予以全面回应，目标包括沙特的机场等。2014年胡塞武装占领萨那后，也门一直深陷冲突之中。2015年沙特牵头成立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
0: 当地时间3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调整该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他表示，法国已在该地区部署扫雷力量，将与伙伴国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安全。马克龙说，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申了航行自由是促进地区稳定的重要进展。鉴于局势积极变化及需求调整，经与阿曼、苏丹沟通，他决定调整部署。根据这一调整，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将返回母港土伦港，扫雷力量及护航舰艇继续部署。
2: 再来看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周为回应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发动的恐怖袭击，俄军对乌方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五次集群打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四处人员集结区等目标发动了打击。
3: 俄国防部称，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企业、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军后勤中心等。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亚历山德罗夫卡居民点，一周内控制了11处居民点。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一个市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巴利茨基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当地已调集医疗资源展开救治，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乌国家安全局3号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俄军位于克里米亚的萨基和格瓦尔季伊斯科耶两座军用机场。乌国家安全局称，在萨基军用机场，七座存放航空装备的机库遭到打击，至少七架战机被摧毁或受损。在格瓦尔季伊斯科耶军用机场，两座存放无人机及航空设备的机库遭到打击。乌国家安全局称，萨基和格瓦尔季伊斯科耶军用机场是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的重要航空基地。 俄军战术航空兵经常从上述机场

0: 起飞，对乌克兰境内实施打击，并支援俄军南线作战行动。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三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克拉斯诺格瓦尔季斯克地区的一座铁路桥。乌方称，该桥被俄军用于军事后勤、兵力调动以及武器、弹药和物资运输。目前袭击造成的损失仍在核实中。此外，乌军还打击了位于塞瓦斯托波尔的一支俄军电子侦察部队，位于顿涅茨克州乌克兰斯克附近的一处无人机指挥所等。
1: 俄总统助理兼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三号表示，俄罗斯海军必须具备对任何潜在对手造成重创的能力。
0: 帕特鲁舍夫称，国家海军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是确保俄作为海洋大国的地位，俄海军将均衡发展，达到能够保障在世界各大洋所有区域捍卫国家利益的水平。帕特鲁舍夫表示，俄计划对海上战略核力量和非核力量进行现代化升级和扩充，重点发展海上无人系统。他说，在俄面临的军事危险和威胁清单中，有必要考虑北欧国家和乌克兰组建的海军联盟，以及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活动。帕特鲁舍夫说，俄国防部已编制完成至2050年俄罗斯联邦国家海军活动政策基础草案。俄国防部三号通报，俄防长别洛乌索夫在黑海舰队指挥所召开工作会议，听取了指挥官关于当前态势和部队行动情况的报告。黑海舰队司令平丘克向别洛乌索夫汇报了舰队正在执行的任务，以及为保持战备状态、保障地区安全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别洛乌索夫指出，当前重点任务是提升岸基探测系统的作战能力，增强防空兵力和手段，同时保护好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遇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21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应急柴油发电机已经启动，为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各方必须最大限度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发生核事故。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再来看当地时间的3号，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他已要求出席北约峰会的波兰代表不要轻易向乌克兰做出新的财政支持承诺。这并不是因为乌克兰不需要财政支持，而是因为波兰对整个欧盟东部边界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2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在乌克兰境内建立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生产基地。
0: 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为了抵御俄罗斯方面的军事行动，乌克兰需要自主生产爱国者导弹。他提到，可在乌克兰境内生产或与合作伙伴共同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承诺在此情况下也可为美方行动提供支持。据乌空军称，2号俄军发射的74枚导弹中有48枚被拦截。乌克兰方面主要依赖美制爱国者反导系统，但目前面临拦截导弹短缺的问题。西方国家此前已向乌克兰提供了爱国者等防空武器系统，但此类防空系统所用的导弹价格高昂且数量稀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又进一步扩大了拦截导弹的缺口。因此，泽连斯基希望美国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乌克兰国防部2号通报称，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已致函约40个伙伴国家，请求其于本月内从现有库存中紧急向乌克兰移交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乌国防部称，目前伙伴国家采取行动的速度将直接关系到乌克兰领空关键基础设施和民众生命安全的保护。由于爱国者系统导弹不足，拦截弹道导弹仍是乌方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1: 北约成员国芬兰日前解除核禁令，立陶宛也正在推进解除核武器禁令。北约东向核布局提速，是否会进一步激化

俄欧对立，俄方会如何回应？俄乌冲突未来又会何去何从？相关问题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先生的分析。

0: 在北约和俄罗斯间，我要说核问题的威慑和防御啊，这个目标上呢，正在发生啊非常显著的变化。从2022年到现在，北约核能力的建设呢，不断的向前推进。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啊，北约进一步啊进行了一些调整，除了加强成员国内部的这个核力量的演习之外呢，现在更进一步强调所谓啊前沿威慑的延伸，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啊，无论是芬兰啊这个取消核禁令，还是一些波罗的海国家，也开始准备做好在本土部署核武器的这样一些准备之外呢，现在对北约来说啊，要形成一个整体的对俄罗斯的核威慑能力，应该说已经成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针对北约近期的一系列的核态势，俄罗斯方面呢显然也正在做出一些相应的回应。除了加强这个核动力方面建设之外，俄罗斯呢还联合白俄罗斯啊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也希望啊能够针对北约的进一步的东向的核部署呢做出相应的反制。所以在当前的背景下呀，只要俄乌冲突啊没有获得一个欧洲、乌克兰和俄罗斯各方都能够接受的真正的和平前进，那显然我要说核能力的这个博弈呢还将持续。所以我想接下来呀，各方啊应该抓住目前俄乌冲突战场形势的一些变化的动向，然后尽量的帮助俄乌冲突呢从武装冲突转向政治解决。同时呢，对俄罗斯和欧洲来说，双方也应该从着眼于长期的欧洲安全架构的建设角度出发，客观的审慎的来处理各自的核能力，然后来确定各自的核能力建设的目标和方向。只有这样的话，我想双方呢才能够摆脱这种所谓的威慑反威慑的恶性循环，不仅对欧洲和俄罗斯双方来说呢都会构成巨大的威胁，同时呢也会严重的影响整个全球的战略核稳定，以及呢会将欧洲地区呢不断的推向核军备竞赛的这样一个难以回头的这个困境。
1: 当地时间3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遭遇难的人数已经升至2645人，12666人受伤。目前救援人员已经成功救出6462人，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一分钟内接连遭遇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中部沿海地区遭受重创，其中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严重。7月3号拍摄的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强震给当地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大片建筑沦为废墟，多层居民楼整体坍塌，地面深坑遍布，满目疮痍。废墟之上，临时帐篷与各类杂物随处可见，多处仍能看到聚集的人群。与此同时，多方救援力量还在全力搜救，重型机械正在抓紧挖掘和清理废墟。沿海区域多片坍塌区交错分布，受损规模触目惊心。据多家媒体3号报道，受持续的热浪影响，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导致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到超4000例超额死亡。
2: 法国上周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24小时全国平均气温连续2天打破纪录，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表示，在法国本轮高温期间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的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西班牙近期遭遇极端高温天气，该国气象部门3号表示，预计本周末西班牙气温将继续飙升，内陆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到44摄氏度。报告显示，今年6月，该国至少有1028例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病例，是2025年6月所记录数据的2倍多。此外，荷兰和比利时也因热浪导致的持续高温记录到超额死亡。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期间，荷兰记录到480例超额死亡，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受影响最为明显。荷兰当周气温一度接近40摄氏度。6月18号至二。

0: 29号期间，比利时记录到1222例超额死亡，其中有530人为85岁及以上的老人。
1: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
0: 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3号持续肆虐。据葡萄牙媒体3号报道，截至当天，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受高温、低湿度及强风天气的影响，火势在干燥植被覆盖的区域内呈爆发式蔓延，严重威胁周边村庄及生态环境。部分居民已被疏散，至少6人受轻伤。据救援部门消息，近1000名消防员当前正在参与灭火工作。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据初步统计，过火面积已达7.5平方公里。受火情影响，一处夏令营营地及周边居民区被迫实施紧急封闭措施。据当地民防部门通报，由于现场火势蔓延迅速且伴随强风，浓烟对周边区域的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威胁。目前，加泰罗尼亚消防总队已派遣多支专业灭火分队前往现场，并通过地面力量与空中灭火飞机联动，全力遏制火势向人口聚集区扩散。法国消防部门3号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此前一天，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3号当天，法国南部城市贝济耶的一条高速公路附近起火，一架灭火飞机随后前往现场进行灭火，道路暂时封闭，行人和车辆在路边等待。
2: It's scary when you get so close. It's always when you see it in the news, it's different, but when you get so close,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because when the fire or when the wind would change, then we're in the middle. We cannot go.
1: 美国费城体育场当地时间4号将会迎来法国对阵巴拉圭的世界杯淘汰赛。据美国媒体报道，这场比赛或将成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最热的赛事之一，届时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46摄氏度，将对球员和现场数万名球迷健康构成威胁。
3: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受持续热浪影响，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本周末体感温度可能升至37至46摄氏度左右，夜间温度居高不下，多地预期打破高温记录。美国气象专家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另据法新社报道，费城体育场为无顶棚露天体育场，未安装空调设施。自世界杯开赛以来，球场高温天气对球员带来的安全隐患持续引发外界担忧。根据国际足联规定，每场比赛上下半场各有3分钟强制补水时间，以保护球员和裁判健康。但有专家提出，现行补水时间太短，建议延长，让球员真正降温补足水分。在当地时间6月30号，法国对阵瑞典的比赛中，高温难耐的球员不得不借助场边的喷淋设备降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温实验室主任文卡特解释，在高温湿热环境下进行高强度运动，人体散热难度增加，极易出现严重乏力、恶心、眩晕等不适症状，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猝死。据美联社报道，部分球迷还会在观赛期间饮酒助兴，而在高温环境下，这一举动可能进一步加剧健康风险，球迷情绪亢奋甚至不愿离场，长时间观赛可能引发脱水，让球迷付出健康代价。
1: 近段时间，高温、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事件在全球多地频发，接连刷新了多项气象记录。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会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3: 今夏，欧洲已迎来2轮罕见热浪，高温自西向东蔓延至中欧、北欧及东欧局部区域，多国高温记录接连被打破。德国、捷克、波兰均创下本国历史极值，丹麦、瑞士等地也同步观测到创纪录高温。近期，一场持久且危险性极强的热浪覆盖美国中东部大片区域。而在3月，美国已经历了一轮复合型极端天气事件，东海岸暴雪与

0: 强风暴来袭，西部遭遇罕见热浪，夏威夷出现极端暴雨并引发洪水。南亚多国近期同样深陷持续高温，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均受波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逼近50摄氏度。极端天气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此外，世卫组织预测，气候变化将导致强降水事件发生得更频繁，强度更大，极端天气还会让基础设施承压。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式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比常年平均值高出2摄氏度以上。通报显示，预计厄尔尼诺将在北半球秋季持续增强，其影响将扩展至全球许多区域。温度方面，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极有可能高于常年均值，这几乎涵盖了极地以外的所有人口稠密地区。降雨方面，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降雨量高于正常水平的可能性更大，而热带印度洋的部分地区、印度次大陆和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的降雨低于正常水平的可能性更大。
1: 下面再来关注中国国内的高温天气。3号至4号，西北、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今年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多地多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2: 3号到4号，西北、华北、黄淮多地的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内蒙古、河北、河南等地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8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摄氏度或以上。在新疆乌鲁木齐，这两天局地最高温已经超过40摄氏度，当地组织雾炮车和洒水车进行联合降温作业。在乌鲁木齐城区的一处工会驿站，为户外劳动者准备了绿豆汤、西瓜、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保障大家的防暑安全与休憩需求。在吐鲁番，中央气象台预报的数据显示，3号下午，当地的气温达到了48摄氏度。此次极端高温天气还将持续到7号左右。
3: 我正在新疆吐鲁番市的火焰山脚下，来看我身后的这一根金箍棒形状的温度计，它现在显示的温度呢，大约是在75摄氏度左右。这是这个地表的温度，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一块地的表面温度。那么实际温度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一个温度计，它显示是在48摄氏度左右。
2: 眼下是新疆旅游的旺季，为保障游客在这里游玩安全，景区免费向游客发放雪糕、苏打水等物资。3号，甘肃酒泉市迎来今年以来的最强高温天气过程。截至3号16时，酒泉市大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其中敦煌市局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为了确保高温天气下工作人员的作业安全，当地合理调整作业时间，提供绿豆汤、西瓜、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和药品，并开放带空调的会议室，以供其午间休息。3号，河北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河北省气象台3号15时45分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至39摄氏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
4: 太热了，特别特别热，感觉出来跟上蒸笼似的。
2: 3号上午，河南郑州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为应对盛夏高温来袭，郑州市共开放66处人防纳凉点，方便市民休闲纳凉。
5: 今天天气热，我出来的也早，这是特别是老年人在这儿纳凉啊，凉快一会儿。
2: 3号，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的室外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为应对此轮持续高温天气，当地园林、市容环卫等部门增加路面喷洒频次，进行抑尘降温。城市驿站24小时免费向市民开放，户外劳动者随时可以到驿站领取防暑药品、补充水分、避暑休息。
1: 此轮高温天气将影响哪些地区？哪里热得最持久？高温天气未来还将如何发展？我们来看中国气象。

0: 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1: 从上周末开始强盛的大陆暖高压东移，暖高压率先影响新疆，本周呢又继续掌控西北到华北黄淮的北方大部地区，高温不断增多，三到五号高温范围达到最大，这是北方今年以来最大规模最大强度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多地将度过今年以来最热的几天，其中在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度以上，新疆吐鲁番盆地以及南疆盆地东部会达到45度以上，局地在50度左右。那预计6号、7号前后，华北一带的降雨增多，高温会短暂缩减，8到9号又会再度发展起来。估计要到10号开始，北边暖高压移出我国，新的高空槽带来冷空气和降水，南边副高东撤，台风八威北上，高温才会暂时熄火。总之，这轮高温耐力十足，像是未来一周，新疆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浙江、福建北部多地都是高温全晴的一个状态。所以接下来几天，大家要尽量减少午后最热时段外出，少量多次补水。闷热的时候呢，要开启空调除湿；汗流的多的时候呢，也要适当的补充电解质。另外，我们即将进入到北方的主汛期，那除了气温高之外，高温环境之下还会蕴含大量的不稳定能量，还要预防可能会引发的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仍然是偏高的，华东、华中地区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七月呢，可能还会有4次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所以大家也要注意持续做好防暑的一个准备。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昨天18点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台风美沙克登陆之后，陵水当地的情况如何？来看记者昨天晚上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晚上的7点半，距离这个台风美沙克登陆1小时之后，我们在登陆现场附近的陵水土浦湾依然感受到这个风力非常强大，那现场雨依然由豆粒般打在脸上，并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一些树枝已经被拦腰折断，一些树木已经倒在了地上。那么为了防御此次台风呢，相关的陵水各部门在台风来临之前已经将一些低洼地带以及一些特殊人群应转尽转相关的涉海景区进行关停，包括停课等等措施。
3: 台风登陆后，陵水县附近海域的深海养殖基地受到了影响。晚上7点多，深海网箱剧烈摇晃，被巨浪掀起又落下。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陵水县仍有雷阵雨天气，相关部门和公众需继续保持警惕，做好次生灾害防范和应急准备。
0: 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3号至6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广东西南部、广西中部和东部、海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7月3号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中心已于昨天夜间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今天早晨5点钟，美沙克的中心位于北部湾海面，也就是北纬19.9度、东经108.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晚上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到美沙克的影响，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先后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3号海南三亚市和万宁市的幼儿园、中小学等教育机构停课，儋州市和陵水县等地幼儿园停课。为防御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海南三亚赤田水库3号18时开始泄洪，计划下泄流量控制在每秒20到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实时降雨量调整下泄流量。为了保障市民游客安全，三亚涉海

0: 涉河、涉山旅游项目和部分景区三号起暂停经营。三亚市政部门提前对排水管网、雨水泵站等设施开展巡查，多台大流量应急抢险车也提前到达易涝点位驻守待命。
1: 我们安排人员对雨水排放口、雨水进水口以及重要区域的低洼路段、泵站、嘈杂门的使用功能进行确认，保证在下雨期间它的雨水收集顺畅，避免道路积水。
0: 铁路出行方面，海南环岛高铁全部列车三号停运。此外，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三号至四号停运。受琼州海峡封航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运行，其中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道始发。广东省气象部门预计，受美沙克影响，至七号，广东省中西部市县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降水过程。三号至四号，广东中西部沿海市县风力六到八级，阵风九到十级，其中雷州半岛中南部阵风十到十一级。为应对台风美沙克，广东海事局三号启动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目前，广东各地海事局已对前往阳江、茂名、湛江及海南、广西方向的沿海航行船舶实施管控，引导过往船舶提前驶入安全水域避风。此外，广西海事局也于三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为三级，要求沿海各单位加强值守，密切关注台风动态。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快点，
6: 爸爸。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呢？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回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得干嘛？
17: 干嘛？应该的。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制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9: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祝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
5: 舰艇开放首日，天空虽然下起了雨，但人们参观的热情丝毫没有因此减弱。舰艇上，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讲解航海执勤、海上护航等任务故事。不少学生主动提问，学习

0: 及海防知识，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的风采。
1: 我想话，祖国好伟大，可以保护我哋唔受外国侵扰，真系我好自豪噶。我亦都为祖国好骄傲。
0: 在这次的开放活动中，舰艇官兵们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还有歌曲快闪表演，现场氛围热烈。在互动体验区，青少年们体验舰艇日常操作器具，眼中满是好奇与敬佩。
2: 我们在码头设置了五大互动交流区，这里面既有我们海军特有的绳结、防火服、旗语等特色展示项目，也有我们的武器等展示交流的项目，可供我们的这个参观民众进行互动体验。
0: 在快闪环节里，官兵与香港青少年齐声唱响爱国歌曲，铿锵歌声回荡在军港码头。
3: 非常感谢祖国给了我这个和平的环境，我可以开心的成长。军人是世界上最威严最可爱，他们用生命守护祖国，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们，敬爱他们。
0: 为提升参观体验，驻香港部队官兵结合军营开放的经验，优化线上派票，科学规划参观路线，开放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等功能区域，同步完成客流疏导、应急处置、医疗保障等多套预案制定，保障舰艇开放活动安全有序。
4: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点本月正式启用，该退税服务点直接设在口岸的出境大厅，境外旅客离境时可以当场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点投用之后，将会进一步提升口岸国际化服务与跨境消费便利度，助力珠海打造国际消费城市，激发入境消费活力。随着中国持续优化离境退税政策，多地创新举措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便利的退税服务，扩大入境消费。
5: 记者在成都一家购物中心看到，部分商品价签上同步标注了人民币标价与退税后价格，境外旅客无需额外咨询计算，只需一眼就能掌握实际支付价格。目前双价签的覆盖范围还在当地继续扩大，像熊猫文创、川茶、蜀绣等四川特色产品也在陆续对接洽谈中。
6: I think it's really cool.
7: 我觉得非常棒，作为外国游客，我也可以购买商品进行即买即退，这样也可以省下不少钱去买更多的商品。
5: 不仅如此，一些地方还在持续升级退税服务自助化、数字化水平，拓展离境退税服务新场景。在上海各大商圈的退税商店，境外旅客可通过线上掌上办平台办理退税，系统自动生成专属申税码，在海关验核环节出示申税码即可配合海关完成验核流程。
8: 结合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我们也将发布离境退税服务的一些优惠举措，特别是在更多的商圈以及即买即退的服务的网点增设数字化的服务的机具。
5: 而深圳则在口岸、机场等地布设了首批全流程离境退税自助机，最快2分钟即可办结全部退税业务，同时还将拓展更多便捷退税场景，提高境外旅客退税便利度。
9: 重点在罗湖万象国际街区、华强北步行街、福田中心商圈、深圳湾大街、前海宝中商圈，培育打造一批离境退税特色街区，推动离境退税服务从点到面全域覆盖。
5: 在各项优化政策的带动下，多地离境退税业务保持高增长态势。今年前五个月，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73%和130%，成都办理离境退税业务带动商品销售金额同比分别增长408%和51%，上海口岸累计完成离境退税20.1万票，涉及退税商品销售金额1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和62%。
4: 今年以来，国内电动摩托车市场迎来热销，依托成本优势和产品创新，一些电动摩托车企业的出口订单也同样增长明显。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摩托车出口金额约为619亿元，同比增长19.1%，其中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出口金额约为244亿元，同比增长28.4%。
10: 走进江苏常州的一家两轮车销售门店，店内摆放着不少电摩、轻摩车型，不时有前来看车、试驾、订车的消费者。据店长介绍，今年上半年电动

0: 摩托车的销售增长明显，目前销量已经达到了去年全年水平。
1: 因为油价现在也很高嘛，现在买电动车比较经济实惠吧，价格这方面嘛，我预算大概也就6-7千块钱吧。
0: 在浙江台州，一家电动摩托车生产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电动摩托车市场需求集中释放，企业产销也迎来增长。
2: 订单我们接到8月份了，整体的市场我们感觉到了这个销量是在上涨，需求在增长。
0: 从城市日常通勤、城市外卖配送到乡村出行、户外露营、山地越野，电动摩托车的使用场景正持续拓宽。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国内电动摩托车累计销量达到149.02万辆，同比上涨5.2%，其中4月单月销量38.37万辆，同比大幅增长35.24%。同时，企业不断加码研发投入，从产品出海走向自主品牌输出，挖掘更多全球市场增量。在江苏常州，一家电动摩托车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公司电动摩托车产品出口到5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收入占比超过95%。以前出口更多以欧洲市场为主，今年来自非洲和东南亚地区的订单明显增多。
3: 比方说像欧洲呢，就日常的通勤代步的非洲、南亚这种地方，它以生产力工具为主，比方说它要非常强的载重、载客、拉货，然后另外一个呢，皮实耐用。
0: 今年以来，燃油价格上涨，燃油摩托用车维保成本持续攀升，兼顾低成本与低碳属性的电动摩托车逐渐成为海外消费者日常通勤、短途出行的选择。
4: 电摩的订单目前在手的订单有接到8月份，有12000多台，主要是出口南美的那个巴西，然后还有我们那个东南亚这边的缅甸。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场1/16决赛中，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报道。
6: 比赛上半场，埃及队率先取得进球，哈菲兹右路送出挑传到禁区之内，效力于开罗国民队的左边锋阿舒尔后点头球攻门得分，埃及队1-0领先于澳大利亚队。在中场休息之后，澳大利亚队继续加强攻势，在第55分钟，他们获得任意球机会，球开到禁区之后，埃及队后卫哈尼头球自摆乌龙，澳大利亚将比分扳成了1-1。这是哈尼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二个乌龙球，也是本届世界杯上的第13个乌龙球，超过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12个乌龙球的记录，13球也创下了世界杯乌龙球数量的历史新高。点球大战当中，澳大利亚队自乱阵脚，中后卫苏塔和18岁小将赫林顿双双罚丢点球，而埃及队4名球员全部主罚命中，最终埃及队点球大战4-2，总比分5-3击败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这也创下他们1934年首次参加世界杯以来的最佳战绩。而澳大利亚队出局之后，9支亚足联球队已经全部告别本届世界杯。
5: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由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佛得角队，双方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90分钟内战成1-1。加时赛上半场，阿根廷队率先进球，但是佛得角队顽强将比分扳平。加时赛的下半场，阿根廷队再入一球，最终以3-2战胜了佛得角队，成功晋级16强。
7: 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音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殷商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殷商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8: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 是被载着我

0: 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2000亿元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老旧住宅电梯更新和加装电梯等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前5个月，中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1亿元，同比增长10.3%，其中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发布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面向社会公示，征集公众意见建议。拟新增12个新职业，包括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拟新增新工种包括社区工作者、机场净空巡查员、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等。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3号联合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7月3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3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近期，四川省雪豹调查项目组在甘孜州白玉县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多种珍稀野生动物影像，画面中雪豹好像发现了相机，谨慎地看了看镜头，又眺望远方，随后便离开了。在另一监测点位，先后记录到雪豹与金钱豹在同区域活动。
4: 此外，还监测到白唇鹿、岩羊、猞猁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 近日，江苏如东近岸海域拍到围虎鲸群活动画面。本次观测到的鲸群约有16头，包含至少2对母子鲸，它们在海面结伴游弋，踏浪嬉戏。据了解，6月中旬，该海域曾记录到约30头围虎鲸。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大家来看天气，此时的北半球雨和热都达到极致。我们具体来看，在中国呢，北方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过程，多地最高气温突破35度，尤其是新疆南部最高气温可能会超过40度，局地逼近50度。再往南一点，长江沿线是强降雨集中的地方，多地持续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再往南的华南一带正在面临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像是广西多地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么在欧洲呢，刚刚遭遇罕见的高温热浪，今明两天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一带依然是晴热天气居多，最高气温超过30度，葡萄牙西班牙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甚至会达到40度左右。在美国，雨水较强的只有五大湖一带，同时呢还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气温的表现更为抢眼，多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甚至是35度。而在西南部这一带呢，会持续出现40度左右的酷热天气。好的，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雷阵雨转阴，24到36摄氏度；长春雷阵雨转中雨，20到29度；天津阴，26到38度；兰州晴，20到37度；昆明小雨，18到24度；成都多云转晴，23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8到38度；济南晴，26到35度；郑州晴，26到37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广州大雨，25到30度；温哥华晴，14到20度；西雅图晴转阴，12到23度；渥太华晴转阴，16到26度；纽约中雨转小雨，24到39度；华盛顿小雨，24到39度；洛杉矶晴，17到24度；首尔小雨转阴，23到31度；东京小雨，20到2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4度；新加坡小雨，29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12到19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4到20度；柏林小雨，14到21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8到28度；苏黎世晴，16到28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

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孟子的母亲长氏是山西太谷人，当地至今流传着一个孟母教子的故事。相传有一年夏天，年幼懵懂的孟子看到小伙伴家的院子里有西瓜，很想吃，就和小伙伴商量用自己的一个桃子换一个大西瓜。当孟子抱着大西瓜高兴地回家时，被孟母发现了。
1: 母亲，本怎么能拿个小桃子换个大西瓜了？本不能是要占便宜，于是想要给换位思考，你拿好西瓜是不是人家那个拿桃子人吃了亏，再生气了，哪有功都大怪跌掉嘛。
0: 母亲的一席话触动了孟子，他主动把西瓜送回小伙伴的家里，并诚恳地赔礼道歉。凡事唯有推己及人，才能求得公平，换取心安。在孟母的悉心教导下，孟子开始发奋读书，写下了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醒世格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思想的核心表达之一，他也被后世尊为儒家亚圣。为了纪念孟母，教育后世，人们建起一座孟母庙，人要公道，打个颠倒，也成为当地一句耳熟能详的民间谚语，流传至今。

0: 蓝元钦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元钦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1: 你到晚上过去看我到这呢。
2: 这个，
1: 你啥口号？
0: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元钦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元钦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2: 我刚才见着想你了。
3: 哦，老师伯，一礼拜你了，上出来。
2: 好，你老姐上出来，我先我跟着讲。小家伙
4: 嘛，
2: 退休了还在家里的，还做梦还想到这里来上来值班，经常想着上来看看你们。啊，
5: 好，真的，
6: 这个我
5: 太
6: 幸福了，
5: 能佩服你，谢谢，这么多年。

0: 这座信号塔是蓝仁亲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仁亲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仁亲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1: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2: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1: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2: 对，一盏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0: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2: 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叫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都得去这样子鼓励我。
0: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蓝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蓝仁亲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蓝仁亲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2: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1: 当时全身都是了，
2: 全身都是的，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1: 啊，那个袜子冻住了。
2: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木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这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

0: 把新号送出去，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之内，你还做梦还在字幕山里值班。
1: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鬓，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0: 在秦岭的伏牛山，探访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
1: 长江流域这侧的旗子呢，迎风招展；黄河流域这一侧的旗子呢，却感受不到太多的风。
0: 家常萝卜做出牡丹宴菜，洛阳水席藏奥妙。
2: 它真的薄如蝉翼，特别像昆虫的那个翅膀，
1: 吃不出是萝卜了，满口都是酸辣的这个味道。
0: 唐三彩艺术代代传承，装点古都洛阳。
3: 我们现在有上千种颜色，
1: 都是用中国这种古名命名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今交汇，多彩洛阳，正在播出。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中国的中部，横亘着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秦岭。岭横东西，南北分水，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与长江以秦岭分界。这里河流奔腾，巨峰高耸，峡谷幽深，森林茂密，是众多野生动植物的家园。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秦岭东段支脉伏牛山，探访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
1: 天上落下一滴水，半入长江半入河，说的呢就是这里了。这里是秦岭东端的支脉伏牛山，同时呢它也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两条孕育中华文明的河流在此交汇。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啊，它的海拔有1900，身后就是伏牛山的主峰犄角尖，海拔2200，而山脚下县城的海拔只有400多，它们的相对高差都超过了1400。像这样拔地而起上千米的高山，在这个地方有十几座，所以我们身后的风景可谓真的是群峰环绕，蔚为壮观。
0: 云瀑翻腾，群峰巍峨，800里伏牛山呈西北东南走向绵延。我们所在的伏牛山西北段位于洛阳与南阳之间，这里山体宽阔，山势高峻，春天

0: 花千树，山万重，异彩纷呈。秋冬时节，霜雪雾霁，气象万千。春夏之际，云海漫卷。
1: 大家看一下，这边长江流域这侧的旗子呢，迎风招展，而黄河流域这一侧的旗子呢，却感受不到太多的风。据当地人讲啊，像这样的现象

0: 神奇。在这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造就了伏牛山壮丽的景观。花岗岩峰丛、峰林、峰柱、峡谷及象形石等地貌景观，让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1: 我特别想问您，像在中原地区哈，有这么多高耸的山脉，它是如何形成的呢？形成的年代大概是在什么时期？
2: 伏牛山这一段呢，它这个整个的地质的成因，包括地貌的形成，跟这个秦岭是整体来说是
1: 相似的，
2: 比较相似的。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高大的山脊，他们当时还是一片汪洋的大海。这个地质学家给它命名叫古秦岭洋，包括一些海岛啊、海槽啊、还有海沟啊，还有一些这个洋盆啊。秦岭到现在是有两个板块，北边的一个古华北板块，一个南边的这个古扬子板块。它这两个板块原来的距离很远，逐渐的这个汇聚漂移，然后逐渐的拼接，在大概距今2.21年的时候实现了拼接。当时这个我们这块还就是支持形成一个陆地。
0: 曹老师告诉我们，华北古板块和扬子古板块拼接形成陆地，是秦岭主造山系。后期经过陆内造山运动和新构造运动，地壳抬升。此前岩浆侵入形成的花岗岩从地壳抬升到地表，随着岩体的崩塌、风化、搬运，逐渐形成现在的这种花岗岩地貌。
2: 我们身后的看到的这一组这个峰丛地貌，它叫这个锯齿峰，
3: 很壮观。
2: 所谓锯齿峰啊，它就是比较陡的这种花岗岩峰丛，并且它这个形状呢，像这个锯齿，形如锯齿而得名，
1: 非常的形象。犄角尖，我们刚才看到它的这个就是比较大的齿，
2: 对，
1: 所以在那个山上呢，齿就没有这么密、这么集中的分布。而我们现在看到锯齿峰，它这些大齿、小齿都排在一起啊，看上去真的像这个锯齿一样，又有点像这个春笋刚刚破土而出，把它们这个尖尖的尖儿露出来了。
2: 也像那个箭头，像箭簇，我们有时候也给它叫做箭簇状峰丛。为什么形成这么多这个集中分布的这个峰丛？主要是伏牛山在快速抬升过程中，有些这个沿着节岭面会发生崩塌作用，然后把这个流水给它带走，然后这些比较陡的这种节岭面就容易形成一些这个比较高耸的这种角峰。
0: 在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区老界岭，大自然的奇妙让人惊叹。伏牛山处在河南省洛阳市与南阳市之间，我们来到山脚下的洛阳市。洛阳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4000多年的建城史，1500多年的建都史。洛阳城中最醒目的建筑就是应天门。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隋唐洛阳城的脚下，身后呢就是隋唐洛阳城的南门，也是它的正门应天门。而且这个门啊是在应天门遗址的基础上1:1复建起来的。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有气势，非常的雄伟？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应天门，去翻开隋唐洛阳城这中国历史上厚重的一页，走吧。
0: 应天门始建于隋朝大业元年，到北宋末年因为战火被毁，历经隋、唐、五代、北宋多个历史时期，存世超过530年。复原的应天门由城楼、朵楼、阙楼、飞廊、琳琅等组成，气势恢宏，建筑高50.3米，相当于现在的15层楼。
1: 石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应天门脚下。
4: 对对，
1: 我刚来这儿哈，就发现这个应天门，它这个门真的很大，它是我目前看到过城门最大的了。历史上的应天门就这么大吗？
4: 对，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应天门这个建筑，仿古建筑，就是按照古代的尺度，按照隋唐时期应天门的尺度原址1:1复建的。这组建筑是以城门楼为主体，两侧有舵楼，向外伸出的有双向三出去的阙楼，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城门最高等级的礼制建筑，相当于是我们知道一般的城门这样就是个通道，就是个城门楼就行了，但是这个城门呢双向三出阙，特别是这座城门，它文献记载是重楼，我们可以看古代的城门一般都是一层楼，就是单重楼，而这座城门是重楼，也就是两层，所以说这座城门可以说在古代建筑史上是最高等级的一座城门，而且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包括咱们说的北宋的宫门、正门、玄德门，包括元大都的冲天门，包括现在咱们

0: 能看到的明清故宫的午门，所以说它承上启下，对后世都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十字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站长、洛阳唐城考古工作队队长。听他介绍，早在1960年，考古工作者就通过视觉找到了应天门遗址。经过多年保护和修建，2019年，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应天门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走进应天门遗址博物馆，展示东都洛阳城中轴线的巨型壁画，让游客身临其境的情景演出，仿佛把我们带到了1300多年前的盛唐。跟随石老师，我们来到了应天门遗址展示区。
0: 咱们看到的这应天门的方式是，盖了一个保护大棚，方形的保护大壳子，把这个遗址完整的保护起来。这座城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它不单是一座城门，而且是一座礼制建筑，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特别是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啊，有很多点呢，其实都是在其他遗址、在其他时代看不到的。包括我们发掘出来的这种方砖铺地的方砖，咱们在这个五周之前、五周之后的都是莲花砖，以莲花为主的啊。但是唯独在五周时期这一段时期，武则天这个时期了，发掘的莲花砖是鸡字凤鸟纹，它是一个凤鸟头上写了一个大吉的吉字，这就是五周的象征，女皇的象征。在发掘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也遥想当年啊，整个隋唐城的繁华啊，包括大唐的这个气势。
1: 石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多次对这里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作为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城门阙遗址，应天门的基本形制和布局，特别是其中一门三岛过梁式结构，是古代都城中轴线布局和建中立极宫殿设计理念的集中体现。我们来到6楼的观景台，从这里可以俯瞰洛阳城中轴线，更加直观地感受古都洛阳的风貌。洛阳因地处黄河一级支流洛河以北而得名。随着城市的发展，今天的洛阳已经形成一河两岸的格局。走在洛河北岸的老城，随处可以见到身穿汉服的游客。听当地人介绍，想要快速融入当下的洛阳，一定要了解老城的流量密码，那就是汉服加古城。
2: 还真的是沉浸式体验汉唐风情哈、大概60-70%的游客全穿上了这种服饰。展示一下你的作品，原图就已经很漂亮了。另外这个景，这个取一个小景的话，真的看不出任何现代的痕迹，就有穿越回隋唐的感觉哈。
1: 我们来到的洛邑古城，前身是洛阳文峰塔非遗文化产业园，这里至今保留着文峰塔等多个历史时期的保护建筑，还有2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展示，也被誉为河南省首座活态非遗博物馆。看到游客乐在其中，记者也想体验一下这种沉浸式游览。我们来到古城里的一家大旧山店，设计师张志晓热情地向我们展示他设计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古代服饰。
3: 在研究制作的这个是洛神赋啊，因为我们洛阳嘛，那个也是曹植在洛水旁边写到的一个洛神赋，宛若惊鸿
2: 翩若游龙，
3: 对。然后我们也选用了这个丝绸特别薄的这个布料，显得更飘逸一些啊，也正在做，还没有做完。这是里面的底裙和里面的这个中衣啊。外面还会有更薄的，有一些类似咱们现在的一种飘带了的感觉。
2: 我走过来欣赏一下。首先它是还是这个有收腰对吧？虽然袖子很宽大，整体给人的感觉不会特别的臃肿。
3: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呢，人还是以消瘦为美，
2: 还没有以胖为美的那个唐朝的审美还没出现。
3: 然后呢，中国服装就是我们华夏民族出现服装开始，就是上衣下裳啊，束发又韧，就要把头发扎起来啊，要把这个衣服一定是又韧。

0: 啊，直到现在我们穿的传统的衣服依然是右衽、啊、你的领口是不是啊，
1: 也是个领，虽然它很小，但它也是个右衽的，可以看一下这个服饰的这个也是右衽的。
0: 对对，
2: 张志晓出生在缝纫世家，十多年来为了准确复原传统服饰，他走访参观了很多博物馆和名胜古迹，从历史文献以及古代纸卷画、壁画、雕刻里找线索，之后再经过画图、制版、绘纹样等步骤，最终完成裁剪缝制。一套古代服饰前后需要20多道工序。
0: 这个就是我们为了
2: 张志晓拿出一幅女儿临摹的绢丝画卷《步辇图》，
0: 我女儿帮我画。
2: 唐朝画家阎立本的这幅名作，描绘了吐蕃使者陆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张志晓根据画作复原了陆东赞穿着的服饰。
0: 我女儿也是为了画大一些，让我的服饰就是更清晰，让我更清晰的去做这些。
1: 我们看这个李世民穿的就是大袖衫的感觉，
0: 他穿的是个圆领袍，他穿的是黄色的，因为在唐代的时候呢，这个帝王是黄色的啊，然后他做了个布辇，这个呢就是这个陆东赞，当时呢松赞干布派他向李世民来求婚，这款衣服呢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古代的画里面
1: 去做了，我把它拿过来对比一下，
0: 是
1: 颜色好像有一点点出入呢，
0: 是因为它是在绢上，我们在做的就是实质性，它是更浅一些，
1: 因为当时的这个陆东赞他是从吐蕃来到的长安，所以他的服饰还是有一些西藏的那边的特色的。
0: 对
2: 天色渐晚，洛邑古城也愈加热闹，张老师建议我们的记者亚鹏换上一身唐装，沉浸式体验一番。
0: 唐代的圆领袍，
1: 丝绸的面料，表面的这个花纹是很漂亮的，
0: 是，
1: 甚至有一些发光的那种金线的感觉。
0: 要有点肚子就更像唐人啊，
1: 还得有点，我挺一下，我其实是有肚子的。像唐朝男士也会垫个这个东西在里面，
0: 他基本上他有头发，然后他会有一个这样的
1: 像发髻就在上面，就把它能撑起来，就是我现在这个造型啊，其实都是在很多画里面出现的。
0: 对，
1: 谢谢张老师。我大唐之东都，之洛阳，之夜还真的挺繁华的，灯火通明啊，通宵达旦，商贾云集。
2: 走进夜幕中，灯光点缀下的洛邑古城恍如穿越时光隧道，身着各类服饰的游客在这里除了拍照留下难忘的一刻，还可以逛一逛文创摊位和店铺，体验各种非遗手艺。
1: 在这儿做生意，应该有每天有很多我这样奇奇怪怪的人吧，穿着各种角色的衣服。
3: 对对对，每天都见的，每天都有啊。
1: 您为什么不穿一身陪大家一起回到梦回唐朝？
3: 穿那个就干活不方便，我那里面放的油
1: 确实也不方便，我这个采访都不方便，我把袖子都挽起来。
3: 要不要试一下？
1: 其实这个糖人啊、面人啊，都是之前非常流行的这样的一种手工艺了，对吧？在我小时候，学校门口就有，小朋友特别喜欢。您卖的好吗？
3: 还行，
1: 还行啊。
3: 再吃一点，别烫到手。
1: 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哇！谢谢您，谢谢您，第一副糖人制作完成了。
2: 夜色渐晚，但是洛邑古城里依然热闹不减，在这里。传统文化汇聚，在这里，传统技艺以新的形式在展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手艺人的坚守，也看到传统文化的新活力。家常萝卜做出牡丹宴菜，洛阳水席有奥妙。
1: 它真的薄如蝉翼，特别像昆虫的那个翅膀，吃不出是萝卜了，满口都是酸辣的这个味道。
2: 无水汇洛，造就古都繁华。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今交汇，多彩洛阳，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洛阳是中国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文化积淀也孕育了这里丰厚的文化遗产。来到洛阳，很多游客还会品尝当地特色的水席。我们来到了老城区的中华老字号真不同，见到了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洛阳水席的代表性传承人李玉斌。
2: 李师傅您好。
3: 你好你好，欢迎。
2: 谢谢谢谢。我们了解到这个洛阳水席的制作技艺是一项国家级的非遗哈。
3: 对对对，洛阳水席有三层含义。第一个呢，就是它道道菜都带汤水。其二呢，就是上一道撤一道如行云流水一般。其三呢，也是最主要的。它主要以水为介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成分不流失，便于人体吸收。
1: 洛阳水席的24道菜当中最有名的还是牡丹燕菜。跟随李玉斌，我们来到后厨。
3: 它的主料比较简单，主要就是萝卜。
2: 这可不是不像一道大菜呀。
3: 如何把这个萝卜做得让你吃不出来萝卜的味道，
2: 这是功夫。
3: 对
2: 画面当中大家应该就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萝卜的厚度了。大家来看一下洛阳水席的萝卜，还它还没切成丝呢哈，它真的薄如蝉翼，特别像昆虫的那个翅膀，我甚至能透过它看到对面的摄像老师。好薄啊，是专门练过吗？这么厉害。
3: 这个需要一定的基础啊。我刚开始学厨的时候，一天要切100多斤的萝卜。
2: 看一下洛阳水席的主菜牡丹燕菜的主食材萝卜，最后的形状就是这样的萝卜丝儿啊。它这个宽度不到0.5毫米。
1: 切丝完成后，李师傅先用清水去除了萝卜辛辣味，接着用准备好的绿豆淀粉均匀地拍洒在萝卜丝上。
2: 对，为什么要给它裹上一层淀粉呢？
3: 哎，这个蒸出来之后就更加晶莹剔透了。
2: 这有点像
3: 把它这个拍粉之后，然后上笼蒸，它就不叫萝卜丝了。就开始改名叫燕菜了。万物皆可蒸，
2: 就是
3: 不光这个萝卜丝啊，土豆丝、红萝卜丝、紫包菜、一些绿色蔬菜都可以蒸。
1: 我们了解到，其实制作这道菜提前很久就要开始准备，因为要把白萝卜丝做出燕窝的口感，要经过切丝、蒸制、冷冻等完全排出水分后，才能进行后续装盘、浇汤等步骤。为了让我们看到牡丹燕菜的完整制作过程，李玉斌拿出已经冷冻处理过的萝卜丝，搭配同样切成细丝的火腿、蟹足棒、蛋皮丝等配料装盘，经过二次蒸制，再把鸡蛋黄做的花瓣折叠成牡丹花，浇上老汤，这道牡丹燕菜就制作完成了。
3: 对，
2: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道洛阳燕菜都已经跃跃欲试了，品尝一下制作如此复杂的洛阳水席的头一道菜，它到底是什么味道？我先端走了。
1: 游龙门、赏牡丹、吃水席是古都洛阳的三绝。下午5点多钟，一楼的大厅里已经坐满了前来品尝水席的游客。李玉斌介绍，洛阳水席早已成为洛阳的名片之一。每年春天牡丹花开时节，到这里品尝洛阳水席都需要排队预约。
3: 这个是4个传统水席菜啊，基本上可以说每桌必点的，
2: 必点的哈。
3: 对，
2: 那有排名分先后吗？比如说最火的是哪？
3: 最火当然是这个，
2: 就是我们今天一起制作的这一道。
3: 第二名是这个洛阳肉片，
2: 洛阳肉片、
3: 酸汤椒炸丸子、洛阳海参。
2: 由于我们俩这个食量有限哈，所以这一次只能品尝洛阳水席的4道啊，热度排行前4的菜肴了。
3: 对对对，
2: 以后有机会来还有20多道呢，我们慢慢品尝。开席之前有没有什么讲究，或者先吃，或者怎么吃？
3: 没有，先品尝这道吧。啊，来，我给你尝一下，这个必须要带这个汤。

0: 还有这个燕菜。
1: 嗯，大家先看一下哈，它还真的是有燕窝的光泽感出现了。萝卜其实如果用大火煮过之后啊，或者蒸过之后，其实它的形都会散一点，但它有加了淀粉之后，整个这个条形是保留下来的，一根一根就像是粉一样，又像是燕窝啊。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吃不出是萝卜了。
0: 对，它整个萝卜口感没有了。
1: 口味非常的综合，萝卜丝的这个燕菜丝呢，其实是没有太多味道的，一咬到嘴里，满口都是酸辣的这个味道。
0: 对，
1: 啊、辣呢不是红辣椒的辣，是胡椒的辣。
0: 胡椒的辣啊，
1: 所以吃起来的口感有点像河南的传统风味胡辣汤，但是比胡辣汤的味道要好一些。接下来再品尝一下排名第二的肉片吧。
0: 你品尝一下，它吃不出来那个肉的口感，能吃出来虾仁的感觉。嗯，
1: 李师傅在舀菜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洛阳水席的特点啊。平常我们品尝美食是用筷子夹来品尝，在这边吃水席都要用勺子舀到碗里，汤汤水水的一起喝下去。这个肉片是非常嫩、非常滑、很好咬的。
0: 对，
1: 另外就是这个肉片的味道也让我们吃不出来是这是里脊吗？
0: 对，里脊肉
1: 也吃不出来是里脊，它就是有一些虾的味道在里面。
0: 这个是经过特殊工艺，嗯，把这个肉片在僵制的过程中摔打了450下，让这个肉质的纤维发生了变化。哦，这个是酸汤焦炸丸。
1: 嗯，它上来的时候是刚刚炸完，
0: 对，
1: 还冒着油，还滋着油的那个感觉。
0: 丸子是比较酥脆，汤是酸酸辣辣甜甜的。虽说它都是酸辣口，但它的酸辣味道不一样。
2: 嗯，燕窝风味的牡丹燕菜，摔打出虾肉质感的洛阳肉片，酥脆满口的酸汤焦炸丸子，还有红薯淀粉制成的洛阳海参，这些看似普通的食材经过处理，高汤调味，真的让人惊喜不断。李玉斌告诉我们，酸辣是洛阳水席的灵魂，每道菜酸辣程度不同，也体现了洛阳水席中胡椒和醋的使用技巧。天色渐晚，附近的十字街夜市上已是人潮涌动，东西大街上丽景门与鼓楼遥相呼应，为繁华的十字街夜市增添了古朴与厚重的气质，各种特色小吃则让人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
1: 夜幕降临后的洛阳啊，更热闹了。这里是洛阳的十字街，是洛阳到了晚上人流最多的地方。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真的是人挤人啊！行走在这座厚重的城市呢，让我感觉它是把它的历史和故事揉碎了，洒在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好像我们刚刚走过这条街的尽头呢，就是丽景门，身旁的仿古建筑和红色的灯笼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是千年古都洛阳。其实啊，回眸洛阳历史上无数个时刻，从来不缺少这样的热闹与繁华，所以历史的风云激荡，起起伏伏，改变的只是这座城市的轮廓，却从来没有改变洛阳的内核，就是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
2: 唐三彩艺术代代传承，装点古都洛阳，
3: 上千种颜色
1: 都是用中国这种古名命名的。对对，
2: 在二里头探访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
4: 这时候龙的形象也被称为我们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今交汇，多彩洛阳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洛阳是中国建都时间最早、定都朝代最多的城市，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就坐落在洛阳，它就是二里头。
1: 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洛阳市偃师区的二里头遗址。

0: 在这片土地上呢，记录着中国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夏朝作为中国古代的第一个王朝啊，一直以来都是很神秘的，人们很好奇想去了解的一个朝代。而当今时代的考古已经在为我们逐渐揭开夏文化的神秘面纱了。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二里头遗址，去细细品读夏朝的故事。
1: 我们来到的二里头遗址面积约有300万平方米，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自1959年开始，历经60多年的持续考古发掘和研究，先后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多重院落、宫室建筑群等多项中国之最。
0: 我看这里写的是宫城遗址，也就是原来这个夏都的核心区域。
2: 它这个遗址啊是规划有序，它规划的时候把宫城放在整个最遗址的最中路的南北向中路的这个核心的位置，而每一个区域里面，现在据我们的最新的发现，都有围墙围合起来，都筑的有夯土墙，夯土墙围合起来以后，然后每个区有不同的功能分区，像北侧的祭祀区、南侧的作坊区，中间是宫城，然后其他东西两侧有一些其他的建筑和这个贵族的一些墓葬，像这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络，最早的这个多进的宫室建筑群，最早的中轴线的这个布局的这个宫殿建筑群，最早的这个宫城，最早的观音作坊、国家级祭祀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这些整整的这些组合起来，种种组合起来之后，就表明它是一个，这个最早的国家形态的这样一个城市文明，也是标志着中华文明从这一时期，就从原来的这种，初级的国家形态，或者说古国阶段，就迈入到一个王朝时期。
1: 赵小军介绍。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华夏文明的起源、国家的兴起、王都建设等，都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走进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向我们展示了二里头遗址丰富的考古成果，包括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石器、棒器等，不仅数量多，器型也丰富多样。这件绿松石龙形器，表明夏代已经把龙作为图腾来崇拜。
2: 是我们2002年发现的一件绿松石龙形器，这个绿松石矿呀，铜矿从湖北或者从山西的铜条山铜矿来的，也表明当时夏王朝对周边一个珍贵资源的一个控制。你看，它用绿松石粘出它的龙的这个龙头、龙身、龙尾都有。而且龙头里面把龙的鼻梁都做出来，它两个白玉的眼睛也做出来了，它体量非常大，而且它做工用料非常多，2000多片绿松石片，然后粘在一个有机物的上面，一个有机质的上面，然后从龙头到龙尾，这个长度64.5厘米长，2000多片，每一片的大小只有0.2到0.9厘米的长宽，厚度只有0.1厘米，非常薄。中华民族这个龙图腾呀，我们是由来已久的。但从二里头这件龙形器开始，龙的形象逐渐固定下来，在此之前的龙的形象千差万别，而且这个龙做得很，你看很游动的一个状态，你看很蜿蜒起伏的一个游动的状态，活灵活现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时候龙的形象慢慢的固定下来以后，也被称为我们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1: 二里头遗址目前仅发掘了总面积的约2%，出土文物中还有中国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这件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铜牌饰制作精美，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工匠已经具有高超娴熟的镶嵌技术。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视频当中看到的，
2: 对，
0: 巫师戴的胸口的那个牌子哈，
2: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它先是用铜铸造出这样一个铜板，一个小铜板，这个小铜板你看它这个铜的底框四面还有4个眼，然后可以穿绳子，可以佩戴，刚才你看巫师戴在身前是吧，另外在它这个铜板做好之后啊，用500多片绿松石小片，也是非常小，0.2到0.9厘米，0.1厘米的厚度，这然后是它是连镶嵌带粘在这个铜板之上的，
0: 而且它嵌的还是有点很严丝合缝那个感觉，
2: 对对对，而且
0: 没有特别空洞的地方，
2: 对，3700-800年了，没有，几乎没有一片脱落的。
1: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2019年10月建成开放，共设5个基本陈列展厅，游客只要通过预约

0: 就能免费进入参观。一件件珍贵的文物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的展示，让我们对遥远的夏朝有了直观而深入的了解。我们仿佛能与古人对话，倾听他们的故事。在古都洛阳拍摄，随处可以看到精美的三彩艺术，古代的唐三彩文物，今天的唐三彩作品，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鼎盛于唐的三彩艺术，今天如何在洛河之滨不断焕发光彩？带着这种好奇，我们来到洛河南岸的中国三彩文创园。
1: 我们已经在大运河博物馆看到过您的作品了。
2: 哦，是不是那个林帆？
1: 还有国脉，
2: 国脉啊，
1: 那个大的那样一幅，
2: 那是大型的装置作品。
1: 嗯，
0: 那一定是郭爱和是地道的洛阳人，从事三彩艺术创作已超过40年，在中国三彩文创园里，坐落着郭爱和创办的洛阳三彩艺术博物馆。在馆内，不仅能了解到三彩技艺的发展历程，还能看到很多充满现代创意的三彩作品。
2: 这是镶在我们洛阳城市规划馆的一个大型的环境艺术壁画，这个作品的名字叫洛阳。
1: 嗯，
2: 我们把洛阳的文化有100多个元素文化都融到了这壁画中。我们用了几个五来融合起来，一个是五都会洛，从夏商周一直到隋唐汉魏古城，五个都城遗址，还有洛阳在洛阳建都的13朝古都，都用汉字的形式环绕其中。
1: 哦，
2: 啊，得中原者得天下，问鼎中原，整个构图是个大盛开的牡丹花。
0: 洛阳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融汇在精美的三彩艺术作品里。多年来，郭爱和一直致力于洛阳三彩艺术的探索研究和创新，把立体的彩釉雕塑三彩拓展到平面釉画上。除了艺术领域的创新，郭爱和也带领团队成员研发了许多带有洛阳特色的文创产品。走进园区的工作间，我们看到几位年轻的三彩制作者正在进行立线和施釉，这也是决定三彩作品能否烧制出多变釉彩的重要步骤。
1: 这是橄榄的颜色，
2: 对，橄榄，
1: 所以它就叫橄榄。
2: 天边泛起了鱼肚白，
1: 啊，所以这个颜色就叫鱼肚，有豆青。有多少种中国传统颜色呢？
2: 我们现在有上千种颜色，
1: 都是用这样的中国这种古名命名的上千种颜色。
2: 对对对 对。
1: 那要记住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2: 对。
0: 看到我们很好奇，郭老师邀请记者体验一下三彩釉画制作，
1: 给我准备了一个简单的小盘子。
2: 对 对，这是一个牡丹花哈。这个稿子已经过上去了，因为小点点已经印上去了，现在已经在上面立线。
1: 嗯，
2: 就刚才我们说呢，这个第一道工序立线，
1: 就是要把那个沟壑立起来。
2: 对，
1: 我们看郭老师是如何在这个瓷盘上立线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颜料它非常稠，所以在画到瓷盘上之后，它就有一个天然的物理的这个凹凸感，它不像是薄薄的颜料就是刷在表面那一层了。那是不是为了确保釉不溢出来，我就给它立得越厚越好？
2: 要高一点，大概在1毫米左右吧。
1: 嗯，立线就是勾勒出
2: 对
1: 我们这一幅三彩作品里面这个画面的形，就是它的轮廓勾出来。那如果有一块没立好，不就它就变成了一个缺口？
2: 那是的，对。
1: 那釉就绝口了。
2: 对，天天。
1: 希望我能做到啊！来了。这个怎么这么大？怎么办？拐弯不会拐啊！
2: 可以再稍微有点水啊，多弄几遍。第一遍稍微沾点水。盘子本身是有一定的吸水率的。
0: 立线其实是将调配好的泥浆，根据创作图稿勾勒描绘在素坯上。立好的线条要挺拔有力。在郭老师的帮助下，记者亚鹏完成立线，开始进行施釉。
1: 面前的釉怎么都是一些橘色和红色的釉？
2: 对，这就是三彩比较神奇的地方。
1: 嗯，啊，
2: 这个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我们上的时候都是这种。哦，
1: 真的吗？
2: 对，
1: 所以这是不同的颜色。
2: 不同的颜色，对，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配方，不同的工艺。
1: 我们肉眼看确实很像，您是怎么分辨出来它们烧完是什么颜色的？
2: 没啥秘诀，你自己觉得这个为什么我们怎么区分呢？
1: 就是看着这些，这个笔嘛。

0: 啊，笔上面是绿色，对不对？
1: 我们有一定的标记，
0: 这个笔上面是蓝色，
1: 有一定标记，对。这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每个中国的这个名称的颜色都已经在这里面了。啊，
0: 这个笔上是黑色，
1: 对对对，
0: 是一个黑色。可是它为什么看上去都是橘色的？
1: 这是因为它、那个、
0: 是加了什么？
1: 加了它这个整个这个溶剂，助溶剂。
0: 助溶剂是橘色的。
1: 对，来调整它那个温度的这个。需要把整个所有的金属氧化物调到一个温度层面中同时发色。
0: 好，我们把这些一色的釉料上上去吧。还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设计，就是把这个我用的是这个大红色的花瓣边缘勾了一点点的紫，让它稍微融一融，有一些紫到红的渐变的花瓣的颜色，看它们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1: 窑变
0: 窑变反应哈。
1: 对，
0: 反正这个釉已经涂满了我作品的表面了，至于烧完是什么样子，让我们只能期待一下了。
1: 对，这就是三彩的最神奇之处啊！
0: 那下次就是您这里烧制的时候，顺带把我这个也再放在旁边。
1: 好的，
0: 可以哈。
1: 好，
0: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因为它烧制要20多个小时，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看不到了。
2: 节目播出前，郭老师给我们发来了记者亚鹏创作的三彩作品烧制后的照片。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三彩艺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魅力。在郭矮河看来，洛阳三彩创造美，传播美，除了培养团队的年轻人传承三彩，他也希望把美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里。在他的主持下，小手画三彩比赛已经举办了14届，让孩子们从中了解洛阳三彩陶瓷文化。离开洛河之滨的中国三彩文创园，我们沿着洛河逆流而上，驱车前往洛宁县罗岭乡花树凹。2015年开始，郭爱河带着陶艺团队将这座曾经发展落后的村庄打造成了一个风景如画的三彩国际陶艺村。青山叠翠，溪水潺潺，一年四季陶艺村呈现不同的美。我们拍摄时正赶上村里的向日葵盛开，花海当中有人打卡拍照，还有孩子在写生。
3: 这个景色还真的是很漂亮的哈，我们先欣赏一下花树凹村的这个景色。它的名字，我觉得村名就由此而来了，有花，有树，我们面前就是一个很大的山坳，花树凹村。
1: 今天是很多这个小朋友都是参加过我们那个小手画三彩大赛的这些孩子们来这儿写生
0: 啊。你画的不错不错，我能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作品吗？可以哈，那我拿一下你的画板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这位同学画的这个向日葵。首先他对于向日葵这个花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身边的向日葵花瓣，它其实有一点点凌乱在里面，他也画出来了。尤其是这个有点耷拉下来的，好似枯萎，其实是被晒太阳晒蔫了的，画得也很好。
2: 郭老师告诉我们，目前他和团队已经帮助洛宁县86所中小学挂牌设立了美育教室，汇集全县70000多名中小学生。拍摄时我们见到了几位学生的带队老师李婉君。
0: 刚才郭老师给我们介绍，每年都会在洛宁评出来这么100个奖项。
4: 就是我们都会感觉到，教育都会感觉到，就小孩子，我们觉得很小一件事情，但是对孩子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比如他们这么小的孩子，他获奖了，他会觉得哇，我好厉害啊，就充满了自信，就觉得我画画很厉害，就可能因此而坚持喜欢上画画。郭老师经常说，为什么叫美育啊？一个人他懂得美，他这一辈子可能就活得比较幸福一点，因为他能够看到很多美，他就每天过得很快乐。
2: 落日余晖下的花谷景色美不胜收，孩子们用画笔记录着这座美丽乡村的多彩，眼前这一幅幅美景也感染着我们。
0: 行走洛阳，我们发现了很多它的美，无论是绚丽的三彩，还是孩子们的画，再或是几千年前的文物，还有那些雄伟的建筑，它们既让我们感受到古人对美的追求，也能感受到现在的人们对美的热爱以及热烈的表达。我身后的这个雕塑呢，叫做大美无框，它意味着洛阳的美是框不住的，在那无边无际的土壤和自然当中，而同时它也意味着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创造力是无穷的。洛阳从古至今繁荣的文化也证明这一点。我们同时也找到了另外一条品读洛阳的路，就是寻找它的美。当我们能感受到洛阳美的时候，也许就有一点点读懂洛阳了。

0: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黄海前哨，一座面积仅有 0.013 平方千米的孤岛，屹立于波涛之上，它便是开山岛。

0: 老王，你看今天治国王叔都来看你了。传真里说，我们一家里头全是党员，今天大女儿也是党员呢。你就放心吧，老王。
1: 老王全名王继才，曾任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他扎根孤岛，戍守海防，整整32载。这份珍贵的档案，是王继才于2001年写下的入党志愿书。我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完全相信中国共产党的章程。我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王继才的入党志愿书，笔墨间镌刻着王继才对家国忠诚的笃定坚守。1960年，王继才出生于江苏灌云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根植于心的是保家卫国的朴素信念，是对党旗与誓言的无限向往。1986年7月的一天，灌云县人民武装部找到王继才，交给他。

0: 项重任。驻守开山岛，开山岛位于中国黄海前哨，无电无淡水无居民，台风与巨浪常年肆虐。1985年部队撤编后设立民兵哨所，此前人武部先后派人守岛，但没有一个人熬得住孤独与艰苦。
1: 组织上查阅了全县的民兵档案，最终选定了王继才。他为人忠厚老实，20岁出头就当上了民兵营长，性格非常的稳重，这种纯粹和担当也是守岛最需要的关键品格。
0: 1986年，那年我26岁。为了不让妻儿担心，我瞒着他们，独自登上了开山岛。这是祖国的领土，总得有人守啊。就是这句誓言，让我开启了与孤岛相守的漫长岁月。独自守岛的48天，黑暗、孤寂、蚊虫肆虐、凉水短缺，每一夜都在煎熬中度过。
2: 到48天以后，才派出把我送过去。那天去的时候，我心里面特别特别的生气，看到他站在了码头上来，人黑黑的、瘦瘦的，不忍心再去责怪他了。
0: 无人照料的孤岛生活难以为继，原本身形挺拔的王继才，历经48天孤岛驻守后，身形瘦削。妻子王世花思索再三后，决定辞去教师工作，上岛陪伴。从此，开山岛有了一对夫妻哨，以岛为家，以哨为责，一守便是一生。岛上岁月艰苦卓绝，台风肆虐，断粮缺水是常态。石缝开荒，捡拾牡蛎充饥，夫妻俩落下一身病痛，却从未想过离开。
3: 我6岁之前是在开山岛长大的，印象最深的那一年，我们在岛上断粮断火20多天，然后父亲一直都是从这里下来捡拾牡蛎给我们充饥，又腥又冷，难以下咽，吃到最后人都打摆子，尿的尿都是白色的。
0: 从小被留在岸上的大女儿王苏常年不在父母身边，小小年纪就要在岸上照顾弟弟妹妹，也曾委屈，也曾埋怨。
4: 上学的时候，同学就说你爸你妈去做水牢去了，然后好像就欺负我一样，父母都不在家嘛。然后回家就问我奶奶，我爸他们换什么事，为什么去做水牢去了。
5: 家里的父亲病重，他也没回去看望，没有见到父亲的最后一眼。他大女儿出嫁，他也没有下岛。最后他的母亲去世，他也没有见上最后一面。
0: 我心中时常愧对家人，可守岛报国的信念一刻也不曾动摇。海风磨去了我的容颜，却永远吹不灭我追随党组织的赤诚初心。
1: 当时我们叫到他名字的时候，他就站起来了，然后报告，他说我在岛上因为语言交流少，所以呢我这个基本丧失了语言的功能，这正是他的原话。然后呢这个我就是把岛守好啊，请党组织看我的表现吧。

0: 2003年10月，在开山岛的礁石边，一场专门为我举办的入党仪式庄重开始了。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愿意履行党的各种义务，接受党组织对我的考验。43岁的王继才埋藏心底17年的心愿终于成真。从少年立志报国，到中年孤岛入党，这份坚守数十年的信仰终于在碧海蓝天间绽放光芒。
1: 无数革命先辈在孤立无援、艰苦绝境中坚守信仰，靠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王继才虽然没有系统学习理论的条件，但日常升国旗、守海疆、护国土的实干，就是最好的党性淬炼。
0: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在思想上入党。我愿在当前国家改革的洪流中去锻炼自己，以党章的规定去约束自己，要求自己，磨练自己，并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考验。
2: 看着他带着党徽，我还问他，我说这在岛上你把党徽带着也没有人看到呀，我说为啥要带党徽，他说我带党徽不是给别人看的，我是告诉我自己我是一个党员。
3: 家就是岛，岛就是国，我们俩的一辈子就是守好这块国土。开山岛三修，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每天也把五星红旗高高升起在开山岛上空。
0: 常年超负荷的坚守，让他的身体日渐透支。2018年7月27日。王继才突发心脏病，倒在了他守护半生的开山岛上，年仅58岁。他用32年坚守、15年党员生涯，兑现了入党时的铮铮誓言。他说要守岛一辈子，直到守不动的那一天。王继才用生命做到了。我决心扬长补短，时时事事以党员的标准去衡量自己，对照自己，使自己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党员，更好地为党工作，将来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献给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给伟大的中国人民事业。王继才走后，妻子王世花接过守岛接力，继续守护这片他用生命热爱的土地。儿子王志国追随父亲足迹，加入中国海警局，守护祖国万里海疆。一家两代人用忠诚与担当续写着报国誓言。山海无言，誓言有声。王继才以岛为家，至诚报国。

0: 这座矗立在黄海之滨的红色灯塔，虽已融入岁月长河，却永远照亮每一个奋进者的前行之路，永不熄灭。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今天，中国海军的舰载机已能在万里海疆自由起降，但在无数军人的心中，有一串数字从未被遗忘。81192，那是一架歼82战机的编号，也是一位年轻飞行员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呼号。他叫王伟，一名中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一名共产党员。他用生命回答了入党志愿书中写下的那行誓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随时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1968年4月，我出生在浙江湖州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我的许多亲属都是军人，他们手持钢枪保家卫国的英姿，是我童年最深的记忆。我从小就有一个英雄梦。王伟的母亲和姐姐常常会回忆起王伟儿时的往事。
1: 这张妈妈你还记得吗？这张照片那时候我们刚看完那个闪闪的红星那个电影，他是很向往那套军装，所以你跟爸爸就是想尽的办法给他做好了，自己做了一套小军装穿在身上，我们拍了个全家福。
0: 1986年，我报考了倾慕已久的航校，成为湖州四中唯一被空军招飞的学生。我儿时的梦想终于有了起飞的跑道，而在这条跑道的尽头，一个更深的念头也在我的心中悄然生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87年春节，他回来就跟我说：“姐，我想写入党申请书，你要不要给我指导一下？”我说：“你自己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一个坦诚，一个真诚，你把你这种迫切的那种感受写出来就可以了。”
0: 无论党组织是否批准我的申请，我都将继续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思想水平，提高政治觉悟。如果批准，我当然会很高兴，如果因为我的条件还不成熟没批准，我也绝不气馁。我会加倍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1988年，我终于如愿以偿，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后，我从航校毕业了，成为中国海军航空兵的一名飞行员。我的梦想成真了，父母和姐姐都希望我能分到离家近一些的地方，但在我心里有一个地方早已神往，我要到祖国的边疆前线去，守卫祖国的南大门。那时南海的上空常常出现外国侦察机的身影，他们仗着更高的科技性能公然窥探中国的军事禁区，甚至挑衅中国飞行员。我的心里憋着一口气，我暗暗发誓，若祖

需要，我愿化作海天利剑，守护每一寸领空。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是伟大的，这个组织的成员的形象也是光辉的。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共产党员的形象一直是和英雄模范联系在一起的。

0: 超低空飞，用它的技术来阻截他们，每一次都非常成功。所以在他们美军的心目当中，这个飞行员不好惹。他们看到81192起飞，心里也有点胆怯的。
1: 然而，这位面对外机时铁血无畏的军人，心中却有一处最柔软的角落，他的恋人阮国琴。两人是湖州同乡，青梅竹马。王伟报考航校时，阮国琴曾写信鼓励他。
2: 王伟，飞行是你的梦想，天空是你的世界，希望你在蓝天自由翱翔。
1: 在航校训练的日子里，他们的书信穿越千山万水，承载着最真挚的爱情。我的人生第一是飞行，第二是我们之间的爱情，他们对我来讲就像飞机的两翼，缺一不可。琴琴，我一定要飞出来，否则绝不回来见你。
3: 我也是很坚定，我觉得爱一个人就是爱，不管他将来怎么样，我就要陪着他。所以后来我给他发了一个电报，他马上就要毕业了嘛，我就说无论你到哪里，天涯海角我都跟着你。
1: 1992年，王伟和阮国琴结婚，不久后阮国琴随他来到海南的部队。我们的儿子出生后，我抱着他在战斗机前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他不知道的是，一场与外机在碧海长空中的激烈交锋即将展开。2001年4月1日8时36分，一阵急促的战斗警报骤然划破海南陵水机场的宁静。正在值班的王伟和战友赵宇百米冲刺般冲向战机。两架歼82紧急升空，向目标飞去。几分钟后，一架美军 EP-3 型电子侦察机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正向中国海南岛抵近侦察。这时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让他再继续侦察。王伟调整航向，驾驶战机像把利剑，死死地挡在侦察机与中国领空之间。然而美机并不打算就此离去，忽上忽下，左右转弯，一次次做出极其危险的动作，企图摆脱中方飞机的追踪。但王伟没有退缩。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9时07分，美机突然大角度的猛转向，向王伟驾驶的歼82凶狠地撞压过来。811192的尾翼被瞬间撞碎，王伟驾驶的战机失控下坠，但他始终保持冷静，试图拉升飞机。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最后关头，王伟的声音从无线电中传来，平静而坚定。

0: 希望加入党组织，绝不是为了捞点政治资本，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只想以一个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王伟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祖国的领空，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誓言，他画过一幅油画，名叫《夙愿》。画面上，一名飞行员正驾驶着舰载机从航空母舰上腾空而起。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从中国的航母上起飞。
1: 王伟同志的誓言是人民军队初心宗旨的集中体现。王伟不仅仅是一位空中卫士，他更是一座信仰的灯塔，照亮了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2: 81192收到，请回答。
3: 这里是中国海军辽宁舰。
4: 中国海军山东舰。
5: 这里是中国海军福建舰。
6: 请立即返航，
7: 请立即返航，
8: 请立即返航，
9: 请立即返航。
0: 如今王伟毕生追求的航母梦已经变成现实。
10: 亲爱的王伟叔叔，面对挑衅，您毅然向前，用生命践行了军人的誓言。
11: 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离不开无数个像王伟叔叔一样默默奉献的英雄。
0: 王伟同志，请放心，我们将继续前进。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宋飞，毕竟我们在一个策划组，节目方案你老捂着不给我看，有点不太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我们现在又不在一个阵营。
0: 我真心劝你一句，你不要和王总斗，你不是他的对手。
1: 我没和王总斗啊，我只是讨厌他利用咱们现在这种关系。
0: 咱们现在这种关系。我觉得咱们这种关系确实挺值得被人利用。
1: 你还有什么事吗？没事，我先走了。
0: 你妈最近一直约我出来见面。
1: 见就见呗，那是你们俩的事儿啊。
0: 你觉得她想对我说什么？
1: 那30万呗。我妈自从知道这件事之后，心里一直记挂着。
0: 30万，要是没有这30万，我妈不会在吃饭那天阴阳怪气，你妈更不会现在每天给我发微信约我出来见面。要是没有这30万，也许我们不会像现在这样。
1: 好了好了，我们先别说钱的事儿了。其实我之前就跟你说过，咱们最近应该好好想想。这段日子呢，我也好好想了想咱们这8年。可是我觉得越想越糊涂，越想越不明白。虽然说分手的是你，但责任在我。我一直在逃避，而你呢，一直在帮我逃避。现在好日子到头了，我觉得我心里这种不舒服，你应该能够明白吧？我妈忽然来了，家里就像过了一场特大洪水一样，一切都变了。以前我们的小世界，我们的小日子也就不复存在了。也许结婚真的不是两个人的事儿，是两家人的事儿。就像你说的，我确实应付不了，抱歉。
2: Deep sea fishing。
3: 哎呀，宋哥来了。
4: 姑姑，
5: 晨晨，过去吧。
3: 哎，宋哥，宋哥，
5: 干嘛？
6: 帮我看看这个吧。
3: 你看，我今天接晨晨放学的时候啊，他们老师正好给我推荐这个深海鱼油。你说这玩意儿吃了对孩子有好处吗？
5: 哪有给孩子补鱼油的呀？这几个英文我都认识，你们俩那书白读了。
3: 哎呦，我哪是不认识英文啊？我不是觉得你有一姐妹正好是开这类网店的吗？所以才问问你。
5: 少跟我没话搭话。晨晨他们老师也是，还有没有底线了？这个东西倒没有问题，你要是不想得罪人呢，你就买回来给爸妈用也一样。
3: 哦，我知道了。
5: 瞧你那样，一说到爸妈你就不先下啥了呀？

0: 晨晨，
1: 哎，
0: 以后千万别学他那样。
1: 知道了，姑姑。
2: 哎，你这丫头怎么说话呢？
3: 爸。
4: 嘿，真没良心呢！这么些日子不来看我，不想我是吧？
5: 这不也没想我吗？
4: 哎，问你一事儿。听你妈说，把电话给开通了，
3: 叫我在抖上了吧？
4: 就是我跟你哥哥嫂子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咱差不多就得了啊。以后还得指他们养老呢。
3: 他不养我养呀？
4: 行了吧你，我要真到有一天走投无路了，我跑闺女家让闺女养我老。
3: 不然你去哪儿呀？
4: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没有那一天。
3: 得了吧，我就希望你没看错人。
4: 你这孩子现在说话越来越厉害。
3: 哎呦，
4: 去去去去去去去，跟晨晨玩玩去啊。
6: 颜色挺漂亮的。
0: 是。妈，干嘛呢？
6: 来来来，松哥来了，马上好啊，西餐。
7: 你看你嫂子手多巧呀，西餐做的有模有样的。
6: 头一回呀。哎，哥，我问你个事儿吧。
3: 什么呀？
6: 哎，你认识那些开网店的有卖红珊瑚手串的吗？或者懂这个的？
3: 干嘛呀？
6: 我想帮人找一串，
3: 送我妈呀。
7: 哎，妈才不要呢，戴这个怪麻烦的。
6: 给我们公司赵总他妈找一串成色好的。
3: 不知道，不认识。
7: 哎。你这孩子，
6: 她怀着孕呢啊，
7: 你别在意。
6: 没事儿，妈，我觉得宋哥肯定误会我了，他肯定认为我想送礼。其实是这样，我们赵总呀，他老妈的脾气特别怪，就仗着家里有钱，他什么都想要。这两天想要一个红珊瑚手串，给不了他就摔锅摔碗的。赵总工作挺辛苦的，我看着挺心疼，我想跟他分担分担。
7: 难得你这么热心，回头妈帮你找找吧。啊，
6: 哎，
8: 周桂云呀、啊，周桂云，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这不是明摆着你儿媳妇想给领导送礼，把任务下放到你这儿了吗？还嘉玲心眼好，是我没说她心眼不好，我就说你们俩以后少帮那小辈儿的圆谎，听着都累得慌，快成俩老骗子了。行行行行，你甭管了，包我身上了啊！哎，对了，明天拍照片穿漂亮点啊，让宋明亮买。天天就给儿子攒钱。好了好了好了，啊，行好，这样啊，嗯。来视察来了。
9: 哎呀，这卫生还行啊，就是这生意有点惨呐。
8: 他们俩出去接单去了。那这生意用不着用惨来形容吧？
9: 哎呦，你们这仨臭皮匠，租这么大一地方有点大，
8: 这不还招人呢吗？
9: 还招人？招上来了吗？我看你天天这招人，也没看有留下来的呀。
8: 你到底有什么指示啊？你这进门就包贬我们？
9: 嗨，我能有什么指示？我不就是一个收房租的吗？
10: 宋飞啊，你憋了半天就憋出这么个意思来啊啊！
11: 一个破策划案，你跟我要40万？
12: 您要是觉得贵，咱们再谈谈。
11: 我一点都不觉得贵，我压根儿就不觉得我应该给你钱。你是我公司的员工，你拿着我的薪水呢，你理应为公司做贡献，你凭什么跟我额外开价？
12: 王总，咱们签的是劳务合同，不是卖身契吧？我是公司的员工，但是我没有说过我要放弃拥有个人知识产权的权利吧。
11: 哎呀，宋飞呀，你说你刚毕业的时候你是一个多么纯洁的孩子呀，你看看你现在。那个时候你对电视有梦想，为人

0: 处事低调憨厚，你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1: 您别在这煽情行不行，咱们说正事儿呢。这40万不是纸上谈兵，我会把参与竞标的样片制作出来，这钱算多吗？其实我应该在竞标成功之后跟您谈分红。
2: 你说什么？跟我分红？你了不起啊，宋飞。
0: 你不要忘了，是公司给的你平台啊。
1: 的确，所以我在过去的8年里头向您提供了不下10次节目方案，没有伸手管您要过1分钱节目创意费。您真的觉得这样就是天经地义的吗？
0: 行行行，你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可以了吧。
1: 我给您3天时间。
0: 你什么意思？你站住！威胁我是吧？啊，给我下最后通牒是吧？
1: 我没这意思。
0: 哎，婷婷，你来的正好。咱们公司刚刚开始节目方案征集，你的部下跟我要40万的策划费，而且还是额外的。要是人人如此的话，我把公司拱手让人好了。
1: 王总，咱们公司的品牌节目与你相伴，是我一手策划和扶植起来的。如今他都成了宝地了，我还是个佃户呢。我觉得咱们有必要聊一下这个节目的股份操作了吧。
0: 忘恩负义！

0: 交代。
1: 明亮，你觉得我明天拍照去穿这件衣服怎么样？
2: 这样不好，显胖。
1: 显胖吗？我又没发福，不会吧？那就这个。
3: 素明妹好容易请你拍张照片，回头咱买套新的。
2: 哦，对了，我问你一事儿，
3: 你等会
1: 儿。你记住这件。
2: 那红珊瑚串的事儿，你跟他说了没有？
1: 说了，他答应帮忙。
2: 没说别的。
1: 你想让他说什么？
3: 他没说点风凉话什么的。
1: 你想知道啊？自个儿问去啊，大小心眼儿。

0: 这在新物件里边，这成色还算不错。这多少钱呢？
1: 1660。
0: 这商家给的价，多少也得让人家赚点，不是吗？你这是要送人？
1: 啊，就是啊，这不是心里不踏实吗？让你给看看，还拿得出手吧？
0: 我能问问，你这是要送谁呀？
1: 嗨，侄儿媳妇领导说他们家有一个难缠的老太太，非要要这东西。这不侄儿媳妇就指使我嫂子，嫂子就指使我呗。
0: 说到底，还是替你哥嫂解决难题。
1: 我哥嫂子一对窝囊废，住儿子家，花钱受累，还老心虚。
0: 哎，这就是当父母的呀。这老狐狸可不好糊弄，
1: 你等等。

0: 哟，大妈，您这可是老物件。
1: 甭跟我客气，我喜欢你这个新款式，那换换我又不吃亏，没准我还占便宜了。
0: 不可能，您的为人我还不知道，您肯定吃着亏呢。你看这怎么行啊，大妈？
1: 哎，你看，你说我这老树盘根的手腕，戴上还衬吧？
0: 大妈，真的不行。
1: 行了，你把你哥嫂的事儿办漂亮了
2: 啊。嗯嗯，还好了吧？可以了吧？
3: 哎，不行，不够，不够，给我。啊，别动，
2: 行了，
3: 别动。这全弄牙上了，
4: 这过年了，这是
3: 什么意思啊？
4: 你嘴红的跟年画一样。
3: 哎呦，我看
4: 明白，明白，明白，你看这嘴好看吗？
3: 你看我，
5: 哎、看我。
3: 哎呦，过年了，
5: 你像福娃，你看他像不像福娃？
3: 像像
4: 有福啊。
3: 哎呀，
6: 好久都没这样了，回家我都不想洗了。
4: 洗什么呀？到死也别洗，不是到时候人家挖出来一看，唐三彩。
0: 你
4: 发
0: 疯吧你！嗨嗨嗨嗨，看看，我们老宋得偷着乐吧。多美的大美人啊、嗯！
4: 美什么美啊？都老妖婆了，
7: 我们都是老妖婆了。
0: 行了行了，赶紧赶紧，抓紧吧你们啊！
8: 嫂子，嗯，成色特别棒。行家
4: 哥说了，要是不收钱，这个串儿就不能要。
8: 甭跟我提宋明亮，提他我就生气。你说我开个家政公司怎么了？给他丢多大人呀？你看他那样，师傅在家等着我上门给他登门道歉呢，门都没有。
4: 行了，你们俩上辈子啊。就是点斗鸡，行，那我先收着。
0: 哎，化妆师，给我嫂子化。
9: 哎，好。
0: 你把东西放着。
4: 行，放着。
10: 那个
11: 衣服。一二三，好。
5: 好嘞，
3: 宝子呀，端着。
5: 小女端着。
11: 笑得开心一点，笑得开心一点。来，一二三，来。
5: 哎，帮我瘦点啊。
11: 二三，来，四位，四位，都看我，都看我，来，来看这儿啊，来，一二三，
12: 那要不再去跟宋飞说说，明天就到了交稿的截止日期了，如果公司真的交了个零蛋的话。这不光说出去不好看，明年公司的生存都成了问题了。
6: 该说的我都说了，他已经决定了。再说了，王总，他选择直接面对您，那我这个芝麻官在中间也没什么必要。
12: 婷婷，公司知道你们两个已经分手了，但公司正常的工作还是要持续的嘛。确实为难你，但是你也要理解公司。公司看重的是你的才干，个人因素是不在考虑范畴之内的。如果这个宋飞还是一意孤行的话，那我只有跟他解除劳动合同了。他那个项目策划也不可能成为他的什么个人知识产权。现在这年轻人考虑问题真的是太天真了。
6: 王总，宋飞已经在运作样片的事了，而且有三家公司一直在虎视眈眈，您难道愿意亲眼看见这块肥肉被别人抢走吗？王总，我说实话，我觉得公司之所以到今天的地步，就是因为我们太不重视人才了。
12: 那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6: 给他签合同，付予付款。
12: 不可以。
6: 为什么不可以？我们花区区10万块就可以摆平明天的大麻烦。王总，如果您同意我的想法，我会去试着做。如果您不同意，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再插手。好了，定金付了，现在告诉我样片什么时候可以看。
13: 你真是不算不能啊。
6: 回答我的问题。
13: 给我7天时间。
6: 宋飞，我真心劝你就此打住吧。你别再争什么与你相伴的节目版权了，这个节目是全。

0: 公司人的饭碗，你这样做只会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的，你懂吗？
1: 你现在苦口婆心的样子，怎那么像玉帝派来招安的太白金星啊？真的。
0: 行了，把钱收好，我等你消息。

0: 喂，阿姨，我是婷婷，我找您有急事儿。
1: 三飞。
2: 哟，大舅妈，您今天这是？
1: 给你妈拍照去了，臭美吧？你看。哟，
2: 真好看，我看看。
1: 好看吗？
2: 嗯，真漂亮。
1: 来，这洗好的衣服。
2: 啊？您拿着这个见我妈去了？
1: 你放心，你妈没看见。我是谁呀？听你妈说，你好几天没回家，什么情况啊？
2: 我这不是做一新节目吗？我跟她说过了。
1: 这些我不懂，可是我要提醒你啊，你妈大老远投奔你来，你怎么地也得顾及她的感受吧？
2: 是。
1: 再忙，吃顿饭的时间总有吧？是不是故意躲着你妈？
2: 啊，我躲着没有，我躲他干嘛呀？
1: 你妈呢，是强势惯了，稍有什么不顺心的呀就要叨叨几句，你得习惯。她这大半辈子都下来了，哪能说改就改啊，对吧？
2: 大舅妈，我妈是不是偷偷跟您说什么了？
1: 那还能说什么呀？哎，就抱怨几句。哎，没事儿。你那个新节目是不是需要钱啊？大舅妈这边还有20000，要不要拿去？
2: 我真不需要钱，而且以前跟您借的钱呢还没有还。
1: 你就说要不要？
2: 您说您怎么不是我亲妈？
1: 别没良心啊！我要是你亲妈，我年轻的时候我都不敢把你生出来，明白吗？
2: 明白。
3: 房东，房东，
4: 我爸睡觉，你嚷嚷什么？再说了，房东，房东，我没大名啊。房东，
3: 对不起，我跟你说点急事儿。
4: 说吧，
3: 上我这屋来说了，快。
4: 啊？
3: 宋飞的事儿。
4: 我走走走走。
2: 那几位大爷跟王总吵架了，为什么呀？这不听说你拿了实实在在的合同和定金就集体辞职去了？谁传上去的？这就不好说了，反正你自个儿注意点啊。
5: 这事儿确实是有点琢磨不透。
6: 这没什么琢磨不透的
5: 啊，
6: 就这定金宋飞就是不该拿。
5: 哎，按说啊，签合同拿定金那是天经地义，而且这个宋飞啊，这孩子也是有点死心眼儿。你说这毕竟是他老板呢，你跟老板那拿定金，这把老板得罪惨了以后，你怎么出啊？
6: 婷婷就是这个意思，他怕宋飞一条道走到黑，让咱们劝劝他。
5: 咱们？这里头不包括我吧？
6: 你看孩子平时傅大爷傅大爷的叫着，这种时候你就不能劝劝他，他听你的。
5: 哎呀，你看这话说的，我也不能让你白费唾沫星子，是不是？这，这个行，这么着吧，等他回来，我就过来劝劝。哎，以你为主，我就敲敲锅边啊。
6: 行行行，那太谢谢你了啊。
5: 你瞧这话说的，这是宋飞的事儿，是不是？人家孩子出来进去的，傅大爷傅大爷能白叫吗？咱怎么着也得出把力，对吧？行了，你忙吧啊。
6: 哎呦，德行。
5: 哎，这房子住的还行吧？

0: 这下高兴了吧？满意了吧？
1: 又不是我带，摸一晚上，明天就送人了。
2: 哎，老公，我说你姑也够神通广大的了啊！
1: 她这才来北京几天呀，就这么大本事。
2: 哎呀，这次保佑我一定要戳中赵总的心窝子，这样咱们以后在公司也就有自己人了。
3: 我可提醒你啊，佳玲，你最近这小心眼啊，动得有点频繁了。
1: 放着聪明不用，那是浪费。
2: 我看看，
3: 嘿，还挺得意。得，当我没说，我什么也没说。
0: 什么也没说呀。
4: 嗨嗨嗨，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5: 没有嘛。
4: 别在那说。
5: 什么风言风语啊？
4: 什么叫风言风语啊？你真不打算告诉我是不是？
5: 没事儿，你让我说什么呀？
4: 哎，我问你，为什么什么事儿我只能从别人那儿听到？
5: 什么别人？
6: 别装糊涂。
5: 妈，我装什么糊涂啊？
4: 你们公司的人都告诉我了。
7: 想参会就找组织去吧啊！
8: 妈呀，您不就是组织吗？我还找什么组织啊？
7: 有话别憋在心里，赶紧说出去，要不然今天晚上啊，我就听不见你打呼噜
4: 了。
7: 口口声声的说要对孩子好，你就多给他出点正经主意，比什么不强啊？
8: 这可是您说的。那我就去了。
7: 啊，
8: 哎，哎，哟
9: 哟，大爷来了，
8: 都在呢。
9: 啊，
8: 哟，这说事儿了吧？要不然我就别跟这捣乱了，我先回去啊。
9: 你回去什么？你就来，
8: 怎么着？
9: 行了，别装了。
8: 什么事儿啊？
9: 我都已经跟他说了。
8: 什么？
9: 林婷婷那事儿。我都已经跟宋飞说过了。
8: 哦哦哦，嗨，那个宋飞啊，
10: 哎，
8: 这事大爷都听说了啊。这个大爷呢，就跟你说一句话，
10: 嗯，
8: 走自个儿的路，甭管别人怎么说。大爷觉得合同签的对，定金拿的对啊，前怕狼后怕虎，干不成事儿。耶，
9: 哎哎哎哎，
8: 啊，
9: 你这一张嘴说几家话呀？
8: 怎么了？我这不是鼓励孩子的吗？有什么不对啊？
9: 你看你怎么这样？不是商量好一起劝他别跟领导作对，踏踏实实工作。你看你现在怎么又这么说了吗？你怎么叛变了？
8: 咱俩什么时候说好了还一起劝他？
9: 不是，我不就做。
8: 孩子知道他傅大爷从来不长篇大论，打我见着宋飞那天起，我就觉得这孩子屈才了。宋飞，
10: 哎，
8: 甭像他们那些小人服软，坚决不服软。大爷站到你这边。
9: 叛徒，叛徒
8: 啊！
9: 叛徒，你我真是多余跟你商量，你赶紧走。
8: 不是干嘛？
9: 怎么回事？你张嘴闭嘴的你，
8: 当着孩子动手是不是？我告诉你，你这家教可是够真够强。
9: 你来这套，
8: 你看你那天喝多了吐，对不对？今天你们说没理了，你又动手。
9: 你当没一套背后，
8: 我跟你说，你这当妈的算是做到头了。
9: 你
8: 呸！你看你这
9: 什么信用？你什么人啊？你是？
2: 你要不要去劝劝啊？
9: 别去，
2: 劝别去啊！你只当没看见吗？那明媚可烦别人看他吃亏的样子
11: 啊！我觉得我看他挺凶的呀，不像是吃亏了。
2: 你以为他打赢了呀？
11: 啊，
2: 他明明是嘴上没打赢，气儿都磨到手上了。
11: 真的？
9: 他这人怎么这样啊？他确实不是这样说的。他跟我说你年纪不小了，一切要求稳，说你这性格呢也不适合自己创业。哎，你说他，哎，他说越是有才的人越要约束自己。你说噼里啪啦，这都是他说的。
10: 妈，我觉得他下午跟您那么说的吧，可能是谎话。刚才跟您说的话，那应该是真心的。
9: 有病吗你？脑子有问题呀？八年女朋友你不信，三年亲妈你不信，你信他这满嘴跑火车的？
10: 妈，您不跟我说吗？说要看一个人好坏的话，你别光听他怎么说的，你得看他怎么做的。我觉得傅大爷平时挺以身作则的呀。
9: 行了你，你别反过来教育我了，我还不如你了，我比你会看。

0: 人，我不是说非让你跟林婷婷复合啊，你个人的事情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但是我就说工作上的事儿，你不要跟领导跟同事把关系搞那么僵，吃亏懂不懂？吃大亏，我有过这种教训。
1: 妈，咱不是合租室友吗？有点越界了啊。
0: 行，室友走，眼不见心不烦，咱不给人添堵。
1: 妈，您走哪儿啊？王阿姨和阿姨都投奔您来了。公司200米之内，你要去哪儿啊？
0: 我上对面大力阿姨那儿去。
1: 嘿，妈妈妈，
2: 生气了。
3: 跟您说，您不就一下到这屋来吗？
4: 傻逼，什么事儿？快说！
3: 您看，我那个新节目要拍一个样片儿，这股样片拍好了，对我未来的发展，这您懂的。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吧，这拍样片的钱，我算了一下，那10万块钱肯定够了，不用管任何人接。但是请嘉宾的钱就没有了，所以您明白我意思吧？
4: 我当然明白了，就是想请我这个免费的嘉宾呗。行了，为我儿子啊，我同意。
3: 哎，妈，那个还有个事儿，就是我得请其他嘉宾呢。
4: 你请去，你爱请多少请多少啊。
3: 两个。
4: 请谁呀？
3: 陈大爷跟傅大爷。
4: 哎，宋飞，你是请嘉宾啊，还是给我添堵啊？你瞧，你请这俩人儿，你这……行了行了，别晃荡了，
5: 晃什么晃？
6: 怎么了？
4: 你节目做得好，你爱请谁请谁吧。啊，那行了，没事了吧？
3: 还有一件事儿，
4: 你能连起来都说了他吗？一件事儿一件事儿的。
3: 最后一件事，就是这个陈大爷跟傅大爷吧，可能需要您去请。
4: 你说什么？
3: 您去请。
4: 你没事吧你？我请他，
6: 跟咱俩不会打起来？
4: 昨天晚上不挺支持你的吗？让他支持。
6: 经常这样。
4: 看他那劲头，我以为
6: 大早的是吵吵什么呀？行了行了，睡吧睡吧。哎，睡什么睡呀？都到点儿了，你快换衣服去吧。
5: 哎，就是就是，
6: 睡了睡。
5: 行行行行
3: 行，剧情您说，北京大爷他就这样，
4: 虚伪，我算看透了。行，这两个祖宗我去请去啊，我请去。
3: 哎，
4: 但是啊，
3: 啊，
4: 我今天晚上还在这屋住，你回去好好反思，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咱们俩必须认真的谈。
3: 妈，咱们说好的和平共处就不算了？
4: 算呢，我说的话都算。但是这10万定金，你必须退回给你们领导。如果你答应了，这个忙我全力以赴的帮。你抬头看着我，如果不答应，一切免谈。
3: 妈，
4: 不说。
3: 哎，不是，妈，你亲妈，
7: 婷婷啊，
8: 嗯，
7: 这个舞美的表面工作我是明白道理的啊，
8: 哦，
7: 但是钱还是。你什么意思啊？样片不做了？
3: 做。不用你的钱，
7: 那合同呢？
3: 合同照旧，定金退还。王总，我是来报恩的。
7: 听着好新鲜啊，背后有高人指点你吧？
3: 高人就在这儿呢。

0: 哟，这还真漂亮啊！这得要多少钱呀？
1: 没花钱，
0: 啊？
1: 真的没花钱。
0: 没花钱？
1: 家里老人本来就有，就是平常不带。听说了您这份孝心，立马给我拿出来了。

0: 哥，赶快给你们赵总拿过去，别让他为这种事犯难。哎呦，
1: 那你得替我好好谢谢你们家的老人。你看那天我就那么随口一说，你还当真了。这以后我还怎么跟你聊天啊？您
0: 该聊就聊。我喜欢您不把我当外人，看着您天天为家里的老人犯难，我心疼您。虽然您是领导。
1: 说句不怕肉麻的话，我心里把您当了我姐。哎呀，嘉玲啊，我虽然是咱们公司的副总，但你也知道，有的时候我的权利……哎呀，你可千万别！
0: 您看您。 您把我想的也太实际了，哦，我非得求您办事儿才这样啊，那我不成了行贿了吗？这个珊瑚串儿，您拿回家哄老人开心，以后他再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跟我说，我跟您一起想办法，也让我这个没妈的孩子尽尽孝心。
2: 好啊，谢谢嘉玲，啊，我先替我妈收下了，啊。行了，嫂子，我都打了一圈电话了，只要宋飞开得了口，能借钱的人我全都通知到了，谁都不能借他，一分都不行。你就别再替他说情了，我知道你有钱，你自己留着吧，啊。婷婷都说了，她拍这个专题片肯定要树敌，反正是坚决不能借啊，这是我的原则。
3: 你们俩什么眼神啊？这是，
4: 姐，电话我们都听了半天了，有些不同意见，不知道该说不该说。不该说别说，哦，该说。你太强势了，我听半天都听不下去了，明白？啊，你说孩子想干点事儿吧，你不支持倒也算了。哎，这个准那个准那个，干嘛呢你？那婷婷是好。
2: 可也不能什么都信他的呀。
5: 对呀、啊，
2: 他一说你就给宋飞唱反调，一说你就唱反调。
4: 哎呀，
2: 女朋友，女朋友吹了，工作没了，我还唱反调呢？我都没调了。
4: 工作没了怕什么呀？可以再找啊。
2: 哎，年轻着呢，怕什么的呀？你年轻的时候不是也折腾的翻江倒海的吗？
4: 就是，就是
2: 因为我折腾的翻江倒海，我受了那么多的苦，我不想让他再走我的老路。
4: 不是你，哎呀，别说了，他这是在赌气呢，没看出来呀、啊。
6: 姐啊，我觉得，就是婷婷不跟咱宋飞和好，这口气他还咽不下去呢，是不是啊？那脾气……
7: 姑，那我挂了啊，嗯。
8: 这个宋明媚啊，就是个武则天。哎，我姑呀，就是这脾气。她说宋飞不能出这个风头。
9: 那她自己出的风头还少啊？怎么管起孩子就变了呢？这年轻人不出去闯荡闯荡，有嘛意思啊？怎么一会儿越处溜了？
10: 谁敢惹我姑啊？
8: 师傅，开工没有回头箭了，咱们现在左右前后全是柴王谷吧？离咱们交样片只剩6000人时间了。
9: 没说，眼看咱这个嘉宾快搞定了，说换钱又没了，怎么办？没问题，我妈这回拒绝不了我，让她搞定其他两个嘉宾。
11: 那万一副大爷打死不给帮忙怎么办？
9: 没问题，我就跟他说，场地起在摄像全都租好了，就差他，他肯定来，他就怕别人花冤枉钱。
11: 师傅，你这高啊，太深了套路。
9: 行了，
11: 先生，赶紧钱，20。
9: 那我真定了，
11: 去吧，钱的事我来搞定。
9: 行。
11: 你说这孩子可怜不可怜啊？就为了10万块钱。
9: 他跟他的徒弟俩人抱着头痛哭，哎呦，听得我这心里啊，真的很难受。
12: 哎呀，大妹子，10万块钱是吧？这钱我出。
9: 你出？
12: 嗯。
9: 哎呦，这不合适吧？你就不怕明媚知道了跟你翻脸？
12: 只要咱俩不说，他怎么能知道？我帮宋飞就等于帮明媚。

0: 我跟你讲，在这方面我真不是吹牛，我肯定比宋明媚站得高看得远。当然并不是因为我当嘉宾。
1: 大哥，你真爷们儿。
0: 来，这都是默默的，默默的。
2: 什么？10万块钱凑齐了，还不知道谁给你打的？宋飞啊，你把你妈当傻子了是不是？我是2岁小孩啊。
3: 对，我没骗你，我真的没骗你。刚才我手机账户提示，我多了10万块钱，对，10万。
4: 我想了半天不明白怎么回事，是我是借钱，他没借到啊，是不是您偷偷的资助我的？
3: 您这做好事做的也太低调了吧！
2: 我既然答应你了，肯定兑现呀。啊，放心吧。你说这亲戚朋友电话我都打了一圈了，不让借他钱。他自己那点朋友他已经借了一遍了，都这是谁呀？又借他10万块钱。你俩借的？
5: 没有
6: 没有，
5: 哪敢啊，我们就是有这个贼心，也没这个钱呢。
2: 这个叛徒，看我查出来怎么收拾他。
7: 那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答应孩子了，就继续陪他录像，给他当嘉宾呗。刚才电话里听他那么激动啊，说心里话，我一下又挺心疼他的。
5: 这会儿心疼啊？早干嘛去了？
2: 一会儿去，烦。
5: 找刘老太太去了，还能找谁啊？

0: 我深爱女人的儿子，
1: 背后跟我唱反调，绝饶不了。
2: 想请你再上一次电视。
3: 我跟你说，我带了好多东西。
4: 那他怎么办？
5: 这就叫

0: 甭来那假招子，我这是练手呢，你看我这手抖的。再过个一年半载，你想让妈给你斟酒啊，都没准见得了。
1: 哎呦妈，您别说这个啊。哎呀，哎，我这想问你，今儿这个不清不洁的，您弄这一大桌子，您哪儿变出来这么些菜呢？
0: 我点的外卖。
1: 行啊，老太太，这高科技的玩意儿越玩越熟。不过咱今儿动筷子之前，您还是把话说明白了得了，怎么回事？
0: 我想这口了，行不行？
1: 您别逗我了，咱还是先说清楚了吧。这一边吃一边说，我怕噎着。
0: 行，我就就着芥末墩儿，把这呛人的话先说了。我说你跟那宋大姐别再无事生非了，行不行？昨晚上要不是你犯欠呢，上赶着上人家里头去管闲事儿，你能让人家给轰出来？
1: 我说妈，您怎么忘了？昨晚上可是您非让我去管这闲事的，怎么现在又成了我的罪过了呢？
0: 那不是瞧着宋飞呢吗？那宋飞的闲事就得管，是不？哎呀，你说这事儿他怎么就这么巧呢？这宋飞呀，还真就又有闲事了。你想不想听？
1: 老太太，您又犯了说书的瘾了吧？
0: 孩子又做难呐。
1: 什么事儿？
0: 那不是又想排个什么新节目吗？啊，没钱，为了省钱呢，他想请你帮忙免费再上一次电视，你同意不？
1: 就这事儿啊？啊，他拍那纪录片的时候，那好几个月不都拿着那镜头那个机器对着我扫来扫去的吗？这事儿也用着您跟我说？嘿，不对。他让您说，您又摆了这么一桌子菜，不对，老太太，您这葫芦里的药没抖落干净，啊？
0: 好劲！行，早晚得把话说清楚了。这事儿是宋明媚求的我，她说。这节目你得去，他得去，还有那陈大哥也得去，你们仨一块儿帮着宋飞。

0: 完成。
1: 你看有多好啊，
2: 妈，您告诉我，这仨人凑一块哪儿好？
1: 得，又开始胡矫情了。
2: 您听我说完了啊，这事儿。

0: 没人拦你啊。
1: 嗯，行了，这回啊，老太太，我跟您说明白了吧？啊，老太太您不好使。
2: 好了，觉得怎么样？
3: 哎，好啊，
2: 叔叔
3: 啊，
2: 您这是上哪去啊？
3: 我上电视。
2: 哦，叔叔，您上电视啊？啊，那这收视率不得蹭蹭的涨？多少阿姨得追上你啊？
4: 没戏，不同意。
5: 您这要吃药啊？我给您倒点白水啊。
6: 喝酒了，不吃。我的话也不管用喽。
5: 大妈，你们娘俩千万别为这事儿闹别扭啊，那样我的罪过就更大了。
4: 那就陈大哥那边点头了。我一猜他就得点头。
5: 大妈，您真是聪明过人。
4: 那不是明摆着的吗？
7: 电话给
4: 我，再让大福劝劝你臭小子。
8: 哎，公子，我听说咱又是那事了，没那马的事儿啊，甭听他，下棋。
9: 你说宋飞这孩子真不错啊，年轻那时候有，又聪明啊，又勤奋，关键懂事。
1: 下棋就下棋，哪儿那么些废话呀，给老太太当说的可俩。
8: 真是哟，
9: 宋姐，您这是
5: 老家寄来土特产，给你们尝尝鲜。
8: 哎呀，谢谢谢谢。哥哥，
9: 这宋姐给咱送土特产来了，
1: 你下不下了啊？
5: 好好好。
1: 哎，黄二郎给鸡拜年，看不出来啊。
8: 哎，二位二位，这咱都是自己人，咱不呛火啊。哥，
5: 傅伯恒，我是来给你道歉的。啊，你看我这租你房租你店，儿子还让你照顾两年多，昨天对你那样确实不应该，对不起啊。
1: 别来这一套啊！你觉着你道歉，我就得接受啊？啊，要是没点什么事儿求人，能来道歉？再说了，要求人就大大方方的，绕那么大一弯子干嘛呀？还把我们老太太搬出来说东道西的。我们老太太现在看电视不到十分钟就能着了，你以为她懂得什么叫样片？
8: 哎，二位二位，咱没外人啊，咱好好说话中吗？
5: 来，这事儿就算我办的不合适，那我现在就给我儿子打电话，我让宋飞给你解释，行不行？
1: 你这甭介，就这么点破事儿，甭惊动那么些人。我明白，不就是自个儿要拍一片子，公家不给钱，然后呢自个儿先掏钱，拍完了片子到处拿给人，跟人要钱，不就这事儿吗？
5: 那他傅大爷，你都这么明白了，那孩子这事儿，你倒是帮还是不帮啊？
1: 你看这话问的，时间地点什么都不知道，这我这怎么帮忙啊？
5: 宋飞给我发微信了，这都有，你看看，车也租好了，有车接，那地点都签了，钱都付了，
8: 就等我哥答应了。哥，看见没有，不中你，
1: 他们这是拿准了，一定能把我拿下，这才把钱付了的。哎呦，明天。哎呀，这可难说，不一定有时间呐。哎，不是，再说了，这电视台哪个节目没我傅伯恒就拍不成了？
8: 嘿，我还真就不信了。
5: 哎，傅伯恒，傅伯恒，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你掉进是非坑里了，你容我解释解释行不行？
1: 得，甭解释，我一胡同串子，你跟我解释那么清楚干嘛？对不对？我还就不明白了，我傅伯恒就这么不招人待见啊？我是不是在人心里就该枪毙的过？
5: 我没说你不好，我是怕我请不动你这大神，

0: 你说你要是真不去，不就印证了我想的没错吗？就是请不动你啊。
1: 哟，还别跟我来这激将法，不就是嫌我心眼小吗？我跟你说，在这件事上，心眼还就大不了了，不是使心眼吗？那就接着往下使呗。哎呀，
0: 我问你，那谁当时信誓旦旦的说永远站在宋飞这边支持他的？那你倒是支持他呀，你倒用行动来兑现呀。
1: 我为什么不兑现？你心里不清楚啊？
0: 你要不当叛徒，我能对你那样吗？
1: 我
2: 二位，咱别在这儿再开辟新战场了，好吧？您说咱们周边这还有哪儿你们二位没吵过的地方？哥，咱回屋，好好说话不行吗？
1: 走，没你
0: 事。
2: 哎，得，我回屋，你们二位啊，慢慢吵啊。
0: 就算我讨厌，你看在宋飞不容易的份上，你就帮帮他。
1: 他我累不累啊？我还得看别人儿子容易不容易，他我不容易，谁看着了？
0: 你就不去是不是？
1: 得了，您呢，还是回您那老板椅上坐着。好好的思考一下，以后啊，别那么小人。哎，看见没有？这是爷，北京的爷，以后啊，不能小瞧。

0: 一切搞定，是欠佳明。宋阿姨那边还没信儿啊！啊，
1: 再等等，再等等。哎呀，饿死我了！哎，哎妈，你晚上回来吗？不回来啊？那你录节目，你不换换衣服，捯饬捯饬自己啊？
2: 哎妈，我又不出镜。 再说了，我单位有换的衣服，鞋什么袜子全都有。
3: 啊，你就放心吧啊！哎妈，
2: 我麻烦您的事儿，现在是什么情况了？妈，你怎么了？您，配不了就算了啊！
3: 没多大事儿，真的，什么车呀，场地啊，器材，这当天租那都是。
2: 行行，妈，这样吧，这样，我晚上还是回去吧啊，好吗？
3: 别着急哈，怎么了你？别着急啊，好吧。哎，好嘞啊，好，没事。
4: 阿姨咋了？
3: 我就是最近有点累，我还是回去，大不了我再争取争取副大爷吧。不是不是，我场地也定了，车也定了，器材也定了，我钱都给了，我说明天不拍了，这可能吗你啊？我不是。
5: 现在这10万块钱虽然不知道谁给咱套了，但咱也得还是不是？抢到了！明妹，明妹，我在手机上抢了3张电影票，我跟你说，3D 巨幕的，你猜多少钱？1块钱一张。你们俩去吧，我太累了，我不想去了，想躺会儿。不是，明妹。
6: 去看去吧，要不浪费了，多可惜啊！赶紧，怎么就浪费了？你赶紧送别人得了啊！你们去吧，好好放松放松。
5: 我知道，因为宋飞的事儿你心里烦，那晚上你可别不吃饭啊！知道了，饿不死，快走吧。
7: 喂，陈大哥，
8: 雪华呀，我今天特别兴奋，我恐怕要失眠了。我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7: 那就是我默默的帮助了我深爱女人的儿子。
8: 这是你给我的机会，所以我要感谢你啊，大哥，你应该感谢你才对啊。你看你那么善良，那么无私，那宋明媚啊。 肯定迟早会理解你这份心的。天不早了，你明天不是还拍节目吗？那早点睡吧，啊。奇了怪了，这男人怎么一直就是个媳妇迷呢？
9: 妈，哎，你怎么回来了？啊，有事儿啊？
10: 没有没有，回来看看您。那我挺好的，我没事儿。您这做战前准备呢？
9: 我不能蓬头垢面上去吧？那不给你丢人了。
10: 妈就是那事儿没给你办好。嗨，瞧您说的，我早就该想到福大爷可能是这种态度。当初就应该我出面，结果让您受委屈了。不怪您，真的，都是我的问题。
9: 其实你的想法，我也理解。那这里边呢，你也应该理解理解婷婷，她不都是为你好吗？是，理解。还有那个10万块钱呢，我已经还回去了，当着您的面还给王总了。啊，他也应该跟您说了啊。还了就好。回头等忙过这阵儿，把婷婷叫出来，我再组个饭局，一起吃个饭。
10: 您还敢组饭局啊？
11: 行行行，别说这些了，赶紧，明天你那副大爷不去怎么办？你这节目，
10: 不会不会不会，他肯定会去的，您放心吧。啊，这个天也晚了，您赶紧睡觉吧。
11: 哎妈，我就想问您一件事，那10万块钱真不是您资助的？
10: 没事没事，睡吧啊，睡吧，睡觉。
0: 爸妈，
1: 哎，这身衣服穿得好，
2: 素雅。
3: 那我去了啊。
2: 哎哎，路上小心啊！替我问宋飞还有那个陈叔叔好啊！
3: 哎哎，
0: 拜拜。

0: 快！
1: 我好像没迟到。
0: 没有。
1: 宋飞一早就出来了，没跟你在一起啊？
2: 那个师傅他先去布置场地去了，让我来迎接各位。哎，对了，咱这个，咱人齐了，
1: 就算齐了吧。你要方便就再等一等。
0: 行。他有一种人特别烦人，就是不守时。我跟你讲，
2: 甭生气啊，慢点。
0: 这种人他往往是比较自负。
2: 后边阿姨慢点啊。哎，这边。
3: 干嘛？
4: 哟，大陆。我今儿个没叫车呀，你来请什么安呢？
3: 干妈，我还真不是给您请安来了。他您是没叫车呀，那不是有一人叫了个急急如意令的车吗？我跟他说了，最快也得一刻钟。好，不干了，电话里就数落我一顿。您说我这兄弟当的容易吗？
5: 嘚吧，赶紧走，赶紧走。
4: 怎么着？啊，哎，想明白了。
5: 哎，妈，桌上有俩糖饼，您给他吃了吧。
4: 哎呀。倒是挺精神的啊！你让我也瞅瞅。
5: 行了，您别瞅了，赶紧走，赶紧走。
3: 走了干嘛啊？还真挺精神。拿包走。
4: 我还不知道你。
0: 哎呦喂，哎呦喂，这都几点了？我说这个姓傅的怎么还不来？这不耽误大家时间吗？
1: 实话跟你说吧，这姓傅的他不肯来。啊？我原来以为他能懂点人事呢，也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没成想，我还是估计错了。哎
0: 呦，明媚啊，这世上怎么有这种人呢？他为什么不为孩子们想呢？
2: 要不咱们先去找我师傅，等见了面之后想办法。哎呦，
6: 人齐了吗？你就开车，这不识数，点儿掐的还挺准。
2: 不是，我以为您这是……
6: 你以为什么呀？以为我不来了？哎，来了，来了！哟呵，来了啊！
2: 大爷啊，你往后坐啊，
6: 后边有，哎，这儿有地儿，行了。哎，得了，大姐，我这坐您这儿了啊。哎呦喂，哎，行了，开车了。

0: 叔叔阿姨们，咱们准备开车了啊，请大家注意安全。师傅，咱开车吧。
1: 哎呀，干妈，
2: 嗯，
1: 这人急了啊，还真什么都感觉出来。这今儿我才知道，感情我二哥急了还能跑那么快呢。哎，您别呛着，那俩腿倒的您没瞧见？嘿呦，太好玩了，我跟您说。那您捶我干嘛呀？我这给你捶腿呢。

0: 谢谢，我不喝饮料。怕甜啊？哎，你看看，新鲜出来的可干净呢。
1: 我早饭吃了很多，你留着中午吃吧，谢谢你了。
0: 尝尝尝。吃了。对对对对，我这儿还有。我跟你说，我带了好多东西。
2: 大爷，大爷，你慢点！哎呦，哎呦，
3: 没事吧你？大爷，
2: 没事，
3: 没事吗？

0: 你们下
1: 走喽走喽，下喽，下车了，还是电视节目。哎，看看啊，好山好水，咱得好心情。哎，年轻的时候骑自行车就能来，走吧，我扶着你。
0: 不，你先下，
1: 你自个儿行啊。
0: 我行，
1: 看还挺犟。
0: 哎呦嘿，
1: 真是，走了。哎，
2: 你慢点，我来扶你一下。你慢点。
1: 哎，没事，
2: 慢点。哎呀，你先站一下，缓一缓。
0: 哎，明白啊。麻烦你那个跟那个宋导说一声，今天的节目恐怕就别录了，因为你看我这形象录出来不好看。
2: 你先别着急。
1: 哎，行，
2: 你先缓一缓。
1: 慢点，那个我的包，
2: 我来拿啊。
0: 哎呦，明白啊，这真是越老越不中用了。我跟你说，想当年我年轻那时候，我跟你讲，我差点进了国家队。我今天我因为这个一瓶矿泉水，我差点把腰闪了，我真丢人，我跟你讲。
2: 慢点。
0: 那谁，你别拍了行吗？你看我这样的龇牙咧嘴都不好看呢。
3: 大爷，我们这是真人秀节目，得把真实情况记录下来。
0: 你看我这样，你是拿你大爷出洋相的是不是？
1: 哎，我说下车了，嘿，病人。哎，我说，哎，病人，赶紧下车吧。哎，看我给你弄一什么来。
4: 哎，这。
1: 来吧，赶紧！
4: 哎呦，小副兄弟，你太神了，哪弄一轮椅啊？
1: 嘿，这难不住咱们，走吧。
2: 进来，
1: 慢点啊！
2: 你先坐下。
1: 哎，对，先坐下。哎呦，这回怎么样？
4: 谢。
1: 哎，把它放下。
4: 哎呦，我真是不好意思。
1: 你看你的包，这是。哎，行了。
2: 真是谢谢你了，雪中送炭。
1: 哎，你瞧你说的，行了，自个儿走吧。
4: 真不好意思，我怎么给你们添
2: 堵？自己走呢？
1: 大门在这儿，
4: 哪边这边？
1: 过来，
4: 你手伤。
1: 哎呀，他手又没受伤，你自个儿加把力，别让
2: 我怕
1: 同志老背着，对不对？
2: 加上他手，
1: 你就甭谢我了，行了，走吧。哎，对，加把力。
4: 你怎么还拍呀？你别拍了，行吗？
5: 生活，
1: 不是秀吗？这不是。
6: 陈大哥，你那到底什么情况啊？哎呦，我这一上午了，心里都不踏实，净咋呼了。
4: 哦，挺好的。嗨，就是不小心把腰给闪了。
6: 妈，怎么还把腰闪着了？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4: 就是老了嘛，不中用了。没事，他们都在照顾我的，挺好的，放心吧。啊，
6: 行，待会儿去接你。
7: 不用。
6: 哎呀，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哎，这样，你待会儿往回走的时候给我发个信息啊，一会儿见。
8: 三饼。
6: 不了。
0: 哎呀。

0: 哎，这空气多好啊！啊，城里头绝对没这空气，都是大雾霾，这得好好的深呼吸。哎哎哎，我说小伙子，你别老净拍我行不行？你拍拍别人，拍拍他们，啊？
1: 傅大爷啊，叫您特别有范儿呢。
0: 嘿，特别有范儿啊！
2: 哎呦，明白？
0: 这一坑，
2: 你别闪着
0: 了，一二走，哎。
2: 哎呦，
0: 行了，你呀，你歇会儿吧啊！
2: 谢谢。
0: 女的就是不行。
2: 哎呦，
0: 哎，走吧。哎，我说你这前面啊，留点神。我们学车就告诉这叫搓板路，你看我都直哆嗦。
2: 哎呦，
0: 怎么了？哎呦，
2: 腰！
0: 你可真够娇气。
2: 来吧。
0: 哎呦，行，你欠你点来，我给你。哎，慢点。
2: 谢谢。
0: 这回怎么样？
2: 哎呦，
0: 好点吧，
2: 妹子，这兄弟太细心了。你看这车垫的这，哎呦，这太细致了。
0: 行了，
2: 谢谢。
0: 当着这电视台镜头，你夸我啊，背身你又骂我呀，这就叫救死扶伤啊！
3: 哎，叫死。
0: 不是死，不是还有扶伤两字
4: 儿？这名
0: 扶伤
4: 听那么别。
0: 哎呦，宋导。
4: 哎呦，您这个怎么了？您这是？
0: 这大轿车上非要玩飞脚，玩掀了。
2: 嗨，别，不是，这真是，哎，
0: 老飞，你要说一个谢字，我立马转头就走。
4: 不，我没说谢。这样，咱们先稍作休整，然后咱们待会儿得开个会。
0: 嗯，
4: 估计待会儿天光不够了，先把外面给搂了，待会儿再拍里面。啊，
0: 行，那赶紧走吧。
4: 不是啊，
3: 就是
4: 让我自己来。您稍微往里一点，往这边。对，您往里点，妈。哎，
0: 不，你等会儿吧，等会儿，这么摆有点不太合适吧？他坐这儿怎么跟老太爷似的？我
5: 这样，明妹，你到我这儿来，我到这边去，
6: 我过去。
0: 哎，人家腰又没事儿，你让人坐这儿干嘛呀？
3: 行了，一共也没几句话，录完就完了，开始吧。
0: 来。
4: 在上次这个回顾小片里呢，大家看到三位。
5: 等，什么小片？我怎么没看见啊？
0: 哎呀，你怎么回事？这不得先放一小片给观众看，咱们就假装说已经看过了。
5: 哦，
0: 这智商啊，你还国家队的呢？你说这
4: 还多看点啊？那咱们重新来好吧？回来啊。我们觉得那次三位的相遇过程挺有趣的，特别想问，傅叔叔呢和宋阿姨在节目里不打不相识之后，现在关系怎么样？有没有成为好朋友？有没有请彼此吃过饭？对彼此这个厨艺呢有什么感觉啊？
0: 哎，你说你这孩子也是，我们成没成朋友你不知道啊？啊？那跟假不假似的，他还跟这问你。
5: 嘿，这录节目呢，你不知道啊？这
3: 假设的嘛。
0: 来，得，
4: 这样，傅大爷，要不然你要觉得我问别扭的话，让大鹏问，行吧？我先回避。
0: 哎，那也行。我老觉得你管你妈叫宋阿姨，我觉得特可乐。
4: 那傅大爷，我先过去。
0: 忙你的，忙你。
4: 好。
7: 那么咱们现在正式开始了啊！
0: 啊。
7: 那个宋阿姨、傅叔叔，请问你们在节目里啊不打不相识之后，有没有关系变好了，变成朋友呢？
0: 好朋友不好朋友的吧，反正没结了死仇。
5: 就是嘛，那比过去强多了，都住一个院儿了，是吗？
7: 那就是说，这你们的关系有所缓和了。
0: 我这人呐，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哎，谁让咱是地道老北京呢？你说是不是？
7: 没错。哎，北京人好。宋阿姨，叔叔已经说了，他说了自己的观点。
8: 那您对北京人和外地人这个观点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3: 我对北京人和外地人没什么概念，反正我来北京时间不长，但是我没有生疏感。
5: 明妹说的真好，真是这样。
7: 好了，咱们啊，最后还有个口号需要录一下。
0: 看不见，我近点。
7: 这儿行吗？
5: 啊，我看见了。
0: 啊，
5: 那个，亲情美食都来晒，叔叔阿姨来上菜。
0: 来，
7: 准备好了吗？
0: 来，
7: 我预备开始啊。
0: 我们一块说呀。
7: 对，一块说。来，
0: 带着烟啊。
7: 预备，开始。
9: 亲情美食都来晒，叔叔阿姨来上菜。
5: 耶！
10: 哎呀，哎，明妹啊，你没看老傅那个兄弟那个节目吧？哎呦喂，他太能聊了，手也巧，一道菜他聊了半个多小时。
11: 哎，我爱听瞎掰。
10: 也是哈，那有时候听多了以后他会烦。哎，大妹子，你待会儿去做什么菜啊？
11: 我也没什么好。

0: 好做的，就是自己拿手的家乡菜呗。
1: 我就会做一道菜，还是我老婆生病的时候指挥我做的。
0: 什么菜呀？
1: 太普通了，就是那个豆角小炒肉。哎呀，明妹啊，你好像情绪不大高啊。那个宋导录这个节目马上要开拍了，你怎么不大高兴呢？啊，
0: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就不同意他做这个节目。我自己的儿子我了解，他那脾气那个倔那个轴，容易吃亏。
1: 哦，
0: 我本来以为不会有什么人帮他
1: 啊，
0: 你也不知道谁背后跟我唱反调。这个人你就等着吧，看哪天我知道了，绝饶不了他。
2: 哎，我说二位
1: 啊啊，
2: 嘿，我那麻豆腐可做得了
1: 啊！
2: 宋导说了，分分秒秒都能用，一点不糟践。你们俩可别有压力啊！
1: 啊，
2: 哎，宋飞叫你进去呢，
0: 叫我
2: 啊，叫你呢。
0: 嗨，你倒早说呀！
1: 那什么，那个老傅兄弟啊，
2: 哎，
1: 你陪我聊聊天吧。
2: 哎呦，半个多钟头了，我这呀嘴干，我呀溜达溜达，你上厕所叫我啊。哎哎，
3: 慢点
4: ，慢点，我慢慢来。
0: 你不用了，来，
4: 哎呦，
0: 你别着急，别着急，你先缓一下，慢点。
4: 哎呦，
2: 你这是怎么了？这
4: 呦呦，
5: 慢点啊，你
4: 没事。
2: 哎呦，没事了。
0: 哎呦，这怎么了？这哪是录节目？你这整个玩命吗？你明妹，你也是，你怎么没照顾好陈大哥？
1: 多亏了明妹，还有这个小富兄弟。
2: 行了，你来了就行了，你们待着吧，我走了啊。
1: 那小富兄弟，后会有期啊。
2: 好，
1: 后会有期。哎，
6: 你没吃亏吧？
1: 没有，你
0: 这……那我赶紧送你们回家吧。走，
6: 不用了，你送陈大哥回去就行了。我这正好还有点事儿呢，你回家好好养着啊。
1: 哎，
6: 我先走了啊。
1: 明妹，你看，我应该送你。
0: 哎，这什么气氛啊？这个……
1: 哎呀，什么气氛？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就这气氛。
6: 哎呀，大哥，要行吗？要不先送你到医院去吧。
1: 没大事，躺一天就好了，没事儿。
6: 我说你今天没什么不开心吧？
1: 谈不上高兴，也谈不上不高兴。哎，也许我跟明妹的缘分到了，以后呢只能做兄妹。
6: 做兄妹？
1: 啊。明妹她说，如果她知道了谁帮了宋飞，他一定饶不了的。
7: 哎，不说雪花大妹子，你说我这么热心的去帮宋飞，弄不好给自己惹了一身骚。
6: 大哥
7: 啊，
6: 你就为这事儿啊？哎呀，放心吧，送你四个字儿，问心无愧啊。走，送你回家。
8: 赵总，您这是？老太太不喜欢是吗？那您告诉我她喜欢什么样的，我再去找找。
9: 嘉玲，按说你这么费心，我不应该说这些话，但是我就想知道你这串珠子到底从哪儿弄来的。
8: 怎么了？
9: 您真是……我早上起来，把这串珠子呢往我妈跟前一放。我妈就跟我急了，说我拿着一个假的，一个树脂的来糊弄她，把我们家翻了个底儿朝天。你知道吗？早上起来，我先生还跟我说呢，这家不能回了，说我们家没法住了。
8: 赵总，

0: 我也不是冲你，我也是好意，我就是想跟你说，别被人骗了。
1: 怎么样，拍的顺利吗？
2: 还行，顺利。

0: 你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谈谈。
1: 没时间。
0: 我一天都忍不下去了。
1: 是吗？
0: 宋飞，分手是我提的，但主动权在你手上。
1: 我不觉得呀，你的一切我都得热切回应。但凡有点不积极不好或者不随你的心，你就去我妈那儿告状，是不是这个流程啊，林婷婷？你觉得那样有意思吗？
0: 我都说的，我想听。
1: 即使该说的没说，不该说的，我都说过了。

0: 退回那10万块定金，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你躲过了一场多么激烈的办公室政治。
1: 啊，我明白了，就是听你的话就对了呗。哎呀，林婷婷真是英明神武，她被宋飞那小子呕心沥血，这小子还不领情，真欠臭。
0: 我终于明白了，当你为一个人做什么他都不满意的时候，就是该结束了，是吗？讨厌我，我做的事一直没有变，是你变了。
1: 我觉得咱们别再演什么言情剧了，都挺累的，对吗？

0: 宋飞，我明天回四合院拿东西。
1: 有什么？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0: 我从
1: 再说一遍。
0: 我搬出来，我拿东西。
1: 行，去吧。
2: 去啊！
1: 对了，还得告诉你啊，我妈在。
0: 我跟你在一起八年，这我跟你妈交接东西。
1: 这不是你一直都在做的事儿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让我妈要挟去退定金，对吗？你让我妈跟她身边人说不许任何人借我钱，对吗？对吗？我只是单纯的希望你什么时候有事能够先跟我商量。我妈在前面冲锋，你在后面指挥，我在中间是什么？啊，我是什么？说呀，你说呀。

0: 这东西我也看不懂啊，真的假的我也分不出来，但是我看着还是挺好看的，是吧？
1: 你们领导真的生气啊？
2: 嗯。妈，千万别跟我姑说，我姑也是好意，她也许也不懂。哎呀，就算是我命苦吧，你说我非管这闲事干什么呀？现在老太太就用这个事儿啊砸锅砸碗的，撞得她老公都离家出走了。
1: 那单凭老太太说这是假的，那就证明是假的呀。
2: 妈，您现在还不明白吗？不是真假的事儿，就是想让我们赵总别对我有成见。再说了，就算这老太太指鹿为马，咱们也没脾气啊，到时候她还得把火发我身上。
0: 嘉玲啊，本来是想为这个赵总办一件好事儿，交下这个朋友，将来呢也能在单位上有个靠山，这回可好，不但靠山歪了，工作可能还得丢。
3: 有那么严重吗？
0: 哎呦爸，您是不知道，在这单位里头啊，这女上司和女下属之间的关系它微妙着呢。
4: 那你们准备接下来怎么办啊？
2: 赵总啊，现在想找一个靠谱的家政公司，把他们家的问题全部解决掉。
1: 找你姑啊？
0: 哎呦，老太太那么难对付，我姑她行吗？
3: 你姑怎么不行啊？你姑在泸州开了好几年家政公司了，什么场面她没见过？再说了，他在北京开的这个公司规模大着呢，哎，开业那天你看见了吧？多少人啊那？但是就一条啊，这事儿必须我去跟他说，你们谁去也没用。
1: 你是他哥呀、啊？
3: 嗯。
2: 谢谢爸。
1: 行，吃饭吃饭吧。嗯。
5: 明妹。
6: 哟，嫂子。
5: 稀客呀，怎么着？你们俩想请家政服务员？

0: 就三个家政员。
1: 你怎么越混越惨呢你？
2: 如果我们中标，我承诺的我一定兑现。
3: 他是一个不遵守契约的，你别以为能帮你翻身。
4: 妈心里多难受你知道吗？
5: 在外头招人挤的，回到家里头亲妈也给气受。
6: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7: 摄像头啊必须得拆了。
8: 我看谁敢动。
4: 有人收拾你。
9: 骗子们，
10: 谁敢动？有种站住啊。
11: 秦汉远方的家第10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问题啊。俄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德媒报道称，乌总统泽连斯基希望美国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
0: 法国卫生部称，6月中下旬热浪期间，法国全国至少出现2025例超额死亡。高温炙烤下，要不要装空调，成为法国社会热议话题。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天傍晚在海南陵水登陆，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边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应急管理部针对越桂琼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好，详细的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
2: 据俄总统网站3号深夜发布的消息，普京当天视察俄联合部队集群一处辅助指挥所，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当前局势和近期战况召开近1个小时军事会议。会上，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个战线上的攻势，正在按总参谋部的部署展开行动，继续在卢甘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州、赫尔松州消灭乌军。乌军试图守住阵地，但在俄军猛攻下损失惨重，被迫撤退。普京说，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康斯坦丁诺夫卡设置了纵深梯次的防御体系。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攻克这一防御枢纽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康斯坦丁诺夫卡位于连接顿涅茨克市与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的交通枢纽位置，俄军控制这座城市就可以切断乌军在该地区的补给线，同时获得向西北方向继续推进的出发阵地。对乌军而言，丢失康斯坦丁诺夫卡意味着整个顿巴斯防御体系的东部屏障崩塌，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将直接暴露在俄军炮火之下。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周，为回应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发动的恐怖袭击，俄军对乌方发动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4处人员集结区等目标发动了打击。
3: 俄国防部称，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企业、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军后勤中心等。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亚历山德罗夫卡居民点，一周内控制了11处居民点。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一个市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巴利茨基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当地已调集医疗资源展开救治，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乌国家安全局3号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俄军位于克里米亚的萨基和格瓦尔季伊斯科耶两。

0: 两座军用机场。乌国家安全局称，在萨基军用机场，七座存放航空装备的机库遭到打击，至少七架战机被摧毁或受损。在格瓦尔季伊斯科耶军用机场，两座存放无人机及航空设备的机库遭到打击。乌国家安全局称，萨基和格瓦尔季伊斯科耶军用机场是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的重要航空基地。俄军战术航空兵经常从上述机场起飞，对乌克兰境内实施打击，并支援俄军南线作战行动。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三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克拉斯诺格瓦尔季斯克地区的一座铁路桥。乌方称，该桥被俄军用于军事后勤、兵力调动以及武器、弹药和物资运输。目前袭击造成的损失仍在核实中。此外，乌军还打击了位于塞瓦斯托波尔的一支俄军电子侦察部队，位于顿涅茨克州乌克兰斯克附近的一处无人机指挥所等。
1: 俄罗斯总统助理兼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三号表示，俄罗斯海军必须具备对任何潜在对手造成重创的能力。
0: 帕特鲁舍夫称，国家海军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是确保俄作为海洋大国的地位。俄海军将均衡发展，达到能够保障在世界各大洋所有区域捍卫国家利益的水平。帕特鲁舍夫表示，俄计划对海上战略核力量和非核力量进行现代化升级和扩充，重点发展海上无人系统。他说，在俄面临的军事危险和威胁清单中，有必要考虑北欧国家和乌克兰组建的海军联盟，以及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活动。帕特鲁舍夫说，俄国防部已编制完成至2050年俄罗斯联邦国家海军活动政策基础草案。俄国防部三号通报，俄防长别洛乌索夫在黑海舰队指挥所召开工作会议，听取了指挥官关于当前态势和部队行动情况的报告。黑海舰队司令平丘克向别洛乌索夫汇报了舰队正在执行的任务，以及为保持战备状态、保障地区安全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别洛乌索夫指出，当前重点任务是提升岸基探测系统的作战能力，增强防空兵力和手段，同时保护好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
1: 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二号的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在乌克兰境内建立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生产基地。
0: 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为了抵御俄罗斯方面的军事行动，乌克兰需要自主生产爱国者导弹。他提到，可在乌克兰境内生产或与合作伙伴共同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承诺在此情况下也可为美方行动提供支持。据乌空军称，二号俄军发射的74枚导弹中有48枚被拦截。乌克兰方面主要依赖美制爱国者反导系统，但目前面临拦截导弹短缺的问题。西方国家此前已向乌克兰提供了爱国者等防空武器系统，但此类防空系统所用的导弹价格高昂且数量稀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又进一步扩大了拦截导弹的缺口，因此泽连斯基希望美国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乌克兰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已致函约40个伙伴国家，请求其于本月内从现有库存中紧急向乌克兰移交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乌国防部称，目前伙伴国家采取行动的速度将直接关系到乌克兰领空、关键基础设施和民众生命安全的保护。由于爱国者系统导弹不足，拦截弹道导弹仍是乌方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1: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曹卫东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曹先生您好。
2: 啊，丽萍你好。
1: 我们看到普京宣布俄军呢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了重大进展。那此前俄军刚刚对基辅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造成了大范围的破坏，导致上百人死伤。乌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在乌境内建立爱国者导弹生产基地，那您如何来看待俄乌当前的战场形势？离结束冲突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呢？
2: 好的，我们注意到啊，俄乌双方现在是相互增加了对对方纵深目标的打击，那么双方的意图也很明显，就是要谋求

0: 乌克兰用的拦截导弹的导弹啊，就是比如说爱国者导弹，它是拦截俄罗斯的匕首导弹呢，或其他的巨型导弹呢，或。其他的巨型导弹，还有400-96架无人机。由于我们知道导弹的毁伤力要比无人机大得多，那么即使是乌克兰用的拦截导弹的导弹啊，就是比如说爱国者导弹，它是拦截俄罗斯的这种导弹，所以呢，这个目前呢是双方必须要延续啊不情愿的消耗战，因为俄罗斯也不情愿拿这么多的这种远程的攻击导弹去打乌克兰，但乌克兰呢也不情愿啊，就是用这么多高价值的拦截导弹来拦截俄罗斯的这种导弹，所以呢，这个目前呢是双方必须要延续啊不情愿的这种消耗战。那我们说这样的打击或者谋求战场的优势，是不是离结束冲突就更近了呢？其实未必，因为如果俄乌双方用这种更激烈 北约可以说东向核布局是提速。那俄方表示，芬兰解除核禁令之后呢，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目标。您如何来解读北约的动向？这对俄乌局势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1: 好的，这个北约啊，是企图以核布局的扩大来向俄罗斯施压，因为本来嘛，这个作为核威慑，这是有核国家之间的相互的对抗。但是现在北约把这个核武器的部署增加了它的北约的成员国，那这就导致了什么呢？就是北约是一个军事集团，但是它的某个成员国如果部署了核武器，实际上是相当于一个双刃剑，就是你有了比如说北约国家的核保护伞，但是也面临着俄罗斯的核打击，所以它是一个双刃剑。而作为北约企图以这样的布局扩大，因为它继续的向俄罗斯周边进行这个核施压嘛，它是企图以此来这个威胁俄罗斯，但是俄罗斯是以增加核打击的范围强硬的回应了北约。因为俄罗斯马上说，本来有些国家啊，就北约的成员国，它没有核武器，不是我的打击范围，但是现在你把核武器部署到了自己的国家里边，那我就要对你进行这种核威慑，或者是打击的时候进行核打击。通过这样的你来我往的博弈呢，我们看到北约扩大核布局不利于结束俄乌冲突，因为它是向俄罗斯施压，想尽快的让俄罗斯啊停战，或者是说不和乌克兰啊再继续的交战。但是呢，这样的举动啊，就是威胁或者是核扩大，它不会就是停止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种冲突，这样的举动只会加深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对抗，因为它过去从一种就是常态的化的战争的威胁，比如提供一般的武器装备，现在就要升级到核对抗和这种核威胁。因此我们看到就是这样的举动是不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也不利于解决俄乌冲突的，李平。
0: 嗯，好的，感谢曹先生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那接下来有关于俄乌较量升级的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卢志。
2: 好的，谢谢李平。 继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之后，俄军对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俄乌战术正在发生哪些变化？局势是否会进一步升级？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官。

0: 关注到乌克兰誓言将以牙还牙。近日，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的大规模袭击，堪称俄乌冲突以来最猛烈的空袭。乌克兰誓言将对俄罗斯以牙还牙。俄方声称，袭击目标是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这是回应乌军此前针对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面对俄罗斯的军事施压，乌总统泽连斯基敦促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空系统。他希望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能够讨论这一问题。再来看阿拉伯新闻报关注到的是，俄方意在掌握战略主动权。分析称啊，俄罗斯2026年以来的攻势未能在作战层面取得重大进展。与此同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取得成功，扰乱俄罗斯的后方补给线，破坏能源设施，极大地改变了冲突格局。乌克兰的意图是迫使俄罗斯回到谈判当中，但由此激发的是俄军猛烈反击。俄方认为时间对自己有利，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会逐渐减弱，乌克兰最终将在战略轰炸下崩溃。再来看的是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关注到的是谈判空间持续压缩。当前俄乌形成后方纵深互攻的对抗格局，乌克兰依托远程无人机作为核心战术，持续打击俄罗斯本土炼油厂军工设施。俄罗斯采取饱和空袭战术，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基、陆基、海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充分利用乌克兰缺乏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弱点。分析称啊，俄乌围绕能源军工命脉的较量将持续，对抗烈度不断升级，长期消耗对峙严重压缩谈判空间。最后再来看德国世界报报道，关注到的是西方援乌面临挑战。乌克兰在规划远程无人机的复杂飞行路线，绕过潜在拦截区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要想维持战略优势，乌克兰现有援助远远不够，西方援助资金和武器交付速度直接影响冲突走向。西方在援助观念上必须从方便给什么转变为乌克兰实际需要什么，但西方各国大多面临国内压力，在援乌细节上有很大分歧。欧盟高层呼吁对俄实施新制裁，以推高俄罗斯的代价。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部分的内容，把时间交还给丽萍。
1: 好，感谢录制第一段分享。我们来看相关的话题。北约峰会即将于7号到8号举行，但是北约成员国围绕联合声明内容的磋商一再延长，迟迟难以达成一致。消息人士透露，各方在峰会声明上的分歧涵盖了诸多方面，首先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北约各成员国都希望优先争取有限的资金投入到自身安全中。另一项分歧则是围绕乌克兰问题。北约内部对持续军事支持还是外交解决看法不一。尽管外界普遍预计北约峰会最终仍将达成妥协并发布联合声明，但磋商时间一再延长，折射出北约内部在安全战略、资源分配等问题上的利益博弈愈发的复杂。好，那接下来有关于北约峰会召开在即的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进入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卢志。
0: 好的，谢谢丽萍。确实，北约峰会在即，美国会继续对欧洲提要求吗？欧洲能否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北约又如何打造自身安全模式？我们一起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是怎么看的。首先，西班牙的《国家报》，它的报道关注到北约将经历深刻转型。在俄乌冲突以及美国有意削减对欧防务承诺的背景下，北约将经历深刻转型。欧洲部分国家虽然上调国防支出，但资金规模难以弥补防务缺口，尤其在情报侦察、导弹防御、太空领域等，对美依赖短期内无法消除。分析称啊，美国减少支持与欧洲加大防务投入同步发生，防务衔接容易形成空窗期，可能对北约威慑力构成挑战。而打造一个在更强大北约框架下的更强大欧洲，过程注定艰难。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关注到的是，欧洲希望维系美欧防务关系。北约秘书长表示，欧洲仍是美国的关键军事平台，但美国此前已明确表示，计划大幅削减可供北约在欧洲行动使用的飞机和舰艇。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北约在替换战略轰炸机方面遇到困难。欧洲各国正利用自身优势来稳定与美国的关系。北约峰会前夕，德国加速推进与美国的联合生产方。

岸谈判，意在弥补欧洲在军事上的差距，也试图为特朗普继续投入欧洲防务提供理由。再来看路透社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北约面临前所未有的

0: 球地缘格局重构的背景下，美欧安全与防务关系松动是必然趋势。最后再来看美国的媒体国家利益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北约聚焦军工供应链安全。在安全焦虑上升的情况下，北约希望加大扩大武器弹药的生产。今年峰会上，北约将强化军事规划、生产能力、工业基础设施的讨论，包括要求成员国共同梳理国防供应链，排查可能影响欧洲生产线的薄弱环节。其次呢，是建立一个共享关键矿产储备的机制，通过加固供应链，建立本土替代产能以应对紧急状况。一旦忽视经济安全，庞大的军费预算会因为微小的供应链断裂而彻底失衡，代价沉重。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把时间交还给丽萍。
1: 好的，感谢卢志今天的分享，谢谢。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三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四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
2: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三号报道，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说，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据俄罗斯报网站2号报道，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
3: 从4号开始，连续2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
2: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于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 当地时间的3号，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4: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人的任何误判将招致伊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3号在维也纳接受今日俄罗斯通讯社采访时说，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向伊方提出重返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要求，但迄今尚未获得伊方的许可。他表示，按照其总体印象，伊朗现有的核材料仍在其核设施内，国际原子能机构已掌握这些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及其存量。格 格罗西还说，国际原子能机构

0: 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遭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中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6月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伊朗与美国的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该国土伦港。此前，法国将该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马克龙表示，美国和伊朗签订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稳定带来重要进展。法国在此新形势下调整在中东海域的军力部署。根据这一调整，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将返回母港土伦。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仍保持就位，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马克龙表示，法国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包括2艘猎雷舰，并由2艘护卫舰和1架海上巡逻机提供支援。这些力量已做好准备，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另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消息，戴高乐号航母目前在地中海海域。4月中旬，法英宣布将牵头组建一项防御性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5月，法国将戴高乐号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冲突停止后正式启动该行动做准备。美东时间6月14号，美伊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承诺落实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
0: 当地时间3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645人，12666人受伤。目前救援人员已经成功救出6462人，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从今年的6月中下旬开始，法国经历了极端的高温天气，要不要装空调成为法国社会热议的话题。
2: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法国巴黎的市中心。根据我们的了解呢，整个法国只有大概25%的家庭安装了空调。由于大量的学校和医院缺乏空调，导致在极端炎热的天气背景下，很多学校呢被迫停课，而很多的医疗人员呢也抱怨自己的工作环境呢越来越差。
3: 根据法国卫生部的消息称，6月18号至28号热浪期间，法国全国至少出现2025例超额死亡。所谓超额死亡数，指的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2: 为什么在法国空调的普及率相对偏低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呢，还是天气。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在法国夏天普遍的气温呢在25度左右，这让安装空调变得没有那么必要。只是近年来极端炎热天气越来越频繁，很多人开始重新考虑安装空调。
4: Non, moi j'ai pas chez moi la climatisation, parce qu'à Paris il fait pas, en règle générale il fait pas assez chaud pour avoir la climatisation que ça serve toute l'année. Donc on n'y pense pas, on n'a pas la mentalité pour la mettre. Mais là avec ma femme on est en train d'en parler, on va peut-être installer un.
2: 随着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逐渐临近。要不要装空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个人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法国各党派呢也纷纷把这个问题呢加入到自己的竞选纲领当中去，表明自己的观点，以试图提前影响选民。
3: 法国绿党及部分气候专家认为，空调本身耗电，向室外排热会加剧城市热岛效应，而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则把空调当成应对热浪的方案，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安装空调，并把这定义为公共卫生问题。根据相关数据显示，6月8号至14号，在法国风扇销量同比暴涨253.9%，空调销量暴涨612.2%。从下周开始，新一轮热浪即将再次袭击法国各地。面对下一次极端炎热天气，要不要装空调可能再次成为法国社会和民众关注的焦点。
0: 路透社3号的报道，美国中部和东部大片区域正在遭受一场危险的热浪，受此影响，美国多地的独立日庆

0: 活动被取消、推迟或调整，世界杯赛事也将受到高温的考验。
1: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数据，三号全美超过1.85亿人处于高温预警之下，超过一半人口受到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峰值可能达到115华氏度，约46摄氏度，多地或将刷新历史高温纪录。四号，东北部体感温度仍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纽约体感温度预计为约39摄氏度，华盛顿特区预计为约42摄氏度。美国气象机构与政府部门警告称，这轮热浪可能具有致命风险，呼吁民众在长时间户外活动后注意补水，寻找阴凉处，并警惕中暑症状。受高温叠加高湿影响，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三号下午短暂关闭。该活动是特朗普政府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所策划的重要活动之一。费城取消了向独立致敬游行，这是该市独立250周年庆典的重头戏。纽约州北部的沃特敦则取消了独立日音乐会和烟花表演。此外，在波士顿，一年一度的河畔烟花庆祝活动的入场时间推迟了4个小时，从中午12点改为下午4点。据法新社报道，世界杯比赛也将受到高温影响。四号，法国队与巴拉圭队的1/8决赛将在费城体育场举行，但这是一座没有封闭顶棚的露天体育场，没有安装空调系统。此外，纽约也面临逼近44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这也给当地的世界杯赛事带来重重考验。持续高温还扰乱民众日常起居，导致城市电网承压。纽约公用事业公司称，截至三号下午晚些时候，仍有约1.7万名用户家中断电。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表示，已要求参与应急节能计划的用户减少用电，以应对发电机故障、输电线路过载以及空调需求激增带来的负荷冲击。受高温影响，美国铁路公司已取消东北部20多趟列车。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好，中国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天傍晚，美沙克在海南陵水登陆，预计今晚美沙克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边界附近的沿海再次登陆。
5: 昨天18:20前后，热带风暴级台风美沙克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位于海南陵水附近海域的海上深海网箱摄像头记录到了台风美沙克经过时的画面。近海风浪势头猛烈，深海网箱被翻涌的巨浪掀起又落下，剧烈摇晃。
6: 距离这个台风美沙克登陆1小时之后，我们在登陆现场附近的陵水土伯湾依然感受到这个风力非常强大，那现场雨依然由豆粒般打在脸上，一些树枝已经被拦腰折断。为了防御此次台风呢，相关的陵水各部门在台风来临之前已经将一些低洼地带以及一些特殊人群应转尽转相关的涉海景区进行关停，包括停课等等措施。
5: 受台风美沙克强降雨影响，昨晚 三亚市区多个路段出现严重积水。

0: 在积水较深的路口，工作人员加快积水排除，并对准备涉水通过的车辆人员进行劝离。
1: 咱不过就先不过，我。
0: 有车辆因积水抛锚，接警后，消防人员立即赶赴现场，携带救生衣靠近被困车辆，将车辆推至附近安全高地，被困人员成功获救。在三亚市吉阳区，一男子骑电动车涉水经过桥面时，因水流湍急落入河中，凭借浮木等待救援。接到群众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赶往现场，成功将该男子拉至岸边安全地带。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到八号，广西将出现大范围强风雨天气及江河涨水过程。广西气象台仍维持台风三级预警。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也于昨天下午启动防汛防台风和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3号到6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2: 受强盛的大陆高压的影响，近日北方高温范围广泛，新疆、甘肃等地酷热程度同期罕见。
0: 眼下，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截至昨天15点，新疆吐鲁番盆地的爱丁湖最高气温达到48.9摄氏度，创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新高。昨天，华北的高温也增多增强，天津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昨天，北京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体感闷热。傍晚至夜间，北京出现雷阵雨、大风和冰雹天气。
3: 短时强降雨伴随着大风，可以通过我手机上的卫星云图看到，整场大雨呢是从北京的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的地区。个别地区呢还出现了十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
0: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北京雷阵雨频繁，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截至昨天14点，河北石家庄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同样也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4: 特别特别热，订单量剧增，因为大夏天了嘛，大家都不愿意出来。
0: 昨天下午，河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明后2天，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最高气温仍将持续在35摄氏度以上，局地最高温将超过4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预计，6至7号前后，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短暂缩减。9号之后，北边暖高压移出我国，新的高空槽到来，南边副高东撤，台风巴威北上，南北方的高温将会暂时告一段落。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今天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受访时再次声称台湾拿走绝大多数晶片产业，并扬言在他卸任前让美国拥有60%晶片产能。类似论调早已多次出现，美方持续觊觎台湾半导体产业的野心暴露无遗。岛内蓝白两党接连呼吁民进党当局严正回应。
5: 特朗普日前接受美国媒体专访，再次声称台湾拿走绝大多数晶片产业，强调在其政策施压下，台积电才持续前往美国亚利桑那州建厂，产能不断外移。他计划在2029年任期结束前，将全球60%晶片产能带回美国。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提出此类主张。长期以来，他不断借关税、政治施压，逼迫台积电转移先进产能，意图掏空台湾数十年积累的半导体优势。面对这番言论，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3号表示，赖清德应当正式回应。民众党团同日召开记者会，党籍民代洪玉祥驳斥所谓窃取技术的说法，强调台湾晶片产业来自合法授权与常年技术耕耘，要求台当局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
6: 特朗普啊，对台湾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台湾的半导体啊，这个生产能量呢必须搬到美国去，只要呢达到了他的目的啊，那么好，美国人啊认为台湾就没有这个利用的价值了。所以说台湾民众到现在可能

0: 还无法认知啊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不过啊，绿营的政治人物呢倒是啊对特朗普的发言呢哈闭口不谈呐、啊，因为他们贵美、以美、甜美啊已经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啊。只不过搞到最后呢，就是台湾花了几十年发展出来的半导体产业，到最后可能被美国啊一锅端啊，这个呢才是啊全台湾人民的一个损失啊。
1: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二号甚至附和了特朗普的说法，强调借无人机合作推动台湾半导体产业链迁往美国。有评论指出，美国一边掠夺台湾产业，一边推行以台制华战略，台湾只能被动充当美方棋子。
2: 台监察机构近日公布调查报告，证实台外事部门共有13件机密文件外泄，其中包括萧美琴2024年返台时申请海关免查验所携私酒的公文。随着相关文件真实性获得确认，岛内在野阵营批评民进党当局特权机密难改，并质疑台当局资安管理漏洞频现，要求进一步彻查真相。
3: 台监察机构近日公告台外事部门文件遭暗网兜售案调查报告，证实台外事部门有13件文件外泄，引发岛内舆论哗然。外泄文件当中还包括2024年萧美琴担任驻美代表返台时，通过台外事部门要求关务署免查验他携带的私酒，尽管当时绿营说这是外界恶意扭曲，是认知作战，没想到如今证实萧美琴这张免查验私酒的公文竟然是真的，彻底打脸绿营此前的虚假辩解。
4: 他们吃香喝辣，官商勾结，只要他们的事迹败露，他就先抹黑在野党，是认知作战。监察院把这些资讯披露以后，海水退了就知道谁没有穿裤子。
3: 事实上，萧美琴超买私酒事件只是民进党当局特权泛滥、贪腐积弊的冰山一角。早在2019年蔡英文从境外返台时，被曝违规超带过近万条私烟，在野党批评民进党内部贪腐成风、肆意妄为，早已积习难改。
5: 那满条呢？不是两条呢？那满条招书，不是超满，这种恶习哈，已经积累太多了。
3: 而对于台当局所谓机密资料遭外泄，岛内各界也质疑这些文件到底是怎么被泄露出去的，当局为何不找检调与警方介入侦办？这其中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6: 如果这样的弊案一个接一个消失了，赶快把泄露秘密的人抓起来，而且要公布。
4: 治安防火门都能发包给一个茶叶行，那你就知道我们的治安防护有多么烂惨。这些资料外流没什么好奇怪的，民进党他就是找一些阿猫阿狗来拿这些标案，他也不管你安全不安全。
3: 国民党民代林佩祥指出，敏感资料外流究竟是资安出现问题，还是有部分内容被刻意隐瞒？如果机密文件外流背后仍有未说明的疑点，相关单位就应该主动向外界解释，监察机构也应该持续介入调查，不能只停留在表面检讨。
2: 7月1号晚，从台中起飞的东航 MU828 航班平稳降落在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标志着中断多年的成都至台中往返直飞航线正式复航。这条新航线的开通将两地间的通行时间大幅缩短至3个多小时。
1: 据了解，该航线目前每周三、周日各执行一班。去程航班 MU827 于北京时间13:40从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起飞，17:00抵达台中清泉岗机场。回程航班 MU828 于18:00从台中清泉岗机场起飞，21:05抵达成都天府国际机场。首航航班客座率逾90%，旅客构成多元，涵盖了游客、台商以及文旅从业者等。
7: 这是复航之后第一班的登机证，因为这条航线呢，其实中断了大概好几年，能够从台中直接飞到成都只要3个小时，真的节省了我们好多好多的时间。像今天我们早上还在公司上班，现在晚上就到，那我们在最便捷的状况下能够来到成都，所以其实非常非常的开心。直航的航线现在的机票非常难抢，所有的机位都几乎是爆满的。
1: 有台北旅游业者表示，目前2026年7月至10月的台中富川旅行团已预约满员，排期已至2026年12月底。过去从台中到成都，旅客需先乘车或大高铁北上台北，再经香港、澳门或上海转机，全程至少需要9到12个小时。如今直飞航线开通后，3个多小时即可到达。
8: 对消费者来讲，现在前往中国大陆以自由行的旅客事实上是非常之多的，不管是用直飞的方式或转机的方式啊，所以我认。

0: 认为这些航点都是有其必要性的。其实不单只是航点开放，而更重要应该是团体要开。
1: 据了解，成都此前每日已有一至两班往返直飞台北的航线，此次成都至台中往返直飞航线复航后，两地往来将更加便捷，四川也由此成为大陆西南地区率先拥有两条直飞台湾客运航线的省份。有分析指出，此次复航不仅是两地交通的升级，更是两岸人员往来持续升温的缩影。
2: 依托“十五五”规划纲要前瞻布局，脑机接口被列为2026年国家重点培育的未来产业。近年来，北京、锚定脑科学与类脑智能前沿赛道，持续产出一批自主原创科研成果。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跟随记者实地了解北京建设高水平脑机接口创新产业高地的生动实践。
3: 正常情况下呢，如果我想要抓取一个物品，是需要我的脑部先产生了信号，信号通过神经传输到我的手臂肌肉，我就可以完成抓取的这个动作。但是如果对于一个神经系统受损的患者而言，那这就需要一套脑机接口设备搭建这样的一个信号通道。如今在北京已经有多家医院都开展了脑机接口系统的临床试验。
4: 来自陕西的曹女士植入由北京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北脑一号脑机接口系统后，她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运动想象训练，如今已经可以通过脑部活动控制屏幕上的光标移动。
5: 原来像你脑子下之后，它像这手指它就是完全不能动的，你脑子就有惊吓它还是动不了。现在如果你想的话，配上咱们这个设备，然后他就感觉有一点点想动的感觉。一有成功这个，就感觉心情特别特别好，就感觉我离康复感觉就进一步了。
4: 丰富的应用场景背后，是北京脑机接口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应用的坚实步伐。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设立了全国首个脑机接口临床与转化病房，实现脑机接口技术发展从科研驱动向临床牵引迈进。
6: 现有的 GCP 的临床实验都是高位截瘫的患者，这样的患者他头脑清醒，然后呢四肢的运动功能受限，还有我们的比较常见的这种渐冻症患者的这个语言解码和运动解码，我们也在尝试。
4: 脑机接口主要分为非侵入式、半侵入式和侵入式三种，在信号质量、安全性和应用场景上各有所长。在北京，多条技术路线都在稳步推进。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半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一号，总计已完成近30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1年，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超过7万小时。截止目前，部分瘫痪患者已经通过脑控完成机械臂操作抓取物品，个别患者结合脊髓刺激与外骨骼恢复站立与部分行走能力。侵入式北脑二号经过长期动物实验，预计将在2026年年内启动临床试验。
7: 北脑一号是贴在我们的脑的表面，北脑二号的话是把电极要扎到脑子里面去，这样的话离信号源更近，可以获取更加丰富的信息。
8: 我现在手上拿着的就是一个全侵入式脑机接口的电极，虽然看上去它的电极丝非常的细，但是它已经具备了512个通道，这样的高通道就可以让脑机接口设备可以更精准地获取到脑电波，并且通过系统进行解读之后，将脑电波的信号转化为动作指令，再传递给外部的机械臂，对板子上的红色圆点进行一个精准的抓取。
4: 新型研发机构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是北京市政府与多所高校、医学院校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2025年9月，中关村昌平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产业园投入使用，聚集了各类创新要素资源。
9: 像我们在生产研发的过程中啊，偶尔会面临关键材料的短缺，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快速的从园区的其他企业来进行协调，确保日常工作不间断的开展，让机构、人才、市场、资金充分的活跃起来，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
4: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预测，到2030年，中国脑机接

0: 口市场规模预计可达120亿元。十五五期间，北京将锁定脑机接口新赛道，计划到2030年实现脑机接口创新产品在医疗、康养、工业、教育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脑机接口技术创新策源地。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2: 通知围绕鼓励多元业态融合、强化品牌经营、提升服务质量、强化组织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多项举措，其中包括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打造国潮电影美食，开发 IP 联名食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鼓励电影院提升美学品质，引入文创集市、艺术展览、IP 快闪店等业态，打造超级文化场域。鼓励电影院加强 IP 运营及品牌建设，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社区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形态，培育具有文化辨识度和市场影响力的电影院品牌。鼓励电影院充分挖掘空间文化价值，推出主题影厅、电影文化展览，开发具有特色的文创产品、数字藏品及衍生内容，打造电影院自有 IP 内容。鼓励电影院开展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推荐，为影片找到对应客群，为观众找到适配影片。鼓励电影行业协会建立健全电影院星级评价体系，推动电影院提高运营服务质量。鼓励电影院积极开展设备技术升级改造，支持放映虚拟现实电影。鼓励电影院提高影片宣传发行服务能力，规范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水平。
1: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音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殷商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殷商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0: 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三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亚洲区球队自此全部出局。本届黑马佛得角对阵上届冠军阿根廷，两队经过120分钟的缠斗，最后时刻才分出了胜负。阿根廷3-2涉险击败佛得角，晋级下轮。
2: 这是澳大利亚队第三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埃及队则是首次小组出线。第13分钟，埃及队哈菲斯禁区外传球精准找到队友阿舍尔头球破门。一边再战，第55分钟，埃及队后卫哈尼将球顶入自家大门，这是他本届杯赛的第二粒乌龙球，也是本届世界杯第13粒乌龙球，闯历届之最。1-1的比分维持到加时赛结束。点球大战，澳大利亚队中后卫苏塔和赫林顿先后罚丢，埃及队4罚全中，最终4-2胜出，获队史淘汰赛首胜。澳大利亚队的出局宣告亚洲区球队在本届世界杯全军覆没。本届世界杯的最大黑马佛得角挑战卫冕冠军阿根廷，两队纸面实力相差悬殊，但这场1/16决赛并未出现人们预料中的碾压。第29分钟，梅西率先进球。第59分钟，佛得角杜阿尔特小角度破门将比分扳平，1-1的比分维持到了常规时间结束。加时赛开始仅2分钟，阿根廷开出角球，麦卡利斯特前点争顶后蹭，后点插上的马丁内斯无人盯防，轻巧停球爆射入网，阿根廷再度领先。第103分钟，佛得角再度扳平，卡布拉尔在禁区顶角扣球，过掉扑防的麦卡利斯特轰出一脚世界波，直挂球门死角，技惊四座。第111分钟，阿根廷再次抓住角球机会，罗梅罗的头球攻门造成对手自摆乌龙，此后佛得角队再未能改写比分。阿根廷最终以3-2赢下这场鏖战，艰难击败佛得角晋级16强。
1: 另一场16分之1决赛在南美劲旅哥伦比亚与非洲球队加纳之间展开。第14分钟，哥伦比亚队前场打出配合，苏亚雷斯接队友传球长驱直入，在禁区边缘传球遭封堵，但皮球重回脚下，行至底线附近极限传中，后点插上的阿亚里斯不停球直打球门底角，攻入全场唯一进球。此后双方再无斩获。中场哨响，哥伦比亚1-0小胜加纳，挺进16强。世卫组织3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1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60例，其中死亡452例，目前形势依然严峻。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3: 北京雷阵雨转阴，24到35摄氏度，西安晴，25到36度，广元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宜宾多云转晴，24到33度，唐山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武汉中雨，25到29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3到29度，广州大雨，25到30度，东京小雨，20到24度，新德里小雨，27到36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小雨转大雨，26到32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4度，悉尼晴，11到17度，伦敦晴，17到29度，巴黎晴，16到30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小雨转晴，25到33度，温哥华晴，14到20度，渥太华晴转阴，16到26度，洛杉矶晴，17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5度。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4: 再会。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尼罗河的赠礼，古希腊的旅程，灰烬下的史诗，玉米、黄金、美洲豹，四大古文明齐聚中国。依托世界古典学大会，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开启中西文明对话，在文明的源头。
1: 文明的源头是什么？是一个被刻下的符号，一次推算出的历法，还是远古人类在黑夜中猛然抬头的刹那？大约公元前2000年，玛雅文明诞生于美洲中部地区热带雨林深处。这个没有铁器、没有车轮的文明，却算出了复杂而精确的历法，被称为美洲的希腊。2026年5月，北京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约800件美洲文物，跨越10000多千米，从遥远的美洲大陆抵达这里。他们带来的正是一个古老文明持续1000年的追问。在玛雅的世界，我们寻找的不仅是另一个文明的辉煌，更是人类文明共同的本源。

0: 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文明盛宴，来自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馆藏精品，汇聚在北京的展厅里，共同讲述一个关于美洲的故事。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为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1: 同时这个展呢，也是首都博物馆文明交流互鉴这个系列展览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呢，在策展初期呢，就想一定要抓住美洲文明，尤其是像玛雅文明，它作为美洲文明代表啊，怎么来向北京的观众来展现它的特质。所以我们最后呢，就提取了整个美洲文明通过3个关键词，就是玉米、黄金、美洲豹。实际上玉米呢，是美洲居民对世界农业的一个贡献，他们在长达几000年的时间之内呢，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驯化。因为在安第斯文明看来啊，黄金呢是太阳的汗水，还有呢安第斯呢，它的冶金技术呢，在西半球，在新大陆呢，也是独树一帜的。这个美洲豹啊，是一个食物链顶端的一个霸主，尤其是在玛雅人看来，美洲豹呢可以通过

0: 自己的利爪来穿越黑暗，可以通过自己呼吸来让保证这个太阳这个天体能够在黑夜中正常运转，保证第二天能够太阳正常升起，它是在黑夜中的太阳神的化身。
1: 2026年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召开，同一年中国四座城市同时举办了四场境外文明大展，古希腊、美洲、古罗马、古埃及，这是一种姿态。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文明对话的召集者。郑娟，首都博物馆的志愿者，每周她都会穿上那件红色马甲，站在展厅里为陌生人打开一扇通往过去的门。这一站就是11年。
2: 今年是我做志愿者的第11年，对于我们而言，就是在中国的首都，在北京城，去把更多的文明，然后更多元的这种文化，去介绍给北京还有全国的观众，让他们感受到文明因为多元而非常的精彩，而这不同的文明之中也有着一些默契，感受到其实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都曾经创作过非常辉煌的，每一个都是与众不同的文明，直到今天还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1: 北京天文馆、古观象台、中国工艺美术馆，它像一个不知疲倦的行者，在星辰、历史与艺术之间穿行。文化的根基是天文，需要抬头仰望天空，每比历史更真实，需要艺术的视角。这些场馆看似不同，其实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刚接到玛雅展的讲解任务时，郑娟和大多数人一样，对这片遥远的热带雨林知之甚少。她需要攻克的第一道难关是一件刻着月神与兔子的石碑。玛雅人为什么会在月亮上看见一只兔子？这只兔子和中国神话里的玉兔是巧合，还是有某种更深的联系？
2: 非常的震惊，因为我们远隔千山万水，然后在不同的自然环境，我们是大河文明，他们是丛林中诞生的文明，但是却有着很多的这种默契的地方。
1: 为了解开这个疑惑，郑娟来到北京天文馆，想站在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到底两个相隔万里的文明，为什么会在同一轮月亮上生出同一种想象。
2: 这是咱们的嫦娥五号去月球上取回月壤这样的一个模型。其实呢，以前大家可以就是看到这幅，我们如果站在地球上往月球上看满月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之所以有黑色有白色的地方呢，是因为黑色的地方是平原，它主要是下面黑色的这种玄武岩所组成的。那其实呢，人们看上去左边像一个蟾蜍，右边像一个玉兔。
1: 如果说郑娟带我们感受的是共鸣，那么接下来这个人要做的是追问这种共鸣从何而来。邵欣欣，玛雅的世界策展人，他的工作是在文物与观众之间搭建一座理性的桥。
0: 玛雅文明和中华文明呢，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有奇妙的相似性。玛雅人呢是把月亮和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联系起来，咱们呢是把月亮和嫦娥联系起来。然后第二点相似之处呢，就在于玛雅呢它的兔子呢是经常伴着这个月亮女神出现的，中国的嫦娥呢它的怀中呢也经常抱着一个兔子。
1: 玛雅人和中国人隔着太平洋在同一轮月亮上看见了同一只兔子，这不是谁影响了谁，而是人类在面对同一片星空时不约而同的

0: 讲出了相似的故事。古代玛雅人和古代中国人一样，都将肉眼观月发现的阴影解释为兔子或含有兔子的场景。这种对同一自然现象的相同解读，在世界各民族中并不多见。解读完月神的兔子，郑娟又遇到了新的挑战。在玛雅文明中，美洲豹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它是黑夜中太阳神的化身。为了让观众更好地理解这个遥远的文明，郑娟来到了动物园，去看那些来自美洲的动物，他们也曾走进玛雅人的精神世界，成为神话与权力的符号。
1: 这个下面这只还有上面的这一对都是金刚鹦鹉，非常受人们喜欢。金刚鹦鹉玛雅人认为是太阳神的化身，而这种彩色的金刚鹦鹉也是被视作神明的，他们认为是神明的信使。
0: 为了拨开这层迷雾，他啃了好几版讲解词，每一版都有数万字。从第一次培训到第一次进展厅，一个半月过去了，但他觉得还不够，他需要一个所有人都能踏进去的入口。美洲先民对美洲豹的外表与力量格外崇拜，在阿兹特克文明中，只有最强大的战士才能身披美洲豹皮。古代玛雅人认为，美洲豹拥有锋利的爪牙，可以撕开黑暗与水，用灼热的呼吸催动黎明破晓，最后化作太阳冉冉升起。展览中这件美洲豹形的奇作属于后古典时期发现于齐秦伊察遗址的圣境内，豹口微张，牛首回望，背后有用来插旗杆的石环。如果说美洲豹代表了玛雅文明对力量与秩序的想象，那么另一个元素则深深植根于他们关于生命起源的信仰之中，那就是玉米。在玛雅的创世神话波波尔乌中，神灵先后用泥土和木头造人，都失败了，最后神灵用玉米面团成功地创造了人类，玛雅人从此自称玉米的儿女。玉米种植是玛雅文明的基础，玛雅人是世界上最早培育玉米的居民，玉米神是玛雅农业社会的核心神祇，玉米被视为生命的象征，其作用不再局限于粮食，更被视为构筑整个古代玛雅社会与宇宙观的核心元素。展厅里有一件石雕，表现的是一只美洲豹，头顶玉米穗。在玛雅人的信仰中，美洲豹不仅是黑夜中太阳神的化身，也是土地和丰收的保护神。玉米和美洲豹的结合传递出一个信息，农业是文明之基，而保护农业的是神力。玉米种植是玛雅文明的根基，他们没有牛，没有马，没有大型牲畜，也没有发明车子，但他们驯化了一种改变世界的作物，玉米。今天的玉米已经成为全球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之一，而这一切始于美洲先民长达数千年的驯化。中华文明同样是农业的产物，粟、黍、稻等。中国的先民在黄河长江流域驯化了一系列作物。北京门头沟的东湖林遗址出土了距今约10000年前的小米，是世界上最早的小米食物证据之一。
2: 其实我们中国人呢，对农业也非常重视，包括帝王这个级别就很重视每年农业的收成。我们无论从天坛、先农坛这些遗迹中都能看到，皇帝对于农业、对于农时耕种的重视程度。
0: 农业

0: 仅仅是填饱肚子，它塑造了文明的节奏，春种、夏耕、秋收、冬藏，时间被农事切成段落。它塑造了文明的信仰，玛雅人有雨神恰克，中国有龙王。农业是两大文明共同的源头。从黄河岸边到尤卡坦半岛，人类弯腰播种的那一刻，文明就开始了。然而，弯腰播种只是文明的一面。当人类直起身来，仰望苍穹，另一个问题便随之而来：头顶这片天空究竟靠什么撑起？在展厅中央，还有一组石雕格外引人注目。雕像上的人物双臂高举，呈支撑状，表情肃穆。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大地支撑者。这一组雕像高约85厘米，人物双臂向上托举，肌肉紧绷，似乎在承受着千钧重量。有的学者认为他们表现的是支撑天空的神灵，有的认为是战士形象，但无论如何，姿态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天空需要被托举。
1: 玛雅的神话中认为啊，天和地啊是由一组被称为大地支撑者的神灵，这一组神灵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进行支撑的。这个概念就和中国古代的天柱这个概念是非常相像的。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也曾经写过，天地之间呢是由天柱来进行支撑。也有个传说，共工氏呢撞断了不周山，然后自此呢天地发生了倾斜。这组呢能够看出了中国神话和玛雅神话在天地支撑这方面是有相似的点。
0: 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张光直提出过一个影响深远的假说：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他推测，古代中国与玛雅文明的诸多共同特征，可能指向一个共同的基层文化。这一假说至今仍是学术界探讨的课题，持续激发着人们对玛雅文明的浓厚兴趣。但相似之中也有分野，玛雅人生活在以神权为中心的世界，这不同于以王权或王权加神权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靠祭祀、求赛来维持宇宙运转，而中华文明从西周开始，王权逐渐成为中心。这种分野或许正是两大文明走向不同道路的起点。展厅里还有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展品，却藏着玛雅文明最核心的秘密——文字。这是一块大型石碑，出土自一个叫潘哈雷的城邦。石碑上刻着一位玛雅统治者的全身像，他侧身站立，头戴巨大的头饰，手持权杖，腰间有两个人脸，那不是装饰，而是象征着他在战争中斩杀的敌人的头颅。石碑的左上角和左下角刻满了象形文字。玛雅文明是新大陆少数拥有文字的文明之一，且其文字系统最为发达。各个玛雅城邦将大量历史记录和与之相关的时间信息镌刻在公共建筑或石碑上，有的留存至今，成为玛雅文明最卓越的成就之一。玛雅象形文字的造型源于自然万物，鸟首、兽首及人体部位均被提炼为文字的基本元素。古典学这个曾经只属于西方学府的领域，近年来在中国悄然升温。2024年3月，中国古典学被正式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同年十一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召开。世界古典学这一概念被中国学术界正式提出，其宗旨之一正是推动人类。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想寻求一个答案。
1: 中西的经典，不管是古希腊、古罗马的，还是中国的，还是其他优秀文明的这个传世经典，它们其实是人类在过去那些艰苦卓绝的生存斗争中凝结的血汗结晶，同时也是那些最深刻灵魂的杰出创造，所以他们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传承下来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些经典能够被我们看到，其实背后包含着巨大的幸运，所以古典学的研究需要不辜负这些宝贵的遗产和巨大的幸运，在这个时代重新盘活它，让它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现代社会的建构中起到它应有的作用。那么真正盘活它，让它重新发挥它的作用，把我们时代的创造性的思考和努力再补充进古人的智慧。
0: 重新盘活正是中国的古典学近年来努力的方向。在这场古典学的热潮中，中国有着独特的底气。5000多年未曾中断的文明长河，从诗书的秩序奠基，到诸子百家的哲思迸发，从史记的究天人之际，到历代经学的著书传承，这些经典不仅是中国人的精神来路，更是世界古典文明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如何让这些经典在今天重新开口说话？如何让中国的古典智慧参与到世界文明的对话之中？正是新一代学人正在探索的命题。而在这条探索之路上，一个全新的构想正在浮现。
1: 我们知道，中国的古典文化它实际上是有非常强的独特性的，它是一个自古以来没有中断过的，而且是以国家形式这个始终传承存在的，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那么这样的一个古典文明。那么今天我们强调的这个中国的古典学，其实可以认为是对我们正在构建、正在形成的大家心目中的那个合理的理想的世界古典学的一种建设性的方案。那第一点就是当下性，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在书斋中的古代文献的整理或者爬书，它是一个面对当下时代问题，面对当下人类处境，关心人类共同命运的一种学问。第二呢，它就是具有这样一个包容性，它是一个中西互鉴的、中西合璧的。它的第三个特点呢，因为是这样一种面向人类共同命运、解读人类共同文化经典的这样一个学问，所以天然的它具有更为广阔的这个文明视野。
0: 什么是文明的源头？玛雅人与中国人在同一轮月亮上看见了同一只兔子，相隔万里却共享着人类童年时期对宇宙的想象。这些不约而同映照出的是各大文明在起点上共同的来时路。而在人类文明的长跑中，中国与古希腊在各自的土地上走向了更深邃的自我追问：关于人应该怎样生活，关于何为好的城邦与善的德性。他们将这份追问凝练为传世经典，至今仍在叩击我们的心灵。玛雅让我们回望童年，而中西经典的对话是成熟之后的相知与交锋。回到源头，我们来自同一个追问，也将走向同一个未来。文明的长河从未断流，而你我都在这条长河之中。回到源头是为了更好的出发，传承经典是为了照亮前路。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不是你是不是认识什么坏孩子了？说话呀！
1: 我不是告诉你，
2: 你还说我
1: 把东西拿出来，
2: 我明明是帮着
1: 你的。
2: 你瞎说什么？我没说，还
1: 你大娘，这是小偷，我没做错，
2: 这帮人忙。
3: 你妈呀！别动手，别动手！
2: 你发现谁了？
3: 你这什么地方？你动手！
1: 赶紧把东西拿出来！
4: 小警官，
0: 你们就是接里
4: 小警官。哎呀，谢谢你了，谢谢你了，谢谢你把我们家事情解决的那么好。现在我们家那个水果摊呢也支起来了，这邻里呢也和睦了。
0: 是我们应该做的，
4: 真是人民的好警察，我们的贴心人呐。
0: 哎呦，那我谢谢您
4: 啊，谢谢，
0: 谢谢对我们工作的支持理解。
4: 谢谢小警官，谢谢小警官。
5: 晚餐都没吃呢。
0: 嗯，哎呀，还真饿了。哎，热热，现在吃。
5: 雪松，饭可以忘了吃，但是你有一个家，你还有一个儿子，你别忘了。

0: 小燕，知道吗？你可是爸爸妈妈的骄傲。初三了吗？哎，现在可是学习要紧的时候啊，不敢松懈啊！
1: 爸，你还知道我初三了呀？

0: 呦嘿，你喜欢集邮啊？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
1: 早就喜欢了。哦，邮票你了解吗？
0: 哼，你跟我说说。换这么多。
1: 爸，我跟你说，这是抗美援朝那年发行的。哎，你看，你看，你看，这个是外国的，这个是意大利的，你看，这是《西游记》的。我跟你说，可厉害了，这是排了好久才抢到的。
0: 喂，哎，啊，我知道了，我一会儿过来。妍妍，我知道了，为什么学习成绩下降，就是因为这个。分心了。这样，这个呢，我先替你保管，什么时候学习成绩提上来了，我再还给你。
1: 我学习好，学习不好，和你有关系吗？你辅导过我的学习吗？
0: 你是故意在跟我对着干？
1: 对，我就是故意的。
0: 用这种方式表达你恨我，蠢不蠢？
1: 我就是愚蠢，我就是一辈子愚蠢下去。我不想成为你。你可以为了那些奖杯、奖状，不顾自己的家人。我不想成为像你这样贪慕虚荣的人。

0: 你爸跑了，我亲眼看到你爸爸丢下自己的同事自己跑了。
1: 对呀，不可能，她老公不是这样的人，
2: 可不是我一个人看见的啊，这里这么多人都看到了，对不对？
3: 对呀，
4: 是啊。
0: 哎，就是这个集邮册，为了一本集邮册，把一条命都搭进去了。
1: 那哪是一条命，那明明是两条命。
0: 你知道吗？就是看那胸前的井号啊，我到现在都能够记住，26-29-18。
5: 26-29-18。
0: 对，嗯，其实挺奇妙的。没事，我还好，主要是我妈妈。哎，这样啊，我到时候联系好我们吃饭的地方，我给你爸爸妈妈打电话。 然后到时候让他们三个见个面。好，那继续吧。你怎么一提学习你就皱眉呀？那刚才讲了啊，关于三个要素啊，来，我给你讲一下关于三个要素啊。
5: 你看明明你啊，你整天就忙着工作，
0: 这婚姻大事你得抓紧。这不是已经抓紧了吗？这不。
5: 都带你见父母了呀，都。我觉得舒然这姑娘特别懂事儿，你眼光好啊，你喜欢的我也喜欢。我觉得舒然的父母肯定也是通情达理的人，对吧？
0: 他爸爸妈妈呀，人可好了，一会儿你见到了你就知道了。

0: 父母来，哎，我去忙忙口红。你这时候修什么妆啊？
1: 第一次见面，哎，
0: 你帮我招待好啊。
1: 那你快点啊！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肖主任，哎，
2: 肖主任啊，哎，
0: 我这原本还想跟你兄弟相称呢，这下好了，这兄弟坐不成了。
1: 叔叔，阿姨，咱们这坐着聊，好不好？
2: 该坐下了，
0: 赶紧坐吧。
3: 舒然，阿姨，阿姨你好，阿姨，今天真漂亮。
4: 阿姨，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妈妈，这是我爸爸。
3: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哎，我觉着好眼熟啊。
0: 是啊，
3: 怎么这么面熟？
0: 啊？
3: 哎，你们不姓肖，你们在肖家村住过吗？
0: 哎。 我小时候是在肖家村长大的哟。对呀，
2: 啊。
0: 你们在肖家村住过？哎，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肖启言的？那是他小名儿。肖启言就是我呀！我15岁以前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名字。
4: 哎，那你是？
0: 许晶莹，哎呀，你好，你好，哎，怎么样？你们都挺好的啦。
5: 我们挺好的，你们从肖家村走了以后啊，我们也从方家村走了，去城里办了个小厂。
4: 真好，真好！来来来，这都是缘分，明明快，
0: 坐下。
4: 对对对对对，咱们坐着聊，坐着聊。
0: 哎，上您喝呀，阿姨，你坐，阿姨你坐。
5: 来来来，咱们今天得多喝一点。
4: 对对对，得喝一点，喝点。
0: 哎，你快坐呀。
5: 叔叔，坐呀。
0: 你们的事儿啊，我不能同意。

0: 爸，你今天怎么了？你这样弄得我多尴尬呀，爸。
1: 芷然，你和肖立明的事情，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呀？你不是也挺喜欢肖立明的吗？
2: 今儿你做的确实不对啊！你这……
0: 哎，爸。
2: 行了，先别着急了，我去问问他到底怎么了。怎么回事啊？你这是啊，没见面之前不是挺喜欢人家的吗？见了面这是怎么了？啊，要形象有形象，要工作有工作，怎么见个面又不同意了呢？哎，你，爸，哎，爸，你看着我，
0: 不是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之前那么喜欢肖立明，怎么今天突然就不同意了呢？
2: 说话呀！
0: 对，你快说嘛！哎呦，我跟我妈在这儿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2: 哎是，
0: 行，那爸，不管你同不同意，我肯定跟肖立明在一起。
1: 等等，你们都想知道是不是？
2: 对，
0: 嗯。
1: 那好，那就打电话，把肖立明叫来。

0: 丁玲儿，你是好人，你和你爸爸一样，你们都是好人，是我对不住你们萧家。
1: 什么意思啊，道铁啊，爸，到底怎么回事儿？哎，说呀！
0: 当年啊。

0: 我是亲眼看见他爸爸把一个孩子从那大火里扔出来的，他是为了救人。记得那个晚上，我带着方家村的人跟肖家村的人对峙。
1: 100年前山谷的村规写得清清楚楚，这状元府归两家共有，你让我们交出来就交出来，你算老几呀？
2: 状元府的状元姓肖，不姓方。
1: 要不是我们方家，你姓肖的能考得上状元？他顶天也就是个教书的先生，
2: 行商做股不就有几个臭钱吗？要不是我们肖家老祖宗出事，你们方家能有今天出头之日吗？
1: 胡说八道，你们姓肖的那是入赘，那肖天明就应该叫方天明。
2: 你胡说！
3: 我说你俩真行啊，这一过节的就喝酒，喝完酒就闹事儿。
4: 行了，你俩跟我回去，大伙儿散了吧。
2: 那不行，今天我们萧家和他们方家必须分出胜负。水兔，你穿连身警服，这事儿你得管。
5: 就是说
6: 萧达贵，
1: 你别以为萧雪松在他就能给你撑腰，我告诉你，他是公职人员，他得秉公执法，你要敢闹事他就得抓你，不然你就是毒蛇。
7: 哎呀，就是！
8: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9: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闹，不就是因为这状元府的管理权归属问题吗？这事儿啊，不是闹一闹就能解决的。这事儿政府已经根据条例啊，做出了相应的处理啊，过两天就有公示了。
2: 啊，对，有结果了。哎，许嵩，这状元府归谁啊？
10: 对呀，归谁呀？
9: 这事儿啊，这个我也不清楚政府是怎么处理的，咱们等等公示，看了公示就知道了。
2: 方德忠，雪松的话听明白了吧？啊，你赶紧带人回去吧。啊，这状元府啊，那肯定是我们萧家的，对吧？
11: 萧家的，方家的。
12: 雪松，
1: 你得讲清楚，这状元府他到底归谁？
12: 这只要我们方家
13: 也说不清，
1: 他就是我们方家的。
2: 萧家的。
4: 镇住，着火了！啊
2: 啊！救火！救火！
1: 你救火！
14: 这边，没事了。
15: 小强在里面。
14: 没事吧？
16: 进来管我啊！
14: 救孩子！啊！你快走！没事吧？
16: 会不会游泳？
14: 来，啊，
16: 别不气啊！
14: 救我！小心点！进去！
17: 会躲藏树里的。
18: 这。杀手！
19: 杀手！
0: 杀手！
8: 杀手！
3: 放人！

0: 爸，当年你为什么不说呀？
1: 是啊，你当年怎么不说呢？
2: 我那个时候不说，是因为我怕那些闲言碎语，我怕被方家村的口水淹死，我怕我们会在方家村抬不起头来。我得养活我的爸爸妈妈，我得养活你呀。后来你慢慢长大了，我就更不能说了，因为我是个说谎者，我怕别人去戳你的脊梁骨。

0: 我怕你的脊梁骨会被别人戳破了，就像小李明他妈妈这些年受了那么多的苦，受了那么多的委屈。
1: 那为什么陈叔叔他平安夜市，而我爸爸什么都不是？他不是逃兵，我不相信他会是逃兵。
2: 他不会见死不救，他一定是有原因的，对不对？对，我要去找我爸的领导，我要他们给我爸个说法。
1: 爷爷，别去了，没用的。为什么？妈！
2: 因为我没有证据。

0: 叔叔，你刚才说在大火里面我爸爸把一个孩子扔出来，那个孩子是谁啊？他现在在哪儿？他叫什么名字？
1: 那孩子呢？
2: 我没见过，我真的不知道。后来我也悄悄地去打听过，可是没有人承认呢，也找不着啊。
0: 那当时那个孩子还有多大？你应该看见了吧？
2: 他那样子，七八岁。

0: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造化弄人呢，老天又偏偏的安排你们俩。
1: 爸爸希望你幸福。你是爸爸从小捧在手里长大的，说心里话，爸爸是真的想祝福你们的，李明。

0: 爷娘，我对不起萧雪松，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的妈妈，淑然，爸爸对不起，
1: 爸爸。

0: 妈妈，妈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 最小的证据很重要，但是现在这个小孩子啊，我们不晓得他在哪里，也不晓得他是死是活，只要找到这个小孩子，下面怎么做我们就有方向了。
1: 所以说呀，说一千道一万，是不是还要找到这个孩子呀？
2: 妈妈你听我说啊，就像刚刚师傅说的，找这个小孩子难度是很大的呀。第一，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也不知道家住在哪里，他是谁我们一无所知呀。
1: 那也得找。
2: 人家方爸爸不是说了吗，他大概可能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咱们就算是在永乐镇找，永乐镇好几个村子呀，几千户人，挨家挨户去问，他不是

0: 业需要时间吗？
1: 这个就是大海捞针。
2: 那也得找。
1: 是，要捞，但是也要有时间。
3: 让我用我手机。
4: 叶总，最新的消息还是之前那条。
5: 哦呦，春雨啊，嚯，真是个有责任的人啊！这么早就来集团了，看来啊，洪生果然没有看错你。
3: 没法跟你说，墨染集团这么多年的布局，富不通流，你说毫不在意，还这么关心集团的业务，我是真的佩服。
5: 春雨啊，你还是年轻啊，幼稚。我们做生意，兜兜转转不就是有赔有赚吗？如果说我随便做掉了一单，也像你一个样子去哭爹喊娘，那叫个什么德行啊？
6: 倪先生，哎，哟，倪先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孟然怎么突然被关停了？
5: 哎呀，赵荣啊，你们不好这样子跟我讲话的。这关停是政府做出的决定啊，对吧？我何德何能啊？难道我可以跑到政府那边去问人家，哎，你们怎么想的？你们为什么给关掉了？我做得到吗？是吧？
3: 到底动什么手脚？
5: 春雨，我这个人你是了解的，重情义，对吧？孟然五年来红红火火，我为什么？我不过想着带着大家共同发财而已。
6: 哎呀，发什么财呀，现在都被关停了，交换回来的那点股权那张废纸都不
3: 根本没有嫌弃投资，拿什么交换？
5: 我他们手里面是没有闲钱，但是他们啊有股权啊，洪生的股权。
6: 对呀，
5: 不要那么激动，我跟你讲，这些可都是老老实实的好人，他们不会胡作非为的，不然的话那么叶家的人不是自己要打脸了吗？有话好好讲啊，你们聊。
6: 倪先生，倪先生，你
7: 春雨，
6: 哎，春雨，哎，春雨，春雨，哎，你不能走啊，你得帮帮我们，现在我们可什么都没了。
7: 是的，
8: 太高了。
3: 哎，房子呢，车呢，你不是什么都没了，你是只对金明的生活吗？
6: 哎，这怎么讲
7: 瞎话的？
6: 我们可是一家人呐！
9: 交换利益的时候想过是一家人吗？你在交换股权的时候想过是一家人吗？
6: 你疯掉了！
7: 这个蛋子，这孩子怎么成这样了？
6: 你怎么跟长辈讲话呢？哎，
7: 我们到底这怎么办呢？我
10: 你看，我们大家所持有的洪生集团的股份全部置换成了印染厂的股份，现在这印染厂停工了，我们大家的钱可都打水漂了。
6: 谁呀？
11: 赵总啊，火气不要那么大，我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

0: 你可真能沉得住气啊！这么久都不露面，希望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我很钦佩你的勇气，主动向公安机关自首坦白问题，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谈很容易。
1: 因为我知道我已经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这次公安机关对我取保候审，不管将来法院的判决是什么，我都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尼森这个人太阴险狡诈，你一定要多提防他。
0: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我今天接到了一个人的电话。
1: 叶鸿生，他找你干什么呀？我知道你不能说，但大概我也能猜得出来。

0: 我想，我还能为你做些事情。海江书记，叶鸿生现身了，我今天接到了他的电话。嗯，
1: 我早就预料到这一天了。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0: 就是他此次出国是迫不得已的，因为背后啊。
1: 有人要置他于死地。哦，什么人啊？
0: 尼森。我想无论如何，都要劝他回来。解铃还需系铃人，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好的。那么尼森怎么办？这段时间。
2: 在工作组的指导和帮助下，我看叶春雨他们一直在想办法积极自救。但这个尼森的种种作为让人很费解，先不要打草惊蛇，让他继续表演下去，狐狸尾巴马上就要露出来了。现在我那儿资金都断了，手里一分钱都没有了。
3: 这怎么办呢？这个，高总啊，这么晚把我们大家叫来干什么？
4: 坐，坐下再说。哎，大家坐。鸿生集团是靠什么发展到现在的？是我们这些乡亲父老不顾个人得失，给叶鸿生提供了本钱，对吧？如果没有我们。 鸿生集团压根儿就不存在，对吧？哎，更可气的啊，这股东的份额就给了那么一点点，还这么多人分，一开始这就不合理呀、啊，
3: 的确不合理。
4: 哎，现在咱们落难了吧？叶春雨是什么态度，你们都看到了，哪还有什么亲情啊？叶鸿生呢，不知道拿着大把的钱在哪里花天酒地呢，所有的好事都让他们叔侄俩给占了。 所以，我们要拿回本来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股份。
2: 可是，鸿生集团的股票值不了几个钱了。

1: 我跟尼森商量好了，倪先生说可以再次收购我们的股份。
2: 尼森，这才不就是他吗？还要跟他合作啊？
3: 这怎么又是他呀？
1: 先坐下，听我把话说完好吗？ 孟冉的事情，倪先生也很过意不去，所以这次不是用其他公司的股份，而是真金白银跟我们做交换。而且，为了弥补大家的损失，我苦苦的哀求倪先生，终于答应，还可以接受合理的溢价。
2: 可是，叶春雨他不会跟我们谈，能不能跟他见面还不一定啊。
4: 是啊，
5: 就是啊，
6: 你解释嘛。
2: 那我们就逼着叶春雨和我们谈，必须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
7: 对呀、啊，一定要拿回自己的东西。
2: 对呀、啊，拿回自己的东西。
4: 对，
2: 逼着他谈，拿回我们自己的东西来。
4: 春雨啊，
2: 不好意思啊，这么早把你请过来，我们两个人的董事会是要商量一点事情的。 你说，有话直说，不是只有你的时间很宝贵。<笑>是这样子，这个我们鸿升集团在这个星期的地铁沿线啊，获得的这些个配套项目的建设，我选了几家合作商，明天打算搞个新闻发布会，同时呢，大家按照比例搞个签约仪式。
4: 原来你的目标在这儿。 借用鸿升集团政府项目的资质，就算没有办法直接参与，也可以通过交通。

0: 和配套设施的影响力辐射到自己的产业，好算计。
1: 春雨啊，话不要讲得这样难听。实际上，这几个合作方我也是本着这个经济利益，啊，最大化选择的。尽管他们当中有些我是有投资的，但是更多的还是他们自己做得好。我其实没有帮多大的忙。
0: 利益最大化，谁的利益？你的利益啊。
1: 我就讲你这个人什么时候可以更成熟一点。既然你不愿意，是吧，那我们就按照鸿生集团老办法，咱们董事会进行一下表决，怎么样？
0: 一人一票，1:1。这个提案会被保留，直到下一次董事会的成员发生变化。你说，你老糊涂了。
1: 难得糊涂嘛。但是呢，倪叔这个人小事不计较，大事上那不能糊涂。过去的确是这样的，哎，你一票我一票，两个人顶住了，那事情就不做了。但是现在不同了，咱们集团已经有了第三大董事。见一下。
2: 问文二小姐，
1: 她对鸿生集团的股权是通过孟染集团的股权等价置换取得的，在法律上合理合规。怎么样，现在我们是两票了。
3: 滚去。
1: 春雨呀，你这个人，我跟你讲，有些事情退一步海阔天空。我要是你，现在我就好好考虑一下，明天这个新闻发布会应该如何把自己打扮得帅气一点，整个一个青年才俊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嘛，是吧？明天见，我们走吧。
4: 叶总，不好了。
5: 叶兆龙要毁了叶鸿生、叶董的功德碑和石桥。
4: 表哥，
6: 我要的东西带了吗？
4: 表哥，您最近都在哪儿待着呀？下回我直接给您送过去不就好了？
6: 你给我送。谁知道下回你带的是警察还是别人？
4: 这哪里的话，表哥，我哪敢呀！我对您绝对是忠心一片呀。不过表哥，您真的和倪先生闹翻了吗？好歹师徒情谊一场，
6: 跟你有关系吗？想上位？啊？
4: 没有没有。
6: 什么师徒情谊？跟着他这么久。我把他当爹，他把我当条狗。这么多年，我什么都没得到。你以后也为自己考虑考虑，找个后路。那个叫肖丽娘的，以后就得小心点了。连我多年的，然后碰见的，每天让他后悔。
4: 是那个综治中心主任吗？我刚才来的时候，听说叶家村出大事了，好像还打起来了。然后我还看到那个肖主任，也正往那边赶。
7: 哦，啊，
8: 拍个照啊！
7: 啊，对，来，再拿蛋糕拍一张啊！哎呦，
8: 一、二、三，
7: 等一下，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8: 你们先拍一个。

0: 喂，贺喜，
1: 马警官，哎呦，你电话怎么打不通呀？叶家人闹起来了，肖主任已经过去了，他让你也快过来啊。
0: 好，我这就过来。嗯，小童，叶家村那边出了点事儿，他们叫我赶快过去。你看，
2: 知道了，你去吧啊，注意安全啊，早点回家。
0: 行，我处理完就回来。你们先吃啊，爸爸一会儿就回来啊，听妈妈话啊。
1: 注意安全啊，
0: 知道了。
3: 就属于寻衅滋事了啊！你们真要闹到了寻衅滋事，你们很有可能面临的是拘留啊。

0: 患者手术很成功，但是因为脑部还存有淤血，所以暂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要观察看看。
1: 那他不会永远？
0: 多跟他说说话，对他有好处。

0: 小童，对不起。
1: 肖主任，你也累了一天了，赶紧回去休息吧。完了，我会照顾好。
0: 小童，
1: 你不要安慰我。

0: 李彪之人啊，没用的。这小子是什么事情也成不了，只能给我们添乱。哦，李彪不会在里面说什么吗？他说什么？谁会轻易相信一个罪犯的话？当初他跑路的时候，我就想到过这小子有一天可能会反水，所以啊，一些证据已经处理掉，拿不到证据。 谁能把我们怎么样？对吧？所以你一定要听倪叔的话，照着倪叔说的办法，老老实实的去做，没问题的。你一定会成为中平首屈一指的女富豪，啊？苏市长对你蛮用心的，看得出来的。 人家居然肯参加我们这样一个发布会，为什么啊？对吧？好的，
1: 倪先生，时间差不多了。
0: 好，好。

0: 我们是中平市公安局的民警，这是我们的证件。你涉嫌多项刑事犯罪，先对你依法进行传唤，请你配合。
1: 我是达达打车的执行董事宋达。
2: 我是 Coco。
1: 李彪和尼森五年前因为我经营状况不佳，强行注资我的公司。
3: 你知道这事儿背后的人能量多大？
4: 尼森为了掩盖他儿子的恶行，他从社会上找来黑社会来威胁我们家。
2: 不久之前我还在李彪的网红直播中心工作，受尽了剥削。
1: 因为打算要举报二人，家中就莫名失火，还多次险些遭遇车祸。
4: 他指使印染厂偷偷排放污水，
5: 那可是15个亿。
2: 我听说过多次李彪对于尼森表达了不满。
5: 背后人是谁啊？
2: 声称他为尼森做了很多事情。
4: 这其实还是尼森安排的。
5: 是尼森。
1: 我愿意实名举报。
2: 我愿意成为人证。
4: 我说的话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6: 倪先生，就在刚才，公安机关已经拿到了你切实的犯罪证据，并成功解救出李彪派人控制阮静的刘长荣的妻儿。

0: 有多名证人对你进行实名举报，你才是中平市最大的毒瘤。带走。我带领家乡人民一起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有错误吗？我是商人，我的追求是建设中平。
1: 市长，公安机关在郑亮家里找到了他备份的视频，如果没有这个视频的话。
2: 尼森犯罪的证据，可惜的是，尼森的手下安排了一场车祸，郑亮人已经不在了。我还要告诉中平的百姓，叶鸿生也已经被拘捕，现在叶春雨作为鸿生负责人，保证尽快弥补国家和百姓的损失。在前不久，
3: 我又当着媒体的面。
2: 向中平市老百姓承诺，此次事件作为人民的公仆，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我也希望鸿生集团能够尽快妥善处置这件事情。我希望鸿生集团要做一个有担当的企业。我更加希望，中平市有更多的健康的企业，为中平市平安建设的工作做出最大的贡献。

0: 好了，今天也聊得差不多了，现在也不早了，你们赶紧回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好吧？啊啊！哎，二位怎么都不动啊？啊？想向你打听一下峰会选址的事儿。
1: 海江，你心里还是有事儿。嗯，
0: 这样你们先回去，踏踏实实的等待省委最后的决定，好吧？机长书记，您看您二位都是老朋友了，我也不是外人，您就干脆给我们透个底儿吧。

0: 这菊花茶喝太顺口吧？
1: 下火，真的下火。
2: 哦，您要是喜欢，只要我们选上了，

0: 但是你们放心，我会如实的向省委做出工作汇报。现在各个城市都很踊跃，大家各有千秋，究竟花落谁家真不知道。
1: 听见了吧？那是真不知道啊。

0: 马乐，你能不能就不要当刑警了？多危险呀！
1: 当刑警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
2: 哎，等着！
3: 马小彤，

0: 说句事儿，这是你包吧？
1: 是，谢谢。
0: 你看一下，里边东西少了没有？
1: 没有，谢谢你啊，太感谢了。
0: 没关系。
1: 哎，抢我东西那个人呢？
0: 被两个巡警带到派出所了。对了，你得跟我去趟派出所做个笔录。
1: 哦，哎，你是做什么的呀？
0: 哦，我是步城派出所民警，我叫彭亮。
1: 哦，
0: 走吧。
1: 好
0: 了，要扶你吗？
1: 没关系。
0: 哎，算了，我扶你吧。来，慢点。
2: 乐乐呀，他有一个刑警梦，是吧？他当时跟你谈恋爱的时候还骗你，哎，说自己是干刑警的，对不对？
1: 啊，是的。
2: 后来，那个，听说他老说自己身体这儿不舒服，那不舒服，老要去医院，你知道给我担心坏了，我还以为马乐身体真有什么不好呢。原来啊，他是在追你，是不是？
1: 是。其实呀，我是很崇拜刑警的，现在我也很崇拜，但是结婚以后呢，他真要去干刑警，

0: 小童，
1: 干嘛？孩子睡了呀？
0: 睡了。小童，你知道我现在看见你，就像看见过去的我自己。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嫁给明明他爸，嫁给一个警察。马乐和我们明明他爸太像了，他们骨子里有一股正义感，有一股责任感，所以说像他们这样的人最适合做警察。他们做了警察，老百姓

就安心了。只是苦了我们这些警察的家属，整天提心吊胆，忧心忡忡的，出现像今天这样的事情。所以，小童，干妈问你，你后悔嫁给马乐吗？跟你说，你不要害怕，你什么都不要管，你就陪着马乐，照顾他，直到他好为止。其他的事情，有我们明明呢。

0: 老陈这段时间啊，经常请假，知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1: 肖主任，我觉得你就当老陈提前退休了吧。
0: 什么叫当老陈提前退休啊？请假嘛，总有个原因吧。
1: 其实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但我听说他去医院了。
2: 去医院了？

你知道我老伴儿为什么总问我办完了吗这句话吗？那是因为我就知道工作，整天办案、审案、开庭，他就渴望我尽快办完案子。 早点回家，多陪陪他。到最后，他把什么都忘了，都不记得我是谁，可他就是没忘。

宝贝儿，说我最帅的时候。

0: 他不会怪你的。你这几天啊，在家里多休息休息。
1: 主任，我现在没什么牵挂，明天我就到岗上班。我是个老同志了，我知道我得到过什么，失去过什么，错过什么。你就让我这咸鱼也翻个身吧，啊！只要你还信任我，以后在工作中，我绝不拖大家的后腿。
0: 好，欢迎归队。
1: 谢谢，谢谢。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啊，那什么，听说你病了吗？我给你煲点汤，你尝尝。哎呀，你不说还学会煲汤啊？刚学会的。以前觉得做饭难，总让你做，现在逼着自己学会了。哎，你别说啊，我发现这做菜呀、啊，还挺有乐趣的。<笑>是。
1: 王娇，嗯，
0: 你别怪我唠叨啊，工作呢固然重要，可是命是你自己的，别太拼了，别逞强了。
1: 没事儿，都好了，就是个小手术。
0: 小手术？你还小手术？你有没有点心呢你？小手术？
1: 嗯，其实我后来想了想啊。
0: 我以前确实挺过分的，我这个人吧，臭毛病一大堆，争强好胜，关键还死不悔改，对吧？挺对不住你。你别这么说，你这么说我不会接了。那个，其实你这生病急救做手术。 我心里挺难受的。我好几天都没睡着。但凡你身边有个人，你也不至于把身体糟蹋成这样。啊，对了，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想把我那个白瓷工作室给停了，我再找份别的工作，更稳定点儿。
1: 你怎么突然有这种想法呀？
0: 那白色艺术不是你一直追求的东西吗？跟你说，人不能放弃梦想的，很重要的。是。以前年轻，满脑子都是艺术，都是梦想。可是我现在发现，有些东西比他们都重要。
1: 要成家了？什么？我要成？我成什么家？我还单身呢。单身，挺好的，自由啊。

0: 宋书记，省委张书记有请。
1: 好，好。张书记，
2: 齐昌同志，今天省委常委会研究的议题是确定
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峰会最终的举办地。
2: 作为省委政法委的常务副书记，在现有的几个城市当中，究竟哪个城市更具备举办这个重大国际会议的社会安定和安全保障条件，你是最清楚的。所以呢，你的意见啊，对待会儿常委会的表决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想请你做出如实详细的汇报。
1: 好的，张书记，各位领导，首先呢，我要感谢省委省政府对省政法委工作的支持，还有对我本人的信任。下面就我省将举办
4: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峰会
1: 几个候选城市平安工作的考核状况做出以下汇报。

我知道了。

0: 会一直确定了吗？
1: 确定了。赢了。
0: 对这个结果，我真的感到很意外。
2: 齐章在汇报会上一定替我们说了很多的好话。
0: 你说他也是，干嘛不提前跟我们透个底，搞得我们那么担心？
1: 这等于给我们托了个底，添了把火呀。我相信，只要峰会落户到咱们中平市，整改艺人行业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0: 真的应该好好感谢感谢他。
1: 用得着吗？

0: 么样？
1: 闻令而动。
0: 省委的决定一下来，我们就立即启动了
1: 峰会的筹备。
2: 什么心情？
0: 压力山大，不过我也很高兴。
1: 老朋友，我们又要
0: 在一起并肩战斗了。
2: 是啊，过几天我就去中平。
3: 你不要怪我要求太苛刻啊。
1: 怎么会？你能来坐镇指挥，
0: 我心里很踏实。
2: 好的，中平见。
1: 谢谢你啊，
2: 海江，这都是你们努力的结果。

0: 都到齐了，莫丁社长，你宣布。各位啊，借着我们今天集体出来学习的机会，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经过省委省政府研究决定，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峰会落户中评。
1: 这是一个好消息，是不是？但是同。

0: 是带来了新的任务。我跟苏市长已经研究过了，经过市委常委的讨论，决定把这次峰会的会址就放在富春新区。今天就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大家献计献策，我们如何能办好一次成功的峰会？大家说说看法吧。那我先说说吧。
1: 首先应该成立一个专项工作小组，开展大整顿、大提升、大创建的活动，全面的提升我们的市容市貌，让我们中平市有一个更加亮丽的形象，来迎接各国嘉宾的到来。同时，这也是展示我们大美中平的一个好机会啊，是不是？啊，
2: 是啊，我认为呢，就像人一样，美好的东西不光是留在表面上的。
0: 它源自于一些内在的东西，最心动的美是这个城市的开放、包容、安全、和谐，让这座城市的人们能展示出他们的精神头来，这个我觉得很重要。说得好啊，一个城市的风采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人去传递的。安定的社会环境，良好的社会秩序，还有老百姓幸福平安的生活。
3: 这些都是能否成功举办峰会的法宝，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啊。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峰会，安保前线指挥部很快就要成立了，将会由宋其昌同志亲自挂帅担任总指挥。我相信他做事情的风格，你们都已经领教过了，都要打起精神来，杜绝一切隐患。我们力争。
0: 将此次峰会的安保工作做到绝对安全、绝对可靠、绝对稳定。我希望各个单位要组织干部下沉到基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切切实实的举办一次成功的峰会。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峰会。
4: 前线安保指挥部下发的这个实施方案，你们都看了吧？
5: 在你来之前啊，我已经跟大家一起学习过了。正想跟您商量这个事情呢。那关于我们综治中心要驻村配合峰会安保的这个事情，大家是怎么看的？
6: 这次的会址啊，定在永乐镇肯定是好的，只不过这个三谷村的方家和萧家，因为众源府的问题，多年以来一直都存在矛盾的。 两家啊，还以众源府为界，分成了方家村和萧家村，而两村的矛盾现在也是永乐镇基层治理的隐患。罗书记啊，我申请去两村驻村。
3: 小张，你的工作热情啊，我能理解，但是你的身体刚刚恢复，还是要多注意休息。哎呀，
5: 我没事的，你看我现在这样不是好好的吗？
6: 罗书记啊，不要总是拿我当个病人一样嘛。
3: 哎，我觉得啊。
0: 罗书记啊，说的对，你身体嘛，毕竟刚刚恢复嘛，要不这样，我去驻村好吧？嗯，这样好，李明啊，我记得你就是萧家村出来的，对吧？应该比在座的更了解村里的情况。那既然这样，不如就由你来处理这两个村的问题，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办。
3: 好的，没问题。那罗书记，那我们就这么定下来了啊。
0: 嗯。
7: 可以，那既然是这么一个情况，接下来的工作啊，我就去驻村了。那么咱们综治中心的工作呢，你们也帮啊张主任多去分担一点，不要让他太累了啊。
8: 放心吧。
9: 跳马，跳马呀！
8: 有你什么事儿啊？观棋不语真君子，
10: 老方。
9: 你家丫头跟萧家村的小子快结婚了吧？回来办婚礼吗？
10: 当然回来办婚礼了。
9: 那你能做得了孩子的主？
10: 这叫什么话呀！我当然做得了主了。我告诉你啊，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9: 那挺好，那挺好。咱们这里可好长时间没办喜事了。
10: 哎，我听说有个峰会要在咱们这里举办，这事你知道吧？
9: 这事儿难道是我吗？我当然知道了。
10: 哎呀，这下咱们方家村可是要出名了。

0: 峰会的选址我们初步定在这个区域，属于永乐镇，有好几个古村落，这个位置新旧结合，可谓是从现实到历史的百年过渡。
1: 峰会的地址选择非常重要，它不仅代表了一个省一个市，甚至还代表了一个国家的风貌。你选择了这个地方理由是什么？
0: 我在想啊，国际峰会嘉宾很多都是国际友人呢，我希望他们一方面能感受到现代化城市的活力，另一方面也能让他们品味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韵味。
1: 但是这个地方啊，离市中心比较远，服务能不能跟上？如果服务跟不上的话，可能要出问题。
0: 哎呀，是啊，所以要找你过来商量一下嘛。
2: 我倒有一个想法，咱们不如把这个工作下沉到群众当中去，把群众发动起来，让他们来当志愿者吧。
3: 好啊，让志愿者把这次峰会当成自己的家事儿，让每一个来宾在这里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2: 对，
3: 那就这么定了。
2: 好。
4: 乖孙子，出外读书听爸爸妈妈的话啊，放假了回来看奶奶啊。你们也一样，有空常回来看看啊。
5: 知道了妈，我过年就回来了，你放心吧。哎，送到这儿行了，可以了，回去吧。
6: 孩子一定要照顾好啊。
5: 知道了爸，走吧，路上注意啊。回去吧爸，回去吧妈啊，我们走了。
6: 记得回来看爷爷啊。
7: 妈，我不想去。
8: 新去的高中教学质量特别好，而且啊，你还被安排在尖子班。
7: 那你自己在家？
8: 那有什么呀？妈呀，正好不用伺候你，也可以休息休息。
9: 还不是因为政府啊，把那个房子盖到房价上
10: 了。算了算了算了，
9: 算了算什么？他怕什么？他就是带着东西逃跑，
10: 自保没
9: 什么事啊。怎么这个人啊？他们要跑，赶快赶快！
7: 妈，我爸。
8: 别听他们乱说，你爸不是那种人。走吧，放假妈去看你。
11: 秋总下班了
12: 啊！你值班吗？
11: 对对。
12: 你们怎么来了呀？
8: 知道你今天啊难得早下班，我跟儿子啊一块来接你。
12: 哎呀，走
8: 走啊！想吃什么？
12: 吃啊！哎哎哎，刘大爷怎么？
13: 谢谢你。谢谢你帮我找的工作。哎呀，我现在终于安定下来了。
12: 多大点事儿啊！以后您呢就好好的工作，踏踏实实生活。
13: 像我这种有污点的人，谁敢用啊？要不是你一趟一趟的帮我跑，帮我说好话，我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样。
12: 这都不叫事儿啊！以后呢，您有什么困难，随时来找我。
14: 这是我们养鸡场的三黄鸡。
13: 不是那个拖来的，是我拿钱买的，我想送给你表表心意。
12: 这个不行不行不行啊，这我收了我就违反纪律了啊。不行，
13: 只是一点小心意。
5: 大爷，
8: 这鸡挺肥啊，正好我没买菜。哎呀
5: 不是，大爷，这鸡我买了。
12: 啊，买可以啊，
13: 买我不卖，我是一点心意。
12: 钱你也收下，
5: 钱你拿着。哎，
13: 这是我们
5: 公司的，
13: 你拿着
5: 吧。
15: 肖主任，乡镇街道正在组织峰会志愿者报名，大家的积极性还是非常高的。哎，
16: 这个好啊。都会分会啊，
17: 我把户口做放假村了。
18: 对，为什么？
19: 所以为什么？
2: 还有，我要投诉户籍科人员办事不力。
7: 大家听我说啊，根据户籍管理制度的新规定啊，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您又不在方家村居住，所以啊不能落户在方家村。
2: 可我姑姑在方家村呢，我跟我姑姑生活也不行吗？
7: 您是已经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人了，不存在跟着谁生活呀。
2: 对不起对不起，
19: 怎么不，
2: 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点急事啊。警察同志，那个我姑娘马上就要结婚了，结婚以后我姑家户口能不能迁到我们家，我们一起过啊？
7: 这个是可以的，婚嫁 新生儿正常落户啊，都是可以办理的。
10: 哦，那好，他这两天就要结婚了，那是不是马上立刻就能迁过来？
7: 可以啊，
10: 那太谢谢你了
7: 啊！
10: 哎，菲菲啊，啊，马上就到家了。
15: 还没有。哎，小主任，以前呢，因为迁户口的纠纷情况还是很少的，只是最近稍微有点多。
16: 哦，你就探究一下情况嘛。哎，这样，我去这个村子上面啊转一转。
15: 啊，好的好的，我送您。
16: 哎哎。

0: 方寒山，你闺女回来办婚礼了吧？
1: 回来了，肖家着急结婚。
0: 咱肖家村和方家村可有日子没办过喜事了。
1: 这孩子们都到城里去了，哪个愿意回来办婚礼啊？这不是我逼着，不会回来的。
0: 你闺女在大城市，怎么不接你一起去啊？
1: 哎，你怎么知道他没接我去呢？他接我好几回了，我跟你说，让我去享福，我没去。这儿啊，我住一辈子了，我习惯了。再说了，这状元府每年不是封红吗？哎，虽然一年比一年少，但是这苍蝇腿它也是肉啊。再说了，那个什么峰会，这不马上就要召开了吗？这都是好事儿。
2: 方神。方神。
1: 哎，这我在这儿，来。
2: 方神。
1: 干嘛大呼小叫的？
2: 我问你，是不是你让我儿子把户口迁到你们方家？
1: 这事儿你不用谢我，他以后都一家人了。
2: 谢什么谢呀、啊、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啊？
1: 这人怎么不知好赖呢？什么叫馊主意啊？我跟你说，你们萧家村的人有多少人想落户我们方家村呢？那都没这机会。
0: 可不嘛，我妈羡慕来不及。
2: 你羡慕？你羡慕你签，反正我儿子不能签，不合祖宗的规矩。
3: 那个两位叔叔不吵架，不生气啊。我刚才在旁边啊听了一下，两位叔叔是亲家哦，
2: 是不是还不一定呢？
1: 我女儿还不一定嫁给他们家呢。哎呀，
3: 是怎么还真生气啊？我刚才听着嘛，我就觉得啊，年轻人的事情啊，那就让年轻人自己解决好了。
2: 那不行，我是他爹。哎，不是你谁呀、啊？
1: 哎，对呀、啊，你谁呀、啊？哦，
3: 我妈是富春新区啊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啊。
2: 你那也管不着我们祖宗家法的事儿啊。是，娶妻娶妻。就是把你女儿娶到我们萧家，你想让她入赘啊？没门！哎呦
3: 呦，叔叔，不生气不生气啊！我听说这以前好像也没有什么户口不户口的啊，人家这个状元府里面好像也没有这个内容啊，那祖宗肯定管不上这个事了。
2: 你怎么说话呢？哦，把户口洗到人家，将来孩子姓谁的姓？哦，
3: 您说的这个啊，可能还真是个问题哦。要不就姓女方的姓？

0: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黄海前哨，一座面积仅有0.013平方千米的孤岛，屹立于波涛之上，它便是开山岛。

0: 老王，你看今天治国王叔叔都来看你了。传真里说，我们一家以后全是党员，今天大女儿也是党员了。你就放心吧，老王。
1: 老王全名王继才，曾任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他扎根孤岛，戍守海防，整整32载。这份珍贵的档案，是王继才于2001年写下的入党志愿书。我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完全相信中国共产党的章。

0: 我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王继才的入党志愿书，笔墨间镌刻着王继才对家国忠诚的笃定坚守。1960年，王继才出生于江苏灌云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根植于心的是保家卫国的朴素信念，是对党旗与誓言的无限向往。1986年七月的一天，灌云县人民武装部找到王继才，交给他一项重任：驻守开山岛。开山岛位于中国黄海前哨，无电、无淡水、无居民，台风与巨浪常年肆虐。1985年，部队撤编后设立民兵哨所，此前人武部先后派人守岛，但没有一个人熬得住孤独与艰苦。
1: 组织上查阅了全县的民兵档案，最终选定了王继才。他为人忠厚老实，20岁出头就当上了民兵营长，性格非常的稳重。这种纯粹和担当也是守岛最需要的关键品格。
0: 1986年，那年我26岁。为了不让妻儿担心，我瞒着他们独自登上了开山岛。这是祖国的领土，总得有人守啊。就是这句誓言，让我开启了与孤岛相守的漫长岁月。独自守岛的48天，黑暗、孤寂、蚊虫肆虐、粮水短缺，每一夜都在煎熬中度过。
2: 到48天以后，才派出把我送过去。那天去的时候，我心里面特别特别的生气，看到他站在了码头上了，人黑黑的、瘦瘦的，不忍心，那就只怪他了。
0: 无人照料的孤岛生活难以为继，原本身形挺拔的王继才，历经48天孤岛驻守后，身形瘦削。妻子王世花思索再三后，决定辞去教师工作，上岛陪伴。从此，开山岛有了一对夫妻哨，以岛为家，以哨为责，一守便是一生。岛上岁月艰苦卓绝，台风肆虐，断粮缺水是常态。石缝开荒，捡拾牡蛎充饥，夫妻俩落下一身病痛，却从未想过离开。
3: 我6岁之前是在开山岛长大的，印象最深的那一年，我们在岛上断粮断火20多天，然后父亲一直都是从这里下来捡拾牡蛎给我们充饥，又腥又冷，难以下咽，吃到最后人都打摆的，尿的尿都是白色的。
0: 从小被留在岸上的大女儿王苏常年不在父母身边，小小年纪就要在岸上照顾弟弟妹妹，也曾委屈，也曾埋怨。
4: 上学的时候，同学就说你爸你妈去做水牢去了，然后好像就欺负我一样，父母都不在家嘛。然后回家就问我奶奶，我爸他们换什么事，为什么去做水牢去了。
5: 家里的父亲病重，他也没回去看望，没有见到父亲的最后一眼。他大女儿出嫁，他也没有下到。最后他的母亲去世，他也没有见上最后一面。
0: 我心中时常愧对家人，可守岛报国的信念一刻也不曾动摇。海风磨去了我的容颜，却永远吹不灭我追随党组织的赤诚初心。
1: 当时我们叫到他名字的时候，他就站起来了，然后报告，他说我在岛上因为语言交流少，所以呢我这个基本丧失了语言的功能，这正是他的原话。然后呢这个我就是把岛守好啊，请党组织看我的表现吧。
0: 2003年10月，在开山岛的礁石边，一场专门为我举办的入党仪式庄重开始了。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愿意履行党的各种义务，接受党组织对我的考验。43岁的王继才埋藏心底17年的心愿终于成真。从少年立志报国，到中年孤岛入党，这份坚守数十年的信仰，终于在碧海蓝天间绽放光芒。
6: 无数革命先辈在孤立无援、艰苦绝境中坚守信仰，靠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王继才虽然没有系统学习理论的条件，但日常升国旗、守海疆、护国土的实干，就是最好的党性淬炼。
0: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在思想上入党。我愿在当前国家改革的洪流中去锻炼自己，以党章的规定去约束自己，要求自己，磨练自己，并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考验。
3: 看着他带着党徽，我还问他，我说这在岛上你把党徽带着也没有人看到呀，我说为啥要带党徽，他说我带党徽不是给别人看的，我是告诉我自己我是一个党员。
7: 家就是岛，岛就是国，我们俩的一辈子就是守好这块国土。开山岛三秀，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每天也把五星红旗高高升起在开山岛上空。
0: 常年超负荷的坚守，让他的身体日渐透支。2018年7月27日，王继才突发心脏病，倒在了他守护半生的开山岛上，年仅58岁。他用32年坚守，15年党员生涯，兑现了入党时的铮铮誓言。他说要守岛一辈子，直到守不动的那一天。王继才用生命做到了。我决心扬长补短，时时事事以党员的标准去衡量自己，对照自己，使自己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党员，更好地为党工作，将来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献给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0: 献给伟大的中国人民事业。王继才走后，妻子王世花接过守岛接力，继续守护这片他用生命热爱的土地。儿子王志国追随父亲足迹，加入中国海警局，守护祖国万里海疆。一家两代人用忠诚与担当续写着报国誓言。山海无言，誓言有声。王继才以岛为家，至诚报国。这座矗立在黄海之滨的红色灯塔，虽已融入岁月长河，却永远照亮每一个奋进者的前行之路，永不熄灭。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今天，中国海军的舰载机已能在万里海疆自由起降，但在无数军人的心中，有一串数字从未被遗忘：81192。那是一架歼82战机的编号，也是一位年轻飞行员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呼号。他叫王伟，一名中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一名共产党员。他用生命回答了入党志愿书中写下的那行誓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随时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1968年4月，我出生在浙江湖州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我的许多亲属都是军人，他们手持钢枪保家卫国的英姿，是我童年最深的记忆。我从小就有一个英雄梦。王伟的母亲和姐姐常常会回忆起王伟儿时的往事。
1: 这张妈妈你还记得吗？这张照片那时候我们刚看完那个闪闪的红星那个电影，她是很向往那套军装，所以你跟爸爸就是想尽了办法给她做好了，自己做了一套小军装穿在身上，我们拍了个全家福。
0: 1986年，我报考了倾慕已久的航校，成为湖州四中唯一被空军招飞的学生。我儿时的梦想终于有了起飞的跑道，而在这条跑道的尽头，一个更深的念头也在我的心中悄然生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87年春节他回来就跟我说：姐，我想写入党申请书，你要不要给我指导一下？我说你自己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一个坦诚，一个真诚，你把你这种迫切的那种感受写出来就可以了。
0: 无论党组织是否批准我的申请，我都将继续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思想水平，提高政治觉悟。如果批准，我当然会很高兴；如果因为我的条件还不成熟，没批准，我也绝不气馁。我会加倍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

0: 1988年，我终于如愿以偿，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后，我从航校毕业了，成为中国海军航空兵的一名飞行员。我的梦想成真了。父母和姐姐都希望我能分到离家近一些的地方，但在我心里，有一个地方早已神往。我要到祖国的边疆前线去，守卫祖国的南大门。那时，南海的上空常常出现外国侦察机的身影，他们仗着更高的科技性能，公然窥探中国的军事禁区，甚至挑衅中国飞行员。我的心里憋着一口气，我暗暗发誓，若祖国需要，我愿化作海天利剑，守护每一寸领空。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是伟大的，这个组织的成员的形象也是光辉的。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共产党员的形象一直是和英雄模范联系在一起的。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英雄模范为榜样的王伟，将全身心投入到飞行任务中。他驾驶的那架歼82，就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守护着祖国最南端的海天。
1: 他是会超低空飞，用他的技术来阻截他们，每一次都非常成功，所以在他们美军的心目当中，这个飞行员不好惹。他们看到81192起飞，心里也有点胆怯的。
0: 然而，这位面对外机时铁血无畏的军人，心中却有一处最柔软的角落，他的恋人阮国琴。两人是湖州同乡，青梅竹马。王伟报考航校时，阮国琴曾写信鼓励他。
2: 王伟，飞行是你的梦想，天空是你的世界，希望你在蓝天自由翱翔。
0: 在航校训练的日子里，他们的书信穿越千山万水，承载着最真挚的爱情。我的人生第一是飞行，第二是我们之间的爱情，他们对我来讲就像飞机的两翼，缺一不可。琴琴，我一定要飞出来，否则绝不回来见你。
3: 我也是很坚定，我觉得爱一个人就是爱，不管他将来怎么样，我就要陪着他。所以后来我给他发了一个电报，他马上就要毕业了嘛，我就说无论你到哪里，天涯海角我都跟着你。
0: 1992年，王伟和阮国琴结婚。不久后，阮国琴随他来到海南的部队。我们的儿子出生后，我抱着他在战斗机前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他不知道的是，一场与外机在碧海长空中的激烈交锋即将展开。2001年4月1日8时36分，一阵急促的战斗警报骤然划破海南陵水机场的宁静。正在值班的王伟和战友赵宇，百米冲刺般冲向战场。

几分钟后，一架美军 EP3 型电子侦察机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正向中国海南岛抵近侦察。这时

0: 一次次做出极其危险的动作，企图摆脱中方飞机的追踪，但王伟没有退缩。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9:07，美机突然大角度的猛转向，向王伟驾驶的歼82凶狠地撞压过来。81192的尾翼被瞬间撞碎，王伟驾驶的战机失控下坠，但他始终保持冷静，试图拉升飞机。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最后关头，王伟的声音从无线电中传来，平静而坚定。我希望加入党组织，绝不是为了捞点政治资本，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只想以一个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王伟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祖国的领空，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誓言。他画过一幅油画，名叫《夙愿》。画面上，一名飞行员正驾驶着舰载机从航空母舰上腾空而起。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从中国的航母上起飞。
1: 王伟同志的誓言是人民军队初心宗旨的集中体现。王伟不仅仅是一位空中卫士，他更是一座信仰的灯塔，照亮了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2: 81192收到，请回答。
3: 这里是中国海军辽宁舰。
4: 中国海军山东舰。
5: 这里是中国海军福建舰。
6: 请立即返航。
7: 请立即返航。
8: 请立即返航。
9: 请立即返航。
0: 如今王伟毕生追求的航母梦已经变成现实。
10: 敬爱的王伟叔叔，面对挑衅，您毅然向前，用生命践行了军人的誓言。
11: 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离不开无数个像王伟叔叔一样默默奉献的英雄。
0: 王伟同志，请放心，我们将继续前进。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所作的《采莲曲》流行迄今，令人一再咏诵。诗中生动刻画了置于荷花丛中的采莲女，给人以无限遐想。歌手阿兰达瓦卓玛牵手四胞胎姐妹，置身唯美的莲池舞台，通过歌声和琴声为观众纵情描绘了一幅诗情画意的采莲画卷。整首音乐旋律亲切流畅，清新质朴，给人一种岁月静好的美感，也诠释了清

歌手张嘎怂搭档新乐府民乐气氛组，用质朴的风格带来一首欢乐轻快的马儿谣，瞬间把人带到辽阔的西北大草原。在质朴而轻快的音乐声中，千年前的马儿仿佛仍在自在驰骋。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古往今来，梅花的形象被许多文人墨客所喜欢。作为中国十大名花之首，梅花清雅幽香，傲立寒冬。它从不刻意地彰显自己的美丽，但是人们却更爱它独特的风姿。歌曲《梅》取自革命烈士秋瑾所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歌手黄霄云一改浑厚遒劲的美声唱法，声音轻巧灵动，但不失大气，将女性的柔美和力量结合得恰到好处，展现了凌霜傲雪的梅花在风雪中顽强绽放的英姿。整首歌曲调轻柔明快，搭配舞台的置景和设计，通过第一人称的表达形式，充分展现出巾帼英雄秋瑾不卑不屈、自强自爱的

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除了书法价值，还充满着浓厚的人文内涵。李玉刚与青年歌手太一依此共同打造了一首融合戏曲、说唱、电子音乐等多种元素的歌曲《兰亭集序》。伴随着李玉刚的戏腔念白和太一的燃情说唱，一幅东晋名士们饮酒赋诗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竹的意象几乎随处可见，它经冬不懈，坚韧不屈。白居易看着好友李次云窗外的竹子，有感而发，写下题《李次云窗竹》，全篇无一竹子，却全篇都在赞美竹。歌曲《窗竹》中融入了手碟这种特色乐器，把白居易笔下青竹的气节和风度用飒爽的说唱演绎出来，再现了诗人白居易不畏不惧、坚韧不拔的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台湾同胞关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2026两岸青年峰会在北京开幕。台媒称，台军实弹测试首枚空射型熊三，意在打造航母杀手。日本也加码基地整备，紧盯解放军航母动向。赖当局加紧对日勾连，使出哪些招数？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几天来，岛内媒体密集报道，相关话题迅速登上新闻热榜，引发岛内热议。来看报道。
1: 台湾联合报称，涉台内容以百余字指出，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0: 并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1: 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大陆的发展就是台湾的发展的机遇，这是台湾社会必须要把握的一个民族复兴的契机。
2: 大陆通过自身综合实力不断的提升，以及在国际上的展现更多的影响力，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的建设及贡献，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台湾同胞更加的感受到身为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以及底气。
3: 两岸啊，终将要走向统一，所以我常在很多这个场合上面，也跟很多的台湾朋友，特别是年轻的朋友讲，其实啊，趁现在开始啊，多了解、多认识中国大陆以及中国大陆过去的历史以及发展的情况，那对未来啊，两岸的融合会更有帮助。
0: 两岸学者表示，涉台内容明确，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对台政策方向。
4: 其实呢，过去我们在台湾求学接触到的历史教育都是比较片面和割裂的，但是就是在大陆学习和生活之后呢，渐渐的能理解两岸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呢，我也更加的认清台独的分裂只会损害台湾年轻人的未来，所以希望未来还是能够以学术交流为桥，让更多的岛内的台湾青年更加的去理解历史的真相，更好的促进两岸的融合。
0: 多位在大陆生活的台胞在收看大会直播后表示，亲眼见证祖国发展巨变，更加坚定了扎根大陆、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信心。
5: 我觉得这也充分展现了团结台湾同胞的诚意和善意。最重要的就是我自己身为在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我自己在这边创业发展我的事业。
6: 我自己在大陆发展九年的时间，其实深刻地体会到了融合发展所带来的机遇跟温暖。大陆有着非常庞大的市场，还有非常齐全的产业体系。我也会做好两岸沟通的桥梁，把大陆最真实的发展传递给岛内的青年。也希望有更多台湾青年能够来大陆走走看看，求学、就业、创业，一同共享祖国发展的时代机遇。
7: 走进大陆，了解大陆，我要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持续推动两岸学科融合的相关研究，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提供务实的研究参考。
8: 二号，由国务院台办、教育部、全国青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两岸青年峰会在北京开幕，两岸青年在科技文化融合展中交流互动，共同探讨未来发展。
0: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两岸青年要立大志，为实现民族复兴共同奋斗，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戳力奋发，笃行不怠。两岸青年要明大义，为守护共同家园不懈奋斗，把民族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活动期间，两岸青年代表们还参观了两岸青年科技文化融合展，了解最新的科技创新成果。
9: 两岸青年峰会一直以来都是两岸青年交流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就是让台湾的青年朋友看到北京或是中国大陆在这几年在科技领域的发展状况，尤其 AI 人工智能这一块领域，我觉得它已经是引领产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指标。
0: 后续两岸青年还将参加文化研习营、影音体验、街舞交流等活动。
8: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6月30号至7月2号，300余名两岸青年走进宁夏，开展沉浸式研学探访活动。在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家溯源千年西夏历史，品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故事。在贺兰山东麓葡萄酒酒庄，青年学子实地了解科技赋能现代农业的发展成果。近日，2026彩绘熊猫巡游记系列活动在台湾高雄佛光山启动。开幕式上，两岸艺术家互赠大熊猫艺术作品。活动以形态各异的彩绘熊猫为主题，设置多个主题展区和互动体验区，展现熊猫文化与传统艺术的融合之美，吸引不少民众驻足观看体验。

0: 台媒报，台军实弹测试首枚空射型熊三，意在打造航母杀手。日本也加码基地整备，紧盯解放军航母动向。赖当局加紧对日勾连，使出哪些招数？又给台海局势带来怎样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首射新熊三，与日本一唱一和。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空射型熊三导弹首枚实弹构型曝光，种种炒作引发了台湾各界的争议。不仅如此，日本也加紧部署导弹，并且对基地进行扩建。赖清德当局近期做出了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又在如何勾连日本？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一枚空射雄风三型反舰导弹二号上午在台湾东部外海完成首次实弹射击测试。报道称，此次实弹射击象征所谓雄志项目完成阶段性验证。有资料显示，空射型雄三导弹的弹体与原先的雄三导弹相比大幅缩小，进气口及尾翼等外观均和已经服役的陆射型与舰射型雄三导弹不同，但是战力究竟如何依然存疑。
1: 首先请邱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湾空军进行熊三空射型导弹的试射的相关情况。据说它背后呢是隶属于一个熊志的项目，这个熊志项目是什么背景？
2: 熊三反舰导弹大概分为三个类型，一个是陆射型，另外一个是舰射型，还有一个是空射型。就陆射型是由导弹的发射车所发射的，舰射型是配载于成功级的护卫舰。这两种型的熊三导弹都已经服役了，现在进行实弹试射的是空射型的熊三导弹。本来预计在今年的三月，空射型的熊三导弹就要进行实弹的试射，但是因为不明原因的拖延，一直到七月一号才完成了试射检测的程序。熊志专案可能有三个重要的内容。第一个，从熊三反舰导弹的弹体来看，它的外形已经有了微调的做法，也就是说它整个的体积，不管是长度还是直径还是它的重量，都大幅的减少。为什么？因为它要挂载在 IDF 金国号的战机的机翼上面，所以它的重量必须减轻，才可以符合 IDF 的负载能力。第二个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空射型的熊三反舰导弹它的航速是增加了，也就是说它的航速比原来的陆射型舰射型都还要来得更快。第三个重要的特点，因为啊它是挂载在 IDF 战机上面，由 IDF 战机的高度跟它的航速就是它的基础，在两者叠加之下，它的作战的范围更大，它的射程更远。
1: 这对于台军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熊三这一次的改进和升级？
3: 那么这款导弹初期的基本型大概射程是150公里，后续它要改到射程30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对比较大的海域进行这个攻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会对我们构成什么威胁？这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对待的。那么，这款超音速的反舰导弹最大飞行速度大概在音速的2倍左右，啊，射程呢相对来讲也还算可以，但是和解放军的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相比，那可就差得太远了，啊，我们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射程都是400-500公里。那么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啊，包括机载的、舰载的和潜射的，覆盖的范围要远远大于这个熊三。那么不管是陆射型、空射型和这个海射型，他们的作战使用

0: 必须依托体系，光是有一枚弹是没有用的。首先你怎么发现对方的目标，发现的过程中你怎么引导，是吧？如果你舰载型的导弹发射出去以后，你必须要有踪迹指导，否则它是打不到几百公里外的目标的。因为受地球曲率的影响，目视的这个距离或者是雷达制导的距离，也就是几十公里，四五十公里吧，啊，再远了看不见了，这必须要踪迹制导。同时呢，还要依托什么卫星啊、无人机啊来搜索远方的目标。那么这样的体系化作战能力，台军目前是不具备的，啊，因此要想用这样一款武器以武拒统，完全是痴人说梦。
1: 但是呢，台军一直对外做的宣传是雄三呢就是航母杀手，而且呢是能够形成美国给不了的不对称战力。您如何来看待台军对外的这种宣传？
2: 其实刚才傅老师也谈到了，就是他能否这个及时发现目标，能否去持续追踪目标，能否去突破对方的这个舰载机的拦截，包括电子战的压制，多层防空体系，能否在复杂的电磁条件下呢，还能形成一个精准的末端制导能力？而雄三导弹啊，现在这个能力方面恐怕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另外，我们从这个技术逻辑的角度来讲呢，他们吹嘘这款雄三，特别是所谓这个空射型的雄三，主要是吹嘘它的这个作战半径，它的杀伤半径已经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因为它是这个有这个战机平台。但是这是理论层面的，如果我们再把它拿到实操层面来的话，还要看一些具体的条件，分为两个，一个就是从战机角度来观察，另外一个从导弹本身角度来观察。从战机角度来观察，它是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谈到的一些因素以外，它还取决于这个战机它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包括载弹数量等等。即便是它到达了有效射击的范围，到底要射击范围，刚才我们谈到的，它面对的就是这个舰载机的拦截，另外一个电子战的压制等等条件这样一个限制。再来看它这个弹，导弹在这次它的这个，我看到台媒宣传的一些材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细节，说这个导弹是做了一个缩小化的一个处理的。那么在缩小之后，它的战斗部包括它的打击能力等等这些性能，是否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也会随之减弱或者缩小，这个恐怕也要打一个问号。
1: 不过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台军在强化和吹嘘它的导弹部署和导弹的效力，另外呢，日本方面也在加紧导弹部署。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媒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宣布，位于小笠原群岛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已完成整备，并将12式反舰导弹发射车与尖针无人机等设备部署至该岛，有可能自2027年启动实弹射击训练，从而提升所谓区域核阻能量。不仅如此，日本航空自卫队还计划扩建茨城县百里基地跑道与后勤设施，以便拓展该地部署弹性与作业能量。
1: 日本现在呢正在整备南鸟岛基地，那么准备用这个基地部署什么样的武器装备？是否会在整备完成之后去试射12式导弹？
4: 南鸟岛在哪里？南鸟岛离东京大概1900公里，它是整个日本专属经济区最东端的离岛。它基本上过去在战略的地位上就非常重要。这一次日本陆上的自卫队正准备将南鸟岛部署成12式反舰导弹的基地。从它的细节来看，可以发现它在进行三步骤。第一步就是先把这一个12式反舰导弹的发射车、发射器以及它侦察的无人机先把它运到南鸟岛，让它就定位。第二步就是在南鸟岛上建设12式反舰导弹的训练场所，然后把12式反舰导弹的弹体把它运到南鸟岛上去安置。第三步也就是在南鸟岛上面配合着训练场所的进行， 进行实弹的演。

0: 演习跟测试，然后把现有的这一个12式的反舰导弹，把它加以改良，让它的整个的射程由现在的200公里增加到1000公里，从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对南鸟岛的导弹的部署，很明显的看出来，虽然他嘴巴讲的这个是本土防卫，这个是离岛防卫，但是其实实质上他已经脱离了专守防卫的范畴，也就是说，你南鸟岛基本上的12式反舰导弹的部署，已经证明了日本确确实实在往新军国主义在迈进。
1: 那么有的分析认为说，日本这样的一个军事部署的计划呢，就是为了看得更远。那么这个看得更远，他是想要看谁？是要紧盯解放军吗？
2: 很显然，他在南鸟岛做出相应的部署啊，他不仅仅是为了看得更远，而且是为了盯得更紧、打得更远、介入更深。我们先来看南鸟岛具体这个点位，他在这个美国和日本所宣称的第二岛链东侧这样一个位置。那么有关的这个观点呢，这个提出啊，如果是广义的第二岛链的话呢，把南鸟岛也算作是它这个链上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日本当前它这个武装南鸟岛啊，很显然它不仅仅是它口头上提出的所谓一个岛屿防卫，它是要通过这样的一些部署，包括部署这个远程火力，包括部署这个长航时的无人机，还在南鸟岛建设这个大规模的航空基地。它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要不断去拓展和培育在相关点位的这个远程兵力投送能力，包括这个战略的输送能力。那么它的目的很显然，就是针对的解放军东出太平洋的正常的海空行动。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日本它之所以这样做，与它近些年来的防卫政策的调整啊有直接的关系。这个众所周知，随着这个新安保三文件的公布，日本把它的防卫由过去的所谓专守防卫逐步转向当前的这个所谓的积极防卫，并且强调对敌基地的打击能力。那么这样的一个防卫政策调整，如果落实到它岛屿防卫，因为日本是一个群岛国家，具体的体现就是它已经逐步的把过去啊所谓岛屿本土防卫的这个遮羞布给撕掉了，在较远的一些远海的点位上做这种大范围的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军事设施，这样一种布置，其实它就是为了要深度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
1: 那么日本的航空自卫队也在宣称要扩建它百里基地的跑道和后勤设施的建设，那么打算扩建之后要部署哪些武器装备呢？
3: 美军的主要的一些军事基地啊，大部分集中在冲绳岛。那么冲绳岛上呢，有一个机场群，这里包括加守纳基地啊、普天间基地啊等等，可能配属什么战斗机啊、这个电子对抗飞机啊、这个以及轰炸机临时是吧？这个驻守。但是百里基地给他当时的任务就是后勤保障，部署的飞机主要是空中加油机，可能还有电站飞机。给他的任务大致是空中加油加电子弹加后勤保障。那么空中加油机对美日来讲作用非常大，他要想干涉东海、南海、台海事务，就必须这个战斗机要具有被较大的航程和较大的作战半径，否则根本去不了。那么有了空中加油机为他们进行空中燃料补充，那么活动半径它就会增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另外，该机场的跑道这次的要做相应的升级，我想无非是两个方面，跑道加厚，能够起降更重的军用飞机，再一个呢适当加长，这样的话一些大型飞机，这个特别是起降滑佛距离比较大的一些飞机就可以在这个跑道上起飞和降落了。同时呢该机场也能够部署作战飞机，比如说战斗机啊，一般来讲它是部署在机库里，甚至是地下机库里部署，这样的话他们起飞以后通过空中加油的方式就能够飞得更远，从而呢对东亚的事务是吧这个进行干预。
1: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加紧勾连日本，日前还首次举行所谓高强度海上

让胁迫兵棋推演，内容包括所谓灰色地带威胁等三方面。赖清德叫嚣称，近年中国大陆对日本、台湾地区等进行所谓灰色地带侵扰、威胁及渗透，

0: 而通过这些船舶才可以进入台湾的相关的港口。他认为如果这么样去做的话，势必会影响到运补到台湾的关键物资以及能源的安全性。兵棋推演的结果就是要建立一套能够防卫安全的一个 SOP。 大致上的内容有四个，第一个就是要强化整个预警的能力，可以增加通报的速度。第二个，要强化海上的执法。第三个，它就是要增加运补到台湾的关键物资以及能源的安全。第四个，它叫强化国际战略的沟通。这个大概是这一次兵棋推演的四个重要的内容跟方向。赖清德当然心里很虚，他希望以武谋独，他希望以美谋独，但是看情势，他也知道台独面临了极大的外在的压力，所以才会召集这一次的兵棋推演。但是这个兵棋推演虽然号称要建立增加台湾防卫安全的 SOP， 但也是一个自嗨吹口哨壮胆而已，对台湾真正的安全并没有对症下药。
1: 那么日前的赖清德还公然抛出了和日本进行的三大合作，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台之间进行的这种所谓的合作？那么合作是不是一个幌子？更进一步的要进行什么样的勾连？
2: 所谓三大合作，我们不妨把它拆开来看。第一个叫安全韧性，这个所谓的安全韧性合作，其实呢，它是要借助一些具体的这个泛军事的这样一些手段，比如说在这个海空监视、在情报搜集啊，比如说在后勤补给等等这样的一些领域展开这种合作，要加大军事勾连这样的一个深度。其深层目的呢，就是把台湾地区啊深度的绑定到日本的所谓周边有事的这样一个框架当中。这个所谓经济科技合作呢，其实啊它是借一些具体的经济方面的一些议题，包括科技领域的一些具体的元素，比如说半导体合作，比如说这个供应链的合作，另外还有就网络安全的治理等等。它的目的呢是深化它的经济和科技勾连，要拉住日本为这个所谓的以外谋独、为这个台独路线去背书。最后一个呢是人员交流。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三大合作，赖当局其实还有深层的目的。目前呢，台当局就是甘当鹰犬，他要这个为美国和日本在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部署，包括在西太平洋展开的有关印太的一些具体的部署，他要去充当一个棋子，充当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把东海、南海包括台海三个点位的一些紧张因素给它串联起来，达到一个所谓三海联动的一个效果。
3: 挽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忍，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在清德当局一再勾连日本，并且加紧武器制造，其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如此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动作，只会把台湾推。

一项兵凶战危的险境，更凸显出赖清德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好的，就以上话题，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稀客呀，怎么着？你们俩想请家政服务员？
1: 你哥啊说要来看看，这不我们今天一高兴坐着公交车就来了。
0: 真的没别的什么事儿了？
2: 找你能有什么事儿啊，路过这儿他非要进来。
0: 行，那行，那你们就先坐一会儿吧，我今天正好接了一个单子，得晚上十点钟才能回来呢。
2: 什么单非得你亲自去啊？我们这刚一来你就走，成心啊你？
0: 还是的呀，有事儿吧？还装了。
2: 我跟你说，
3: 哥，嫂子，记得我吗？彩英，哦，
4: 记得记得。
0: 王大力，好久不见了啊！
2: 把你们俩也框来了哈。
5: 你这说的什么？
3: 我去给你们泡茶。哎哎
2: 哎，那谁，你跟他说，
1: 我替你哥说，那个嘉玲领导呀，想找个家政，然后嘉玲呢就推荐你这里，人家挺感兴趣的。就是那老人有点难缠，
2: 也其实也还行，
1: 但是人家给的待遇据说比外面还要高出两三倍呢。嗯，
2: 不少，高不少。
1: 这不你哥就找你，想让你看看你有没有那意思去试一试。
0: 这是好事儿啊，照顾我们生意啊，有什么不好开口的。我们家政公司哪能往外推客户啊，对吧？
6: 你跟嘉玲说吧，我们这儿反正现在就三个家政员，让他随便挑。
2: 你们就仨人啊？
6: 这不正招着呢吗？
2: 嘿，我说你胆儿可真够大的，这公司都开业了也不招人。
6: 这正招着，正招着呢。
2: 我跟你说，我还跟人嘉玲说呢，是吧？

0: 我说他们那公司大着呢，好几十个家政人员随便挑，合着闹了半天就仨人。这不是我说你，你原来在老家的时候吧，也还算是一个人物。好，这来北京以后，你怎么越混越惨呢你？
1: 我愿意来北京，来北京怎么了？来北京，嫌我庙小别来呀？
0: 你真敢说，嘿，你这还敢说是庙？你这就是一草台班子吗？简直就是！
1: 宋明亮，你再大点声！你上那胡同，你上那四车道的马路上喊去！
2: 行了，行了，行了，那谁，咱们走吧，走了，走
3: 了。嘿，明白，你别一见你哥你就掐掐呀，真是的。
4: 哎，哎，嫂子，啊，那他就那脾气，你们别介意。哎，
5: 不介意，自家哥哥。那嫂子，你先喝茶。
3: 哎，好嘞。
5: 你又慢点，慢点。
3: 哎，你看这一吵，把这事儿给忘了。
5: 那个，今天呀，我跟你哥两个人做了这个酱，肯定比外面好吃，而且还干净。别嫌弃
4: 啊！
5: 哎呀，不嫌弃。那个上次你拿的，那我他都没吃几口，都我俩给吃了。
4: 挺好，
3: 行。行了，真是两个人真逗。那孩子的事很操心，
1: 放心吧，嫂子啊。
3: 那我走了。
1: 行，好啊。哦，对了，我这有那个新印的那个宣传册，你拿去给家里看看。
5: 好的，好的。嗯，走了啊，
1: 慢点啊。
3: 哎，好嘞。

0: 姨。
1: 刚才我一直在犹豫，我想要不要回来，我怕你不想见我。
0: 我怎么会不愿意见您呢？对了，以后要是什么东西找不到了，尽管问我。
1: 哎，好。那你微信朋友圈可别把我屏蔽了啊，我还挺喜欢看你经常发那个小感悟的。
0: 阿姨，那您记得点赞。
1: 哎，婷婷，那个，你坐。真的下决心了。那天我整理东西的时候，看见你那些衣服，还在想，只要婷婷的东西在，人就不会走。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拿东西了。
0: 其实这个决心挺难下的，毕竟八年嘛。但是我不想再拖下去了，心情都被拖垮了。
1: 阿姨知道，毕竟八年了。还是有点可惜。哎呀，阿姨也会内疚一辈子的。
0: 您别这么想，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分手是我说的，再当一回恶人也无妨。
1: 阿姨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0: 您什么都别说了，车在外面等我，我先走了。
1: 阿姨送送你，
0: 来，你来吧，阿姨，真的，
1: 我来，没事儿。
0: 阿姨，我来，您送我到这儿就行了，阿姨，没事。
2: 哎呦，这是谁呀？啊，
0: 傅伯伯。
2: 哎，这叫了两年多傅伯伯，说不来就不来了。
0: 我有点不知道怎么面对您。
2: 嗨，这孩子这话说的，他亲妈你都能面对。我这么一房东有什么不能面对的啊？得了，孩子，傅伯伯这大门呐，永远冲你敞开着，什么时候想来你就来
0: 啊。阿姨，傅伯伯，我走了。
1: 婷婷，
0: 阿姨，无论如何，我都把过去当成美好的回忆。

0: 人也希望苏菲好，你也好好照顾自己。
1: 婷婷，阿姨能再抱抱你吗？
0: 阿姨。
2: 孙飞啊，新节目的方案我已经递交上去，顺利过了三审，这你知道吧？
3: 啊，我知道，但是我觉得咱们这种案子还是得看样片，后面的竞争才更有信心嘛。
2: 好，如果我们能顺利中标，那明年我们就有两个节目了，起码也算过得去吧。你放心，我承诺的我一定兑现，努力把样片做好。啊，
3: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吃饭吧。
1: 吃过饭了，您吃吧。
0: 有什么事儿吃完饭再说。
2: 妈，我能不能随意点啊？这是在家。
0: 你还想怎么随意啊？想回来就回来，不想回来就不回来。回来想说话就说话，不想说话就不说话。你妈我也是干了一天工作的人了，回到家还得给你洗衣服做饭，还得没话找话，还得看你的脸色。
1: 行，吃饭，吃饭，吃饭，行了吧？吃饭。

0: 你这是什么呀？来，
1: 还想这嚷嚷什么？一惊一乍的，我这盘子厨房差点没碎了。怎么了？怎么了？看见什么呀？
0: 哪儿啊？什么？那白的那个
1: 啊？怎么了？那不会是个摄像头吧？
0: 这，那就是摄像头啊。
1: 啊？
0: 啊？
1: 不，那按我们门口干什么呀？没这个必要吧？
0: 哎呦，你们来之前我就安上了，那就是防小人不防君子。
2: 不是，
0: 啊，
2: 这不合适啊！这，
3: 哎，嘿嘿，
0: 我说，
2: 啊，
3: 是不是这院里的是个人就能教育我两句啊？
0: 那有什么过问的？我问问你，我又没安在你床头上，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说说。
2: 你说什么呢？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你告诉我。
2: 怎么干嘛？
3: 姐，你看，那摄像头，你赶快吓人呢。
0: 这一惊一乍的，你这，
3: 哎，傅伯恒。
0: 你这就不合适了吧？你说你是院子里又不是马路，出来进去就这么几个人呢，你这是防谁呢？
2: 就是啊，再说这摄像头也不是人人都能安，在法律上应该有什么说法？
0: 行了，别跟我这一套一套，该法律上了呢。我告诉你，他比你们来的都早，知道吗？论资排辈，你们应该管他叫大哥，我能把大哥拆了吗？
2: 你这是胡搅蛮缠，
0: 什么叫胡搅蛮缠？
2: 你这叫欺瞒隐私，你知道吗？
0: 行了，
2: 你这叫你拆了他，
0: 你休想，我拆什么？我早就安上他，
2: 有人。 收拾你！
4: 参事长，你们这样的人工作了，
2: 你说谁呢？你
4: 谁让我收谁的？

0: 也是，那拆就拆吧，早就该拆了。弄那么个玩意儿，我都觉得怪膈应的。
1: 老太太，我那是防贼的，不是防他们。拆了也行啊，到时候真丢了东西，甭找我。听妈的话，明儿就拆了吧，少生点是非。那才消停了几天呢？我的亲妈呀！ 我这些日子听您的还少吗？您说说，这租店、租房子，还是上节目，我哪一个落了好了？就这帮人，哎，求我的时候说话比蜜还甜，这翻脸就不认人。我还听您的呢，您刚才也看见了，这娘俩一块儿抢呗我，好，我在这院里是成人见人踩的了。
0: 甭说那没用的啊，我就问你一句，拆不拆？
1: 我不拆。 有能耐，您自个儿搬上梯子拆去。
0: 混小子，嫌你妈活得长啊？
1: 妈，您别老拿这事儿挤得我，行不行？您要是看着您儿子不顺眼，您跟他们过去。
0: 哎，你这话，您这话可得撂地儿上啊！别稀了回去。
1: 不稀了回去，落地生根。

0: 哎呀，你干嘛呀？
1: 你说干嘛？给你赔礼道歉呀。刚才我们菜市场影响你工作了，你一工作多神圣啊，全世界都得陪你当哑巴。
0: 我那是气话，你别不依不饶的行吗？我就想在家安静静，我不想说话，这过分吗？
1: 不过分呀，你赶紧待着吧，你继续待着，
2: 继续装你的大尾巴狼，
1: 待上待上。
0: 哎呦哎呦哎呀，
1: 你别哎呀呀的，好像你还多委屈似的。今天林婷婷来搬东西了，我全程陪着她，那是你前女友。你进了门问我一个字儿没有，好像你妈我就该为你擦屁股是不是？妈心里多难受，你知道吗？
0: 妈，我错了，我错了，我跟她复合了，你不就高兴了吗？对吧？
1: 你少来这一套，你爱复合不复合，跟我没关系。
0: 没关系吗？我怎么觉得那么有关系啊？你不是达成了多年的共识吗？逼我退定金，不让我亲戚朋友借我任何钱，让我拍样片，你觉得这样对我公平吗？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我们想干什么？想杀了你的威风。你这两年在外面就被人捧的，捧的你不知道天高地厚。
0: 我在外头被人捧的不知道天高地厚，我就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你明白吗？但是谁认同都不如你认同我有意义，懂吗？妈，
1: 不懂。干什么你啊？看你还干什么反了你了？天，这么大北京，我在这看你的脸，你少来这套，你转过来。你转过来！哎呦，哎呀！甭拿吵不吵的说事儿，不就嫌我碍事儿吗？这么大个北京，非在这儿看你的脸，走不就完了吗？
3: 站住！
4: 哪儿都不许去，过来。陪老太太喝两口。

0: 都盼着生儿子，你瞅瞅咱俩，现世现报啊，就是有儿子的好处。要说呢，站在当街上，也是个男子汉，这戳地上，6尺多高，你说跟谁比不差什么？ 外人哪知道啊？其实那心里呀，一个个的还都没断奶呢，还都穿着开裆裤。怕我喝多了耍猴拳？没有，那满上，你放心，我没事儿的。 这多寒碜呐！这叫干拉，不是你们南方人的营生。当年呐，在天桥撂地的时候，跟一群大老爷们儿没菜干喝，那是怕三九天被冻死啊！那真是喝烧酒啃地皮儿，嘬根钉子就是席呀。
1: 话多了吧？你要困，你睡去，我盯到12点，啊，要不然他会挑刺儿，说不给他开门。
0: 我盯着，应该休息就休息吧。大老爷们儿得给足了面子，今天是我惹着他了，
1: 就得我盯着，谁也不管用。
0: 再说12点这规矩是他定的，谁都不许动。12点。
1: 就12点。手机，给我，帮我瞧瞧。哦，短信。让陆来的啊，说二哥在我这儿呢，晚饭也没吃，轰也轰不走。大妈，您就该关门关门吧，别挂念了。
0: 哼，怕我等啊？ 我偏等，管他傅伯恒回来不回来呢，我到12点我就把院门给关了。过了时辰，有些事儿咱们就得另说着了。

0: 知道这纪录片没市场，我呢也不是要市场，我做这纪录片就是想让我自己明白几件事儿：人为什么要去那些没去过的地方，为什么要做一些可能会做不好的事儿，为什么要一次次的自讨苦吃。
1: 这孩子吧就是挺厚道的，能吃苦不怕累，这就我这小院儿，这孩子无冬立夏一年四季全都拍到了啊，还有我跟我们老太太这一天到晚的吃什么穿什么，头发长了短了胖了瘦了他都拍。
2: 我活了80年了，那狐媚艳道的事儿啊见多了，也够写一本聊斋的了。
3: 嗯，今天是我第一次接受采访，有点紧张。这样吧，给你唱首歌，万一你这以后在国外播了呢，还有外国人听我唱歌呢。Lady and gentlemen， 下面由和 Tia 为大家带来一首《梦想之歌》。
0: 我呢，这个纪录片永远不希望我妈看到，因为她就是这么一人，自讨苦吃。对，我记得我3岁那年啊，我妈带我去一个地儿练服装摊儿。那个练服装摊儿的地儿有几个叔叔逗我玩，他们有一次让我喊他们爸爸，我当时我就喊了，不懂事儿嘛。我妈当时过去把那服装摊儿啪就给掀了，然后之后二话不说给我拎回家就打了我一顿。
1: 我就跟他说啊，我说你就拍点别人，拍点那好看的。哎，他跟我说，他说你们这样的在我心里头就是最好看的。哎呦，他一说这话吧，弄得我这心里头还热乎乎的，还有点难受。
2: 其实这人吧，越活呀你就越得向小孩看齐，饿了就吃，困了就睡，高兴了就笑，不高兴了就哭。简简单单真真实实的多好啊。
3: 我当然要离开北京了。为什么？因为我要去纽约啊，去曼哈顿，去东京、巴黎，还有威尼斯，反正我都想去看看。
4: 苦？我没觉得苦啊，自己乐意有什么苦的呀。
1: 反正我就觉得吧，宋飞这孩子呢，就现在那时下里说呢，性情中人。哎，可是你说这性情中人吧，就一定他这心里头都有坎儿。我就觉着没准啊，就这他拍这小片儿就是他心里一坎儿。

0: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啊，可不那么大容易。你心里得知道疼人才行呐。那那就是用现在年轻人的话，时兴的话说，就是爱。你得知道爱自个儿，更得爱大家伙儿。
1: 对，肯定是三岁。我呢，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记事儿的。当时我觉得爸爸俩字特可怕，因为一提到爸爸就会挨打。我从来没见过我爸，但是家里呢，家里挂着一幅我爸的油画，我心里可能从来没有过这个爸爸，但是在我妈心里好像有一个她永生难忘的丈夫。我也没问过她为什么，

0: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宋飞，你看看，这就是这赞助商的合作意向。如果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分歧，明天就可以签合同。那个30万的资金，外加知名的国际纪录片界全盘影像，凭你的才华，凭你片子的质量，成功近在咫尺啊！其实就是再多拍一点小东西啊。
1: 我觉得这第一页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就这块儿，甲方所拍摄电影中要出现不少8次的乙方要求的品牌 logo， 我觉得8次是不是有点多呀？咱们这是纪录片，又不是广告。
0: 就这8次，我还是歹说好说的跟他要求8次的，要不他要求12次，8次就8次吧啊！看在他经常帮助咱们的份上，咱们吃点亏啊！
1: 哎，不是，我为什么要拍他们董事长呢？甲方所拍摄电影要出现不少于成片时间总长的1/10乙方董事长画面。我这是120分钟的纪录片，拍他们董事长吃喝拉撒就得12分钟。
0: 其实啊，他也是北漂出身，很符合你一贯追求的这个人在北京的这个主题。就12分钟，也是帮他走入国际市场的一个机会，对不对？
1: 这肯定不行，他不符合我这片子的角色的要求。
0: 要不，在这个资金上，我再跟他提提，再追加点啊，他可不缺钱啊。别说30万，就是50万，也就是他老婆买个包的事。
1: 不，庞老师，这不是钱的问题，您明白吗？庞老师，您能不能再跟那边老板商量商量？就是在这片子开头结尾，我肯定会加上品牌的 logo， 还有特别。

0: 停歇，但是十二分钟肯定不行。
1: 这我可就不好交代了，这已经谈到底了，再谈就谈崩了。
0: 要这样的话，这钱我不要了，纪录片节我也不去了。
1: 苏菲，你可不能多说话啊！你知道为了这件事我费了多少心血吗？哦，你说一句我不去了，就把我打发了。你瞧你那个穷酸劲儿吧，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啊？
0: 是，彭老师，我现在处境是特别不好，我每月赚到钱还不够我还债的，我特别缺钱，特别缺。那就这样，我觉得我得做点对得起我自己的事儿。我拍纪录片也不是为了出名，也不是为了发财，所以那些名和利的事儿对我诱惑也不大。如果您真的懂，您也不会把这些东西拿过来让我接受。
1: 苏菲，你跟我谈情怀，谈理想，谈赤子之心，谁懂啊？啊！我是搞纪录片出身的，我干了一辈子，搞的是遍体鳞伤啊！结果呢？我愿意你们这帮满生后辈们都有出息，都成功。我告诉你，我不是利益熏心的人，你别小瞧了我。我知道你一根筋，我听说你正在帮那王总做样片是吧？我可提醒你，他可是一个不遵守契约的人，他使出那花招来，你这个穷书生根本不好对付。长大心点吧。对了，我跟你说，你别以为这个新节目的创业费能帮你翻身，别犯这幼稚病，我才是一心一意帮着你的人啊，别不识好歹。

0: 把它拆了，那不有梯子吗？蹬着梯子上去，拆了。
1: 有人吗？老傅在吗？
2: 谁呀、啊？
3: 哎呦，老傅。
2: 哎。
3: 哎。
2: 怎么着了？
3: 是这么回事。
2: 嗯。
3: 这个。
2: 哎，这怎么意思？这个。不是。
3: 哎，是这么回事，
2: 干嘛呀？
3: 这个有人反映啊，
1: 你们家的摄像头又装上了，这可不行。街道有规定，不能乱装摄像头。
3: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写个保证，我们备个案，把摄像头拆下来，大家相安无事。
2: 我在我这院里头，爱装什么装什么，丢了东西你们负责得了吗？要不我这摄像头，上回那事儿，你们破得了案吗？
1: 这可是派出所小孙让我跟你说的。哎，这要是让小孙跟您亲自说，不就不好了不是？
2: 你还甭拿小孙吓唬。他穿开裆裤的时候还尿过我一身呢，这就不能拆，下来，甭给我拆、哎。
1: 上次你都让拆了，这次怎么又装上了？有人举报，我们就得管。
2: 举报？谁举报的？
3: 你甭管
2: 谁举报的，谁？
3: 你甭管是谁举报的，
1: 今日的摄像头啊，是必须得拆了。
2: 我看谁敢动，
4: 拆！我说的，拆！
2: 妈，你这，呵，还敢出来看热闹呢？这回你满意了吧？哼。去举报我，干这种亏心事儿，良心都让狗吃了。
4: 哎，你这说我呢？你这怀疑是我举报的，是不是？
5: 我还告诉你，傅伯恒，我宋明媚，明人不做暗事儿。我要举报，我就实名举报；我要拆，我就自己上下，我都不麻烦人家工人。
2: 行了，自打你进了我们这院，哎，我们这就没一天消停过。我怎么遇着这么一个扫星？
4: 你说谁呢？
5: 你说谁扫星？
4: 哎呀，行了。谁说举报不实名了？就是我举报的，罗小姐。
2: 妈，
4: 你问小鱼啊？哎呦，
1: 大妈，您这是何必呢？既然您自个儿都说了，我也只能说确实是您。收好了吧，老傅，过来签个字。
2: 不签。
4: 签。
1: 签，快点。傅大爷。这不成，得签本名呀。
2: 本名就叫傅大爷，怎么着吧？
1: 嘿，算了，不跟你计较，反正摄像头拆了。
3: 大妈，我们走了啊。
4: 哎哎，慢走啊。
3: 哎，
2: 慢点啊。

0: 哎呦，我说妈呀，这都多大岁数了，弄得屋里跟酒窖似的，好吗？
1: 哎呀，痛快！
0: 嘿，哎呦，可真行，八十了，还续上酒了。这哪儿找去？这不是国宝吗？这不是。
1: 哎呀，这回我可以痛痛快快的喝了，用不着我那孝敬的好儿子监视他妈偷偷的喝酒了。
0: 嘿，您呐，没养好儿子，在外头招人挤的，回到家里头亲妈也给气受，里应外合，都算计您这亲儿子了。
1: 得。没生个有学问的儿子也就算了，还没养个明白人。
0: 妈，我倒是明白您了，可谁明白我呀？
1: 傻小子，为娘我明白你呀。
2: 你快点儿，
3: 行行行。

0: 在里边较劲儿了。
1: 我去看看，
2: 晚上再说吧。你赶紧抓紧时间去客户家啊，咱俩赶紧去公司。这种时候外人查我们没好处。
1: 好，
2: 走吧，走吧。
3: 被人暗算了，结果片子没了，连素材也丢了。
0: 怎么回事？
3: 我也不知道，我就上个厕所回来，什么都没了，跟闹鬼一样。
0: 备份了吗？
3: 备份倒是有，但你盘坏了，需要数据修复。
0: 你们谁干的？敢做不敢当是吧？你们如果因为出于嫉妒做了糊涂的事儿，我可以原谅。但是如果没有人承认，我会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宋飞的样片是我们公司签约的创意产品，给宋飞搞破坏，就是在跟全公司作对，跟公司所有的同事利益在作对。好，没有人承认是吧？我会跟王总申请，今天技术部门所有人留下来开会。宋飞，跟我去修复硬盘。

0: 我后备箱有水，给我也拿一瓶。
1: 什么呀？这是？
0: 不认识。我的呢？

0: 天天没回家啊？
1: 少管闲事儿，多想想你硬盘修复不了怎么办？
0: 凉拌。
2: 这事儿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3: 你不会查清楚的，也没有人希望你查清楚。
2: 你为什么这么说？
3: 没为什么呀。前面停车，我下车。
2: 你不去修硬盘了？
3: 不想修了。
2: 宋飞现在全公司人都等着看你的笑话。

0: 你把硬盘给我，我去修。
1: 不想修了，前面停车。
2: 他们愿意看笑话，我还是不看吧。

婷婷，七十天之后，想了很多。我觉得那天应该陪你一块回家的。我应该陪你一块把东西收拾好的。我应该送你出门。应该送你上车，善始善终吧。对不起。

0: 最近没看见什么新动向吗？啊？看见没有？什么叫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他儿子那节目刚拍完，这白眼就翻上了，以为自个儿哪颗葱呢？
1: 哎，这都掉了。
2: 哎，二哥，我听说这在公园里，这俩人又吵起来了。
0: 你少跟我贫啊！哎，我还没问你呢。啊，最近老往这门口站，怎么回事啊？啊，谁跟我说单身好来着？现在憋不住了吧？
2: 哎，二哥，你呀，多想了。
0: 我多想啊！
2: 哎，哥，咱也说了，我说看那漂亮姑娘，她我也不犯法呀，爱美之心嘛。哟，二位，嘛去这是？
3: 那个去胡同口发传单去。
2: 给我点，我搁到我这公司去，帮你宣传宣传。
3: 哎，行行行，来来来，给。
0: 哎，我说二位，哎，看见没有？这样，往胡同口往东走，那边人多热闹。你别光傻发，见着门缝就往里塞点，跟往自个儿家塞一样。墙上贴的时候，注意点背着的人就行了。赶紧去，那边人多。哎，
3: 不是说那边？
0: 不是那边。
3: 谢谢了啊，
0: 客气劲儿了，快去快去快
3: 走快走，
0: 那边人多。
3: 走吧，
0: 去快快
3: 走吧。
0: 对，
3: 谢谢，
0: 别客气。哎，小鱼好像带着他那助手在那边检查小广告呢吧？哎，行了。人都拐弯了，他看什么看呢？
4: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给你穿小鞋呀？啊？其实我不是那样的人。你为我们家的事那么操心，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呢。
5: 赵总，您又想哪儿去了？我可是诚心实意的。好歹这个家政公司是自家人开的，出什么事儿都有个担待。说不定老太太就和这里边的哪个阿姨投缘，那您不就解脱了？
4: 那咱就试试。哎，我觉得哈，你看这个三个人是不是挺精神的？
5: 这三个是金牌家政员，手底下好多人呢。
4: 那不错，你也知道我妈那个人很讲究，特别特别的爱干净，而且平时吃的也淡。
5: 知道。
4: 这件事你办好了，我不会亏待你。
5: 您放心。
6: 有人吗？哟，是于大妈呀，我还想请你来给我们指导工作呢。那请坐，请坐。
7: 你不请我也得来，要不非出大乱子不可。
0: 就是。
7: 这是你让他们去贴的？
8: 怎么回事？这是？
9: 我们还没贴几。

0: 秦奶奶，开门呐！
1: 您已经上了黑名单了，没有人愿意把房子租给您。听说丢了大人了。
2: 这满胡同呢都是你们家的宣传单，
3: 看到了您在电视上的风采，我心驰神往。
0: 你把我爸弄到五迷三道的，走。
4: 你这是恶意违约，
5: 林主任，你是可以给我证明的，对吧？
6: 我证明。
7: 请看《远方的家》第十一集。

0: 有人吗？
1: 哟，是于大妈呀，我还想请你来给我们指导工作呢。
2: 请坐请坐。
0: 你不请我也得来，要不非出大乱子不可。
3: 就是。
0: 这事你让他们去贴的？
4: 怎么回事？这是
5: 我们还没贴几张呢。
0: 要不是我眼疾手快，你就犯下大错误了。
3: 就是。
0: 宋大姐，你出门瞅瞅去，这满胡同的门上贴的都是你们家的宣传单，你们倒挺有辙，挺有经验啊。
6: 我们哪有那么聪明啊，那傅伯恒出的主意。
0: 要是这个老傅，
3: 你就是。
0: 不是大姐说你，你说你看着挺明白，挺有素养，一人怎么能带头损

0: 害市容市貌呢？这一点道理都不懂，亏你们还是干家政的。
1: 对不起，是我没说清楚。其实我们本意啊，也就是想加大一下宣传力度，没成想……哎，你们俩听好了啊，把所有发出去的宣传册都拿回来，一份不许少啊！听明白没有？
0: 认错态度还不错，
2: 就是就是，
0: 下不为例。好了，你忙吧，我走了。
1: 哎呀，就是那我送送你，大姐。
0: 生意怎么样啊？
3: 就是因为刚开始不好，我们才想这个办法。
0: 生意好了，谁整这？你们做家政的也不容易，大姐我也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
2: 就是，
0: 走吧，你们忙吧啊。
1: 那我送送你，慢点，慢点，慢点。
0: 我们居委会是市里文明单位，以说服教育为主，这回就不罚款了。
1: 谢谢。
4: 哎哎，小鱼，小鱼，小鱼，这杀鸡儆猴，你可不能心慈手软啊。
0: 要是再要宣传材料，放到居委会去，我帮你宣传，可不能再四处乱贴了。
4: 哟，这亲戚吧，啊，还姑息养奸呢。
0: 老傅，啊，有你什么事儿啊？
4: 就是，什么就是啊？这房子是我的，作为房东就有权利监督房客。我跟你说，他们这公司再犯规，您甭来，我就把他们取缔了。
0: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4: 我怎么了？
0: 听说主意都是你出的。
4: 是的。嘿，这真是没天理了啊！你说作为一热心人，答疑解惑，传授经验，这很有座儿的。这个
0: 房东也没权胡来，你闹事儿我照样管。走。
4: 哟，你看，哎呦呵，领导息怒，领导
1: 慢走啊。
4: 哎哎，对，慢走，领导常来。哎，慢着，干嘛呀？哎，
1: 干嘛呀？
4: 你干嘛呀？你这是
1: 招你惹你了？处处给我挖坑，
4: 就您还用别人挖坑？您自个儿挖那坑，您都跳不过来。
1: 你不就是为了摄像头的事跟我耿耿于怀吗？我倒想实名举报你呢，可惜让老太太抢了先儿。不，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小时候有什么心理阴影啊？被迫害狂想症这么厉害？
4: 得，我不跟你掰扯，跟你争竞显得我心胸狭窄。
1: 心虚了吧？心虚了吧？心不虚走什么呀？溜什么呀你？
4: 你这贼眉鼠眼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呀、啊、你？
1: 不是，
2: 这我自家门口，我怎么成了贼眉鼠眼了？
1: 喂，
5: 姑，我跟您说啊，我把那个咱们公司的资料给赵总了。对，赵总给他老母亲看了，他老母亲一眼就看上了一个。您猜是谁呀、啊？何彩英阿姨。
6: 哎呦，这拖着枪塞发什么愣呢？去镜子跟前照照自己的脸啊，不年轻了，禁不住扫不打眼的了。你赌心，
7: 拖腮也碍着你事儿了。看不懂地图，明天找不着客户家，我能不发愁吗？
1: 干嘛呢？嘿、哎、拖着枪塞坐了小半天了，
6: 发愁呢，说找不着路。
1: 我以为多大点事儿呢，从上小学呀，他就只认我手绘的地图。那我给你画。
6: 行了，领导亲自画图，你就喜笑颜开吧。
7: 哎呀，
1: 你这老哎呀哎呀什么呀你？
7: 这北京啊，
1: 北京有什么新鲜的呀？我给你画不就完了吗？哎呀，你别老托腮帮在这坐着了啊！知道是你找不着地方了，不知道以为你牙疼呢。去吧，外面溜达溜达去。
6: 行了行了，出去吧，回来就画好了。
1: 内向，
6: 那快去吧。

0: 你疯了，疯了吧你！样品交不上去，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人渣，
0: 你说什么？
1: 人渣！
0: 宋飞，我警告你，我们是签了合约的。

0: 过证明。合约是签了，但定金宋飞早退了，不付定金的合约是无效的。
1: 你
2: 今天是个好天气，蓝蓝的天上飘着朵朵白云，
3: 我们带着鲜艳的红领巾，唱着歌，排成整齐的队伍向那郊外走去。
2: 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
3: 师傅，客官被撞了吧？
4: 啊，是吗？
3: 啊，
2: 吃什么？
3: 大餐。
5: 等我一下，
3: 师傅，
6: 你看这人谁呀？
0: 算我一个。
3: 哎呦！哎，师傅，真让我抱俩呀，太沉了。
0: 走，我带你们去个好地方，上我车。
4: 放后备箱。
3: 哎，不是，师傅，哎呦，你真是我亲师傅嘞！嘿，师傅，太沉了，抱不动。
7: 喝多了吗？你才多了！
8: 我告诉你，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跳舞了，这都是什么人生啊？
7: 活在现在，活在当下，
8: 活在现在。
7: 我哥，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关注过去啊，那只会伤感，
8: 伤感啊！
7: 这你要是关注将来，
8: 那
7: 只会焦虑。操！只有关注现在，
8: 现在才会快乐，
7: 对不对？啊！
6: 谁说的？

0: 我们全都是你的过去，你的现在。酒呢？我还要喝酒呢。
1: 林正，听我说啊，虽然咱找了代驾，但是你也不能喝了啊！来，师傅，咱俩喝。
0: 你不许霸占你师傅。啊，宋飞，我还要。

0: 王总。
1: 喂，婷婷，你现在在哪里啊？我和你说啊，现在是公司关键的时刻，你一定要认清形势，站对立场，千万不要听信那些小人，尤其是那些妖言惑众的人。
2: 你才妖言惑众呢。

宋飞啊，记得8年前我跟你一起进公司的时候，我对你说过什么？我说，我们共进退，我做到了。

0: 我还要再喝点儿，没喝够。哎，哎，哎，光好，快！
1: 我男友，这是我前男友。啊，你们握个手。
2: 我也要。
1: 我后备箱那堆行李终于有藏身之地了。
3: 兄弟，受累了啊。
4: No problem。
1: 啊，你去，把他俩东西给他取下来。
5: 我带你去。
2: 我知道什么事。OK。
1: 怎么样？我让你帮我参谋参谋。装的太不像了。
2: 走吧，挺好的。
1: 那行，就送到这儿啊，不用再送了。走了。
4: Next time, guys.
6: Gentlemen, you are gentlemen, guy. See you again. See you again. See you.拜拜，
4: 师傅，我敢肯定他是花钱雇来的，但还是很帅。
7: 那雇的还不错，是吧？嗯。对，咱们那个洗洁精不是好几个箱型的吗？啊，咱们都看看哪家雇主喜欢买的，咱们自己用。
8: 你看，咱生意多火。还没开门的客人上户。
7: 你好，
9: 你
7: 们是我们的客户。
10: 您是宋明卫同志吧？啊，我是专程来看您的。
11: 我也是，看到了您在电视上的风采，我心驰神往。
7: 我想跟二位解释一下，我们是家政公司，只接待雇主。哦，
10: 是这样啊，我家呀有个小孙子，正愁没人接呢。我就是雇主，
11: 我也是雇主，说我的话吧，
10: 说我的吧，
11: 说我的话，
10: 收下，
11: 说我的话，我
10: 们上大老远来的，上班把花收下，
11: 收下我的花吧，
10: 收下吧，
11: 收完了，
10: 收完了。
12: 我跟那位老人说，我在周围转遍了所有的小区，没找到您说的那个地方，他就对我破口大骂。
13: 哎呀，别哭，彩云你别哭啊，别急。
12: 我拼命的解释说，我不是故意迟到的。他说，你就是故意的，你想饿死我呀？
13: 哎呀，你说这老太太怎么这么恶毒啊？你别急，我去接你。
14: 给我。喂，我说你们两个又不是来拐骗的，哭什么呀？
12: 这北京太大了。
14: 没事，我跟你说啊。你在原地别动，等着我，我马上去接你啊！马上，别哭啊！
13: 你快去，
14: 您在这看店，我马上去接他们，好吧？
13: 哎，赶紧去啊！
15: 恭喜呀！
16: 喜上何来，二哥？
17: 哎，不是听说丢了大人了？
14: 哥啊，就没您不看的热闹。
17: 哎，怎么跟你哥说话呢？这
13: 不是你干嘛来了？
17: 你们这出什么事了？
13: 哎呦，彩英迷路了！
17: 哎。我就是为这事儿道喜来的。

0: 累死我了，哥，小九，
1: 小九，哎呀，
0: 哎，累死我了，哎，累死我了，哥，咱这流浪的感觉不咋地啊，
2: 大鹏，啊，对不住你了，
0: 嗨，瞧您说的，
2: 哥，现在想起王总那抓狂样子，我就特别的开心。再说了，咱昨晚那仗打多漂亮，
1: 佟林爷特别给力，我。
2: 行了，我又没说你婷姐的事是禁忌。想想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吧？啊啊！
3: 哎哥，那您还打算做新节目吗？
2: 王总肯定不依不饶的，他肯定跟其他公司说呀，谁都别收留我。
3: 没错，我也这么觉得。
4: 真的还要吗？问你呢，真的还要吗？
5: 看看啊，里边都是东西，那么多东西啊，你说要还不要？
4: 东西没用，我不要，我就要箱子。
2: 行了行了，走了啊，箱子你自己拿着，练练那胳膊。
1: 哥，你等我呀你。哥，哎呦，抱不动。
6: 怎么样？吃了顿家乡的饭菜，这心里好多了吧？
7: 谢谢你啊。又来接我，又请我吃饭了，太费心了。
6: 瞧你说的，你这背井离乡的多难，尤其是你们女同志，哎，她更不容易。你说，咱们这街坊街坊能帮，咱能不帮吗？
7: 老太太的女儿，那个赵总，
6: 不接。
8: 哎，不行，
6: 听我的，不接。
8: 你给我，
6: 这都什么人啊？不就有几个钱吗？就这么耍人？
8: 不是，
6: 咋呀？
8: 你
6: 还就不搭理他了？你听我的，咱今天好不容易出来，咱就好好逛一逛啊。这王府井啊，总丹啊，你来北京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时间出来过呢吧？走吧。
8: 合适吗？我犯了那么大错误，我还有脸逛街啊？
6: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走吧。
8: 我不。
6: 没事，听我的。
7: 邢老师，车就在这儿停了吧？我先下来。
6: 哎，这还没到地方呢，你去哪儿啊？
7: 我哪儿都不去啊，我就先在这儿下来。你继续往前开啊，免得让人家看着咱俩一起回来不太好。
6: 哎，这有什么呀？王大力知道我去接你了。
7: 哎呀，我说不好就不好，坐了。
6: 喂，我跟你说，你真的别着急，你的房子事儿我一直得想着呢，到时候我肯定给你个消息。
9: 哟，这是怎么了？看见老虎了？
6: 这不是我玉莲姐姐吗？哎呀，好久不见，您可想死我了。
9: 真的假的呀？这才半个月没见就想我了？那看样子以后我得多来呀。那开的是什么呀？这又
6: 没什么，一个家政公司。啊，
9: 哎呦，我说，你们这条街还挺热闹的啊，这开什么买卖都有，不像我们那儿冷冷清清的，什么都没有。我就喜欢这热闹。哎，这还有房吗？给我也找一套。
6: 姐，您不是刚搬完新家吗？
9: 今天有一送快递的，非要把那东西给我送屋里去。
6: 这不是人家怕累着您吗？
9: 哎呦，那快递员啊，一进我们家就四处的瞎看，太危险了。走，咱看看你这有房没房。
6: 姐，那你可想多了。
9: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不懂。来，给我找找房子，快把门打开。
6: 啊，姐是这样，我呀还有点急事儿，您呢就在这等我消息，好吧？
9: 哎，那不行，那不行。啊，你就打开房子让我看看电脑，我自己亲自找。哎呦，
6: 姐，我就跟您说实话吧，您已经上了黑名单了，没有人愿意把房子租给您。您在一个地方都住不到半年，您就搬，您不累呀？哎呦，
9: 我不累。我跟你说啊，在一个地方住啊，绝对不能超过半年。这一超过半年，你看

0: 什么送快递呀、周围的邻居呀、卖菜呀，所有的人对你们家的基本状况就有一个了解，你知道吗？跟着危险就来了，我女儿太危险了，你就打开房子让我看。
1: 姐，我还真有点急事儿啊，您等我消息，等我消息啊。
0: 不，我跟你说，我的事儿可比你急，我女儿的安全可比你这重要，你一定要今天给我找着房子。
1: 姐，我真有急事，您等我消息。
0: 不行，你走到哪儿我跟着你哪儿，你给我站住。
2: 妈呀，您就乐吧，您上哪儿找这么孝顺的儿子去？您一说要吃什么，四九成给您赚去，您瞧瞧，买来了不是？
3: 你先别自我表扬
2: 啊！
3: 我爱吃驴打滚儿，你偏要给我买爱窝窝，你这算孝顺吗？
2: 妈呀，驴打滚卖完了，
1: 我倒想孝顺呢，人家商店不配合呀，您先凑合吃一个吧啊！
3: 哎，明白，刚买的爱窝窝，你也吃一个。
4: 不了，我还要去开会呢。
2: 啊，对，开检讨会。您可不知道，办家政的不认识路，这哪行啊？北京这地名多一字少一字的那全不一样。你红庙、小红庙、沙滩、北沙滩，多一字少一字，差出二十多里地去。哎，人家要让你去这高碑店，你可千万别去保定啊！我干啥呢？
4: 特富大爷，有空还想请你跟我好好上上课呢。
2: 不去，没工夫。
1: 哎，明白姐，一会儿有个女的找我，千万别说我在啊，千万别说我在，
2: 抢人钱包了知道吗？姐啊，
0: 你给我大胆臭小子，你往哪儿跑？你给我站住！嗯，宋明媚，
4: 怎么是你呀、啊？
0: 这家政服务公司是你开的呀？你可真够能折腾的。
5: 来北京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跟我说一声啊？虽说这房子是租的吧，但你也别弄得这么寒酸呢。
4: 这有什么好寒酸的？我简简单单不是挺好的吗？
0: 这是你家宋飞吧？
4: 啊，
0: 长相随你，没他爸好看。在哪儿高就呢？
4: 在一家制作公司当编导。
0: 哦，还是我们家亚楠会长，随了我和老郭的长处。明媚，我记得宋飞和我们家亚楠是同龄吧？
4: 啊，
0: 结婚了吗？
4: 等着呢，等着娶个天仙，改变一下我们家的基因。
0: 瞧你，别妄自菲薄了。
5: 其实，你长得倒也不难看。
0: 你还想着大虾酥呢？
4: 你这大虾酥大虾酥的，那是你叫的，那是你姐夫老苏好不好？
0: 谁让他当年老给咱买大虾酥的。哎呀，房子不怎么地，可这院子真不错。还有空房吗？
4: 都满了。
0: 我还想跟你做邻居呢，看样子做不成了。你跟那大福关系不错，帮我说说呗，再给我租套房子。
4: 大福那么好的脾气都让你给惹烦了。
0: 我没惹他，他就是嫌我换房子换得勤。我今天才换三次。
4: 人家是房屋中介，不是你的客服专线，要我也不管你。
0: 明白，你就帮帮我呗，我们家亚楠就快回来了，而且我已经跟房东解约了，我这几天就得搬家，我得在我们家亚楠出差回来之前把房子搬好了。
4: 你搬家就搬家吧，还瞒着你亲闺女啊？
0: 你不知道，我女儿一听说我要搬家呀，一定会闹得天翻地覆的，她一定会说我心里阴暗，情绪焦虑。哎呀，反正他什么屎盆子都往我脑袋上扣。
4: 我看你闺女说的对。
0: 明媚，你到底帮不帮我？你帮我吧。
4: 哎呀，帮帮，反劲儿的，那你得听我的啊。
0: 嗯，
1: 你说他怎么跟明媚是发小呢？
3: 自打明媚来了以后啊，咱这小院儿就结了姑娘缘喽。你瞧着一个一个的往里头进，都快赶上大观园了。
1: 干妈，您这儿可也有一个宝啊。不过要提醒您啊，这个张姐可不能往咱家院里招。
2: 行了，那人还不是你带来的，
1: 这不还不是我给他追的没办法了吗？哎呦，哎，明媚姐，
6: 爸爸，哎，大福，你看我面子，再给我那个同学再找一套房呗。
1: 哎呦，姐啊，

0: 不是我不帮忙，咱这位姐姐不到半年就搬一次家，
1: 就让她
0: 这还没消停几天呢，她又要搬。
1: 只有中介，
0: 你说搁谁谁
1: 承认？没听说这租房子搬，
2: 我能给她担保。你再给她找一道，她如果再折腾，我出面解决行不行？
0: 哎呀，得，姐，既然有您这句话，我就再帮她一会儿。
3: 妈，看见没有？这就叫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4: 行了，这回你满意了吧？别再老缠着人家大福了啊！人家做生意也不容易，你老折腾。
5: 保证不了，你放心。哎，明妹，等我搬家那天，你去我们家，咱俩好好叙叙旧。
4: 我这上着班呢，不是闲人。
5: 那你说一个小时多少钱？我给你。
4: 钱钱钱，就你有钱呀？神经病。
5: 那你答应了。哎呦！你们这怎么还有狗啊？
4: 哎呀，这拴着呢，没事儿。黑子，
5: 你别叫他，快走。
4: 没事，
5: 别叫他。哎呦，你们这怎么又是摩托车又是狗的呀？真乱，
4: 一惊一乍的。下次你再来，我提前通知居委会，让他给你封路啊，局长夫人。
6: 行了吧，局长都退了，你能不能过回平常人的日子？
7: 你说点好听的行不行啊？净捡的我不爱听的。虽然我们家老郭退了，可是啊，局里经常请他回去，威武不减当年。
5: 哎呦，这狗怎么松开了？哎，
7: 你别老吓唬我。
4: 嗨，别客气，老人没错，是我们经验不足，我们今后一定要加强业务培训。
6: 哦，还有这事儿呢？好，我一定严肃处理。
4: 再派一个，没问题呀。
6: 是吗？老人已经选定了，那谁呀？哦，王大力哈。
4: 没问题，我让他明天就过去啊。好，你放心吧。
6: 好嘞，哎，好，再见，赵总。哎，
7: 哎，他选我啊？
6: 选你怎么了？选我，我不也得去吗？哎，彩英，今天人客户投诉说打你四五个电话你都不接，你干嘛呢？
5: 我。找路呢？
6: 找路还影响接电话呀？再说了，你事后也
4: 可以给人回拨过去啊，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6: 回头你写一个检查啊。
5: 姐，
4: 我得给人家客户一个答复嘛，给他看的。大力，你就准备准备，明天上午你就过去，完了我把地址什么都发给你就行了啊。
5: 明白。
4: 不用那么紧张，你就去就行了。
5: 姐，
4: 还有事儿呢。
5: 姐，检查就算了吧，你
4: 我得给客户看呀，写吧。

0: 喂，老公，我想你了。谁神经病？我真的想你了。没事儿，就是明天我要去地主婆家干活了，我心里有点怵，跟你说说话，壮壮胆儿。彩英啊，彩英就是被地主婆骂了一顿，还迷路了，正在那写检查呢。我会小心的，每次过路口我都告诉我自己，王大力，千万别出事儿，你要出事儿了，他们爷俩来北京捧着你照片回去多难受。没事，我就是想你了。
1: 行了行了，又你看。
0: 没事。
2: 你今天上午就是把那个应聘的资料都整理一下啊，回头业务一上来没人可不行。
3: 不是啊，姐，这满篇满篇都是英文字母，我也看不懂啊。你看啊，
2: 你看不懂，我也看不懂啊。
3: 嗯。
4: 哦，这个好像还是个海归博士什么的。
3: 海归博士，他来咱们家政干嘛呀？
4: 嗨，你就先登上吧，见不见再说呗。
3: 哦。
5: 你看这一堆证书啊，这种貌若天仙呀、
3: 你说在北京找工作真的这么难啊？再说了，他们给咱们中国人的公司投英文简历，这什么心理啊？
4: 有一。

0: 半是炫耀。
1: 也别迷信这个，没准都是网上复制粘贴过来的菜单。
0: 行了，趁着上午不忙，我先出去转转，
1: 看看同行们都是怎么干的，取取经。
2: 慢点，姐。
3: 站住！
2: 别走。哎，你瞅瞅这一个化的浓妆艳抹的，这不勾引男人？这是什么呀？
3: 一看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4: 宋明媚呢？谁是宋明媚啊？
0: 我就是。
3: 来，过来。
2: 哎，有话好好说，你干什么呀？哎，
5: 干什么？
3: 替天行道。
0: 你替哪儿天行什么道？我警告你啊，只许动口不许动手。
4: 哎，你还挺厉害。我告诉你们别猖狂。我问你，你们这儿干嘛的？
0: 不认识字啊？门口写着呢，家政公司。
5: 都有什么业务呢？
0: 有宣传册自己看去。
5: 这上边也没有勾引老头那项呀。
4: 哎，有，他们也不敢写呀。
2: 你说的是人话吗？
0: 你们要干嘛呀？砸场子呀？
4: 哎，没错。走走走，咱们去派出所，不把你这黑店取缔了，以后指不定害死多少老头呢。走走，派出所。
6: 干嘛呀？就是黑店。
4: 哎，哪里是黑店，都不取缔了。
0: 谁是黑店呀？
4: 不是黑店，你把我爸弄到五迷三道的。不是黑店，你们讹他，给你们花那么多钱呢。
0: 你爸是谁呀？
4: 仙儿卡。哎，你笑什么笑啊？
3: 笑什么？
4: 就是捧货来的那个。
0: 啊，谢大爷是你爸爸呀？
4: 是，
0: 他是捧货来我们店了。他说他要请家政服务员呀，我不能把客户拒之门外吧？
2: 就是。
4: 哎，你们这也太损了吧！照你们这意思，那我爸他自个儿送上门来的。行，照你们这么说，是他自个儿来的，那也是你们给忽悠的。你瞅你们这一屋仨女的，浓妆艳抹的，我爸他能不晕吗？哎，那女的呢？
3: 那个呢？
4: 哎，
3: 我告诉你，今天我见不得那女的，我就不走了。
2: 不是，你看我，哎，奶奶，哎，秦大爷，秦大爷，开门呐！哎呀，是你女儿让我来的，我还没干，你都把我轰出去，那我回去怎么交代呀？秦奶奶，你开门呐！我冤死了我这作老婆，作，你就作吧。
7: 你才作呢！
2: 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
8: 谁呀？谁爸爸让人卖了？谁爸爸让人卖了？
3: 我怎么的？
8: 怎么的？你爸爸让人卖了？
4: 我们俩一家的。你谁呀？
8: 我呀，这房东，收房租的。啊，你们俩爸爸来那天，我正好碰见了。事儿我是一清二楚，
4: 你们可别仗着人多啊！有本事咱们上派出所。
8: 嘿，好啊！去派出所一查更清楚了，到底是你们俩爸爸居心不良，还是我们这儿人欺负你爸爸，是不是？那个谁，彩英，
2: 嗯，
8: 把那天那登记那记录，拿着，还有那把花啊。
2: 花那天就没收。
8: 哎，没收就更好了，那咱们几个人就是人证。走，派出所去。
4: 走啊。
8: 我告诉你们，店铺有店铺的规矩，人家这家政公司也有执照，再这么闹下去，你们就是寻衅滋事。
3: 你们别欺负老实人，我就不信，没地儿去说理去。
8: 走
3: 走，
0: 等等，
2: 等等，
0: 这是你父亲交的定金，你还给他吧，顺便给他问个好。
3: 走，
2: 哎呦，
0: 谢谢啊。
8: 哎，我呀，还真不是为了你们，我是不愿意这种人呐，脏了我这门槛儿。哦，对了，要是再有人来闹事儿，

0: 走的可就是你们了。啊，
1: 不是我说你们，
2: 对不起，
1: 不是我说你们，还金牌家政呢，什么素质啊？你们这个金牌含金量也太低了吧，动不动就骂人。
3: 不会吧？
1: 不会吧？我妈都给录下来了，来，你们俩听听。
4: 作，你就作吧，作到我太太。
1: 听见了吧？我跟你们说，我妈是个很精明的人，平时连我都斗不过她，要不是我拦着她，她非去法院告你们不可。
5: 真对不起，赵总。姑，您这怎么回事啊？一件事接一件事的。
2: 我回去了解一下情况，咱先别在这儿。
1: 好了好了，你们也别在我这儿争了，我也累了，你们走吧。
2: 赵总，真是对不起，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去跟你的母亲沟通一下，我想我能行。对不起了，
1: 我想你也能行。你看你这个电话一个接一个的，
2: 你要是同意的话，我明天就去，我亲自去。
1: 好啊，去我们家的时候把你的手机关成静音，别动不动的就接电话。
6: 张玉林，你有病是不是？我挂你电话一定是有事儿吧？你看你这一遍一遍的老打。
7: 宋云薇，你也觉得我有病啊？
6: 怎么又哭上了？
7: 你马上过来。
6: 我还有事儿呢，姑奶奶。
7: 我不管，你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你也得马上过来。你要是不来，我就绝食。我中午不吃，晚上不吃，我永远都不吃，我饿死得了。
6: 没你这么赖的。
7: 我就是赖上你了，我就是赖上你了，怎么着吧？
6: 行行行行行，我一会儿去，
8: 我一会儿马上到啊。
6: 好了，
7: 你打车过来，我给你报销，我给你发地址，我搬家了，我又搬新家了啊！
6: 神经病！啊啊啊啊！
9: 行了行了，哪有那么委屈啊？不好吃我再给你做。
7: 你做什么都一个味儿，怎么做都不好吃，我不吃。
9: 明白。
10: 哎呀，马哥你在呢，咱俩这都多少年没见了，
9: 有十几年了吧。哎，你怎么没变样啊？
10: 怎么可能呢，都老成什么样了还没变样。
7: 明白，你怎么还不过来呀？
10: 这不换鞋呢吗？
9: 上头了，我这头都大了。
10: 你想干什么呀？
7: 我想吃当年你在咱们厂子做的那个水煮肉片儿，我让他给我做，但他不会。
10: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我给你做，把围巾给我。
9: 我给你打下手。
10: 这是大福给你找的新房啊，挺好的。
7: 好什么好啊，我一想到我又要搬家，那我就又想哭。
10: 哭哭哭，眼泪那么不值钱呀、啊、你。老公女儿都顺着你，就是烧的。闺女
7: 闺女闺女，她已经说我要搬家了，她一生气她就不回来了，她接着出差去了。那爱回不回？
10: 你先哭着啊，我开始做饭了。
9: 啊，肉在冰箱里。

1: 他走了，我得给他找个伴儿。
2: 你如果要是我的亲闺女，就应该放我出去。
3: 你是老人，唐薇能原谅，可没有第二次。
4: 你在这赖着，不就是想看明白笑话吗？
5: 我枉你一次了。
1: 其实就是被开除了。
6: 这事你妈知道吗？
7: 你们俩是不是憋着什么事儿？
8: 我这擦擦墙。
9: 你这什么？
10: 别送飞还。
11: 清寒，远方的家，第12集。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了。我看他无非就靠两本书，
1: 不是只有我和李德同志会打败仗，他也一样。

1: 伏击战打成了消耗战，我们打了败仗。这就叫做别投河为营，插翅难飞。不一样，还得我王家烈说了算。
2: 谁没打过败仗的？现在我军步步为营，共军马上就要弹尽粮绝，我再把王家烈这块大肥肉给丢出去。
1: 打不心肠，打不得，
2: 你这叫杞人忧天。
3: 既然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
2: 那我这个前提证明还有什么意义？你辩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大家呀？
3: 是你命上予以谢败，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1: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2: 我有一个计划，那肯定猜不出来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3: 这个毛泽东不简单。
4: 让他自己调动部队撕开一个口子，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冠名播出。
5: 这都是当年的这些电影的剧照啊！嚯，哇，这满墙都是哈。
4: 这也能看出来，这些年拍摄了多少作品？为什么把这些道具都藏着啊？
6: 我比较很喜欢好的东西，我就拿回来。啊，然后香港更加多东西，香港在办公室。
4: 香港那边还有哈？
6: 还有很多很多。那个四渡的道具，未来准备把什么道具拿回来？我有一点衣服吧。啊。然后有一个地图，有地图好像拿不出放在这了。这个地产开场这个。
4: 这个尊于威仪这个地图，我觉得我觉得很珍贵。
7: 还有我印象深的就是，你看那个四渡里边各种各样的那个枪械，
6: 是因为
7: 有马克沁机枪也有，还有那个汉阳造。我们找了一个专家，真的要看清楚这些枪的道具，不能出错。这个还有很多大炮啊、飞机这些东西，观众是很聪明的。打开各大视频平台。 解读四渡赤水的沙盘推演和战术拆解，随处可见。作为长征途中最惊心动魄的经典军事行动，四渡赤水相关内容播放量常常突破千万。亿万次点击的背后，是今天人们对那段历史带着崇敬又充满好奇的追问：三万红军如何跳出4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电影《四渡》试图在银幕之上回答这个问题，而无论对于刘伟强还是中国电影工业来说，这都是一个难度极高的创作命题。面对这段厚重的历史，刘伟强放下过往的成功，全身心投入到电影的制作过程中。他不仅和主创成员走进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对着史料复盘每一个决策节点。 还和拍摄团队一起，沿着90年前红军长征的路线，把遵义、土城等地走了个遍。
6: 除了电影里边，我们看到那些道具、那些地图，然后每一份不太一样啊，每一次这个战役当中的用的这个地图，那么你们自己作为剧组，就你刚才说也有地图，
4: 对，我们其实也挺简单的，我们拍戏第一一定要去看景，我们真的去。 真的场景去拍，好像，屠城啊这些地方，我们真的去。还记得第一天，我第一天去哪里？就去这个西渡赤水的博物馆。我每一个地方要看清楚。然后旁边有一个解说员，然后说：“麻烦你，要清清楚楚，告诉我一度是怎么样。”
6: 二度是怎么样？三度是怎么样？因为很多，你知道，很多人说香港导演怎么能拍这些东西？
4: 对，
6: 所以我更加努力去学，在这个博物馆就有很多那时候年轻的，好像有马泽东啊、周恩来啊，他们，我就看着他们，好像跟他们说啊，他们好像否在旁边，那时候我们是这样的，他就这样。 然后我就看出去，仔细看，我就清楚了。然后你看见电影很多人就哇，进去这边一个去红灯走，他们就观众就很清楚，真的很像跟着他们走这个东西。我就用这个方法。

0: 不相信 AI， 不依赖绿幕。为了拍好四渡赤水的故事，刘伟强直接带着剧组一头扎进了贵州的深山里。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原貌，摄制组循着红军当年的行军轨迹出发，在黔北大地辗转跋涉1800公里，逐一走访遵义、土城、茅台等30多处革命旧址，最终敲定32个取景地、107个拍摄场景。巧合的是，影片的拍摄周期恰好与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的季节吻合，剧组也因此直面了和当年相似的严酷自然环境。拍摄途中，贵州恶劣的冻雨灾害天气骤然降临，气温急剧下降，山间道路冰封打滑，精密的摄影设备受到低温影响频频出现故障，演员们脚踩草鞋在刺骨的泥水中反复冲锋，一天就能磨破数百双草鞋，不少人的手脚都被冻伤。这场意外的风雪考验化作一堂直击人心的实景课堂，相似的环境，相同的魔力，让全体主创亲身感悟到长征精神历经岁月而不灭的坚韧力量。
1: 你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坚持大篇幅的用实景拍摄？
2: 因为我们有这么好机会，真的能去这个当时的地方拍，当然要争取去拍了。然后我们很幸运，就是贵州政府很大帮忙。
1: 现在很多特效的话，可能是不是后期用绿幕拍的话，可能要比实景拍呈现的效果更好？
2: 我觉得相辅相成吧。现在我们面对很多电影，面对很多问题吧。很多人常常说 AI 是不是能代替电影啦？当然不能了。因为很简单，AI 是当然可以处理很多东西，但是它还没有这个感觉。人的感觉啊，感情的东西啊，所以相辅相成吧。我们利用他们，他们是我们一个工具。我们每天有些景，我们要2-3个小时，所以就是我经常挺辛苦，有时候一定要贵州很冷。我的手拍完之后是痛的，全身痛的，因为湿冷。进去就发炎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也很值的，因为这边出来的东西我每一次剪每一次弄也挺高兴的。我们前上个星期还在弄一些东西，
1: 可能跟那个气候，
2: 对，
1: 就拍了三四个月就在当地，所以可能手受影响。
2: 然后有很多爬山，高高低低下来啊，你知道我们很多战争场面是在山里面拍的，我很惨的。早班拍文戏我也要去，晚班拍武打戏我也要去，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很重要，我一定要看住。有时候我自己去整地啊，这些东西，因为我不能错。四渡赤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争，一个你可以说这个是马祖那种神来之笔。
1: 对，
2: 什么神来了，你就真的要看住。不能出错，然后跟演员谈你们的状态、态度、心态是怎么样，你要有时候要掌控这些东西，要不然就没有今天的东西。我还记得我花了4个月时间去剪片，从头理顺所有东西，开头我要怎么开，因为开头我要有2-3个版本，但是最后我决定就是毛泽东啊，骑这个红旗，
1: 就是开场的这个镜头，其实也是做了取舍的。
2: 对，
1: 那舍弃掉的段落有什么？就最初你设想的，就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2: 就是这可能很简单，就是尸体啊，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够。然后真的很好，在红票馆就看见他的场景，这个真的很震撼。这个是在这个，他有一个很好看的巨型的墨。这些士兵就掉下水，这水是血水，是红的。这个所以，我就把这些放进去，更加观众更加觉得很惨烈。我们在上钢死了这么多人，然后之后3万红军，我们怎么对抗这个40万的这个国民党？
1: 对，
2: 这个是我特意想了很久，就弄这个。

0: 那场戏，老天爷很作美，就是给了我们想要的拍摄这个氛围，是那种天气就乌云压顶，然后很冷，说话都哈气，然后是在那么 一种环境下，然后是因为当时的冷还我们还打了点小雨，然后那个整个人身体是控制不住的在发抖，然后那场戏结束之后，好，这个片子的起点定好了，然后一步一步最后昂扬上去。
1: 在电影中塑造领袖人物，究竟该追求外貌的相似还是内心的共鸣？1983年，经典影片《四渡赤水》问世，古月以出神入化的演绎拿下金鸡奖特别奖。那个年代，特型演员大放异彩，形似成为观众评判领袖人物角色的重要标准。时代前行，影视创作理念与手法也悄然革新。导演刘伟强大胆启用年轻演员，通过深入挖掘领袖人物的内心世界，侧重表现气质风范，传递精神力量。这一创作思路也延续到2026年新版电影《四渡》中。影片集结刘烨、王志飞、王磊等一众实力派与新生代演员，从追求形似、打磨神似，再到深挖人物内心，借助成熟的现代电影工业，刘伟强将观众带入绝处逢生的历史关头，与有血有肉的领袖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2: 您跟刘烨相当于是第二度合作领袖人物了，从这个建军大业，他塑造毛主席。那比如说在《四渡赤水》里边，对于这些领袖人物，包括像刘烨塑造毛主席，那你有什么样不同的这个追求？
3: 我的方法就是，你看多一点，好像看这纪录片，看他的图片，然后你要学他的形态，然后最重要，我跟刘烨说，你的心态。
2: 啊，不是形态，是心
3: 态。心态
2: 啊，对，
3: 形态他们已经，我们
2: 稍微
3: 已经有了。OK， 你真的要感觉跳进他们，他们好像浮出来跟你说：“哎，刘伟强，当时我是怎样了？”你要真的用你的心态去啊，我就跟他们说：“你真的去看历史博物馆，你先跟他要好像有沟通，神态，然后这个。”你出来的东西就会好，你心中有东西，你演就一定好。
0: 咱们就经常讲形神，我说那就从形去找神，我先让自己就是极端瘦下来，然后从那儿开始找这个当时的这个处境吧。因为你人很瘦，像我特别高，然后穿上衣服逛的，你会感觉有一种就是无力感，就当时应该是整个红军和毛泽东主席的，他就整个状态应该是那样的。当时我一照镜子，然后当时那颧骨特别高，有1.86米，130多斤。照镜子我就感觉，我不用再去演当时的就是绝望了，我只要专注于我的台词和我的这个行动就好。
2: 我听说更早的时候，就是2011年的时候，当时那个黄建新导演拍《建党伟业》，就那个时候您就跟刘烨说你应该去演毛主席，说非常的像。就为什么您会觉得就是他？
3: 我觉得这个角色好。你有喜欢的东西，你就争取去拍。所以我觉得演员跟导演也要争取。于东从找我去拍《建军》，也很多人说香港导演不懂拍这些东西，但是我也很幸运。然后于东相信我，你去拍吧。你用你的方法去拍。当然可能我不太清楚整个故事，你就去学啊。战争时候我就拿了很多书啊，去学看很多那时候的纪录片，好像我拍中国机长，我怎么能懂炸飞机的，我就去学啊，就是好像每天想学哦，飞机是怎么控制这个东西，拍中国医生也是，我不懂东西，但是我去学，去广州调遣，跟钟南山谈，怎么都是这个拍电影真的很好玩。给你很多机会去学新的东西。有个朋友说，你拍一个电影就是好像过了人生，一辈子拍这么多电影，就好像每个电影也是新的东西，新的人生。所以我就很珍惜这个机会，能拍这么多电影，我觉得我们导演要努力。

0: 不能对待每一个电影，真的你要付出很多很多。嗯，
1: 这是全家的合影是吧？
0: 这个是很多年前，一九六五年六。
1: 这哪个是你啊？这里
0: 这个
1: 啊，这个。
0: 这个是我啊，然后
1: 这是
0: 姐姐
1: 弟弟，两个弟弟，
0: 后来还有一个妹妹啊，这她还没有出生，
1: 当时还没出生呢。
0: 然后这个是在元朗，我们三个人就是乡下
1: 北部，当时是属于香港郊区嘛，
0: 郊区
1: 对。
0: 然后就农村很多种菜的地方，嗯。然后我念小学，其实跟我现在。电影是很大渊源，我旁边同学就是开这个电影院的，他的爸爸啊，然后我有很多免费的票，
1: 可以免费看电影，
0: 去看电影，那时候就哇，电影是怎么奇妙的，然后我就开始对电影有兴趣，然后有另一个故事就是，我13岁就搬去元朗，然后那时候香港人吧就说，你就是乡下来的孩子。为什么拍《水饺王后》？他张国荣也是1977年就去铜锣湾，
1: 对，
0: 其实我们是好像很亲近。
1: 我看《水饺王后》，你把自己家里边的那个照片好像
0: 要放进去，
1: 对，放进去了。
2: 今天的刘伟强早已打破题材边界，创作版图横跨历史、灾难、动作、战争等多个题材，无论是革命史诗的《建军大业》。狂揽近29亿票房的《中国机长》，还是由他担任监制的《烈火英雄》《维和防暴队》，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特别是在主旋律电影中，他把香港类型片快节奏多视角的叙事特点融入创作，为历史叙事赋予了更强的戏剧张力，同时收获了市场与口碑。然而，如果把时间拨回十几年前，他初入内地市场时，却一连几部作品都反响平平。那几年，不懂内地观众、香港导演拍不好主旋律电影的质疑始终围绕在他身边。
1: 就那个时候，比如北上的这个一开始的一些作品，如果遭遇票房的这个失败，会不会对自己有一些打击？说我这个选择是不是错误的？
0: 我不扣费的，因为你一定是这样走。我觉得现在电影是没有分什么，我们自己也不要分，拍了这么多年。我真的觉得不要分什么三个人，毕竟什么人，我当然要进这个市场，因为我要去过每个拍戏，但是最终我会回来拍戏，就因为我是中国人的。然后你真的要每一个好像尊敬你要很透，有不同的人去跟你谈这些东西，好像拍戏度，当然有很多。所以专家他们啊，戏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真的要去看，真的要去真的场景去看，然后真的去很透每一个人，不单只是马总已经很多人想听旁边的人了。好像我拍专业会议，我特意拍很多镜头给邓小平，他是可能看得最透的。这个是我要自己扎进去这些。不同的东西，不是光是根据这个历史啊，你有你的手法吧。我们是很讲究拍摄手法啊，怎么去抓一个人的心态啊，就我们比较懂这些东西的。所以有为什么我就拿这个相机，拍片，抓这些他们的心态。
2: 与以往很多传统历史影片习惯把叙事重心放在领袖身上不同，电影四度打破单一叙事框架，塑造出层次饱满、鲜活立体的战场众生相。敌我阵营、红军官兵、少年孩童，个个有血有肉，彻底告别脸谱化人物塑造。影片精准表现了各路军阀，王耀庆饰演的蒋介石，林永健演绎的王家烈，生动还原了各路军阀相互猜忌、各怀私心的复杂博弈，让观众直接体会到三万红军绝境突围的重重艰险。此外，影片还特意增设了流浪少年阿金的叙事线，记录孩童随军跋涉、学习“新人”二字的蜕变历程。他的存在让年轻观众有了情感投入。

0: 射的坐标。
1: 拍这种红色的这个革命历史题材，怎么样也能够让它更去吸引这种年轻的观众？靠什么呢？
2: 我刚才说了，不单是

0: 多岁啊，我从来心态就是保持三十多岁啊。你要保持这心态才可以，你就跟年轻人去谈啊，去聊啊。我这有个好处，我的儿子是十多二十岁，有时候我一偷看他，哎，你们喜欢什么啊？你知道他们的心态，也是偷看他们的心态，我看电影就是这样，有时候我是偷听他们，
1: 隐藏在观众席里。
0: 哦，对，然后看见一些他们笑，为什么他们笑 ？OK， 你要记住哦，原来这个他演员的表情是什么？这些就是我的方法。不要好像你拍了什么电影，因为自己很厉害啊，其实有什么厉害？保持这个心态，你才有能有动力去拍。
1: 那您想通过这一部电影，这叫二六版，二六版四度，想向现在的观众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新的东西？
0: 我觉得不要忘记这段历史，这段历史是对我们国家共产党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场战事，可能没有共产党。这个其实很重大的事情，然后我想通过这个电影，是不是很多年轻人，你不要忘记这些东西，不但只是年轻观众，上年纪的观众，可能现在的父母三十多岁，你要带你的小孩去看，为什么我们有这个阿金的角色，你们现在也要知道当时的事情，就是我就想，一个心愿吧。
1: 所以给孩子其实安排了阿金安排了非常多的这个戏份。
0: 我每一次拍我是去抱抱他的，他演得真的好，
1: 演得非常好。
0: 有一场就是他偷这个技术给他们，
1: 对，
0: 然后于是你干嘛？你这样暴露身份，我们会死掉。然后过年呢，他们没有得吃，哇，这个。到现在说出来，我也很感动。这个，所以我的心态就是，你真的要拍一个观众感动的东西，然后观众就回来看我们电影，这个是对我们很重要的。
1: 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点这种指引，因为人都不可能都是一生都是顺境，
0: 是，
1: 对吧？需要一点在逆境当中还保留那样的一份信念和希望。所以看完这电影可能也会更佩服，就他在娄山关写的那个诗，我看在电影里边也用了，
0: 有啊，这个
1: 就是"穷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对。

0: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那你担不担心？比如说，如果上映以后，可能在这个网上会看到观众的有些这个评价，
3: 我不担心，
2: 或者挑刺儿。
3: 我不担心，
2: 不担心，
3: 一定有人挑的，啊、一定你就看看就算了呗。因为很简单，我还要拍下去的嘛。
2: 对，
3: 我还要拍电影。
2: 拍到什么时候？
3: 拍到老了。
2: 拍到老，对。
3: 那现在也老 ，OK。我有一个美国导演，拍了90多岁。他还在拍，所以我希望能学他呗，
2: 向他学习。
3: 对。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尼罗河的赠礼，古希腊的旅程，灰烬下的史诗，玉米、黄金、美洲豹，四大古文明齐聚中国。依托世界古典学大会，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开启中西文明对话，在文明的源头。
1: 文明的源头是什么？是一个被刻下的符号，一次推算出的历法，还是远古人类在黑夜中猛然抬头的刹那？大约公元前2000年，玛雅文明诞生于美洲中部地区热带雨林深处。这个没有铁器、没有车轮的文明，却算出了复杂而精确的历法，被称为美洲的希腊。2026年5月，北京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约800件美洲文物，跨越10000多千米，从遥远的美洲大陆抵达这里。他们带来的正是一个古老文明持续千年的追问。在玛雅的世界，我们寻找的不仅是另一个文明的辉煌，更是人类文明共同的本源。

0: 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文明盛宴，来自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馆藏精品，汇聚在北京的展厅里，共同讲述一个关于美洲的故事。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为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1: 同时这个展呢，也是首都博物馆文明交流互鉴这个系列展览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呢，在策展初期呢，就想一定要抓住美洲文明，尤其是像玛雅文明，它作为美洲文明代表啊，怎么来向北京的观众来展现它的特质。所以我们最后呢，就提取了整个美洲文明通过3个关键词，就是玉米、黄金、美洲豹。实际上玉米呢，是美洲居民对世界农业的一个贡献，他们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之内呢，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驯化。因为在安第斯文明看来啊，黄金呢是太阳的

0: 汗水。还有呢，安第斯呢，它的冶金技术呢，在西半球，在新大陆呢，也是独树一帜的。这个美洲豹啊，是一个食物链顶端的一个霸主，尤其是在玛雅人看来，美洲豹呢可以通过自己的利爪来穿越黑暗，可以通过自己呼吸来让保证这个太阳这个天体能够在黑夜中正常运转，保证第二天能够太阳正常升起，它是在黑夜中的太阳神的化身。
1: 2026年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召开，同一年中国四座城市同时举办了四场境外文明大展，古希腊、美洲、古罗马、古埃及，这是一种姿态，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文明对话的召集者。郑娟，首都博物馆的志愿者，每周他都会穿上那件红色马甲，站在展厅里为陌生人打开一扇通往过去的门。这一站就是11年。
2: 今年是我做志愿者的第11年，对于我们而言，就是在中国的首都，在北京城，去把更多的文明，然后更多元的这种文化，去介绍给北京还有全国的观众，让他们感受到文明因为多元而非常的精彩，而这不同的文明之中也有着一些默契，感受到其实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都曾经创作过非常辉煌的，每一个都是与众不同的文明，直到今天还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1: 北京天文馆、古观象台、中国工艺美术馆，它像一个不知疲倦的行者，在星辰、历史与艺术之间穿行。文化的根基是天文，需要抬头仰望天空，每比历史更真实，需要艺术的视角。这些场馆看似不同，其实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刚接到玛雅展的讲解任务时，郑娟和大多数人一样，对这片遥远的热带雨林知之甚少。她需要攻克的第一道难关是一件刻着月神与兔子的石碑。玛雅人为什么会在月亮上看见一只兔子？这只兔子和中国神话里的玉兔是巧合，还是有某种更深的联系？
2: 非常的震惊，因为我们远隔千山万水，然后在不同的自然环境，我们是大河文明，他们是丛林中诞生的文明，但是却有着很多的这种默契的地方。
1: 为了解开这个疑惑，郑娟来到北京天文馆，想站在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到底两个相隔万里的文明为什么会在同一轮月亮上生出同一种想象。
3: 这是咱们的嫦娥五号去月球上取回月壤这样的一个模型。其实呢，以前大家可以就是看到这幅，我们如果站在地球上往月球上看，满月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之所以有黑色有白色的地方呢，是因为黑色的地方是平原，它主要是下面黑色的这种玄武岩所组成的。那其实呢，人们看上去左边像一个蟾蜍，右边像一个玉兔。
1: 如果说郑娟带我们感受的是共鸣，那么接下来这个人要做的是追问这种共鸣从何而来。邵欣欣，玛雅的世界策展人，他的工作是在文物与观众之间搭建一座理性的桥。
0: 玛雅文明和中华文明呢，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有奇妙的相似性。玛雅人呢是把月亮和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联系起来，咱们呢是把月亮和嫦娥联系起来。然后第二点相似之处呢，就在于玛雅呢，它的兔子呢是经常伴着这个月亮女神出现的。中国的

0: 嫦娥呢，她的怀中呢也经常抱着一个兔子。
1: 玛雅人和中国人隔着太平洋，在同一轮月亮上看见了同一只兔子，这不是谁影响了谁，而是人类在面对同一片星空时，不约而同地讲出了相似的故事。古代玛雅人和古代中国人一样，都将肉眼观月发现的阴影解释为兔子或含有兔子的场景。这种对同一自然现象的相同解读，在世界各民族中并不多见。解读完月神的兔子，郑娟又遇到了新的挑战。在玛雅文明中，美洲豹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它是黑夜中太阳神的化身。为了让观众更好地理解这个遥远的文明，郑娟来到了动物园，去看那些来自美洲的动物，他们也曾走进玛雅人的精神世界，成为神话与权力的符号。
2: 这个下面这只还有上面的这一对都是金刚鹦鹉，非常受人们喜欢。金刚鹦鹉玛雅人认为是太阳神的化身，而这种彩色的金刚鹦鹉也是被视作神明的，他们认为是神明的信使。
1: 为了拨开这层迷雾，他啃了好几版讲解词，每一版都有数万字。从第一次培训到第一次进展厅，一个半月过去了，但他觉得还不够，他需要一个所有人都能踏进去的入口。美洲先民对美洲豹的外表与力量格外崇拜，在阿兹特克文明中，只有最强大的战士才能身披美洲豹皮。古代玛雅人认为美洲豹拥有锋利的爪牙，可以撕开黑暗与水，用灼热的呼吸催动黎明破晓，最后化作太阳冉冉升起。展览中这件美洲豹形的奇作属于后古典时期发现于齐秦伊察遗址的胜境内，豹口微张，牛首回望，背后有用来插旗杆的石环。如果说美洲豹代表了玛雅文明对力量与秩序的想象，那么另一个元素则深深植根于他们关于生命起源的信仰之中，那就是玉米。在玛雅的创世神话波波尔乌中，神灵先后用泥土和木头造人，都失败了，最后神灵用玉米面团成功地创造了人类，玛雅人从此自称玉米的儿女。玉米种植是玛雅文明的基础，玛雅人是世界上最早培育玉米的居民，玉米神是玛雅农业社会的核心神祇，玉米被视为生命的象征，其作用不再局限于粮食，更被视为构筑整个古代玛雅社会与宇宙观的核心元素。展厅里有一件石雕，表现的是一只美洲豹，头顶玉米穗。在玛雅人的信仰中，美洲豹不仅是黑夜中太阳神的化身，也是土地和丰收的保护神。玉米和美洲豹的结合传递出一个信息，农业是文明之基，而保护农业的是神力。玉米种植是玛雅文明的根基，他们没有牛，没有马，没有大型牲畜，也没有发明车子，但他们驯化了一种改变世界的作物，玉米。今天的玉米已经成为全球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之一，而这一切始于美洲先民长达数千年的驯化。中华文明同样是农业的产物，粟、黍、稻等。中国的先民在黄河长江流域驯化了一系列作物。北京门头沟的东湖林遗址出土了距今约10000年前的小米，是世界上最早的小米食物证据之一。
0: 其实我们中国人呢，对农业也非常重视，包括

0: 王这个级别就很重视每年农业的收成。我们无论从天坛、先农坛这些遗迹中都能看到，皇帝对于农业、对于农时的耕种的重视程度。
1: 农业不仅仅是填饱肚子，它塑造了文明的节奏，春种、夏耕、秋收、冬藏，时间被农事切成段落，它塑造了文明的信仰。玛雅人有雨神恰克，中国有龙王，农业是两大文明共同的源头。从黄河岸边到尤卡坦半岛，人类弯腰播种的那一刻，文明就开始了。然而，弯腰播种只是文明的一面。当人类直起身来，仰望苍穹，另一个问题便随之而来：头顶这片天空究竟靠什么撑起？在展厅中央，还有一组石雕格外引人注目。雕像上的人物双臂高举，呈支撑状，表情肃穆。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大地支撑者。这一组雕像高约85厘米，人物双臂向上托举，肌肉紧绷，似乎在承受着千钧重量。有的学者认为他们表现的是支撑天空的神灵，有的认为是战士形象，但无论如何，姿态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天空需要被托举。
0: 玛雅在神话中认为啊，天和地啊是由一组被称为大地支撑者的神灵，这一组神灵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进行支撑的。这个概念就和中国古代的天柱这个概念是非常相像的。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也曾经写过，天地之间呢是由天柱来进行支撑，也有个传说，共工氏呢撞断了不周山，然后自此呢天地发生了倾斜。这组呢能够看出来中国神话和玛雅神话在天地支撑这方面是有相似的点。
1: 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张光直提出过一个影响深远的假说：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他推测，古代中国与玛雅文明的诸多共同特征，可能指向一个共同的基层文化。这一假说至今仍是学术界探讨的课题，持续激发着人们对玛雅文明的浓厚兴趣。但相似之中也有分野，玛雅人生活在以神权为中心的世界，这不同于以王权或王权加神权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靠祭祀、求赛来维持宇宙运转，而中华文明从西周开始，王权逐渐成为中心。这种分野或许正是两大文明走向不同道路的起点。展厅里还有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展品，却藏着玛雅文明最核心的秘密——文字。这是一块大型石碑，出土自一个叫潘哈雷的城邦。石碑上刻着一位玛雅统治者的全身像，他侧身站立，头戴巨大的头饰，手持权杖，腰间有两个人脸，那不是装饰，而是象征着他在战争中斩杀的敌人的头颅。石碑的左上角和左下角刻满了象形文字。玛雅文明是新大陆少数拥有文字的文明之一，且其文字系统最为发达。各个玛雅城邦将大量历史记录和与之相关的时间信息镌刻在公共建筑或石碑上，有的留存至今，成为玛雅文明最卓越的成就之一。玛雅象形文字的造型源于自然万物，鸟首、兽首及人体部位均被提炼为文字的基本元素。

0: 古典学，这个曾经只属于西方学府的领域，近年来在中国悄然升温。2024年3月，中国古典学被正式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同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召开，世界古典学这一概念被中国学术界正式提出，其宗旨之一正是推动人类文明的交流与互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古典学。然而，当中国古典学从一个学科概念变成公众话题，一个问题也随之浮现：中国的古典学究竟在研究什么？它和我们熟悉的西方古典学有什么不同？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想寻求一个答案。
1: 中西的经典，不管是古希腊、古罗马的，还是中国的，还是其他优秀文明的这个传世经典，他们其实是人类在过去那些艰苦卓绝的生存斗争中凝结的血汗结晶，同时也是那些最深刻灵魂的杰出创造，所以他们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传承下来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些经典能够被我们看到，其实背后包含着巨大的幸运。所以古典学的研究需要不辜负这些宝贵的遗产和巨大的幸运，在这个时代重新盘活它，让它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现代社会的建构中起到它应有的作用。那么真正盘活它，让它重新发挥它的作用，把我们时代的创造性的思考和努力再补充进古人的智慧。
0: 重新盘活，正是中国的古典学近年来努力的方向。在这场古典学的热潮中，中国有着独特的底气。5000多年未曾中断的文明长河，从诗书的秩序奠基，到诸子百家的哲思迸发，从史记的究天人之际，到历代经学的著书传承，这些经典不仅是中国人的精神来路，更是世界古典文明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如何让这些经典在今天重新开口说话？如何让中国的古典智慧参与到世界文明的对话之中？正是新一代学人正在探索的命题。而在这条探索之路上，一个全新的构想正在浮现。
1: 我们知道，中国的古典文化，它实际上是有非常强的独特性的，它是一个自古以来没有中断过的，而且是以国家形式这个始终传承存在的，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那么这样的一个古典文明。那么今天我们强调的这个中国的古典学，其实可以认为是对我们正在构建、正在形成的大家心目中的那个合理的、理想的世界古典学的一种建设性的方案。那第一点就是当下性，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在书斋中的古代文献的整理或者爬书，它是一个面对当下时代问题、面对当下人类处境、关心人类共同命运的一种学问。第二呢，它就是具有这样一个包容性，它是一个中西互鉴的、中西合璧的。它的第三个特点呢，因为是这样一种面向人类共同命运、解读人类共同文化经典的这样一个学问，所以天然的它具有更为广阔的这个文明视野。
0: 什么是文明的源头？玛雅人与中国人在同一轮月亮上看见了同一只兔子，相隔万里却共享着人类童年时期对宇宙的想象。这些不约而同映照出的是各大文明在起点上共同的来时路。

而在人类文明的长跑中，中国与古希腊在各自的土地上走向了更深邃的自我追问，关于人应该怎样生活，关于何为好的城邦与善的德性，他们将这份追问凝练为传世经典，至今仍在叩击我们的心灵。玛雅让我们回望童年，而中西经典的对话是成熟之后的相知与交锋。回到源头，我们来自同一个追问，也将走向同一个未来。文明的长河从未断流，而你我都在这条长河之中。回到源头是为了更好的出发，传承经典是为了照亮前路。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8: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
1: 据俄总统网站3号深夜发布的消息，普京当天视察俄联合部队集群一处辅助指挥所，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当前局势和近期战况召开近一个小时军事会议。会上，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个战线上的攻势，正在按总参谋部的部署展开行动，继续在卢甘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州、赫尔松州消灭乌军。乌军试图守住阵地，但在俄军猛攻下损失惨重，被迫撤退。普京说，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康斯坦丁诺夫卡设置了纵深梯次的防御体系。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攻克这一防御枢纽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康斯坦丁诺夫卡位于连接顿涅茨克市与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的交通枢纽位置，俄军控制这座城市就可以切断乌军在该地区的补给线，同时获得向西北方向继续推进的出发阵地。对乌军而言，丢失康斯坦丁诺夫卡意味着整个顿巴斯防御体系的东部屏障崩塌，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将直接暴露在俄军炮火之下。
0: 据乌克兰媒体4号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是不实信息。依据乌军掌握的情况，康斯坦丁诺夫卡仍在乌军控制之下，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自当地时间3号夜间起，在社交媒体多次发布通报。通报称，截至当地时间4号凌晨，俄防空系统拦截了23架飞向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对此，乌克兰方面尚未作出回应。俄国防部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周为回应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发动的恐怖袭击，俄军对乌方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4处人员集结区等目标发动了打击。
2: 俄国防部称，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企业、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军后勤中心等。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亚历山德罗夫卡居民点，一周内控制了11处居民点。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一个市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巴利茨基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当地已调集医疗资源展开救治，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乌国家安全局3号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俄军位于克里米亚的萨基和格瓦尔季伊斯科耶2座军用机场。乌国家安全局称，在萨基军用机场，7座存放航空装备的机库遭到打击，至少7架战机被摧毁或受损。在格瓦尔季伊斯科耶军用机场，2座存放无人机及航空设备的机库遭到打击。乌国家安全局称，萨基和格瓦尔季伊斯科耶军用机场是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的重要航空基地。俄军战术航空兵经常从上述机场起飞，对乌克兰境内实施打击，并支援俄军南线作战行动。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克拉斯诺格瓦尔季斯克地区的一座铁路桥。乌方称，该桥被俄军用于

0: 于军事后勤、兵力调动以及武器、弹药和物资运输。目前袭击造成的损失仍在核实中。此外，乌军还打击了位于塞瓦斯托波尔的一支俄军电子侦察部队，位于顿涅茨克州乌克兰斯克附近的一处无人机指挥所等。
1: 当地时间4号，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大批伊朗民众来到位于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送别。
2: 当天，数千人聚集在德黑兰，向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做最后告别。哈梅内伊的灵柩覆盖着伊朗国旗，被置于高台上，旁边摆放的是在梅以袭击中遇难的哈梅内伊家属的灵柩。
3: 现在时间是当地时间上午8点，距离清真寺开放不过2个小时。我们在现场看到，此刻在这个广场区域已经是站满了民众，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持鲜花，或是举着哈梅内伊的照片，人们表情凝重，向哈梅内伊的灵柩致哀，有的甚至掩面流涕。整体现场的气氛可以说是庄严肃穆。
4: جلوش تعظیم کنیم و احترام بذاریم و صمیم قلب بهش عشق می‌ورزیم و دشمن این رو بدونه با رفتن رهبر شهیدمون چیزی عوض نشده.
5: آ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بدانند که ملت ایران ملت مقاوم و همیشه به پاخواسته ایران تا آخرین لحظه جان خود خون خود。
2: 此前一天，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等伊朗各界官员出席仪式，巴基斯坦、俄罗斯、伊拉克等多国派出官员参加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中方出席。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后，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3: 毫无疑问，伊朗试图用这样一场规模空前的国葬，向外界集中展示其国内动员能力、政治凝聚力。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虽然已经不在，但代表着坚守与抵抗的革命精神却仍在延续。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4号，伊朗外交部分管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作为负责任的地区国家和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维护者，对任何在这一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加里布·阿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危机制造者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路透社3号援引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的数据报道，6月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5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5月增加超过350万桶。另据能源研究机构沃泰克萨估算，6月上述地区日均出口量仍较去年同期低40%，目前约有2300万桶原油仍在等待通过海峡。英国和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其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已就位，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该国土伦港。 此前，法国将该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

0: 为参与一项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马克龙表示，美国和伊朗签订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稳定带来重要进展，法国在此新形势下调整在中东海域的军力部署。根据这一调整，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将返回母港土伦，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仍保持就位，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马克龙表示，法国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包括两艘猎雷舰，并由两艘护卫舰和一架海上巡逻机提供支援。这些力量已做好准备，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另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消息，戴高乐号航母目前在地中海海域。四月中旬，法英宣布将牵头组建一项防御性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五月，法国将戴高乐号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冲突停止后正式启动该行动做准备。美东时间六月十四号，美伊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承诺落实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
0: 当地时间三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六月二十四号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645人，12666人受伤，目前救援人员已成功救出6462人，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政府除了持续开展搜救工作，也开始着手推进震后重建工作，对受损建筑进行评估，勘察受灾区域，确定受损建筑是否适合继续居住。
2: 在首都加拉加斯，由建筑师和工程师组成的工作团队正深入各个社区。这是委内瑞拉政府成立的多个专项工作组之一，他们对建筑物进行检查，评估受损情况，并解答居民的疑问。委内瑞拉政府启用了红、黄、绿三级风险评估体系，其中红色表示建筑物存在极高风险，很可能需要拆除。此外，现场调查还会收集相关数据，用于制定灾后重建方案，划定安全区域。
3: décadas fueron destruidas en pocos minutos. Ahora nos toca a nosotros reconstruir, digamos, con rapidez, pero también con calidad, aquello que está necesitando la gente. Sí, no, sin duda, China posee capacidades tecnológicas, constructivas y también científicas que son fundamentales para el estudio y para la reconstrucción del proceso que viene en Venezuela.
4: A medida que se reducen las réplicas y las personas tienen certeza del estado de sus edificios, comienzan a retornar a sus hogares.No sin temor por lo vivido y aún con las heridas abiertas por los efectos visibles de estos terremotos.
0: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河流濒临干涸。世界气象组织三号表示，预计未来几个月，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将加大。
2: 意大利管理部门三号说，该国北部地区多条河流因干旱处于危急状态，且未来数天的天气预报显示情况不容乐观。若后续没有进一步降雨，意大利多地将不得不采取农业灌溉限额等控水措施。西班牙气象部门三号表示，本周末西班牙气温将继续飙升，内陆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至44摄氏度。西班牙已有9个自治区发布了极端高温红色或橙色预警。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三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当地约10000名居民已被要求居家封闭。目前火场右侧侧翼已实现70%的火势控制。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三号持续肆虐。据葡萄牙方面消息，截至三号当天，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即将于当地时间四号揭幕的环法自行车赛，受新一轮热浪影响，部分赛段可能被迫取消。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三号说，如果高温预警升至最高级别，有关部门将采

0: 取多项管控措施，例如在赛道沿线增配医护人员，调整赛事路线，甚至可能取消单个赛段。6月22号至28号，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29.1%。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本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更久，可能持续到2027年，影响范围将遍及多个地区。
1: 路透社3号报道，美国中部和东部大片区域正在遭受一场危险的热浪。受此影响，美国多地的独立日庆祝活动被取消、推迟或调整。世界杯赛事也将受到高温考验。
2: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数据，3号全美超过1.85亿人处于高温预警之下，超过一半人口受到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峰值可能达到115华氏度，约46摄氏度。多地或将刷新历史高温纪录。4号，东北部体感温度仍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纽约体感温度预计为约39摄氏度，华盛顿特区预计为约42摄氏度。美国气象机构与政府部门警告称，这轮热浪可能具有致命风险，呼吁民众在长时间户外活动后注意补水，寻找阴凉处，并警惕中暑症状。受高温叠加高湿影响，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3号下午短暂关闭。该活动是特朗普政府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所策划的重要活动之一。费城取消了向独立致敬游行，这是该市独立250周年庆典的重头戏。纽约州北部的沃特敦则取消了独立日音乐会和烟花表演。此外，在波士顿，一年一度的河畔烟花庆祝活动的入场时间推迟了4个小时，从中午12点改为下午4点。据法新社报道，世界杯比赛也将受到高温影响。4号，法国队与巴拉圭队的1/8决赛将在费城体育场举行，但这是一座没有封闭顶棚的露天体育场，没有安装空调系统。此外，纽约也面临逼近44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这也给当地的世界杯赛事带来重重考验。持续高温还扰乱民众日常起居，导致城市电网承压。纽约公用事业公司称，截至3号下午晚些时候，仍有约1.7万名用户家中断电。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表示，已要求参与应急节能计划的用户减少用电，以应对发电机故障、输电线路过载以及空调需求激增带来的负荷冲击。受高温影响，美国铁路公司已取消东北部20多趟列车。
1: 关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天傍晚，美沙克在海南陵水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截至今天17点，台风美沙克的中心位于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7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台风美沙克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边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6号在广西北部减弱消散。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未来3天，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局地或遭遇极端降雨，同时长江中下游等地和华北东北一带将继续维持多雨格局。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海南岛中西部、广东中西部沿海、贵州中北部、湖南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三亚局地遭遇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今天起，台风美沙克将持续引导季风气流北上，晚上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由于副热带高压西侧和北侧的切变线维持少动，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也会强降雨不断。 广西南

0: 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西部和东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公众需警惕地质灾害、山洪、滑坡、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
1: 再来关注高温，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今明两天，西北地区至华北、黄淮将出现大范围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新疆、甘肃西部高温或具有极端性。在南方，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高温天气频繁，闷热感全天候再现。
2: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依托“十五五”规划纲要前瞻布局，脑机接口被列为2026年国家重点培育的未来产业。近年来，北京锚定脑科学与类脑智能前沿赛道，持续产出一批自主原创科研成果。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跟随记者实地了解北京建设高水平脑机接口创新产业高地的生动实践。
5: 正常情况下呢，如果我想要抓取一个物品，是需要我的脑部先产生了信号，信号通过神经传输到我的手臂肌肉，我就可以完成抓取的这个动作。但是如果对于一个神经系统受损的患者而言，那这就需要一套脑机接口设备搭建这样的一个信号通道。如今在北京已经有多家医院都开展了脑机接口系统的临床试验。
6: 来自陕西的曹女士植入由北京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北脑一号脑机接口系统后，她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运动想象训练，如今已经可以通过脑部活动控制屏幕上的光标移动。
7: 原来像你脑子下之后，它像这手指它就是完全不能动的，你脑子就幽静下它还是动不了。现在如果你想的话，配上咱们这个设备，然后他就感觉有一点点想动的感觉。一有成功这个，就感觉心情特别特别好，就感觉我离康复感觉就进一步了。
6: 丰富的应用场景背后，是北京脑机接口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应用的坚实步伐。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设立了全国首个脑机接口临床与转化病房，实现脑机接口技术发展从科研驱动向临床牵引迈进。
8: 现有的 GCP 的临床实验都是高位截瘫的患者，这样的患者他头脑清醒，然后呢四肢的运动功能受限，还有我们的比较常见的这种渐冻症患者的这个语言解码和运动解码，我们也在尝试。
6: 脑机接口主要分为非侵入式、半侵入式和侵入式三种，在信号质量、安全性和应用场景上各有所长。在北京，多条技术路线都在稳步推进。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半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一号，总计已完成近30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1年，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超过7万小时。截止目前，部分瘫痪患者已经通过脑

0: 控，完成机械臂操作抓取物品，个别患者结合脊髓刺激与外骨骼恢复站立与部分行走能力。侵入式北脑二号经过长期动物实验，预计将在2026年年内启动临床试验。
1: 北脑一号是贴在我们的脑的表面，北脑二号的话是把电极要扎到脑子里面去，这样的话离心上缘更近，可以获取更加丰富。

0: 动作指令再传递给外部的机械臂，对板子上的红色圆点进行一个精准的抓取。
1: 新型研发机构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是北京市政府与多所高校、医学院校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2025年9月，中关村昌平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产业园投入使用，聚集了各类创新要素资源。
2: 像我们在生产研发的过程中啊，偶尔会面临关键材料的短缺，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快速的从园区的其他企业来进行协调，确保日常工作不间断的开展，让机构、人才、市场、资金充分的活跃起来，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预测，到2030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预计可达120亿元。15-5期间，北京将锁定脑机接口新赛道，计划到2030年实现脑机接口创新产品在医疗、康养、工业、教育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脑机接口技术创新策源地。
3: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盛大葬礼，预计约100国代表出席，上千万民众悼念送别。伊朗这场规模空前的国葬想对外释放什么信号？法国宣布戴高乐号航母撤离中东，仅保留扫雷兵力驻守。法国调整军事部署是何考量？以色列被曝或曾密谋暗杀伊朗谈判代表，美伊推进谈判，以色列是否还将继续拆台？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白疑似把中国航母跟丢了。韩国时隔32年重新启动钨矿开采，未来或将向美日供应。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在德黑兰举行。7月4号是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推的特朗普账户正式启动，不少科技巨头已承诺参与。
1: 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正考虑向特朗普政府出让公司5%的股权。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认为，让政府持股是分享 AI 技术红利的最佳方式。
2: OpenAI has repeatedly said here that they want.
3: OpenAI 此前多次表示，希望确保美国民众能够共享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红利。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出让股份也有助于 OpenAI 博取特朗普政府的好感。自特朗普6月签署行政令以来，本届政府明显加大了对人工智能的监管力度。
1: 据悉 ，OpenAI 已秘密提交上市申请，目前的估值超过8000亿美元。市场原本预计该公司最快8月挂牌交易，但近期科技股行情剧烈波动。美媒披露 ，OpenAI 上市时间有可能推迟到2027年。在美国 CNBC 电视台2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特朗普在被问到 OpenAI 出让股权的相关问题时，没有正面回答，但他提到了英特尔的案例。
4: Reportedly, Sam Altman is discussing giving the government a 5% stake in OpenAI. Is that possible? And is that true? And would other AI companies do similar things, or would you like them to?
5: Well, I did something with Intel.
4: Right.
1: 2025年8月，特朗普政府与芯片企业英特尔达成协议，收购该公司9.9%的股份。过去一年，英特尔股价上涨了大约450%。美媒指出，类似做法十分罕见，过去只有在战争时期，美国政府才会入股私营企业。
5: Intel came in, they had a problem. I said, I can solve your problem, but I want 10% of the company. They said, what? I said, I want 10% of the company. And he agreed to. And the stock has gone through. So I think we made $60 or $70 billion in 8 months. Do I get credit for that? No.Somebody said that's not very American. I said no. I think it is very American, actually.
1: 有业内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的入股不仅提升了英特尔的市场价值，也向外界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那就是美国政府在重振英特尔这件事上拥有切身利益。英特尔首席执行官陈立武5月透露，该公司最先进的芯片工艺制程将从2028年开始试生产，有望在技术迭代方面追上业界领头羊台积电。
6: 2028 we will have risk production. 2029 will be volume production. It will be the same time as TSMC. So that is a major breakthrough, and so I'm excited.And we already have multiple customers engaged with us.
1: 美媒披露，过去一年，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特朗普政府高官还频频游说马斯克、黄仁勋和库克等科技界大佬，促成英伟达、苹果等企业使用英特尔的技术和产品，俨然成了英特尔的推销员。《芯片战争》一书的作者克里斯·米勒表示，在整个芯片产业几乎都因 AI 而赚得盆满钵满的今天，如果英特尔仍无法扭转局面，未来恐怕很难再有翻身机会。他直言，英特尔的命运将决定美国芯片产业的未来。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回答今后是否入股人工智能企业时，特别强调 AI 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可能比当初互联网的出现还要大，因此美国必须保持领先地位。
5: I think this is much bigger than the internet, and I'm basing it on numbers.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ook, I went through the internet thing and I watched and I saw it grow very effectively, but this could be bigger.
1: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政府与私营企业，尤其是科技企业之间的关系受到广泛关注。今年6月，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上市，公司创始人马斯克一度成为全世界有史以来第一位万亿富豪。特朗普透露，曾就此祝贺马斯克，并表示相信 SpaceX 会向特朗普账户捐赠股票。
4: Have you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或向美国政府出让公司5%的股权，特朗普政府与科技资本深度绑定引发关注。日本防卫省首次公布跟拍中国航母的现场视频，期间出现长达3周空白。

0: spoken to Elon since he became a trillionaire?
1: And I haven't. I know I wrote him a note. I said, congratulations. Very good.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Elon. Elon and I had a little dispute. He liked me. Still likes me.
0: Yeah, he's moved on. Do you think, have you talked to him about donating SpaceX to something you might want to talk about, and or donating SpaceX stock to Trump accounts?
1: Well, I think that he will do that.
2: 特朗普账户是美国政府推出的一项儿童长期投资账户计划，其核心目标是帮助美国儿童从未成年时期开始积累财富。按规定，对于2025年1月1号至2028年12月31号出生且符合条件的美国儿童，联邦政府一次性存入1000美元作为启动资金，账户开在孩子名下，但在18岁以前由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管理。资金不能买个股，只能投资股票指数基金以降低风险。家长、企业甚至慈善机构都可以继续向账户存钱，每年有法定存款上限。孩子满18岁后可按规定提取使用资金。当地时间7月4号，也就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当天，特朗普账户正式开放。
3: Free money, you want to sign up, you want to do it, and it starts on Saturday, you can sign up now.
2: 美国政府将特朗普账户宣传为一种让每个美国孩子都拥有资本市场起点的政策，希望借此提高年轻一代的财富水平，并鼓励家庭尽早参与投资。
1: It's a beautiful thing. It's a child who has no money, and when that baby becomes a man or a woman, they can hav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maybe more.But they can hav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because we're seeding it.
2: 目前，美国舆论对特朗普账户评价不一。支持者认为这有助于培养长期投资理念，批评者则认为该计划更有利于已有储蓄能力的家庭，对低收入家庭的及时帮助有限，也可能加剧贫富差距。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说法，企业不仅可以向特朗普账户捐现金，还可以直接捐赠股票。全球三大存储芯片巨头之一美光科技此前承诺向特朗普账户注资2.5亿美元。
4: Micron says the investment could benefit up to 1 million kids and shows their commitment to invest over $200 billion in U.S.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and research.
2: 彭博社认为，大型科技企业加入特朗普账户计划，凸显了特朗普政府与美国科技行业进一步深度绑定。
5: 7月3号，日本防卫省首次发布跟拍中国航母编队远海训练的现场视频。从视频中可以看出哪些信号？日方为何此时公布视频？
2: 7月3号，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自卫队在日本周边海空域跟踪监视他国舰机的视频。画面中出现了辽宁舰航母、055型万吨大驱等中国海军舰艇。据读卖新闻报道，这是日本官方首次公布跟拍中国航母的现场视频。
6: 从日方公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出三个方面的信息。首先，日本公布的这个视频可以证实，在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日方舰机曾经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这一点日本无法再否认。第二，日本侦察机上有不少日本军人正在操作飞机上的电子侦察设备，试图窃取中国航母及其编队属舰的雷达、通信等电子信号，偷窃中国航母舰载机起降数据等军事情报。第三，日本军机多次低空掠过航母辽宁舰及其编队所属的驱逐舰，在中国军舰附近上空低空盘旋飞行进行侦察，距离很近，飞行高度也很低。日本军机这种近距离的抵近侦察、滋扰挑衅非常危险，严重威胁中国舰机航行和飞行安全，极易引发海空相撞事故。
2: 五月到六月间，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进行远海实战化训练。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7: 我们发布了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信息，并公布了

0: 应对日方舰机抵近滋扰现场视频，谁是威胁者，谁是挑衅者，一清二楚。我们敦促日方停止干扰中方正当演训活动的危险行径。
1: 辽宁舰此次训练期间，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三次发布中方航母动态。5月26号，日方发布了辽宁舰编队25到26号的具体方位和航行路线。6月1号，日方更新动态，补充了中方航母编队5月27、28和29号三天的位置信息。最后一次更新是在6月22号。防卫省当时表示，海上自卫队发现辽宁舰055型驱逐舰无锡舰和 052D 导弹驱逐舰开封舰于20号通过宫古海峡从西太平洋进入东海。舆论注意到，日方发布的信息中并未包括5月30号到6月19号之间辽宁舰编队的任何信息。这段长达三个星期的空白让两国网友和部分专家怀疑，多年来一直在第一岛链及西太平洋海域对中国海空力量进行实时跟踪的日本自卫队，是不是把中国航母跟丢了？
2: 至于日方为何要在此时公布这样的视频，我想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渲染中国海军航母编队正常的远海训练，制造中国军事威胁论，为日本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再军事化和新型军国主义寻找借口，二是制造日本可能完全掌握有关海域动向的假象。
1: 近年来，以中国海空力量进出西太平洋日益频繁为借口，日本的军事战略出现了新的令人警惕的变化，强化海上监控能力与对海打击能力日益成为自卫队备战重点。3号，海上自卫队公开了新型无人机在护卫舰上进行测试的画面。这款名为 VBAT 的无人机由美国新兴军工企业护盾人工智能公司研制，可在舰艇甲板上垂直起降。该型无人机重约70公斤，前端搭载红外摄像机，起飞后沿预设航线自动飞行，拍摄船只影像，并实时传回水面舰艇。据介绍， VBAT 无人机续航时间长达10小时，且操作简单，两名自卫队员仅需10分钟即可在舰上完成组装。
3: 艦載ヘリコプターの運用人数に比べて少ない人数で運用できるほか、またですね、燃料消費という観点から見てもヘリコプターに比べて少ない燃料で運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1: 另一方面，自卫队也不再遮遮掩掩，开始堂而皇之地参加攻击性极强的多国反舰演习和训练。当地时间7月2号，美国军方公布了2026年勇敢之盾联合军演反舰演练环节的现场视频。此次演练由美国、日本和新西兰共同实施。靶舰是一艘美海军退役2栖舰。日本海上与航空自卫队分别派出了直升机与 F2 战斗机。美方公布的视频显示，自卫队战机在演练中连续发射了数枚日本国产的空射反舰导弹。
4: 无人机军备浪潮下，日本正全方位加速军事转型布局，一系列动作彻底背离专守防卫原则，其危险动向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1: 日媒近日报道称，日本政府就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打造新防卫方式作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理念。新版安保三文件将无人装备防卫能力列为建立所谓反击能力所需的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在该战略理念的指导下，日本积极构建陆海空全方位多领域的无人装备体系。
5: 自民党と日本維新の会は先週、ドローンの導入を迅速に進めて国内で量産する基盤を整えることなど、新しい戦い方への対応を求める提言をそれぞれ高市総理に提出しました。これを受けて政府は、この先10年ほどの日本の安全保障をどうしていくかを定める、いわゆる安保関連3文書の年内の改定を目指すことにしています。
1: 日本6月5号面向全社会开放无人机拦截系统竞标，共有38家企业参与角逐，自卫队的实证试验和量产采购正在加速推进。
6: 今後このような無人機の大量運用を含む新しい戦い方が世界で現実に見られる中で、我が国としても新しい守り方として比較的低コストの迎撃手段も活用しながら、空からの脅威に効率的に対処できるように

0: 此外，从战斧巡航导弹到爱国者防空系统，再到钻地炸弹以及战机零部件，钨几乎贯穿现代高端武器体系的各个环节，因此也被称为战争金属。伊朗战事中，美军部分高端弹药库存被快速消耗，美国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加紧寻求这种战略物资的稳定来源。韩国上东钨矿2015年被美国矿企阿尔蒙蒂工业公司的韩国子公司收购，2026年3月启动开采，这是该矿山1994年关闭以来时隔32年恢复生产。
1: We want to show you what tungsten looks like in nature. I'm going to use this UV lamp, turn my light off. And as you can see, it illuminates the tungsten bedded in the rock.
2: Feel how heavy that is?
1: Yeah.
0: 目前全世界80%的钨产自中国。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美国每年需要进口超过6000吨加工后的钨产品，但美国本土的钨矿自2015年以来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相关产业链多年萎缩，导致其高度依赖海外供应与回收体系。据日媒报道，上东钨矿预计年产量最高可达4600吨，现阶段将依据长期合同将大约一半的产量供应美国，从长远来看有望满足全球约10%的市场需求。
1: The US government needs your tungsten. Will you be able to supply all their demand?
2: For US national security?
0: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西方分析师的话报道，韩国的这座钨矿被视为最有可能挑战中国在钨供应链中占主导地位的矿山，但钨矿的开发并非易事。由于钨矿石提炼复杂，环境要求高，资本开支巨大，全球新增产能释放速度极为缓慢。专家指出，西方国家过去数十年对钨产业投资不足，导致技术人才和配套体系出现明显断层。业内普遍认为，钨供应链的重建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日等国要真正形成完整的钨产业体系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
3: 当地时间7月4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为期6天的葬礼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开始。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这将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预计未来几天，德黑兰的气温将会超过35摄氏度。为了给哀悼的人群降温，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大清真寺所在的广场上设置了6000多个喷头进行高空洒水。7月3号举行了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现任总司令瓦西迪也自2月28号以来首次公开露面，他在7月2号出席了关于哈梅内伊葬礼的会议。在3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佛得角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两队经过120分钟缠斗，最后时刻才分出胜负，阿根廷3-2涉险击败佛得角，晋级16强。至此，佛得角队的世界杯征程宣告结束。在当天的比赛中，佛得角队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最终因一记乌龙球遗憾落败。早在小组赛期间，佛得角队就表现出色，堪称本届世界杯一大黑马。特别是40岁的传奇门将沃奇尼亚以零封西班牙队的表现震惊世界。在与阿根廷对阵的最后一小时里，沃奇尼亚仅面对梅西就做出了4次精彩的扑救。据悉，佛得角队将从国际足联获得1100万美元的奖金，以表彰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出色表现。极端高温正席卷美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并波及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美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将会经历极其危险且创纪录的高温天气。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因此取消了庆祝活动。
4: 品质降噪，国货之光，华虹电池邀您关注全球新闻。

0: 品质降噪，国货之光，999电池，邀您关注全球新闻。
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在秦岭的伏牛山，探访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
3: 长江流域这侧的旗子呢，迎风招展；黄河流域这一侧的旗子呢，却感受不到太多的风。
2: 家常萝卜做出牡丹宴菜，洛阳水席藏奥妙。
3: 它真的薄如蝉翼，特别像昆虫的那个翅膀。
4: 吃不出是萝卜了，满口都是酸辣的这个味道。
2: 唐三彩艺术代代传承，装点古都洛阳。
5: 我们现在有上千种颜色，
6: 都是用中国

0: 这种古名命名的。
1: 对对，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今交汇，多彩洛阳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中国的中部，横亘着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秦岭。岭横东西，南北分水，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与长江以秦岭分界。这里河流奔腾，巨峰高耸，峡谷幽深，森林茂密，是众多野生动植物的家园。我们远方的家系列组来到秦岭东段支脉伏牛山，探访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
0: 天上落下一滴水，半入长江半入河，说的呢就是这里了。这里是秦岭东端的支脉伏牛山，同时呢它也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两条孕育中华文明的河流在此交汇。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啊，它的海拔有1900，身后就是伏牛山的主峰犄角尖，海拔2200，而山脚下县城的海拔只有400多，它们的相对高差都超过了1400。像这样拔地而起上千米的高山，在这个地方有10几座，所以我们身后的风景可谓真的是群峰环绕，蔚为壮观。
2: 云瀑翻腾，群峰巍峨，800里伏牛山呈西北东南走向绵延。我们所在的伏牛山西北段位于洛阳与南阳之间，这里山体宽阔，山势高峻，春天花千树，山万重，异彩纷呈。秋冬时节，霜雪雾霁，气象万千，春夏之际，云海漫卷。
0: 大家看一下这边长江流域这侧的旗子呢，迎风招展，而黄河流域这一侧的旗子呢，却感受不到太多的风。据当地人讲啊，像这样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所以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看到了这样奇特的景观。
2: 因为受热不均匀产生的空气压力差以及地形地势等因素，老界岭上的这两面旗子竟有这样的飘动差异，让我们倍感神奇。在这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造就了伏牛山壮丽的景观。花岗岩峰丛、峰林、峰柱、峡谷及象形石等地貌景观，让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0: 我特别想问您，像在中原地区哈，有这么多高耸的山脉，它是如何形成的呢？形成的年代大概是在什么时期？
4: 伏牛山这一段呢，它这个整个的地质的成因，包括地貌的形成，跟那个秦岭是整体来说是
0: 相似的，
4: 比较相似的。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高大的山脊，他们当时还是一片汪洋的大海。这个地质学家给它命名叫古秦岭洋，包括一些海岛啊、海槽啊、还有海沟啊，还有一些这个洋盆啊。秦岭到现在是有两个板块，北边的这个古华北板块，一个南边的这个古扬子板块。它这两个板块原来的距离很远，逐渐的这个汇聚漂移，然后逐渐的拼接，在大概距今2.21年的时候实现了拼接。当时这个我们这块还就是直直形成一个陆地。
2: 曹老师告诉我们，华北古板块和扬子古板块拼接形成陆地，是秦岭主造山系。后期经过陆内造山运动和新构造运动，地壳抬升。此前岩浆侵入形成的花岗岩从地壳抬升到地表，随着岩体的崩塌、风化、搬运，逐渐形成现在的这种花岗岩地貌。
4: 我们身后的看到的这一组这个峰丛地貌，它叫这个锯齿峰，
0: 很壮观。
4: 所谓锯齿峰啊，它就是比较陡的这种 花岗岩峰村，并且它这个形状呢像这个锯齿，嗯，形如锯齿而得名，
0: 非常的形象啊。犄角尖我们刚才看到它的这个就是比较大的齿，
4: 对，
0: 所以在那个山上呢齿就没有这么密这么集中的分布，嗯，而我们现在看到锯齿峰它这些大齿小齿都排在一起啊，嗯，看上去真的像这个锯齿一样，又有点像这个春笋刚刚破土而出，把它们这个尖尖的尖儿露出来了
4: 啊，也像那个箭头，像箭簇，我们有时候也给它叫做箭簇状峰村。为什么形成这么多这个集中分布的这个峰村？嗯，主要是伏牛山在快速抬升过程中，有些这个沿着节岭面会发生崩塌作用，然后把这个流水给它带走，啊，然后这些比较陡的这种节岭面啊，就容易形成一些这个比较这个比较高耸的这种角峰。嗯。
2: 在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区老界岭，大自然的奇妙让人惊叹。伏牛山处在河南省洛阳市与南阳市之间，我们来到山脚下的洛阳市。洛阳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4000多年的建城史，1500多年的建都史。洛阳城中最醒目的建筑就是应天门。
0: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隋唐洛阳城的脚下，身后呢就是隋唐洛阳城的南门，也是它的正门应天门。而且这个门啊是在应天门遗址的基础上1:1复建起来的。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有气势，非常的雄伟？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应天门，去翻开隋唐洛阳城这中国历史上厚重的一页，走吧。
2: 应天门始建于隋朝大业元年，到北宋末年因为战火被毁，历经隋、唐、五代、北宋多个历史时期，存世超过530年。复原的应天门由城楼、朵楼、阙楼、飞廊、琳琅等组成，气势恢宏，建筑高50.3米，相当于现在的15层楼。
0: 石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应天门脚下。
1: 对对，
0: 我刚来这儿哈，就发现这个应天门它这个门真的很大，它是我目前看到过城门最大的了。历史上的应天门就这么大吗？
1: 对，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应天门这个建筑仿古建筑，就是按照古代的尺度，按照隋唐时期应天门的尺度原址1:1复建的。这组建筑是以城门楼为主体，两侧有舵楼，向外伸出的有双向三出去的阙楼，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城门最高等级的礼制建筑，相当于是我们知道一般的城门这样就是个通道，就是个城门楼就行了，但是这个城门呢双向三出阙，特别是这座城门它文献记载它是重楼，我们可以看古代的城门一般都是一层楼，就是单重楼，而这座城门是重楼，也就是两层，所以说这座城门可以说在古代建筑史上是最高等级的一座城门，而且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包括咱们说的北宋的宫门、正门、玄德门，包括元大都的冲天门，包括现在咱们能看到的明清故宫的午门，所以说它承上启下，对后世都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十字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站长、洛阳唐城考古工作队队长。听他介绍，早在1960年，考古工作者就通过视觉找到了应天门遗址，经过多年保护和修建，2019年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应天门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走进应天门遗址博物馆，展示东都洛阳城中轴线的巨型壁画，让游客身临其境的情景演出，仿佛把我们带到了1300多年前的盛唐。跟随石老师，我们来到了应天门遗址展示区。
1: 咱们看到的这应天门的方式是，盖了一个保护大棚，方形的保护大壳子，把这个遗址完整的保护起来。这座城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它不单是一座城门，而且是一座礼制建筑，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特别是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啊，有很多点呢，其实都是在其他遗址、在其他时代看不到的。包括我们发掘出来的这种方砖铺地的方砖，咱们在这个五周之前、五周之后的都是莲花砖，以莲花为主的啊。但是唯独在五周时期这一段时期，武则天这个时期的发掘的莲花砖是鸡字凤鸟纹， 它是一个凤鸟，头上写了一个大吉的吉字，这就是五洲的象征，女皇的象征。在发掘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也遥想当年，整个隋唐城的繁华，包括大唐的这个

0: 气势。
1: 石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多次对这里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作为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城门阙遗址，应天门的基本形制和布局，特别是其中一门三道过梁式结构，是古代都城中轴线布局和建中立脊宫殿设计理念的集中体现。我们来到六楼的观景台，从这里可以俯瞰洛阳城中轴线，更加直观地感受古都洛阳的风貌。洛阳因地处黄河一级支流洛河以北而得名。随着城市的发展，今天的洛阳已经形成一河两岸的格局。走在洛河北岸的老城，随处可以见到身穿汉服的游客。听当地人介绍，想要快速融入当下的洛阳，一定要了解老城的流量密码，那就是汉服加古城。
2: 还真的是沉浸式体验汉唐风情哈、啊，大概60-70%的游客全穿上了这种服饰。展示一下你的作品，原图就已经很漂亮了。另外这个景，这个取一个小景的话，真的看不出任何现代的痕迹，就有穿越回隋唐的感觉哈、啊。
1: 我们来到的洛邑古城，前身是洛阳文峰塔非遗文化产业园，这里至今保留着文峰塔等多个历史时期的保护建筑。还有2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展示，也被誉为河南省首座活态非遗博物馆。看到游客乐在其中，记者也想体验一下这种沉浸式游览。我们来到古城里的一家大旧商店，设计师张志晓热情地向我们展示他设计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古代服饰。
3: 在研究制作了这个、啊、这个是洛神赋啊，因为我们洛阳嘛，那个也是曹植在洛水旁边写到了一个洛神赋、啊、宛若惊鸿
2: 翩若游龙，
3: 对、啊、然后我们也选用了这个丝绸特别薄的这个布料，显得更飘逸一些啊，也正在做，还没有做完，这是里面的底裙和里面的这个中衣啊、哦，外面还会有更薄的，有一些类似咱们现在的一种飘带了的感觉。
2: 我走过来欣赏一下。首先它是还是这个有收腰对吧，嗯，虽然袖子很宽大，整体给人的感觉不会特别的臃肿。
3: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呢，人还是以消瘦为美，
2: 还没有以胖为美、啊、那个唐朝的审美还没出现、啊、
3: 然后呢，中国服装就是我们华夏民族出现服装开始就是上衣下裳啊，束发右衽，就要把头发扎起来啊，要把这个衣服一定是右衽的啊，直到现在我们穿的传统的衣服依然是右衽、啊、
2: 你的领口
3: 是不是啊，
2: 也是个
3: 领，
2: 虽然它很小，但它也是个右衽的，可以看一下这个服饰的这个也是右衽的。
3: 对、
1: 啊、张志晓出生在缝纫世家，10多年来为了准确复原传统服饰，他走访参观了很多博物馆和名胜古迹，从历史文献以及古代纸卷画、壁画、雕刻里找线索，之后再经过画图、制版、绘纹样等步骤，最终完成裁剪缝制。一套古代服饰前后需要20多道工序。
3: 这个就是我们为了
1: 张志晓拿出一幅女儿临摹的绢丝画卷《步辇图》，
3: 我女儿帮我画。
1: 唐朝画家阎立本的这幅名作，描绘了吐蕃使者陆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张志晓根据画作复原了陆东赞穿着的服饰。
3: 我女儿也是为了画大一些，让我的服饰就是更清晰、嗯、让我更清晰的去做这些。
2: 这个是李世民穿的，就是大袖衫的感觉、哎、
3: 他穿的是个圆领袍，他穿的是黄色的、啊、因为在唐代的时候呢，这个帝王是黄色的、嗯、啊，然后他做了个布辇，这个呢就是这个陆东赞，当时呢松赞干布派他向李世民来求婚，嗯啊，这款衣服呢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古代的画里面、啊、
2: 我把它拿过来啊对比一下、嗯、
3: 是啊，
2: 颜色好像有一点点出入呢，
3: 是因为它是在绢上，我们在做的就是实质性它是更浅一些，
2: 因为当时的这个陆东赞他是从吐蕃来到的长安，嗯，所以他的服饰还是有一些西藏的那边的特色的。
3: 对，
1: 天色渐晚，洛邑古城也愈加热闹。

0: 建议我们的记者亚鹏换上一身唐装，沉浸式体验一番。
1: 唐代的圆领袍，
2: 丝绸的面料，表面的这个花纹是很漂亮的，
1: 是，
2: 甚至有一些发光的那种金线的感觉。
1: 要有点肚子就更像唐人啊，
2: 还得点，我挺一下，我其实是有肚子的。像唐朝男士也会垫个这个东西在里面，
1: 他基本上他有头发，然后他会有一个这样的啊，
2: 像发髻就在上面，就把它能撑起来。就是我现在这个造型啊，其实都是在很多画里面出现的。
1: 对，
2: 谢谢张老师。我大唐之东都，之洛阳，之夜还真的挺繁华的，灯火通明啊，通宵达旦，商贾云集。
0: 走进夜幕中，灯光点缀下的洛邑古城恍如穿越时光隧道，身着各类服饰的游客在这里除了拍照留下难忘的一刻，还可以逛一逛文创摊位和店铺，体验各种非遗手艺。
2: 在这儿做生意，应该有每天有很多我这样奇奇怪怪的人吧，穿着各种角色的衣服。
3: 对对对，每天都见的，每天都有啊。
2: 您为什么也不穿一身陪大家一起回到梦回唐朝？
3: 穿那个就干活不方便，我那里面放的油
2: 确实也不方便，我这个采访都不方便，我把袖子都挽起来。
3: 要试一下。
2: 其实这个糖人啊、面人啊，都是之前非常流行的这样的一种手工艺了，对吧？在我小时候，学校门口就有，小朋友特别喜欢。啊，您卖的好吗？
3: 还行，
2: 还行啊。
3: 小心一点，别烫到手。
2: 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哇！谢谢您，谢谢您，第一副糖人制作完成了。
0: 夜色渐晚，但是洛邑古城里依然热闹不减，在这里。传统文化汇聚在这里，传统技艺以新的形式在展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手艺人的坚守，也看到传统文化的新活力。家常萝卜做出牡丹燕菜，洛阳水席有奥妙，
2: 它真的薄如蝉翼，特别像昆虫的那个翅膀，
4: 吃不出是萝卜了，满口都是酸辣的这个味道。
0: 无水汇落造就古都繁华，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今交汇，多彩洛阳正在播出。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洛阳是中国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文化积淀也孕育了这里丰厚的文化遗产。来到洛阳，很多游客还会品尝当地特色的水席。我们来到了老城区的中华老字号真不同，见到了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洛阳水席的代表性传承人李玉斌。
2: 李师傅您好。
7: 你好你好，欢迎。
2: 谢谢谢谢。我们了解到这个洛阳水席的制作技艺是一项国家级的非遗哈。
7: 对对对，洛阳水席有三层含义。第一个呢，就是它道道菜都带汤水。其二呢，就是上一道撤一道如行云流水一般。其三呢，也是最主要的。它主要以水为介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成分不流失，便于人体吸收。
0: 洛阳水席的24道菜当中最有名的还是牡丹燕菜。跟随李玉斌，我们来到后厨。
7: 它的主料比较简单，主要就是萝卜。
2: 这可不是不像一道大菜
7: 呀。如何把这个萝卜做得让你吃不出来萝卜的味道，
2: 这是功夫。
7: 对
2: 画面当中大家应该就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
4: 萝卜。

0: 的厚度了。大家来看一下洛阳水席的萝卜，它还没切成丝呢哈，它真的薄如蝉翼，特别像昆虫的那个翅膀，我甚至能透过它看到对面的摄像老师。好薄啊，是专门练过吗？这么厉害？
1: 这个需要一定的基础啊。我刚开始学厨的时候，一天要切100多斤的萝卜。嗯。
0: 看一下，洛阳水席的主菜，牡丹燕菜的主食材，萝卜最后的形状就是这样的萝卜丝儿啊。它这个宽度不到0.5毫米。
2: 切丝完成后，李师傅先用清水去除了萝卜辛辣味，接着用准备好的绿豆淀粉均匀地拍撒在萝卜丝上。
0: 为什么要给它裹上一层淀粉呢？
1: 哎，这个蒸出来之后就更加晶莹剔透了。
0: 啊，这有点像。
1: 把它这个拍粉之后，然后上笼蒸，它就不叫萝卜丝了，就开始改名叫燕菜了。万物皆可蒸，
0: 就是这
1: 不光这个萝卜丝啊，土豆丝、红萝卜丝、紫包菜、一些绿色蔬菜都可以蒸。
2: 我们了解到，其实制作这道菜提前很久就要开始准备，因为要把白萝卜丝做出燕窝的口感，要经过切丝、蒸制、冷冻等完全排出水分后，才能进行后续装盘、浇汤等步骤。为了让我们看到牡丹燕菜的完整制作过程，李玉斌拿出已经冷冻处理过的萝卜丝，搭配同样切成细丝的火腿、蟹足棒、蛋皮丝等配料装盘，经过二次蒸制，再把鸡蛋黄做的花瓣折叠成牡丹花，浇上老汤，这道牡丹燕菜就制作完成了。
1: 是，
0: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道洛阳燕菜都已经跃跃欲试了，品尝一下制作如此复杂的洛阳水席的头一道菜，它到底是什么味道？我先端走了。
2: 游龙门、赏牡丹、吃水席是古都洛阳的三绝。下午5点多钟，一楼的大厅里已经坐满了前来品尝水席的游客。李玉斌介绍，洛阳水席早已成为洛阳的名片之一。每年春天牡丹花开时节，到这里品尝洛阳水席都需要排队预约。
1: 这个是4个传统水席菜啊，基本上可以说每桌必点的，
0: 必点的哈。
1: 对，
0: 那有排名分先后吗？比如说最火的是哪？
1: 最火当然是这个，
0: 就是我们今天一起制作的这一道。
1: 第二名是这个洛阳肉片，
0: 洛阳肉片，
1: 酸汤椒炸丸子，洛阳海参。
0: 由于我们俩这个食量有限哈，所以这一次只能品尝洛阳水席的4道啊，热度排行前4的菜肴了。
1: 对对对，
0: 以后有机会来还有20多道呢，我们慢慢品尝。开席之前有没有什么讲究，或者先吃，或者怎么吃？
1: 没有，先品尝这道吧。啊，来，我给你尝一下，这个必须要带这个汤，还有这个燕菜。
0: 嗯，大家先看一下哈，它还真的是有燕窝的光泽感出现了。萝卜其实如果用大火煮过之后啊，或者蒸过之后，其实它的形都会散一点，但它有加了淀粉之后，整个这个条形是保留下来的。一根一根就像是粉一样，又像是燕窝啊！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吃不出是萝卜了。
1: 对，它整个萝卜口感没有了。
0: 口味非常的综合，萝卜丝的这个燕菜丝呢，其实是没有太多味道的。一咬到嘴里，满口都是酸辣的这个味道。
1: 对，
0: 啊、辣呢不是红辣椒的辣。是胡椒的辣，
1: 胡椒的辣啊，
0: 所以吃起来的口感有点像河南的传统风味胡辣汤，但是比胡辣汤的味道要好一些。接下来再品尝一下排名第二的肉片吧。
1: 你品尝一下，它吃不出来那个肉的口感，能吃出来虾仁的感觉。
0: 李师傅在舀菜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洛阳水席的特点啊。平常我们品尝美食是用筷子夹来品尝，在这边吃水席都要用勺子舀到碗里，汤汤水水的一起喝下去。这个肉片是非常嫩、非常滑、很好咬的。
1: 对。
0: 另外就是这个肉片的味道也让我们吃不出来是这是里脊吗？
1: 对，里脊肉。
0: 也吃不出来是里脊，它就是有一些虾的味道在里面。
1: 这个是经过特殊工艺，把这个肉片在僵制的过程中摔打了450下，让这个肉质的纤维发生了变化。哦，这个是酸汤椒炸丸。
0: 它上来的时候是刚。

0: 刚刚炸完，
1: 对，
0: 还冒着油，还滋着油的那个感觉。
1: 丸子是比较酥脆，汤是酸酸辣辣甜甜的，虽说它都是酸辣口，但它的酸辣味道不一样。
2: 嗯，燕窝风味的牡丹苋菜，摔打出虾肉质感的洛阳肉片，酥脆满口的酸汤焦炸丸子，还有红薯淀粉制成的洛阳海参，这些看似普通的食材，经过

0: 繁华的十字街夜市增添了古朴与厚重的气质，各种特色小吃则让人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
1: 夜幕降临后的洛阳啊，更热闹了。这里是洛阳的十字街，是洛阳到了晚上人流最多的地方。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真的是人挤人啊。行走在这座厚重的城市呢，让我感觉它是把它的历史和故事揉碎了，洒在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好像我们刚刚走过这条街的尽头呢，就是丽景门，身旁的仿古建筑和红色的灯笼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是千年古都洛阳。其实啊，回眸洛阳历史上无数个时刻，从来不缺少这样的热闹与繁华。所以历史的风云激荡，起起伏伏，改变的只是这座城市的轮廓，却从来没有改变洛阳的内核，就是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
0: 唐三彩艺术代代传承，装点古都洛阳，
2: 上千种颜色
3: 都是用中国这种古名命名的。对对，
0: 在二里头探访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
4: 这时候龙的形象也被称为我们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今交汇，多彩洛阳正在播出。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洛阳是中国建都时间最早、定都朝代最多的城市。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就坐落在洛阳，它就是二里头。
1: 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洛阳市偃师区的二里头遗址，在这片土地上呢，记录着中国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夏朝作为中国古代的第一个王朝啊，一直以来都是很神秘的，人们很好奇想去了解的一个朝代。而当今时代的考古已经在为我们逐渐揭开夏文化的神秘面纱了。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二里头遗址，去细细品读夏朝的故事。
0: 我们来到的二里头遗址面积约有300万平方米，南临古洛河，北倚邙山，背靠黄河。自1959年开始，历经60多年的持续考古发掘和研究，先后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多重院落、宫室建筑群等多项中国之最。
1: 我看这里写的是宫城遗址，也就是原来这个夏都的核心区域。
4: 它这个遗址啊是规划有序，它规划的时候把宫城放在整个最遗址的最中路的南北向中路的这个核心的位置，而每一个区域里面，现在据我们的最新的发现，都有围墙围合起来，都筑的有夯土墙，夯土墙围合起来以后，然后每个区有不同的功能分区，像北侧的祭祀区、南侧的作坊区，中间是宫城，然后其他东西两侧有一些其他的建筑和这个贵族的一些墓葬。像这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络，最早的这个多进的宫室建筑群，最早的中轴线的这个布局的这个宫殿建筑群，最早的这个宫城，最早的观音作坊、国家级祭祀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这些整整的这些组合起来，种种组合起来之后，就表明它是一个

0: 最早的国家形态的这样一个城市文明，
1: 嗯，
0: 也是标志着中华文明从这一时期就从原来的这种初级的国家形态，或者说古国阶段，就迈入到一个王朝时期。
2: 赵小军介绍，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华夏文明的起源、国家的兴起、王都建设等，都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走进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向我们展示了二里头遗址丰富的考古成果，包括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石器、棒器等，不仅数量多，器型也丰富多样。这件绿松石龙形器表明夏代已经把龙作为图腾来崇拜。
0: 这是我们2002年发现的一件绿松石龙形器，这个绿松石矿呀，铜矿从湖北或者从山西的铜条山铜矿来的，也表明当时夏王朝对周边一个珍贵资源的一个控制。你看，它用绿松石粘出它的龙的这个龙头、龙身、龙尾都有，而且龙头里面把龙的鼻梁都做出来，它两个白玉的眼睛也做出来了。它体量非常大，而且它做工用料非常多，2000多片绿松石片，然后粘在一个有机物的上面，一个有机质的上面，然后从龙头到龙尾。这个长度64.5厘米长，2000多片，每一片的大小只有0.2到0.9厘米的长宽，厚度只有0.1厘米，非常薄。中华民族这个龙图腾呀，我们是由来已久的，但从二里头这件龙形器开始，龙的形象逐渐固定下来，在此之前的龙的形象千差万别，而且这个龙做得很，你看很游动的一个状态，你看很蜿蜒起伏的一个游动的状态，活灵活现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时候龙的形象慢慢的固定下来以后，也被成为我们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2: 二里头遗址目前仅发掘了总面积的约2%，出土文物中还有中国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这件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铜牌饰制作精美，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工匠已经具有高超娴熟的镶嵌技术。
3: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视频当中看到的，
0: 对，
3: 巫师戴的胸口的那个牌子哈，
0: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它先是用铜铸造出这样一个铜板，一个小铜板。这个小铜板，你看它这个铜的底框四面还有四个眼儿，然后可以穿绳子，可以佩戴。刚才你看巫师戴在身前是吧？另外，在它这个铜板做好之后啊，用500多片绿松石小片，也是非常小，0.2到0.9厘米，0.1厘米的厚度。然后是它是连镶嵌带粘在这个铜板之上的，
3: 而且它嵌的还是有点很严丝合缝的那个感觉，
0: 对对对，而且
3: 没有特别空洞的地方。
0: 对，3700-800年了，没有，几乎没有一片脱落的。
2: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2019年10月建成开放，共设5个基本陈列展厅，游客只要通过预约就能免费进入参观。一件件珍贵的文物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的展示，让我们对遥远的夏朝有了直观而深入的了解，我们仿佛能与古人对话，倾听他们的故事。在古都洛阳拍摄，随处可以看到精美的三彩艺术，古代的唐三彩文物，今天的唐三彩作品，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鼎盛于唐的三彩艺术，今天如何在洛河之滨不断焕发光彩？带着这种好奇，我们来到洛河南岸的中国三彩文创园。
3: 我们已经在大运河博物馆看到过您的作品了。
4: 哦，是不是那个林帆？
3: 还有国脉。
4: 还有国脉
3: 啊，那个大的那样一幅。
4: 那是大型的装置作品。
3: 对。
2: 那一定是。郭爱和是地道的洛阳人。从事三彩艺术创作已超过40年，在中国三彩文创园里，坐落着郭爱和创办的洛阳三彩艺术博物馆。在馆内，不仅能了解到三彩技艺的发展历程，还能看到很多充满现代创意的三彩作品。
4: 这是镶在我们洛阳城市郭爱馆的一个大型的环境艺术壁画，这个作品的名字叫洛阳。我们把洛阳的文化有100多个元素文化都融到了这壁画中，我们用了几个五来融合起来，一个是五都会洛，从夏商周一直到隋唐汉魏古城

0: 个都城遗址，还有洛阳，在洛阳建都的十三朝古都，
1: 嗯，
0: 都用汉字的形式环绕其中。
1: 哦，
0: 啊，得中原者得天下，问鼎中原，整个构图是个大盛开的牡丹花。
2: 洛阳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融汇在精美的三彩艺术作品里。多年来，郭爱和一直致力于洛阳三彩艺术的探索、研究和创新，把立体的彩釉雕塑三彩拓展到平面釉画上。除了艺术领域的创新，郭爱和也带领团队成员研发了许多带有洛阳特色的文创产品。走进园区的工作间，我们看到几位年轻的三彩制作者正在进行立线和施釉，这也是决定三彩作品能否烧制出多变釉彩的重要步骤。
3: 这是橄榄的颜色，
0: 对，橄榄，
3: 所以它就叫橄榄。
0: 天边泛起了鱼肚白
3: 啊，所以这个颜色就叫鱼肚，有豆青。有多少种中国传统颜色呢？
0: 我们现在有上千种颜色，
3: 都是用这样的中国这种古名命名的上千种颜色。
0: 对对对 对。
3: 那要记住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对。
2: 看到我们很好奇，郭老师邀请记者体验一下三彩釉画制作，
3: 给我准备了一个简单的小盘子。
0: 对 对，这是一个牡丹花哈，这个稿子已经过上去了，因为小点点已经印上去了，现在已经在上面立线。
1: 嗯，
0: 就刚才我们说呢，这个第一道工序立线，
3: 就是要把那个沟壑立起来。
0: 对，
3: 我们看郭老师是如何在这个瓷盘上立线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颜料它非常稠，所以在画到瓷盘上之后，它就有一个天然的物理的这个凹凸感，它不像是薄薄的颜料就是刷在表面那一层了。那是不是为了确保釉不溢出来，我就给它立得越厚越好？
0: 要高一点，大概在一毫米左右吧。
3: 嗯，立线就是勾勒出
0: 对
3: 我们这一幅三彩作品里面这个画面的形，就是它的轮廓勾出来。那如果有一块没立好，不就它就变成了一个缺口？
0: 是的，对。
3: 那釉就绝口了。
0: 对，点点。
3: 希望我能做到啊！来了。这个怎么这么大？怎么办？拐弯不会拐啊？
0: 可以再稍微有点水啊，多弄几遍。第一遍稍微沾点水，盘子本身是有一定的吸水率的。
2: 立线其实是将调配好的泥浆根据创作图稿勾勒描绘在素坯。

0: 睾丸是什么颜色的？
1: 这啥秘诀？你自己觉得这个为什么我们怎么区分呢？
2: 就是看着这些，这个笔嘛，笔上面是绿色，对不对？
1: 我们有一定的
2: 标记，这个笔上面是蓝色，
1: 有一定标记，对。这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每个中国的这个名称的颜色都已经在这里面了。
2: 这个笔上是黑色，
1: 对，
2: 是一个黑色。可是它为什么看上去都是橘色的？
1: 这是因为它这个
2: 加了
1: 它这个整个这个溶剂助溶剂，
2: 助溶剂是橘色的，
1: 对，来调整它那个温度的这个，需要把整个所有的金属氧物，调整到一个温度层面中，同时发色。
2: 好，我们把这些一色的釉料上上去吧。还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设计，就是把这个。我用的是这个大红色的花瓣边缘勾了一点点的紫，让它稍微融一融，有一些紫到红的渐变的花瓣的颜色，看它们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1: 窑变
2: 窑变反应哈。
1: 对，
2: 反正这个釉已经涂满了我作品的表面了，至于烧完是什么样子，让我们只能期待一下了。
1: 对，这就是酸彩的最神奇之处啊。
2: 那下次就是您这里烧制的时候，顺带把我这个也再放在旁边。
1: 好的，
2: 可以哈。
1: 好，
2: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因为它烧制要20多个小时。
1: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看不到了。
3: 节目播出前，郭老师给我们发来了记者亚鹏创作的酸彩作品烧制后的照片，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三彩艺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魅力。在郭矮河看来，洛阳三彩创造美，传播美，除了培养团队的年轻人传承三彩，他也希望把美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里。在他的主持下，小手画三彩比赛已经举办了14届，让孩子们从中了解洛阳三彩陶瓷文化。离开洛河之滨的中国三彩文创园，我们沿着洛河逆流而上，驱车前往洛宁县罗岭乡花树凹。2015年开始，郭爱河带着陶艺团队将这座曾经发展落后的村庄打造成了一个风景如画的三彩国际陶艺村。青山叠翠，溪水潺潺，一年四季陶艺村呈现不同的美。我们拍摄时正赶上村里的向日葵盛开，花海当中有人打卡拍照，还有孩子在写生。
2: 这个景色还真的是很漂亮的哈，我们先欣赏一下花树凹村的这个景色。它的名字，我觉得村名就由此而来了，有花，有树，我们面前就是一个很大的山坳，花树凹村。
1: 今天是很多这个小朋友都是参加过我们那个小手画三彩大赛的这些孩子们来这儿写生
2: 啊。你画的不错不错，我能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作品吗？可以哈，那我拿一下你的画板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这位同学画的这个向日葵。首先他对于向日葵这个花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身边的向日葵花瓣，它其实有一点点凌乱在里面，他也画出来了。尤其是这个有点耷拉下来的，好似枯萎，其实是被晒太阳晒蔫了的，画得也很好。
3: 郭老师告诉我们，目前他和团队已经帮助洛宁县86所中小学挂牌设立了美育教室，汇集全县7万多名中小学生。拍摄时我们见到了几位学生的大队老师李婉君。
2: 刚才郭老师给我们介绍，每年都会在洛宁评出来这么100个奖项。
4: 就是我们都会感觉到，教育都会感觉到，就小孩子我们觉得很小一件事情，但对孩子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比如他们这么小的孩子，他获奖了，他会觉得哇，我好厉害啊，就充满了自信，就觉得我画画很厉害，就可能因此而坚持喜欢上画画。郭老师经常说，为什么叫美育啊？一个人他懂得美，他这一辈子可能就活得比较幸福一点，因为他能够看到很多美，他就每天过得很快乐。
3: 落日余晖下的花谷景色美不胜收，孩子们用画笔记录着这座美丽乡村的多彩，眼前这一幅幅美景也感染着我们。
2: 行走洛阳，我们发现了很多它的美，无论是绚丽的三彩，还是孩子们的画，再或是几千年前的文物，还有那些雄伟的建筑，它们既让我们感受到古人对美的追求，也能感受到现在的人们对美的热爱以及热烈的表达。我身后的这个雕塑呢，叫做大美无框，它意味着洛阳的美是框不住的，在那无边无际的土壤和自然当中，而同时它也意味着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创造力是无穷的。洛阳从古至今繁荣的文化也证明这一点。我们同时也找到了另外一条品读洛阳的路。

0: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把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 那当然是的，我们畲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畲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1: 他因为是畲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畲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畲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是吧？不是说为自个争气，他为整个社民争气。
0: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武装，世代耕裂的畲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聚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实
0: 验。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3: 啊，石柱上
2: 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农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教武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业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既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2: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攻下乌东部重要门户康斯坦丁诺夫卡，不过乌方对此否认，称康斯坦丁诺夫卡仍在乌军控制之下。同时俄乌分别通报遭到对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伊朗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数千民众送别，现场气氛庄严肃穆。分析认为，伊朗试图通过规模空前的国葬向外界展示其国内政治凝聚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结束印度之行，日印确认在多领域开展合作，就2万亿日元对印民间投资达成一致。分析称，高市政权希望实现联印恶华，但印度一向奉行务实平衡外交政策，高市算计恐难如愿。热浪席卷全球多地，美国超1.85亿人处于高温预警之下，欧洲多国山火蔓延，河流濒临干涸，中国新疆甘肃出现罕见酷热。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
1: 据俄总统网站3号深夜发布的消息，普京当天视察俄联合部队集群一处辅助指挥所，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当前局势和近期战况召开近一个小时军事会议。会上，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个战线上的攻势，正在按总参谋部的部署展开行动，继续在卢甘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州、赫尔松州消灭乌军。乌军试图守住阵地，但在俄军猛攻下损失惨重，被迫撤退。普京说，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康斯坦丁诺夫卡设置了纵深梯次的防御体系。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攻克这一防御枢纽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康斯坦丁诺夫卡位于连接顿涅茨克市与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的交通枢纽位置，俄军控制这座城市就可以切断乌军在该地区的补给线，同时获得向西北方向继续推进的出发阵地。对乌军而言，丢失康斯坦丁诺夫卡意味着整个顿巴斯防御体系的东部屏障崩塌，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将直接暴露在俄军炮火之下。
0: 据乌克兰媒体4号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依据乌军掌握的情况，康斯坦丁诺夫卡仍在乌军控制之下，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再来看，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通报，当地时间3号到4号遭到对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4号上午通过个人社交账号通报，过去24小时内，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逼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处被拦截，62架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摧毁。
2: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自当地时间7月3号夜间起，在社交媒体多次发布通报。通报称，截至目前，俄防空系统拦截了飞向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3号20点至4号7点，38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21地上空被拦截和摧毁。这些地区包括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莫斯科地区、克里米亚地区等。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4号表示，圣彼得堡遭到军用无人机的大规模袭击。圣彼得堡市政府新闻处表示，防空系统击退了无人机对圣彼得堡的袭击，敌军攻击石油码头，袭击后果已被消除。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方于当日凌晨发起远程打击行动，成功击中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克兰国防力量还精准打击了喀朗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此次遭袭的2处目标距乌俄边境超850公里，属于远距离跨境打击。与此同时，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3号18点起，

0: 俄军用一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以及 86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69架各类型无人机，攻击仍在继续。乌克兰领空仍有数架俄方无人机。
1: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3号表示，斯洛伐克没有承担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义务。他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始终认为乌克兰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而现在又有人提出要通过一项政治声明为乌克兰再提供700亿欧元的支持。菲佐说，斯洛伐克愿意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不会参与任何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财政机制。 根据多方消息，即将在7号至8号举行的北约峰会将公布一项总额700亿欧元的对乌军事支持计划。该方案由德国牵头提出，但北约内部对此存在分歧。当地时间4号，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
0: 大批伊朗民众来到位于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送别。当天，数千人聚集在德黑兰，向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做最后告别。哈梅内伊的灵柩覆盖着伊朗国旗，被置于高台上，旁边摆放的是在梅以袭击中遇难的哈梅内伊家属的灵柩。
2: 现在时间是当地时间上午8点，距离清真寺开放不过2个小时。我们在现场看到，此刻在这个广场区已经是站满了民众，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持鲜花或是举着哈梅内伊的照片，人们表情凝重向哈梅内伊的灵柩致哀，有的甚至掩面流涕，整体现场的气氛可以说是庄严肃穆。
0: 此前一天，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等伊朗各界官员出席仪式，巴基斯坦、俄罗斯、伊拉克等多国派出官员参加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中方出席。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 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 7月4号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后， 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 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 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1: 毫无疑问，伊朗试图用这样一场规模空前的国葬向外界集中展示其国内动员能力、政治凝聚力。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虽然已经不在了，但代表着坚守与抵抗的革命精神却仍在延续。总台记者伊朗和克兰报道。英国和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其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 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已就位，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4号，伊朗外交部分管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部长 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作为负责任的地区国家和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维护者，对任何在这一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加里布阿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危机制造者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结束对印度的访问后，乘专机返回日本。日本共同社4号报道，日印。

0: 确认将在多个领域重点开展合作，并就2万亿日元规模的对印民间投资达成一致。据报道，访问印度期间，高市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半导体等经济安全保障5个领域重点开展合作。 高市强调，进一步深化日印两国战略合作关系，双方还将于年内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推进海洋安保和防卫装备品合作。作为对双方会谈的配合，日印企业之间签署约120份合作文件，并就2万亿日元（约合842亿人民币）规模的对印民间投资达成一致。 近年以来，高市政权对东南亚的关注度显著增加，日方各层级官员相继访问菲律宾、越南等国。日本外务省在高市访印前发文称，印度对于实现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高市在访印时也表示，日印将共同致力于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分析指出， 此次高市访问印度，更着眼于经济安全。一是高市想借此访在美国主导机制之外拓展所谓印太双多边合作空间；二是在看到中印关系缓和的情况下，希望能够拉住莫迪政府实现联印恶华。但分析普遍认为，印度一向奉行战略自主及务实平衡的外交政策，不会完全按日方的剧本行事。 就日方频繁提及并广泛游说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号表示，日方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 此外，针对日本和印度将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的报道，郭家坤表示，国家间开展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形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日本防卫省3号宣布，围绕与英国、意大利共同开发新一代战机的项目，将原本到6月底的合同延长至2027年底。同一天，英国国防部称，英翼日将共同出资46亿英镑推进新一代战机研发项目，相关合同已正式签署。
0: 日本防卫省表示，三国政府组成的国际机构与负责设计等工作的合资公司之前签署的合同原本6月底到期，经过续约谈判，三方决定将合同延长至2027年底。英国国防部称，英翼日三国达成重要合作协议，共同出资46亿英镑推进新一代战机研发项目，相关合同已正式签署，标志这款六代机研发工作迈入关键设计阶段。 据报道，新一代战机计划配备高性能传感器，并具备不易被敌方发现的隐身性能，由日本航空器产业振兴公司、英国 BAE 系统公司、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组成的合资企业负责设计、开发与交付。 目标于2035年开始部署。日本共同社报道，若新一代战机的买方范围扩大，未来有望增产，从而摊薄开发成本。同时，也意在通过装备通用化，加强日本与同盟的协作。报道称，德国、瑞典、波兰等多个国家已对新一代战机表现出兴趣。 日本已于2024年3月解禁新一代战机对第三国出口，对象限定为与日本缔结了规定保密与妥善管理的防卫装备品与技术转移协定的国家。日本与加拿大已于今年1月签署该协定。 中国外交部此前曾经表示，近年来日方大幅调整安保政策，逐年增加防卫预算，不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引发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担忧。中国外交部敦促日方切实尊重周边邻国的安全关切，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路透社3号报道，美国中部和东部大片区域正在遭受一场危险的热浪，受此影响，美国多地的独立日庆祝活动被取消、推迟或调整，世界杯赛事也将受到高温考验。
2: 根据美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数据，三号全美超过1.85亿人处于高温预警之下，超过一半人口受到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峰值可能达到115华氏度，约46摄氏度，多地或将刷新历史高温纪录。四号，东北部体感温度仍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纽约体感温度预计为约39摄氏度，华盛顿特区预计为约42摄氏度。美国气象机构与政府部门警告称，这轮热浪可能具有致命风险，呼吁民众在长时间户外活动后注意补水，寻找阴凉处，并警惕中暑症状。受高温叠加高湿影响，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三号下午短暂关闭。该活动是特朗普政府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所策划的重要活动之一。费城取消了向独立致敬游行，这是该市独立250周年庆典的重头戏。纽约州北部的沃特敦则取消了独立日音乐会和烟花表演。此外，在波士顿，一年一度的河畔烟花庆祝活动的入场时间推迟了4个小时，从中午12点改为下午4点。据法新社报道，世界杯比赛也将受到高温影响。四号，法国队与巴拉圭队的1/8决赛将在费城体育场举行，但这是一座没有封闭顶棚的露天体育场，没有安装空调系统。此外，纽约也面临逼近44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这也给当地的世界杯赛事带来重重考验。持续高温还扰乱民众日常起居，导致城市电网承压。纽约公用事业公司称，截至三号下午晚些时候，仍有约1.7万名用户家中断电。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表示，已要求参与应急节能计划的用户减少用电，以应对发电机故障、输电线路过载以及空调需求激增带来的负荷冲击。受高温影响，美国铁路公司已取消东北部20多趟列车。
1: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河流濒临干涸。世界气象组织三号表示，预计未来几个月，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将加大。
2: 意大利管理部门三号说，该国北部地区多条河流因干旱处于危急状态，且未来数天的天气预报显示情况不容乐观。若后续没有进一步降雨，意大利多地将不得不采取农业灌溉限额等控水措施。西班牙气象部门三号表示，本周末西班牙气温将继续飙升，内陆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至44摄氏度。西班牙已有9个自治区发布了极端高温红色或橙色预警。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三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当地约10000名居民已被要求居家封闭。目前火场右侧侧翼已实现70%的火势控制。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三号持续肆虐。据葡萄牙方面消息，截至三号当天，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即将于当地时间四号揭幕的环法自行车赛，受新一轮热浪影响，部分赛段可能被迫取消。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三号说，如果高温预警升至最高级别，有关部门将采取多项管控措施，例如在赛道沿线增配医护人员，调整赛事路线，甚至可能取消单个赛段。6月22号至28号，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29.1%。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本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更久，可能持续到2027年，影响范围将遍及多个地区。
1: 这两天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中国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今明两天，西北地区至华北、黄淮将出现大范围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新疆、甘肃西部高温或具有极端性。预计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8摄氏度，多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在南方，在副热带

0: 高压的掌控下，江西、浙江、福建一带高温天气频繁，伴随较大湿度，闷热感全天候再现。除了高温，中国各地各部门还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五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广站高铁、深站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一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好，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1200多个县级公共寄递服务中心，42.7万处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全国超1500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了农村客货邮融合业务，年均通过客货邮业务运送的邮件快件超10亿件。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从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健全平台责任制度、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等5方面作出修正，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今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继续在香港开展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海军舰艇编队于7月2号抵达香港，3号到5号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三号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表示，美国为取得格陵兰岛仍在持续施压，但格陵兰岛绝不出手。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引发美国与丹麦及其他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郝伟礼今年5月21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不过，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近日表示，特朗普没有忘记想要得到格陵兰岛的想法。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0: 光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13: 杨爸，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盛大葬礼，预计约百国代表出席，上千万民众悼念送别。伊朗这场规模空前的国葬想对外释放什么信号？法国宣布戴高乐号航母撤离中东，仅保留扫雷兵力驻守，法国调整军事部署是何考量？以色列被爆出或曾密谋暗杀伊朗谈判代表，美伊推进谈判，以色列是否还将继续拆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活移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

0: 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葬礼将持续到九号。伊朗官员称，这将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哈梅内伊葬礼将如何举行？这场规模空前的国葬，除了悼念之外，伊朗还想对外释放什么信号？法国三号宣布戴高乐号航母撤离中东，扫雷力量则将继续部署。法国调整中东军事部署的背后是何考量？另外，美伊谈判以来一直受到以色列的掣肘。纽约时报近日爆料说，今年四月，以色列或曾密谋暗杀伊朗谈判代表，战机一度侵入伊朗领空。对此，以色列坚决予以否认。随着美伊谈判的推进，以色列会否继续出手阻挠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四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七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八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九号将在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据法新社报道，伊朗官员预期将会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这将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此前，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于三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出席仪式，而那些公开支持美以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告别仪式是国家团结的时刻，也是重申伊朗战略道路承诺的时刻。民众的大规模参与能够充分展现伊朗面对外部压力时的团结、韧性和决心，也是向敌对势力传递反抗到底的信号。就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二号晚在德黑兰现身。西方媒体称，这是自今年二月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他首次公开露面。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这个葬礼呢是在伊朗举行完以后呢，灵柩还要运往伊拉克，那这个葬礼会如何举行，安全如何保证？另外，您觉得穆杰塔巴会不会现身？
2: 我觉得这次伊朗为哈梅内伊搞的这个大型的国葬有两个重要的特征，那么一个就是它的宗教的氛围还是非常浓厚的。我们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他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元首，实际上他还是伊朗什叶派的这个最高领袖，所以他是作为一个宗教领袖被安葬的，所以他的这种什叶派的宗教氛围很浓重。那么您提到的这几个城市，那么除了德黑兰是伊朗的首都之外，那么伊朗的另外的城市，比如说马什哈德，比如说库姆，还有伊拉克的卡尔巴拉纳杰夫，都是什叶派历史上特别著名的圣城，都是有什叶派的伊玛目的这种子孙或者伊玛本人的陵墓在里面。所以这次是要把哈梅内伊作为什叶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来对待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这次的葬礼它也有这种跨国的特征，就是您提到的这个伊拉克的两座圣城也是在这个葬礼巡游的范围之内。那么这是因为什叶派不光是在伊朗是主流的这个宗教派别，实际上在伊拉克它也是一个人口多数的一个宗教的派别。那么这样的话，哈梅内伊的这个去世，他的葬礼他应该在伊拉克这样的什叶派主导的国家，他也有比较强的影响力，所以伊拉克的两座圣城

0: 也被安排到了其中。那么至于穆杰塔巴的这个现身问题，我觉得是这一次外界对这场仗里最关注的问题了。那么从现在来看，如果他在德黑兰都没有现身，那么是他，而且是他的父亲葬礼，不是上一任的最高领袖，不仅是这个上一任最高领袖的问题，而且是他父亲的问题。所以他在德黑兰不现身，后面还会不会再现身，我觉得是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可能不光有一些安全上的考虑，是不是他现在身体上健康上是不是适合出席这些大型的活动，可能也要打上一些问号。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无论是考虑到穆杰塔巴这次的没有现身，还是之前几个月他也处于这种隐身的状态，那么似乎看起来这位新的领袖他的这种地位、他的影响力、他的作用可能不像他的父亲那么这么牢固，这么地位这么高。当然这个可能也不光是一个穆杰塔巴他个人的问题，就是在未来伊朗战后的这个体制中，那么最高领袖的作用是不是像之前我们说首任的领袖霍梅尼，后来是哈梅内伊这么崇高，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值得继续的观察了。
1: 嗯，我们看到在这个葬礼之前呢，一度被传已经遇袭身亡的瓦西迪现身了，也就是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总司令，因为五个月没现身了，而且呢据传他可能是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穆杰塔巴的人物。那您觉得五个月之后的突然现身向外释放了什么信号？
2: 的确呢，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起死回生，公开现身，我估计有这么几个信号。首先是勇气，由于他身份特殊，一定是美国包括以色列除了最高领袖之外最想打掉的人物。如果这个人从安全屋到公开露面，实际上在冒重大风险。如果在某一个时段，美以联合空袭，特别是以色列定点清除行动，对这个人物有较大威胁。但如果不顾风险公开场合露面，说明以他为核心的一些强硬派军官依然有自己的勇气来面对美国以色列的新的军事行动。第二呢，有可能是显示立场，今后与美国的关系有可能会重新进行思考。因为您提到他和穆杰塔巴关系密切，所以如果穆杰塔巴的这个立场强硬，一定会通过他来传递。所以今后也预示着与美国包括以色列的谈判，包括军事作战行动，有可能之前的态度不会发生变化。一旦再次发生冲突，或者是大规模的武装作战行动，伊朗依然会让之前的强硬态度变成实际作战行动。第三是显示能力，表现出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体依然完整。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多层狙杀，而且最近打击行动也围绕着重要设施、核心人物展开，但如果最高司令能够现身，也标志着在霍尔木兹海峡，包括伊朗全境防空反导能力、海峡控制能力，包括打击周边美国基地的能力依然在线。所以通过公开露面显示出指挥体系完善，下一步如果有新的作战领域、新的装备、新的战术，那么通过这群人依然可以对美国包括中东美国基地构成严重打击。
1: 我们看到媒体呢对这个葬礼本身呢也有诸多的评论啊，有的认为这个时间的选择7月4号开始，正好是美国独立250周年，所以是借此呢向美国政府释放强硬的信号。那么还有呢说这个去灵柩要运往这个伊拉克，主要是展现伊朗的这种地区影响力。当然我们看到包括像英国的这个卫报呢也有一些这个评论说，其实呢可能这个葬礼也是展现伊朗人民的这个团结，想给美国的谈判代表施压，迫使美国在谈判当中让步等等。就是您怎么看这个媒体的多种解读？
0: 那我觉得这些媒体的解读都还是有颇有道理吧。其实我们中国的古代的一个著名的史书上也有这么一句话，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战争和祭祀这种礼仪性的活动，这两件事是最重要的。那么现在伊朗实际上是完成了阶段性的完成了之前和美以之间的这个战争，这是一件大事。那么下来就是有一些礼仪性的包括仪式性的这种活动，那也是要完成的。那么这次对哈梅内伊的国葬实际上它的重要性还超出了一般的这种祭祀活动。我觉得除了您说的这些就是对外的这种作用，无论是展示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还是对美国的这种强硬的姿态，实际上它对内的作用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知道伊朗在这次战争之前是经历了国内的一些抗议、一些动荡的，实际上那个时候伊朗社会是体现了一些 撕裂，体现了一些分歧，对他国内的治理稳定是构成了一些冲击的。那么战争中伊朗又遭受到了比较大的这种经济的损失，那么未来，那么战后重建是摆在伊朗目前现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么通过举办这次大型的国葬，我觉得伊朗还是在这种战后的状态下要凝聚国内的民心，要增加民众对国家的历史、对国家的现状的这种共情、这种同情，也是增强国民对整个伊朗的这种认同，那么以此为下一步的这种发展重建来创造更好的氛围。当然我觉得举办这么一场大的国葬，就是号称是可能总共加起来有千万人来参加，涉及这么多城市还跨国，就是要把这样一场国葬办好，本身也是伊朗国内的这种政府的治理能力一种管理能力的一种体现。我觉得这个也是伊朗政府这次之所以要举办盛大国葬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原因。
1: 嗯，当然葬礼本身的安全性呢确实也是备受外界的关注啊，因为之前我们看到以色列呢是把穆杰塔巴也列入到了这个清除名单当中的，确实呢伊朗方面也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说如果要是说产生误判在葬礼期间发动袭击的话，可能会有非常严厉甚至让对方追悔莫及的回应啊等等。但是因为这次葬礼确实涉及到伊朗，灵柩还要运到伊拉克，而且是多个城市，那您觉得以色列会不会在这个期间动手？
2: 目前看呢美国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但是以色列的可能性似乎无法排除。因为这次葬礼呢是从3号到9号，大致是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比如在德黑兰3号4号如果举行大规模的悼念行动，这样有10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或者是公众团体参加，以色列在这个时段进行大规模打击行动的可能性似乎不高，因为他打的不是伊朗，有可能是整个国际社会。那么这种打击行动会引发公愤，也会引发宗教矛盾，所以这点以色列似乎无法承受。但是如果到了第二阶段，比如到了库姆、卡尔巴拉或者纳杰夫进行这个送葬行动特别是在卡尔巴拉、纳杰夫，它是在伊朗境外，是在伊拉克境内，如果这个时刻采取各种作战行动，包括摩萨德的袭击以及空袭作战行动，似乎从条件上基本具备，但后果也相对严重。第三个阶段9号在这个马什哈德要进行安葬，从阶段和作战任务去分析，那么后两个阶段它有机会可以利用，有条件可以利用，但是代价和风险极高。因为现在对于葬礼活动伊朗高度关注，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火力报复行动，所以以色列如果能够顶住伊朗的军事压力，对美国的所谓劝告说不、一意孤行，有可能会产生某种后果。但目前看呢，由于伊朗的反击行动箭在弦上，而且整个这个葬礼行动包括悼念行动也是对西方、对以色列的一种严重警告，所以他的特工展开行动包括火力打击行动会否在后两个阶段展开还要观察。
1: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的当天呢，伊朗呢还在释放关于地区安全秩序的新的信号，比如说卡利巴夫也就是伊斯兰议会的这个议长呢说霍尔木兹海峡呢将由伊朗和阿曼共管。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西会面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近期有美媒援引知情外交官员的消息称，阿曼向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阿曼的最新提议部分参考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安排，及各国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自愿捐款，用来促进海峡航行安全。这名外交官称，阿曼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熟悉美国立场的人士透露，美国谈判代表已收到阿曼的方案，他们对此感到担忧，计划与阿曼进一步磋商。3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母港土伦。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仍保持就位，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此前，法国将戴高乐号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 为参与一项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就是短片当中提到的哈，是美国媒体爆料的，阿曼向美国提交了一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这个方案啊。当然，阿曼的这个方案呢，说自愿付费等等。就即便是这样，您觉得美国能够接受吗？这个所谓的阿曼方案能够实现吗？
0: 其实阿曼现在处于一个其实比较尴尬、比较困难的境地，因为阿曼这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也好，在地区事务中也好，它都是一个比较低调的国家，它并不愿意在海峡这些问题上跳出来，它都不愿意，它内心里都不愿意提任何的方案，最好回到战前的状态。但是现在它是被美伊的战争、被海峡问题裹挟出来，被推到了这个前台。那么这次我觉得媒体暴露出来的它这个方案，实际上我觉得叫最低限度的收费方案。就是他首先阿曼是反对收取通行费的，因为通行费可能是一笔很大规模的这个收费，是一个很大规模的这种费用。那么第二个的话，阿曼其实对伊朗方面提出的要收取服务费这个方案他也有一点保留，他也没有100%的答应伊朗这个方案，当然他保持了一定的开放。那么现在他自己提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以马六甲海峡的收费方案为这个蓝本，实际上这个方案是建立一个所谓自愿捐款的基金，其实并没有强制的色彩，那么这个收费的规模它也会比较小，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最低限度的，甚至于接近于一种不强制收费的这个方案。那么这个方案现在美国方面是有保留的态度，但是我觉得美国方面的阻挠都不是根本的问题，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伊朗方面，也就是伊朗方面现在是立志要建立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管控权，而在战时的话，它可以通过袭扰船只来实现这种管控权。那么在和平的时期，现在是美伊是谈判的时期，那么它就要通过收费这个方式来显示它的这种话语权、管理权。那么如果阿曼的这个方案是最低限度的收费或者不收费的这么一种方案，那么就体现不出来伊朗的这种话语权和影响力了。所以伊朗方面肯定不会答应阿曼的这个方案。
1: 而且我们看到，这美伊在谈判期间，伊朗呢是发动了这个袭击，也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货船好像是从阿曼这方面
0: 的
1: 这个航道，
0: 所谓的南部通道，
1: 对，然后伊朗说你必须按照我规定的这个航道通行，对吧？可以通行，但是你得在我规定的航道里通行，所以这个强制收费这个方案，伊朗一定会坚持的。
0: 对，
1: 所以阿曼的这个方案，您觉得接下来可能伊朗方面会是？
0: 我觉得双方肯定还会再谈，就是还会保持接触，但是伊朗一定会把阿曼拉到他的轨道上来，就是收取服务费的这个方案，而阿曼呢还会采取这种拖延和各方向。现在阿曼不光是和美国去透露这个方案，他之前他的苏丹还专门去法国访问了一下，跟法国商量这个，看看在海峡怎么推进海峡的安全。所以阿曼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左冲右突，希望找到一个既不得罪伊朗又能够为他自己、为地区国家所接受的一个方案。
1: 所以阿曼现在夹在美国和伊朗中间，确实有些左右为难。所以前两天呢，也传出来说，这个英法方面呢表示说要和阿曼合作，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当然，这个建议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马上做出了强硬的这个回应，说不可能。现在呢，法国好像把这个戴高乐号航母撤走了，但是把扫雷力量还是留在这里了。那您觉得接下来有可能实现吗？比如说欧洲国家来和阿曼一起来合作扫雷。
2: 的确，从地中海到土伦港，戴高乐号正在全速返回。两个原因，第一呢是无战可打，因为美国都撤了，法国军舰在这个地区作用也不大，下一步即使爆发冲突也轮不到法国，而且法国也无意在作战行动中充当海上主力。从3月6号部署到地中海，无论是部署的时间，包括未来的前景，停留在这个地区没有任何意义。第二，叫有雷可扫。如果按照目前在波斯湾包括其他海域有零星的水雷，那么今后如果展开多国联合扫雷行动，法国或许能帮上忙，显示在这个地区的存在感。的确，目前呢很多国家都希望介入所谓的这个阿曼事务和波斯湾事务，但是目前看伊朗态度很强势。第一呢，他认为域外国家不得进入，特别是英法，即使有意向进入到海峡地区，也无法接受。所以下一步呢，域外国家在波斯湾沿岸的军事活动，包括其他所谓的商业活动，都将受到伊朗的高度关注。第二呢，是这个沿岸共管，只有阿曼和这个伊朗可以管，其他国家不能管。 如果这样的话呢，问题会变得很简单。如果其他国家纷纷纳入其中，这样形成双多方的这种意见，有可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将会大幅下降。第三呢是追究责任。如果真的安曼引入到了外方，特别是法国、英国在波斯湾展开行动，而且是以合作名义展开行动，有可能。

0: 能会引发纠纷，所以这种所谓的警告信息已经传达给阿曼。作为沿岸国家，如果你想管就好好管，但是不能引狼入室。如果英法包括西方国家借助与阿曼的合作进入到海峡地区，有可能会引发伊朗方面的高度不满，甚至会引发作战冲突。所以下一步海峡到底怎么弄，收费包括共管形式以哪个方向发展，现在呢还要看多方博弈的结果和共识。
1: 嗯，现在呢纽约时报有一个爆料说，这个四月份美伊这个谈判期间，以色列呢曾经密谋暗杀这个伊朗的高级谈判代表啊，这个消息出来呢确实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但是以色列呢是坚决予以了否认。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三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其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二号，《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爆料，美方怀疑今年四月美伊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展开谈判期间，以色列曾密谋暗杀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伊方高级谈判代表。美国担心以色列的暗杀行动会使谈判破裂，曾通过其他中东国家向伊朗发出警告，伊朗则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要求美国保证以色列不会动手。报道称，伊朗代表团专机从伊斯兰堡返回德黑兰途中，伊朗安全部队截获情报显示以色列计划袭击专机，并且两架以色列战机已从伊朗西部边境侵入伊朗领空，随后专机紧急降落在伊朗距离巴基斯坦边境最近的马什哈德市，伊朗代表团经陆路返回德黑兰。三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以色列正企图破坏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
1: 纽约时报突然爆料出来说，其实呢在美伊谈判期间呢，以色列曾经想暗杀这个伊朗的议长和外长，就是这个时候突然爆料这样的一个消息，您觉得有什么意味吗？
0: 可能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暗示着美国以色列分歧正在加剧。如果通过美国人情报人员的嘴说出暗杀行动，说明呢双方之间的不信任正在快速提高。像之前美国曾经对摩萨德针对美国政策的谍报行动进行了反制，所以双方情报系统这种斗法正在从政策层面向战术行动延伸。第二，说明以色列坚决不能够答应目前以色列这个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如按照14点协议，冲突停止，双方的合作包括交流渠道进一步建立，那么对伊朗的压力将会大幅的下降。那么下一步如果真的允许伊朗有导弹，有这个和平的利用核能的权利，那这个会否引发周边局势的重大变化，我们还要观察。所以总的感觉呢，以色列这个时候有类似的行动，说明呢整个和谈成功对以色列会产生极端不利影响。
1: 现在距离这个美伊签署14点谅解备忘录已经过去半个月的时间了，就以色列呢显然还是不太满意美伊双方的这种谈判的。那您觉得接下来以色列手里还有什么牌来破坏和谈？
3: 那以色列现在手里的牌理论上是不少的，因为他可以通过他自己的游说团体，他自己的这种对美国国会对社会的影响力，首先去游说美国去改变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我们知道现在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政策也受到了国内很多的批评的，这里面以色列可以去尝试发挥一些作用。另外的话，还有之前经常我们提到的，就是黎巴嫩的问题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解决，以色列只要在黎巴嫩打一打，他就能干扰到美伊之间谈判的进度，这也是以色列手上的一张牌。当然他还可以直接的对伊朗采取一些行动，比如说在国葬这个问题上，在仪式的问题上，他是不是搞一些定点庆祝活动啊，或者是暗杀一些伊朗的核谈判的代表啊，这些也是可以干扰到美伊之间，甚至可以直接的破坏美伊之间谈判的这个进程，可以导致谈判进程的彻底的中断。
1: 你说的直接破坏是指的什么呢？
3: 就
1: 比如说像纽约时报爆料的这个
3: 对
1: 暗杀行为，
3: 如果是暗杀了伊朗的核谈判团队的核心的成员，现在实际上都是伊朗的国家的领导人，如果是把这些领导人暗杀了，那么他肯定会直接中断了美伊之间互动的这个进程。当然这些牌只是理论上的，就是至于它能不能用，能不能用到位，这取决于美以之间怎么去互动。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在目前的天气形势上，北方因为强盛的大陆高压的影响，正在经历今年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南方因为副高较强，高温也不少，同时台风美沙克正在给广西、广东等地制造较强的风雨天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情况。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登陆海南之后，继续向北，广西的风雨迅速增强。那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广东很多地方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广西南部的局地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后天广西强降雨将会向北扩展到贵州、湖南一带，要注意防范持续强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地质灾害。同时在华北、东北，因为冷涡影响，阵雨或雷阵雨比较多，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或冰雹。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温的情况。昨天在新疆的局地出现了超过50度的高温，明后天西北地区以及河南高温依然强盛，局地最高气温有可能会再破纪录。好，再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沈阳小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通辽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达州晴转雷阵雨，24到36度。贵阳阴转阵雨，21到26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7到27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6到37度。淮安小雨，25到30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7到30度。杭州中雨，26到32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22到26度。新德里小雨，29到37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大雨转小雨，26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悉尼小雨，10到16度。莫斯科小雨，16到20度。伦敦晴转阴，17到29度。巴黎晴，16到30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5到33度。渥太华晴，15到28度。华盛顿小雨，26到38度。洛杉矶晴，18到23度。

0: 我没说让孩子姓方啊。
1: 哎，愿意姓肖，你就姓肖去呗。
2: 哦，说那么好了，叔叔，你看啊，人家没有说让你儿子入赘的意思，你理解错了。哎，不过我听说啊，这个状元府啊还挺厉害的，人家这地方风水宝地，一般的孩子还压不住呢。
3: 我说你这个年轻人怎么说话呢？我萧达贵子孙子怎么就压不住了？
1: 哎，对呀、啊，我方鹤山的孙子一定不一般。哦，
2: 是是是，压得住，压得住啊！哎，我还听说啊，说这个为了状元府的分红把户口迁过来，政府好像不同意的吧？
3: 这跟政府有什么关系啊？
1: 对呀、
3: 啊，我儿子跟他女儿结了婚，那就是一家人了。
1: 哎呀，这我们自己的事情。都同意了，你政府这个干着干嘛呢？
2: 那是我没有了解清楚，我再去了解了解。
3: 哎，别，你不要了解，这是我们自己的家事。
1: 对，
3: 不就是这迁个户口吗？迁，我马上就把我儿子的户口迁了，将来我再把我孙子的户口也落上，我倒要看看到底能不能压住。
1: 我说你这年轻人怎么是什么都不懂呢？哎，不跟他说，
3: 年轻人不会说话。
1: 走，停息，停息。
0: 我们这样处理，你们看行吗？
4: 行的啊，
0: 这样的话照顾了双方的利益，你们的诉求本身就是需要平等嘛。
4: 对，
0: 那我们就照着这个方向来工作，好不好？
4: 好的，
0: 都记下了吧？那行，你们回去吧。
4: 好，
0: 辛苦佳音。
4: 啊，那就谢谢。啊，
0: 不客气。
4: 谢谢啊，
5: 你给你添麻烦了啊。哎呀，
0: 哪里，希望早日被你们解决啊，好好过日子，别想太多。
5: 好。哎。
6: 陈书记啊，肖丽敏来电话，他已经在赶回来的路上，一会儿就到。
0: 行啊，我在这儿等他一会儿。哎，张主任，你老是要来中平了，你知道吗？
7: 啊，知道呀。
0: 来看你了吗？
7: 他要能来看我才奇怪了呢。
0: 哎呀，这符合他的性格啊，不近人情，回头批评他。哎，你们先去忙吧啊，我在这儿等他。
7: 合适吗？
0: 等会儿吧。小黄，把那个材料让我看一下。
8: 小吴啊，这个安保工作和志愿者征集的流程我是认可的，但是这些只是框架，我们的工作还得更加的细致一些。
9: 明白。
8: 我希望咱们这个志愿者尽量都是用本地人，一来呢他们了解当地的情况，二来他们更加的具备亲和力。
9: 关于这方面啊，街道已经做了多次的宣传，应该没什么问题。
8: 好。哎，这个方家村是怎么回事啊？志愿者的平均年龄得在50岁以上了吧？这不合适啊。
9: 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这个区的年轻人大多数还是会选择外出务工，人口流失啊确实比较严重。
8: 但是这个年龄层的志愿者是不合适的，首先他们掌握英语的能力就比较差，另外一个对新鲜事物的接触也比较慢，看样子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到位啊。
9: 现在还有另一个问题，一些村子的老年人啊已经表现出了一些负面情绪，就这个方家村和另一个萧家村两个村子就因为一个景点的归属问题啊现在闹得是不可开交。
8: 东治中心没有介入吗？
9: 啊，萧主任已经带人驻村调解了。这样我打个电话让他过来汇报一下工作。
8: 等等，这样吧，我们现在就去一趟。
10: 程书记，不好意思啊，我这个回来晚了。
0: 我知道你驻村了吗？
10: 哎，我听说您在这里接访啊，我特意回来跟您汇报一些情况。
0: 好，有什么新的发现？
10: 哎，最近永乐镇啊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大家争先恐后的呀把这个户口啊迁到方家村。表面上看起来啊是一个户口迁移问题，其实啊是状元府的分红问题。有的时候呢萧家村拿不到钱呀，还会设路障收费啊。
0: 小肖，
10: 哎，
0: 我认为他们之间的矛盾 不全是因为状元府分红的问题。
10: 看来程书记还有自己的看法。
0: 你先回答我个问题啊。我们在这里举办这次峰会，对所有人来讲意味着什么？你驻村，看到村子里只剩下老年人了，年轻人都很少见，青壮劳力全部外出打工去了。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人口流失？想过了吗？就是因为资源的匮乏。我们这次在中平举办这次峰会，就是为了把这些年轻人吸引回自己的家乡，建设自己的家乡，留住他们。现在峰会在即，不能出半点纰漏，所有涉及到平安建设的问题必须要根治，但是不能操之过急，一定要权衡利弊。小肖，这件事儿可不容易啊，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次考验。
10: 明白了，程书记，我等一会儿啊就召集大伙儿开会。
0: 好，你现在就去吧。
2: 好的，书记。那我先去
1: 吧。哎，
11: 师傅，停一下。下去看看。
2: 好。你们先等我一下啊。
11: 哦，好好的。小吴啊，赶紧给新区公安分局打个电话，让他们疏通道路，那个地方不要造成拥堵。
12: 明白。啊，
11: 小伙子。刚才那个师傅跟你在争论，说你们村每年有分红，什么意思啊？
13: 哦，是这样的，我们范家村吧有个老房子叫状元楼，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后来我们给他翻修了以后啊，外边有游客来参观，这样我们就有分红了。
11: 哦，像你这个年龄的年轻人在村里面人多吗？
13: 很少，几乎没有了。
11: 啊，那你毕业以后都选择了在外面创业是吧？
13: 对。
11: 但是小伙子，你们村有那么好的文化遗产，为什么不在本地创业，要去外地呢？
13: 你也看到了，我们这个村子呢，它这个交通比较闭塞，而且我们年轻人吧，跟老人的这个思想观念，它不一样，所以它生活不到一块儿。

0: 画一个河道就行，其实你可以把它画下来，画一下就可以了。是肖黎明吧？哎呀，果然是你，宋书记。啊，嘿，您怎么来了？哎，把船停过来啊，咱们好好聊一下。
1: 肖黎明，哎，你现在是一个驻村干部，既然驻村了，就一定是看到了什么问题，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宋书记。 其实，现在摆在明面上的就是一个状元府的归属问题，但是表象上看好像就是两个村子长达几十年的这么一个归属权的争夺，但是其实深层次的问题，我觉得可能不单单是一个状元府。
0: 深一层的问题，这样吧，我来说说我的想法。这个方家村和肖家村。 因为状元府的这个门票分配问题一直在争执，那你想想看，这个状元府一年才能卖多少钱的门票？那点钱当然不够分了，自然会产生争执。我们现在先不说这个状元，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大一点，放宽一些，咱们再看一看肖家村和方家村这两个村落，其实连接起来是两个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 如果只是古代民居的建筑群落，它的价值何止是一个状元楼？眼下峰会马上就要开了，如果我们能借助峰会这个势头，把我们这个地区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落给推广出来，那是有多大的经济价值，而且对当地的名声有更高的影响力，对不对？那我们需要做什么？不仅仅是门票，不仅仅是讲解员，我们需要是网络上的推广。 那么需要我们365度的，把这个古代建筑群落，给建立一个完整的模型，把它拍成最美的图片发到网上去，那就不仅仅是给中国人看，是给全世界人看的，他们会被这个吸引，会到这来旅游，会到这来参观，那么我们就需要各种语言的翻译，制作各种的软件，各种的 PPT， 老年人能干吗？干不了吧，这就需要年轻人。哦，哎。
1: 宋书记，像刚才您那么一说吧，我突然间也能想到，就是说，现在因为两个村子出现的这种老龄化的问题比较严重，是因为人口的流失，年轻人呢都去了大城市了。那么如果借助一个峰会这么一个机会，那我建议，最好是能够把就是土生土长的那些出去的年轻人召回来，让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能力来建设自己的家乡，那岂不是更好？
0: 对。 这是他们祖先生活的地方，他们对这块土地一定是有感情的，因为观念的不同，理念的不合，他们自己大学毕业以后在外地工作，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合理、合情的事情，把这些孩子从外地吸引到自己的家乡。这个古代建筑群落，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我们有责任把它推广出去，弘扬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2: 哎呀，我就说你散散步，你非得穿的皮鞋在那儿，这刚当当的。
3: 你管他呢，我习惯，我高兴，我愿意。哎，你说跟着我坐呀，你看懒得。坐。
2: 你饭后活动活动不好啊，高跟鞋也穿着活动也可以呀。
3: 谁呀？
2: 来了，
3: 哎呦，都在啊。上官，您怎么来了？
2: 你好，你好，哎。 来，别客气，别客气。
4: 坐，我给你坐。哎，
2: 不行不行，我没时间。那个，我给你送请柬来了。这，哎，我女儿啊，领证了，要结婚了。
4: 好事，好事。
2: 恭喜恭喜，
4: 恭喜恭喜！
5: 太客气了，客气。
2: 哎，您女儿岁数也差不多了吧？哎，记着啊，以后结婚以后，把南方的户口也调到咱们方家村来。咱们方家村每年那个状元府的分红可不少的。
4: 女孩还小呢。
2: 还小。
4: 不着急呢，
5: 是不过说回来啊，这得感谢你当初带领大家把这个状元府这个归属权归到方家，要不然咱们哪有分红这好日子过呀？
4: 这个，
5: 哎，这姑娘都要结婚了，这姑爷是哪家的呀？
4: 肖大贵的儿子呀。
5: 哦，
4: 他
5: 现
2: 在户口啊已经办到方家村了，结婚的时候，咱们方家上头香。
4: 这肖大贵能同意？
2: 他不同意算什么呀？你想想看，户口落咱们方家村了，这状元府也是咱们方家村的，他说了不算。 哎，别站着说了，快请进吧。
3: 不行不行，我忙着呢，这好几个朋友都不住在这儿了，我得分头给他们送过去啊。就这样，哎，一定要去啊，
2: 一定去去去，哎，我求你，
3: 我走了啊。
2: 哎，好嘞好嘞，行了，慢走啊。
3: 那行，我忙着呢啊。
2: 哎，好嘞好嘞，再见啊。
3: 哎，再见再见。呵，
2: 还有这事儿啊？户口还落他家去了？哎，那时候咱去不去啊？
1: 啊，去。这都是乡里乡亲的大喜事，到时候把舒然叫上一块儿去啊！
2: 真有本事啊！不是。

下面欢迎新郎新娘入场。

0: 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下面请两位新人给长辈敬茶改口。
1: 爸，您请喝茶。
0: 好。从今以后啊，你就是方家村的人了。
1: 谢谢爸。
2: 爸，喝茶。
0: 来，红包。
2: 谢谢爸。爸，妈，哎，
3: 是的。哎，
2: 来，谢谢妈。哎，
0: 下面请两位老人给咱们祖宗上香。好。

0: 来来来，两位亲家，一个一个来，不着急，都一样。谁先上啊？
1: 这我先上啊，这是我们方家祠堂啊！
2: 我告诉你，今天是我儿子娶媳妇，怎么说这个头香也得我来上。嘿，
0: 那就奇怪了，我们方家的祠堂怎么能轮到你来上头香呢？
2: 虽然萧天明是入赘你们方家的女婿。
3: 但是他也是我们萧家的祖宗啊！他入赘了我们方家，他就是我们方家的人，他就是我们方家的祖宗。况且，考上状元呢，是我们方家的人呢。
2: 对呀，他姓萧，他是我们萧家的人，对不对？
4: 对呀，
2: 萧家的祖宗。进，别闹了，这婚到底结不结了？
5: 不结就不结，这个老糊涂的！不结不结，不结不结！这祠堂啊，是我们方家的，政府给我们的。
6: 对呀，是的呀，政府给我们的。
5: 哎呀，好了好了好，别吵了。哎，各位大哥、大姐、婶子、叔叔，今天能不能给我分分钟一个面子？别再吵吵了，行不行？
7: 范镇长。
8: 今天这个事儿你要是解决不了，那我们就去市里，反正领导都在那儿，我就不信讨不来个说法。
9: 对呀，
10: 就是啊，
11: 怎么又吵是不是？我们也去，
12: 哪都不能去，
13: 哪都不能去，
14: 哪里都不用去。听我说，我是富春区综治中心的主任，我呀也姓肖。
15: 哎呀，肖主任，哎，
16: 总管，您请坐来了。
15: 哎，总队，我们都是肖家村的，哎，咱们都是一家人。哎，
16: 别说，
15: 给我们做祖宗祠。
16: 好了好了，
15: 说，
16: 知道我知道大伙啊，都有话要讲，我今天来就是想听一听你们的心里话。
15: 肖主任呐，这状元府啊，很多年前政府就给我们方家村了，白纸黑字啊。
8: 这现在还算不算数了？都已经10多年了，你们方家已经获了很多的力了，就是轮也该轮到我们萧家了吧？
17: 对呀，
8: 我们萧家村的老百姓已经委屈了10多年了，你们还管不管呢？
17: 对呀，
8: 这次你一定要组织公道的。来来来来，听我呀说几句，我今天来也有一些话呀，想对大伙儿讲一讲。 你们互相看一看，自己身边周围有没有感觉缺点什么呀？啊，缺什么？缺钱呗，缺赚钱的营生。
18: 哎呀，
8: 你们看啊，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可来的呢，都是咱们中老年的朋友，是不是身边少了年轻人啊？
19: 是啊，
20: 是啊，
8: 少了孩子们的欢笑声啊。 这不单单是一个婚礼哦，我们的村子上，甚至是镇子上，都很冷清，因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都走了呀。
19: 是啊，
21: 是啊，
22: 否则留下来干什么？这里除了一个状元府，什么都没有了。
8: 对呀，对呀。说得好，的的确确，除了一个状元府，什么都没有了。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人口流失的重要问题，没有机会。 没有资源，你们就觉得资源匮乏了，是不是？是。那么年轻人在这里找不到自我的价值，说白了吧，在这赚不到钱，那么不走去哪里呢？所以你们争的就是一个状元府吗？争的不就是一个资源的问题吗？没有资源，心里空的话，年轻人。 就会去外地啊打工创业。那么好了，留下来的我们这些中老年的群体，不就成了新的社会问题吗？是。那么各位长辈啊，我也想问问你们，有没有跟自己的孩子啊最近联系过？有多少人孩子已经走了？ 有一段时间，甚至几年都没有回来过了呀。那有没有问过孩子们，愿不愿意有一天回到这里来自己创业啊？

0: 我是方家人，土生土长的年轻人，但是从小我和我的同学就知道要考出去上学，一定要走出这儿，不然没有任何的发展。大学毕业之后，我是为了父母才回到中平市。
1: 但是我不可能回到镇上，我也不可能回到这儿，因为这儿除了童年的一点记忆，其他什么都没有。爸，你别再闹了好不好？肖主任说的很对，你总问我什么时候也可以把你带过去，可是我们租的房子都不到40平米。
2: 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我们过得也很难。是，爸，我也想留下来给你们尽孝啊。可是我学的专业是计算机，我留下来能干什么呀？我和芳菲也不想跑远了，这不都是被逼的吗？如果人工智能峰会能在咱这里开，将来科技企业都在咱这里。 我和芳菲还能再回来啊？
3: 对呀，对呀，嗯，对呀，嗯，对。

0: 在你身上。
1: 让他
0: 们
1: 大哭一场，
2: 别
1: 这样，
2: 谢谢奶奶。
0: 平凡而匆忙，藏于未出的温暖。
3: 非常好的提议啊，志愿者的确是一个好办法。张主任，你马上联系一下杨所，让他呀想办法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人脉，找到那些在外地工作的年轻人的联络方式，让他们呀尽快的能够回来一趟，参与到此次峰会的志愿者工作当中来。老陈，那你就配合一下杨所的工作，有必要的话可以直接去到外地找到他们。何鑫，接这些年轻人回来的工作就交给你了。
4: 辛苦了，辛苦了各位，谢谢大家能够回来哈。你电话里啊都说得很清楚，我们都理解。
5: 其实我们接孩子去外地上学啊都没有老人照顾他们，现在我们能回来了，一家人也算能够团聚了。
4: 我相信咱们这次峰会成功召开之后，一定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多创业和就业的机会的。那到时候呢，咱们就可以一家团圆了，对不对啊？
5: 对。
4: 放心吧，老人的思想工作交给我们。
3: 我跟果然，我们一起啊到村子里面去驻村，我们会随时留意群众的情绪。
5: 好的。国际峰会能不能在我们这里举办，多好的事儿啊！
4: 这里要是能够发展起来，我跟哥哥也都能回来陪着你跟妈。
6: 各位，来，各位叔叔，各位婶婶，我们刚刚回来年轻人，听我说两句啊。为什么政府要想尽各种办法把这次峰会确定在咱们永乐镇啊？那不是就是因为政府决定要开发这里吗？要给我们创造机会啊，创造啊财富的机会，也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啊回家来创业来，对不对啊？
7: 对呀、
6: 啊，这是政府的一份信心，也是一份啊决心。所以各位根本不需要纠结啊，我们的状元府到底归属于哪里的问题。咱们往小了说，这里是方家村、肖家村，那么离开这片土地啊，我们这里就是中平市。再往远说，等峰会啊召开的时候，那我们对于全世界来到这里的外国朋友，那我们就是
8: 中国人。
6: 你看看，哎，小朋友都明白的道理，

我们没有必要不明白吧？对呀，今天是新人的婚礼，那么爱情啊，需要时间的见证，生活呢需要相濡以沫的经营，在这里啊，也祝福我们这对新人能够长长久久，能够相守相知，我也希望这群年轻人，包括你们。

0: 来来看一下。
1: 厉害呀，舒然，你来我们这个志愿者招募活动都事半功倍了，
2: 应该做的。

0: 这次规模这么大哈，看到好多外商对咱们中评试，还是表现出极大热情的。
1: 是，哎，
2: 你说他们会留下来在咱们中评投资吗？我是学计算机的，要是能留在家里工作，那就最好了。我们都要做家乡的建设者，而不只是建设成果的享受者呀。
1: 时间过得真快啊！明天你就要回省城了，峰会的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谢你呢。你怎么谢我？就拿一包菊花茶呀？还家啊，这么多年了，你连送礼都不会啊？<笑>那个不是送给你喝的，那个是让你平常没事拿出来看一看、闻一闻，记着这个城市里还有你的一个老朋友在。
3: 好，目的达到了。老朋友我是不会忘的。其实通过这件事情啊，我们省市两级班子。 思想更加统一了，也更加团结了，啊，对吧？
1: 是啊，通过这次考核，我也看到我们市里的短板，也清楚了下一步工作该怎么做。
3: 其实啊，治理一个城市，就像一个人走路一样，光靠经济一条腿是不行的，要经济、平安两条腿一起走，人才能往前进。
1: 是啊，进不求名，退不避罪。
3: 为民是宝，说得好。中评室的夜晚灯光都亮起来了，你看，海江，这不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从政立下的理想吗？万家灯火，
1: 是啊，真美啊。

0: 关注永乐镇的舆情啊。哎，贺喜啊，到时候把信息啊同步到群里面。
1: 哦。
0: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那么就这么决定了，大家散会吧。哎。
2: 李明啊，我觉得你好像最近一直盯牢永乐镇啊，是不是你心里有什么想法？
0: 没有什么想法呀，其实就是因为永乐镇突发事情比较多，没有刻意要盯他啊。
2: 我晓得，这个肖家村和方家村的恩怨呢，一直是你的一块心病，是吧？你妈妈一直想找到那个被你爸爸救出来的小孩子，我呢，最近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调查。不要紧的，我们一起努力，我相信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3: 哎，谢谢师傅。
0: 以后真的要是旅游开发呀，这里的人多起来啊，会熙熙攘攘的，吵到你们休息也不好，是不是？哎，如果可以搬走的话呢？
4: 那这样吧，回去我去跟我爸妈商量一下。
2: 啊，
4: 先走了，拜拜。
2: 好，
5: 哎，肖主任。你怎么停了呀？接着说呀！
6: 接着讲。
0: 我刚才讲到哪里了？关于这个搬迁呀，整体的政策啊，我给二位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它是这样的，我们想保留这个古街啊原来的样子，然后呢，保持原来的生活方式，都不去改变它。
4: 你好，我是方家村的方淑然。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你还记不记得十几年前永乐镇政府有一场大火？
7: 这个我们全村人都知道呀。

0: 呀。
1: 啊，哦，就是我听说当时好像是救了一个7、8岁的孩子，你清楚吗？
0: 这个我不太清楚，你去问别人吧。
1: 哦，好，谢谢啊。
2: 来，我采访你一下，马上手术了，什么心情啊？
3: 有点害怕。
2: 看出来，你笑的都不自然了。我跟你说，别害怕，别害怕啊！加个油，加油！
3: 哎
2: 呀，
3: 哎，舒然，来，
1: 王啸天，不是你怎么到这儿来直播了？
3: 你们俩认识啊？这是我大孙子。
4: 我还没问你呢，你来干嘛来了？过来作秀。
3: 啸天，怎么说话呢？人家舒然经常来照顾我，帮助我。
4: 我告诉你啊，你过来作秀找别人我就不管了，别来招惹我奶奶啊，别让她配合你们演你们那些什么破剧本给别人看。我告诉你，我要发现了，我给你开专场，你信不信？我把你这些事全给他们说出来，说你上敬老院折腾老头老太太，就是为了给自己作秀。
1: 奶奶给您倒杯水啊。
3: 他不会说话。
2: 来，我们擦擦手。
5: 他那个胸前的警号我到现在都能够记得住，262918。
3: 262918。
2: 哎呀，手来，来，
1: 奶奶，王啸天，
2: 哎，
1: 你给我出来一下。
2: 妈。
6: 什么意思啊？

0: 你脖子上戴的什么？你认识萧雪松吗？
1: 不认识。还有事儿？
0: 十几年前，永乐镇有一场大火，你知道吗？你脖子上戴着萧雪松的警号，你就是那个孩子，对吗？
1: 你什么意思？
0: 你是萧家村的，你年龄也相仿，你就是那个孩子。王啸天，这么多年，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说呀？你的命是萧雪松拿命换来的，你忍心对他这样吗？他这么多年都因为你背负着骂名，还有他的家人因为你被人戳着脊梁骨，你为什么不说呀？
1: 你到底想干嘛？
0: 告诉大家呀，你告诉大家这个真相啊。你一直带着他的警号，就说明你心里有愧疚，对吧？虽然你这么多年没说，但是你现在补救还来得及，你去找相关部门说明情况，你还他一个清白行吗？
1: 我要是不去呢？大姐，过去十多年了，你现在跟我掰扯这个有必要吗？谁在乎谁记得呀？
0: 当然有必要，所有人都记得，萧家村方家村的所有人都记得。你知道萧雪松孩子是谁吗？萧立明。你知道他们母子俩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吗？行，你要不说，我去告诉他。
1: 我奶奶这两天就要手术了，我不想在这个中间有什么差错，你能先别告诉别人行吗？你给我两天时间好不好？算我求你了行吗？我求求你了。
0: 好，

0: 姐夫，
1: 哎呀，
0: 你看看，你看，你看，你看，姐夫，看合同都签了，都盖了章了，现在肖家村小半条街都是我的了。
1: 我弟弟可真厉害。
2: 你们俩低调点吧。
3: 政府决定开发永乐镇旅游这个事儿啊，我提前透露消息给你们，这已经是违规操作了，你们就别声张了，别让人知道。政府整体开发三股街道划归国有，这是迟早的事，你握好手里的房子别动就行。
0: 姐夫，你终于开窍了，等时候一到啊，咱们就变废为宝，点石成金。事成了以后啊，我每套房子给你跟我姐这个数怎么样？
1: 2万。
0: 哎呦，我的傻姐姐呀，是20%。你想想啊姐，我们不光有补偿款回迁房，再把那旅游项目搞一搞，一进一出利润全是咱们的。姐，你到时候发财了。
1: 听见没，我弟弟要带着我享清福了。你听他的啊，赶紧想办法，实在不行就让咱们浩然开发。
0: 对，
2: 你俩想什么呢？天还没黑呢就在这儿做梦。
1: 那你赶紧想想办法呀。
0: 姐，那个什么，我呀还约了方家村的人要买房子，我先走啊。
4: 做足姐夫的工作。
1: 那你忙去啊。嗯，
0: 对了姐夫，有个叫萧雪松的你认识不？
2: 萧什么？
0: 萧雪松。
2: 你认识啊？
0: 肯定不认识。
1: 你看着我干什么？我逼着你做这些事儿，不仅是为了浩然，也是为了咱们自己。要知道你一个镇长也没有多大的发展了，不赶紧为自己着想，以后就没机会了。
3: 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啊，特别合适休闲游。
5: 不错不错。
3: 我们这个状元府啊，可以说是我们当地的旅游名片。又有文化又有历史。而且目前政府正打算把这部分的民居整体开发。当然了，居民是享有这个居住权。也会有部分的老年人呢，如果不愿住在咱们景区里，可以选择搬迁居住。咱们这个一期工程啊，就可以从肖家村开始。
6: 方便，统一管理。
7: 这搬迁的，我们房子整烂了。
3: 哎呀，
6: 新平台，搬迁的人都上姓马的。房屋60年，
8: 这什么情况？这是
9: 政府的搬迁通告。
10: 不是，这让我们整体搬离老街。这还让我们活不活了呀？
11: 我在村里住了一辈子了，这老了老了，可是搬……
10: 对对对，我们不搬，我们不搬啊！不能搬，我们
12: 这政策多好呀！虽然房屋征为国有，但是户主能享受一定年限的使用权，还要分发福利房，还有补偿款，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这
10: 你都背惯了什么屁股汤了？给您多少好处了？
13: 这下
14: 政府啊，还是很体贴老百姓的，想得很周到，搬迁房。回迁之前每个月还有租房补助，不挺好吗？
10: 都是被那姓唐的骗了。
15: 好错啊，
10: 早知道这样，打死我也不能把房子卖给他。
16: 范镇长。
3: 肖主任，你怎么这下沉乡镇你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啊？
16: 不是，要打招呼的，这不是还没来及打吗？就听说有人在这里，这干嘛这是？
3: 没事没事，他们就是自己在那商量呢。你看

0: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哎呀，恭喜发财！
1: 都什么时候了啊？哎，你还有闲心在这儿喝茶呀？哎，
0: 姐夫，你怎么来了？快快快快坐！
1: 我告诉你啊，政策是下来了，可是那边两个村都已经闹翻天了，好多人不愿意搬，尤其那个方鹤山，差点没在当场晕倒。
0: 闹呗！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没事吧，姐夫？没事。姐夫，哎，你看集体开发项目啊，势在必得，这老天爷要给我撒钱，谁也挡不住啊！
1: 我的事算完了啊，接下来就靠你了。
0: 是，姐夫啊。我的好姐夫，你可是我的大功臣、大福星啊！哎，姐夫，你跟旅游公司给我打个招呼吧，让我参一股，我跟旅游公司一块儿开发项目，怎么样？
1: 你白日做梦呢？你那是建筑公司，哪来的旅游开发资质啊？
0: 我是没有资质，可是我有姐夫。怎么样？哎，怎么样？
1: 行了，果然，看在我的面上，收敛点吧，差不多就行了。
2: 肖主任，夏镇长，那现场

0: 的，
1: 骗人，
0: 肯定是个骗子。
2: 他肯定早就知道要拆迁，低价买进我们的房子，让我们吃这么大的亏，他丧尽天良啊！
3: 是这样的啊，你们反映的问题啊，我都听明白了啊，我也都记下来了。但是你们现在说这些问题啊，不足以证明啊，唐浩然就存在这个敲诈。
4: 是
3: 啊，
4: 是是。
3: 如果真的是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也要走啊正规的法律程序来解决。咱们这样，给我啊一点点的时间，我呢让我综治中心的同事挨家挨户的走访大家，把你们需要知道的和你们要反映的问题都记录下来，好不好呀？
0: 这是你可一定得给我们做。
3: 大家听我说，今天这样，大家先回去，我会让我的同事呢到家里面来啊。
5: 对，大家配合一下，好不好？
0: 那
5: 好，
0: 我们相信。
6: 对，
3: 好的，好的，
5: 相信
3: 啊。那好的，那今天就散了，好不好？今天就散了啊，咱们就散了，到家里面来啊。
7: 先走吧。
3: 对，到家里面走访你们啊。好的，好的，
5: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配合啊，
3: 谢谢大伙儿。哎呦，
8: 我说范镇长啊，哎，你这个小舅子啊，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商业头脑啊？
5: 你可别提了，他可是给我找了不少麻烦事儿啊。嗯，
8: 此次是两个村子的整体改造，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促成这件事，促成了就是一件功德。
5: 那倒是不敢说，只敢说是为大家伙做了件事儿吧。哎，
8: 面对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首先要站对了立场，千万不要出错。范镇长是聪明的人啊，那么市里面的领导，包括省领导，想尽一切办法把峰会呀促成到我们这里，那就是为了要解决呀这个人口流失的问题，解决资源匮乏的问题。这眼看着就要出成绩了，咱们可不能在这个时候掉链子啊。
5: 不会不会，哎呀，肖主任，看问题啊还是你通透啊。哎，
8: 咱们到前面啊再去走访啊那几户人家啊。
5: 好好好。哎，
9: 来弟弟。真让你姐夫说准了，开发永乐镇旅游的那个预告已经公布了，你手里的房子可值钱了。
10: 姐，这个时候不能着急，要沉住气。
9: 什么意思啊？
10: 政府铁了心要开发，这个时候啊我们还真不能同意。
9: 为什么？
10: 你想，我们只要不同意，政府就得加码，这样就可以利益最大化。
9: 你想当钉子户啊？
10: 当什么钉子户啊？这个时候不能靠我一个人，你团结一致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呀。
9: 那你要不要跟你姐夫说？
10: 哎，你可千万别跟他说我姐夫胆小，他肯定会说差不多得了。什么就差不多得了？这次不能差不多，这次我要手拿把攥，好好的挣上一笔。嗯，
9: 这事能行吗？
10: 放心吧，法不责众，大家都不愿意搬，政府也没有办法，只有这样我们就有和政府谈判的资格了。
11: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呀，平时要多喝水，可你这一忙起来一整天都不记得要喝水，这样对身体很不好的，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累了，想要多休息一会儿，可你老这么躺着，大家都很担心你，你知道吗？丽明每天都会来看你，干妈呢也在帮我们照顾孩子。其实我心里知道，丽明心里也很难过，她觉得很对不起我们。但其实我心里清楚的，就算不是丽明啊，你肯定也会冲上去，你肯定又要对我说了呀，你是警察，得对得起你那身警服，对吧？妈了，你能不能睁开眼睛看看我？你回答我一下好吗？你哪怕对我做一个表情也可以。妈了，我求求你了，你醒一醒好不好呀？我答应你，只要你醒过来，以后你爱做什么我都让你去，就算你要去做刑警我都让你去好吗？
1: 我只想求求你。

0: 你醒一醒吧！对了，我跟你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怀孕了，你一直的愿望实现，我们有二胎了。完了，你再不醒。 我就要成为单亲妈妈了，你舍得我成为单亲妈妈吗？我要带个大孩子，还要带个小孩，你让我一个人怎么办？你舍得这么扔下我跟宝宝吗？孩子需要你，我也需要你，将来的小宝宝也需要你。
1: 奶奶，子睿，镇长，我这房子真的是不会卖的。
2: 不是您，您这就不考虑了。
1: 哎，您慢走啊，我不送。哎，不好意思啊，小主任。
2: 这个还是我工作没做到位啊！哎，前期调研的时候啊，老百姓都是支持整体开发和搬迁的，怎么最近突然间这个抵触情绪这么的重啊？也可以理解，利益面前嘛，人心易变。嗯，哎，我听说啊，这条街上有很多人啊，把这房子都抵给唐浩然了。
1: 啊，嗨。
3: 也没有吧，要是都抵给他了，那咱俩也不用挨家挨户就跑了。
4: 老方，我跟你说啊，政府给你多少，我给你加百分之二十，你把60年的经营权交给我。
3: 哎，你放心吧，我安稳妥妥的，亏不了你的，行吗？别这么想了啊，一会儿住手啊，把合同给拿过来啊。
5: 哎，走走走，
2: 哎。
5: 哎，这个是唐浩然啊，是不是？是
4: 他。
5: 哎呦，这是躲我的呀，还是躲你的呀？哎，那我去问问他。哎哎，顺便啊，也做他的工作啊。
4: 好，回头见啊。
5: 哎，方叔啊，在想什么呢？ 我来呀，是想问问你跟这个孩子们商量好了没有，关于这个搬迁的事情啊。哎，您看啊，咱们这次啊，其实是一个统一规划的旅游开发项目，原则上呢不会改变啊原来的生活样式，还会保留原来的生活方式。那么主要嘛是为了方便统一管理、统一建设和统一保护。 把你们原来住的那些老房子呢，我们收回来，但是呢，保持啊60年的使用权给你们。
4: 什么？
5: 啊，就是说你们把房子卖给我们，我们呢，会给你们提供啊一笔钱，然后再给你们提供呢这个改建房，保留你们原来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啊继续住60年。
4: 不是，那我这饭庄还能开吗？
5: 当然可以开啊。 旅游开发、未来的规划里面就是有餐厅啊、超市啊、商业内容啊。
4: 听他们说，大家都不肯搬，说是坚持的时间越长，说条件越好谈。
5: 哎，是这样的啊，如果大伙儿啊有什么样的诉求，随时啊都可以找我来谈。我不是给了大家这个搬迁的协议书吗？如果有什么地方不明白的，可以直接来找我，我帮你们解读。
4: 那如果？
5: 我放弃60年的使用权，把房子卖了呢？可以的呀，政府呀，会给大家呀一笔钱。这次改造的力度啊是非常大的，投入也多。我们希望可以把这里啊打造成啊以状元府为中心的科技园区。如果这种方式成功的话，我们在外地啊打工的孩子们都可以啊回家来自主创业了。
4: 都可以回来？
5: 当然。
4: 啊，这个好啊。
5: 哎，如果觉得好呀，你也帮帮我，做做说客，跟乡亲们普及普及，好吧？
4: 好。
0: 好，我坐。哎，
5: 那么如果觉得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到时候就在这个搬迁协议书上签字啊。

0: 行了，我这清仓好了，你帮我看一眼嘛。
1: 我看不看，姐夫，
0: 你瞅这么快干什么呀？你看一眼行不行？啊，这是提高补偿金的意见书，我都替你理好了。我可是代表人民群众啊！啊，
1: 你看一眼。浩然，不是我不看，也不是我不汇报，我早跟你说过，见好就收，现在的补偿比例你已经挣不少了呀。
0: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姐夫，你怎么那么容易满足啊？还有啊，我告诉你，那些卖房的老人，你该补偿要补偿。现在社会舆情那么大，你就是有10个姐夫，你也顶不住啊。姐夫，这事儿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原房主商量好了，给他们补偿，他们不会闹事儿了。你说你和肖礼民瞎管什么闲事，姐夫。
2: 你这不是挡自家财路吗？
1: 你什么意思啊？啊，我提前把消息告诉你，这本来已经违规了啊！你还想两头通吃，这边吃政府，那边吃百姓，你不怕撑死？
0: 哎哎哎，你这话我听着耳熟，是不是肖立明跟你说了些什么呀？
1: 我告诉你，他什么都没说，这次是人家国家本来给的福利就不错，老百姓一听就动心了。
0: 这个肖立明就会耽误财路啊。
3: 你们走着瞧啊！我跟他没完。我不是非让您从老房子里搬走。哎呀，咱聊点别的吧。我还记得小时候啊，小的时候好像就是感觉比现在好玩啊。我还记得就那张照片，也不是是谁哈买了一个大白汽车停到咱家门口了，你还拿着当时那个海鸥就这样的一个照相机，你给我拍的这张照片啊。
4: 哎，你还记得吗？
3: 嗯，
4: 咱们一家人乘凉的时候，我跟爸爸问你，长大了你想做什么呀？
3: 我记得好像我当时说我想跟他一样，长大了当警察。
4: 然后爸爸又问你，当警察呀？为什么要当警察呀？
3: 那我想不起来了。
4: 你说，当警察多好啊！ 当警察就是英雄，如果我成了烈士，你就是烈士家属
3: 啊！
4: 你。

0: 其实我今天在村子里面工作啊，还挺顺利的。关于肖家村整体搬迁的事情啊，很多人都已经同意了。
1: 里面那老房子里，全是关于你爸爸的回忆。要不是因为你爸爸，要不你让妈再想一想好。

0: 你说这妍妍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啊。
1: 你还不省心啊？这孩子都快初三毕业了，你辅导过他的功课吗？
0: 是啊，你一晃初三都快毕业了。

0: 哎，这初三正是要紧的时候，你说他这学习成绩？
1: 我跟你说，他故意考这么低，就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引起我的注意？
0: 我想，他应该是努力过很多次才想到这个办法。
1: 雪松，你真的亏欠这个孩子太多了。

0: 我这个当爸爸呢，是不是特别不称职？你自己觉得呢？你是不是也觉得特受委屈？你自己觉得呢？
1: 是不是快过生日了？对呀。他喜欢什么呀？
0: 嘿，哦，哎，
1: 你说我这问题问的，太丢人了。
0: 儿子喜欢集邮。
1: 集邮。睡了。
0: 啊。
1: 去看看。
0: 哎，你别去，
1: 没事，别弄醒他。敲门，敲门。

0: 政策都跟大家讲得清楚了，搬迁的同意书，如果我没讲明白，可以问我，好不好？
1: 好。
0: 有没有没听明白的举手？没有哈啊，那非常好。来，各位啊，如果都听明白了，那范镇长也在这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有次序的排队，把字啊都签了，好不好？
1: 好。
2: 我有问题，我有问题。肖主任，凭什么你一张嘴，上嘴皮子碰下嘴皮子，就忽悠把我们房子就卖掉了？这可是我们祖辈的房子呀！啊，我们好几代人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的。
0: 唐浩然，你不要在这里瞎起哄好不好呀？人家是方家村跟肖家村的事情，你算哪个村的呀？
2: 我哪个村的不是？但是我这里有房子，我就有资格。你这样搞吧，是不是让我们背井离乡的？
3: 是呀，是呀。
0: 大伙听我说啊，我们不存在背井离乡的事情，好不好？我们今天签的这个同意书啊，是让两个村子啊可以搬迁换好的地方住啊。另外呢，我们的新村已经在建设了，建好就请大家搬过去。新村是把呀咱们的古村啊连接在一起的，你们想家的时候可以随时回来呀。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没有搬走啊，不存在背井离乡的问题，是不是啊？
4: 说得好，
5: 说得好，
6: 说得好。
4: 政府规划细致，我这把老骨头还守着这老宅子，我先签。哎，
0: 这就对了。哎，
2: 不能签，不能签。哎，你们长没长脑子？你们是傻子吗？你听我叫话啊，知道他是谁吗？

0: 谁呀、
1: 啊？肖立明，
2: 肖主任吗？
1: 他的原名叫肖启言，是咱们村肖雪松的儿子。啊，知道肖雪松是谁吗？当年舍弃队友，抱着一本邮册葬身火海的那位，多丢人，不知道吗？肖主任的房子也在咱们村，他们家的户主许金银为什么没有来呢？你让他过来签字啊！妈妈怎么不来呢？
3: 是啊，肖雪松的老婆许金银怎么没来？
2: 是啊，他这肖立明你说的这么好，那你妈妈为什么不来签字？
4: 就是你妈妈。
5: 老师，你们家香料在哪里？

0: 徐老师，
1: 啊，
2: 你看上去好像不太开心啊。
1: 我想去肖家村看一下，明明是我的儿子，还要干事业。我这个当妈的，就是再难，我也得支持他。
2: 那你准备好去签字了？你想好了吧？
1: 明明说的对，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
2: 好的，那么我陪你一道去啊，我去准备准备啊。
3: 你们今天签不签字和我是谁的儿子没有关系的啊。
4: 你妈妈为什么不来签字啊？
3: 我可以替我妈妈签。
5: 不行，你没有资格的，必须户主来签，对不对？
3: 你不要在这里煽动情绪啊。
5: 肖主任，你现在是威胁我吗？还有你们，当年你们人人都给人家泼了多少脏水啊！现在人家儿子回来了，回来帮你们吗？不可能的，他不会帮你们的。
6: 没错，这个字不能签，不能让他骗我们。他跟他爸那都是一样可恶。
5: 对对对，
1: 住嘴！你们在血口喷人，知道吗？我丈夫不是你们嘴巴里说的那种人，我儿子不是公私不分的人，你们都给我听着，这个字我签。
7: 你当然会维护你的儿子了，但是肖雪松当年是个唐兵，我们有好多人在场都看得到了。
6: 对对对，
1: 我丈夫他是救人的。
7: 胡说八道，我们好多人都在现场，他救的谁当年也没有看得到啊。
5: 就因为肖雪松，这状元府是划到方家村的，肖立明回来就积极推动集体开发，为什么呀？就是想把状元府从方家村拿走，两个村竹篮打水一场空，为父亲报仇。肖立民，我就想问你，这个事情为什么不跟老百姓商量商量的？为什么不和大家商量一下补偿？
7: 对呀、
8: 啊，是这样啊，我来讲两句啊。开发这个事情，跟我们肖主任没有一点关系，跟他的父亲也是没有一点点关系。这个姓唐的满口胡说八道。开发对你们大家都有好处，都有利益的，晓得吧？
7: 怎么对大家有利啊？我看啊，就对他们家有利。
1: 是啊，你姓方的，你还站在那儿还干什么？你赶紧把事实告诉大家，好不好？
9: 我说。肖雪松他真的不是逃兵，他没有逃跑，他是为了救人才被那场大火给烧死的。我说的都是我亲眼看到这件事，在我心里边就像一颗钉子扎了这么多年，我越想说我就越张不开嘴，我怕说出实情，政府就会收回把状元府给方家村的决定，我怕被方家村老少爷们们的唾沫星子淹死。
10: 对啊，
11: 他救了谁？我们怎么
12: 救了谁呀？
13: 那你说一下，他救了谁？
9: 这个。

我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是一个孩子。我看到他把一个孩子丢出去，扔到了镇政府后面的小河沟里。火太大，整个房子都着了。

0: 奶奶手术怎么样？各项指标都还挺正常的。
1: 那行。
0: 给。什么呀？
1: 走吧，走。对不起，我去不了。去不了，王少天，之前你说给你几天时间，给你了，现在需要你去说出来，你说你去不了，你别让大家瞧不起你。我没指望你们瞧得起我，我连自己都瞧不起啊。
0: 你以为我想活成现在这样吗？你以为我不想像你们一样一出生就有个好父母吗？我有谁啊？我就一个奶奶，一个得了尿毒症的奶奶。小时候你们有的东西，小朋友有的东西，我都没有。我连饭都吃不饱，所以我养成了偷偷摸摸这个臭毛病。但你知道吗？就在消暑酒那天，他的同事跟我说，告诉我以后不许再偷了。 想吃什么，想干什么，去找他，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但后来我要赚钱啊，我要交医药费，我们要活呀。我在网上认识几个人，他们告诉我，他们可以带我赚钱。我一个孩子坐了十几个小时火车去找他们，你知道他们是干嘛的吗？偷盗团伙，叫我跟他们一起去偷，我不答应，他们就打我。 往死里打，把我关起来，不给我饭吃。我受不了了，不偷了，我最后跟他们一起偷了，最后蹲了2年。来，你告诉我，你是让我过去跟他们说，你的丈夫，你的父亲，当年就是为了救我，这个没骨气的而死的是吗？我又不敢去啊，我害怕。
1: 怕被别人说脊梁骨，你不是知道我是谁了吗？你去跟他们说吧，我不干也真的，但我说不了。你的命是萧子松拿命换来的，必须还他清白。王向天，王向天，我最后问你一次，你去还是不去？

0: 方德柱，
1: 哎呦，你这个为了乘龙快婿编得够好的呀，十几年的旧事儿就靠你一句话就翻案了啊。哎，你们都不知道吧，肖立明和他的女儿方淑媛正在谈恋爱，晓不晓得呀？啊，
2: 清楚了。
0: 你们这是结果吗？
1: 就是。
3: 没事。
1: 哎，这就是他的女儿方淑媛跟肖立明谈恋爱的。我跟你说，他们一起演戏骗咱们的，千万不能信。
3: 肖立明，我找到那孩子了。
4: 毁了。
1: 孩子在哪儿呢？你说，孩子在哪儿呢？
3: 肖立明，那孩子找到了。
5: 那孩子是？
3: 你记不记得之前？
1: 就是。
5: 我就是那个被救的孩子。那本集邮册就是肖叔叔给他儿子生日礼物，我记得特别清楚，那里有张猴票，我特别喜欢，我特别想要。
6: 哟，猴票啊，多少钱？
7: 我告诉你，有钱都一票难求，这玩意儿。
6: 这小玩意儿到底有什么意思啊？
7: 这里面学问可大了，我告诉你，浓缩了好多精华。
6: 那你好好跟我说说。哎，
7: 这邮票啊，其实我也不懂。妍妍喜欢，她喜欢集邮。
6: 你这当爸的，我可不能像你一样。
7: 是，别跟我一样啊，我就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但是我有一好儿子。
6: 一提到你儿子，就掩饰不住的骄傲。
7: 那是我儿子，我当然骄傲了。
6: 今天也不赶紧值班，你赶快回去陪儿子吧。我一个人在这儿行。
7: 甭讲啊，我这两天我心神不宁的。这样，今天晚上上半夜我来啊，你给找个地方睡觉去。你熬几天了，你都。下半夜你来定。
6: 啊，那行，谢谢小左。

干什么呢？把东西翻。你奶奶是不是还没收摊呢？是不是又饿了？以后再饿了，想吃东西的时候，给叔叔说，不能偷东西，偷东西是犯法的，知道吗？臭小子，行了，在这儿等着，我去给你煮碗面。

0: 还怎么样了？你别愣着，你说，你快点说。
1: 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着火了。
2: 陈建军呢？
3: 没看见。
2: 建军，建军，建军，建军，建军，没事了。
3: 小天啊，小天在里面。
2: 没事吧？
3: 全靠我啊！
2: 救孩子。哦，你快走，小丁，小丁，快起来，走。哎呀，没事吧？
3: 会不会游泳？
2: 来，
3: 憋住气啊！

0: 为什么？为什么你到现在才说？为什么？你知道吗？这些年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吗？我丈夫萧雪松，我还有我儿子，被你们整整冤屈了18年，你知道吗？
1: 我被吓着，我不敢说。
2: 雪松，
3: 爸，
2: 雪松，你看，
3: 看谁？为国三叔也在，
2: 这
3: 三叔，三叔，
2: 三叔，
4: 爸，
3: 爸，
4: 爸，
3: 爸，爸，
2: 爸，爸，
3: 三叔也在，
2: 三叔，
3: 不会妥善，
2: 爸，三叔。
5: 你爸跑了，我亲眼看到你爸爸丢下自己的同事自己跑了。
2: 不可能，我老公不是这样的人。
5: 可不是我一个人看见了，这里这么多人都看到了，对不对？
6: 都看到了，都怕死。
7: 你们住嘴！我是民警察，他我也是当兵。
8: 这是在现场发现的遗物，哪位家属来认领一下？

0: 为了一本集邮册把一条命都搭进去了。
1: 那哪是一条命，那明明是两条命。
2: 好了，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3: 好了，不要这样说了，查，一定要查，
4: 这会儿查出是谁放的火就应该枪毙。
5: 对，
6: 就是为了救我活下来了，
4: 但是我现在浑浑噩噩的活成现在这狗样子，我怎么有脸说呀？我真的无时无刻不在想，那场大火当初把我烧死得了，萧叔用他的命换我这个人渣烂人贱人，我都替他不值。
7: 妈，
4: 哎呀，兄弟，我知道你们恨死我了，
1: 你们要打要骂随便，我都在这挨着行吗？
4: 我知道我这辈子都对不起你们，我这辈子都欠你们的，对不起我小叔的，我能怎么办呀？这是当初小叔救我时，我不小心从他身上动下来的，他的警号我一直都带在身上的，哎呦，我今天还给你行吗？我给你们磕一个，
8: 对不起你们，
4: 起来，
9: 听见了吧？你们都听见了吧？我丈夫被整整冤枉了18年，雪松，我亲爱的雪松。你听见了吗？终于真相大白，终于还你清白了。
10: 大家听我说一句，一个人的悲剧不能延伸到他的家人身上。不管萧立明是谁的孩子，也不管我们的状元府遭遇过什么样的磨难，我们要相信以后的日子我们会过得更好。
11: 乡亲们，弄清楚了吧，这就是事实的真相。我们没有想要任何一个人的利益，今天这里搬迁是为了每一个人的利益啊。今天政府做的和我们所做的都是想给大家一个美好的未来啊，请你们相信我，可不可以啊？
10: 爸，这个字咱们签。
12: 签

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所作的《采莲曲》流行迄今，令人一再咏诵。诗中生动刻画了置于荷花丛中的采莲女，给人以无限遐想。歌手阿兰达瓦卓玛牵手四胞胎姐妹，置身唯美的莲池舞台，通过歌声和琴声为观众纵情描绘了一幅诗情画意的采莲画卷。整首音乐旋律亲切流畅，清新质朴，给人一种岁月静好的美感，也诠释了清

歌手张嘎怂搭档新乐府民乐气氛组，用质朴的风格带来一首欢乐轻快的马儿谣，瞬间把人带到辽阔的西北大草原。在质朴而轻快的音乐声中，千年前的马儿

往今来，梅花的形象被许多文人墨客所喜欢。作为中国十大名花之首，梅花清雅幽香，傲立寒冬。它从不刻意地彰显自己的美丽，但是人们却更爱它独特的风姿。歌曲《梅》取自革命烈士秋瑾所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歌手黄霄云一改浑厚遒劲的美声唱法，声音轻巧灵动，但不失大气，将女性的柔美和力量结合得恰到好处，展现了凌霜傲雪的梅花在风雪中顽强绽放的英姿。整首歌曲调轻柔明快，搭配舞台的置景和设计，通过第一人称的表达形式，充分展现出巾帼英雄秋瑾不卑不屈、自强自爱。

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除了书法价值，还充满着浓厚的人文内涵。李玉刚与青年歌手太一依此共同打造了一首融合戏曲、说唱、电子音乐等多种元素的歌曲《兰亭集序》。伴随着李玉刚的戏腔念白和太一的燃情说唱，一幅东晋名士们饮酒赋诗

代诗歌中，竹的意象几乎随处可见，它经冬不懈，坚韧不屈。白居易看着好友李次云窗外的竹子，有感而发，写下题《李次云窗竹》，全篇无一竹字，却全篇都在赞美竹。歌曲《窗竹》中融入了手碟这种特色乐器，把白居易笔下青竹的气节和风度用飒爽的说唱演绎出来，再现了诗人白居易不畏不惧、坚韧不拔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下面我们认识一下山东济南的陈佳然，他说：“海洋运行，你们好。1996年的秋天，啊，又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画面啊。那天下午的音乐课，录音机卷着磁带放出了《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这首歌。当唱到第一句时，他慢慢摇着头，随着节拍轻轻哼唱的样子，让我永远难忘。想点播这首歌。”纪念我那短暂又值得纪念的学生时代。
1: 那青春真是有很多的惊喜啊，一堂这么普通的音乐课也能这么悄悄留下一个让人记挂了那么多年的温暖的小画面。
0: 是，那时候我们的快乐很简单，一段旋律，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就能让一个人在心里记这么久。相比起我们长大之后的各种烦恼，所以学生时代的那段日子真的是像那首歌歌名一样，纯真年代呀。
1: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送给陈佳然，当然了，也希望你心里永远都有年少时的那份轻松和欢喜。

0: 一首经典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安徽合肥的周明留言说，海洋运息，我想点一首难以抗拒你容颜。
1: 我难以抗拒抗拒你
2: 这首歌真的好好听，
0: 太经典了，
2: 太经典了。
0: 他说听此曲呢，我的思绪总能第一时间回到2003年的那个暑假，初中毕业了，村头大河边的狗尾巴草长得依然旺盛，我们骑着单车告别母校，发小手上搓着几簇狗尾巴草，一口气吹散，那一刻就像是把最美好的青春散在了空中。时间划过，午后我躺在老屋里的床上，一边听着磁带里的这个男人的歌声，一边望着窗外，墙上挂着我的一件天蓝色长袖 T 恤，想着他沉默不语。
2: 我天哪，我跟他有同样的感受。我记得当年我还是听磁带，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正在我们家搬家的车上，当时我的耳边响起的就是这句，你仿佛从没见过我，只是让我梦成空，伤心不语退缩。所以音乐的魅力就是它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瞬间点燃你对过往的回忆。
0: 你这段回忆怎么有点像分手搬家呢？
2: 没有，那个时候是因为我要转学搬家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没有经历过分手，但是要跟同学们分手分开，所以那时候感觉印象非常深刻。
0: 那我们就把这首难以抗拒你容颜送给这位朋友，也希望那段温柔的旧时光每当你想起的时候依然温暖，让你心动。

0: 下面这条留言呢，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大黑大黑，他说：“海洋运气你们好呀，我想点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我和我的朋友们每天准时收看你们的节目，我们都非常的喜欢你们的节目。我给博美、多多还有其他好朋友们点这首歌，是我们都爱听的，每次都跟着唱。希望我的朋友们都顺顺利利的，开开心心的，也希望世间美好与你们环环相扣。谢谢，
1: 哎、谢谢这位朋友还有小伙伴们对我们节目的厚爱啊，就是。”每次我听到大家伙说我们准时收看节目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的温暖。
0: 而且我觉得能和一帮好朋友们凑一块儿听歌啊，然后跟着这个歌曲一起大合唱，这种快乐就是很简单，但是又很上头，特别的珍贵。光是听着就觉得这个画面很热闹，很温馨。
1: 嗯，那我们就赶快为这位朋友还有他所有的小伙伴们送上这首歌，祝大家好运常伴，开心。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云南大理的沈燕燕留言说，在我年少的时候呢，女生都期望自己的老公是黎明，男生们都希望自己像黎明一样的帅气。现在呢，每当一听他的歌，满满的回忆就涌上心头，所以我想点一首经典的《今夜你会不会来》。年轻的时候呢，听不懂这深情的歌词，现在五十岁了，边流泪边听，看着自己啤酒肚的老公，感慨这就是真实的生活吧。
1: 哎，真的，黎明当年的这个歌迷特别的多，那个时候黎明就是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啊。
0: 虽然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啊，但是我真的听很多的哥哥姐姐们都说过，就说那个时候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觉得黎明又帅又温柔，就是天花板一样的存在。
1: 哎，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位听众非常可爱啊，他一边回忆青春一边还调侃自己老公有啤酒肚。这才是最真实最有烟火气的幸福。现在这首歌已经不是说回想起当年听黎明唱的情景，而是对于老公的问候和查岗，今夜你回不回来。
0: 来吧，我们一起来听。

0: 全不懂，也永远不会明白。这段感情真的太内耗了，点这首歌敬自己曾经的认真，也祝自己早日释怀，遇见真正懂自己的人。
1: 嗯，可能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有这样一段掏心掏肺的感情，就满心满眼都是对方，然后觉得只要自己足够的认真，这段感情就可以走到最后。但是到后来发现，其实只有自己在默默的较劲儿。
0: 这就是一段感情当中比较累的一种情况，就是你在这边翻江倒海的小心翼翼的送给他你想给的最好的一切，可是对方完全接不住，这就是一份内耗。
1: 是的，但我觉得能看开真的特别的棒，因为只要爱过其实就不亏，认真过也没什么丢人的，对不 对，我们不合适大大方方的放下，哎，没有必要跟自己过不去。
0: 没错，所以感情这事儿我觉得就没有什么谁对谁错，但不能强求。那我们就祝这位朋友往后呢，你少纠结一点，多点轻松，早点遇见一位真正懂你爱你的人。

来自江西南昌的徐洋洋留言说，海洋运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杨小曼的你不懂。曾经我也恋爱脑上头，满心以为真心换真心，执着又用力的去爱，结果全是自己一厢情愿。我的心是我的偏爱，我的小脾气，你完

0: 卡卡。
1: 大头儿子，碗里的青菜也要吃干净。
0: 文具妈妈，我不爱吃青菜，给卡卡吃吧。
1: 又是卡卡。
2: 卡卡是谁呀？
1: 因为这个卡卡，我还专门给大猫老师打了电话。大猫老师说，根本没有叫卡卡的小朋友，是大头儿子想象出来的。
2: 想象出来的？真的吗？
1: 大猫老师说，大头儿子这个年龄的小朋友分不清想象和现实的区别。
2: 那就不用担心了嘛。
1: 不行，我得让大头儿子知道世界上没有卡卡。
0: 好，卡卡来了。文具妈妈，蛋宝，
1: 怎么了？
0: 文具妈妈，外面有声音，卡卡在外面。
1: 没有声音啊？
0: 有，刚刚就有，是卡卡。
1: 大头儿子，世界上没有卡卡。
0: 可是刚才真的有咔咔咔的声音。
1: 好吧，那咱们让蛋宝帮助找找有没有声音。
3: 启动安全模式。

0: 来源。
1: 你看，大头儿子，没有声音吧？
2: 就是这个声音，玩具妈妈。
0: 找到声源，是树枝击打窗户的声音。
1: 你看，大头儿子，没有咔嚓。
2: 卡卡来了，
1: 肯定又是树枝的声音。蛋宝，寻找声音来源。
0: 收到，开始扫描。找到声音来源。
1: 哎呀，原来是厨房水管漏水了，看吧，不是卡卡。小头爸爸今天加班，要晚点回来，你先睡，别等他了。
2: 我去妈妈，卡卡来了。
1: 估计又是树枝或是别的什么声音。蛋宝，快去检测一下哪儿来的声音。
0: 收到。检测完毕，屋内没有发现声源。
2: 妈妈，我害怕。
1: 这是怎么回事？
2: 玩具妈妈，楼下也有声音。
1: 这难道？
0: 发现声源。
1: 快，蛋宝，启动防卫模式。
0: 收到。
1: 怎么听着像小头爸爸？
3: 真的有卡卡？
1: 窗户外面还有黑影，
2: 那就是卡卡。
3: 卡卡根本不存在。
1: 那窗户外的黑影又怎么解释呢？
2: 就是有嘛。
3: 好，那我们去看个究竟。
0: 开始寻找。
1: 就是这个声音。
3: 你们看，这个就是卡卡。
1: 原来是猫头鹰啊。
2: 就是它发出的声音吗？
3: 是啊，猫头鹰是夜行动物，

0: 近睡觉，晚上活动，你们俩听到的声音、看到的黑影都是他啦。
1: 哎，儿子，放心吧，没有卡卡了，蛋宝儿会一直在这里守护你。嗯。啊，这下终于知道卡卡是谁了。
0: 只要咱们多陪陪大头儿子，他就不会害怕了。不过蛋宝的防御系统确实不错呀。

0: 在家上课。
1: 体温正常，不过大头儿子，你还得再休息两天，等完全好了再去幼儿园。
2: 怎么了？
1: 大头儿子这几天都没去幼儿园，万一跟不上学习的进度可怎么办？
2: 别担心，我有办法了。
0: 蛋宝给我上课啊？
2: 对，这几天蛋宝负责给你上课，爸爸给你演示一下。
3: 上课模式启动，课本内容载入中。现在开始上地理课。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是珠穆朗玛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线上。
0: 哇，这个真的太厉害了。
3: 开始上课，大头儿子请做好笔记。不许走神，好好上课。这节课上到这里。
0: 好累呀，终于下课了。
3: 下节语文课，请提前准备好语文课本。
0: 还上啊？我先去个厕所。
3: 大头儿子，上课啦。
0: 蛋宝，这不是才下课吗？九点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3: 现在是上课时间。
0: 那我下楼喝水可以吧？

0: 蛋宝，幼儿园现在就是休息时间，我要看电视。
1: 我的指令里现在是上课时间。
0: 这下看你怎么进来。
1: 大头儿子，开始上课，请做笔记。
0: 啊，蛋宝，我认输。
1: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0: 哦，终于结束了。
1: 课程结束，现在是家庭作业时间。
2: 小头爸爸，你也真是的，大头儿子的病刚好，就算没病，上一天的课肯定也受不了啊。
3: 这不是也是想让他多学一点吗？
2: 那也要注意方法呀。
3: 看来蛋宝当老师还需要处心改进一下。
0: 我不要蛋宝当老师了。
3: 大头儿子，今天的课很特别，你试试就知道了。
0: 好吧，我再想。

0: 相信小偷爸爸一次。
1: 启动上课模式。
2: 大头儿子。
0: 啊，大猫老师，小明。
3: 大头儿子，昨天我跟大猫老师商量了一下，通过蛋宝的远程视频功能，让大猫老师给你上网课。同学们也自发的要在视频里出现，大家都期盼着你早点康复回到幼儿园呢。你现在愿意上网课了吗？
4: 还是小头爸爸有办法。

0: 天穿什么？
1: 哦，好烫，好烫啊！
2: 热牛奶，荷包蛋。哎呀，忘了给大头儿子烤面包片了。
0: 围裙妈妈，我的袜子呢？
2: 新袜子不是在你床头柜里吗？自己找找。
3: 围裙妈妈，我的白色衬衫你放到哪儿去了？
0: 妈妈，床头柜里没有袜子。哎，
2: 这一大早上又要做早点，还要给他们父子俩找衣服搭配衣服，真是让人忙不过来。上次领奖，蛋宝给我搭配的衣服那么漂亮，我还是让蛋宝来帮忙吧。
0: 哎，啊！哎，嗯，哎，啊，嘿，啊，蛋宝，你给我和爸爸搭配的衣服真好看。
3: 找衣服也很轻松嘛。
0: 啊！哦，
2: 我宣布一个事情，为了节约时间，从明天起，每天早上的服装搭配和安排都由蛋宝负责。我已经为他设定好了程序。
4: 没错。
0: 哦。
2: 蛋宝，展示一下服装搭配。
4: 服装搭配功能展示，美观指数98%。
2: 每天蛋宝还会把搭配好的衣服以最快的速度找出来给你们换上。
0: 围裙妈妈真厉害，这样就不用费心想穿什么衣服出门了，
3: 也不用为找不到衣服着急。哎，难得周末可以运动一下了。看起来今天会下雨啊，蛋宝，给我们把雨衣雨鞋找出来。
4: 根据程序设定，今天的运动搭配是休闲短袖衬衣，美观指数98%。
0: 光美观不实用也不行啊。
4: 程序设定没有下雨天服装搭配，只有美观指数。穿着漂亮的运动装，你们应该去跑步啦。
0: 小豆爸爸变成三毛了。
3: 你还小。
0: 小豆爸爸，我有点冷。
3: 都怪围裙妈妈设定的服装搭配法没有把天气因素考虑进去。
0: 围裙妈妈，您快来呀，我不能穿这身衣服。
2: 让蛋宝解决，妈妈正给你们炖汤呢。
3: 哎呀，这件衣服怎么行呢？围裙妈妈，
2: 哎，今天是怎么搞的？等一下啊，我就来。怎么了？
0: 围裙妈妈，围裙妈妈，今天幼儿园要演节目，要穿演出服，不是这件。
3: 我今天有设计发布会，必须穿西装，可是蛋宝就是不准我换。
2: 这是怎么搞的，蛋宝？
4: 根据围裙妈妈程序指令，今天就是这些搭配，一定要最时尚、青春、阳光的装扮。
0: 嗨，咦，围裙妈妈，这是什么味道？
2: 糟了，锅里还炖着汤呢。

0: 了。
1: 是啊，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呢？魏琴妈妈，
2: 你代帮改一下程序吧。
3: 大头儿子，时间到，快起床。试试今天的服装搭配。
4: 大头儿子，妈妈重新设定了程序，以后蛋宝就能根据具体要求搭配衣服了。
0: 太好了，谢谢文俊妈妈。
1: 这身西服很合适，今天的演讲一定会圆满完成的。哎，
0: 那文俊妈妈的衣服呢？
3: 执行指令。
0: 哇，好漂亮的裙子啊！
4: 是啊，今天我们是旗袍主题聚会。
1: 蛋宝的这个搭配功能果然还是最适合围裙妈妈的。

0: 们分头藏好，小明就要来找我们了。
1: 我到底藏哪里好呢？
2: 开始扫描，那边草丛适合躲藏。
1: 是不是有谁藏在里面？让我好好吓吓他。啊，抓到你了！哈哈。是一窝小猫咪。好可爱的小猫咪呀、你们也喜欢吃烤肠吗？给，快吃吧。
3: 毛茸茸，汤圆，我看见你们了，快出来吧。大头，你就藏在这儿，对不对？我看见你躲在草丛里了，我来抓你喽！
1: 救命啊！救命啊！
2: 大头儿子，不要怕！
3: 大头，你别跑，我要抓到你了！
0: 大头小明，你们怎么了？没事吧？
1: 有猫在追我。
0: 在哪儿？
1: 就在我后面，一只特别凶的猫。
4: 根本就没有猫啊。
1: 不可能，要不是那只猫，小明才抓不到我呢。
0: 大头，你的胆子也太小了吧，小猫那么可爱都能吓到你。
1: 你们要是不信，就到秘密基地去看看。
3: 你看，
1: 看，我没骗你们吧？
0: 哼，我见过的猫咪都不凶，一定是你惹它生气了。
3: 猫妈妈的样子太凶了，有点像妈妈看我的试卷后的样子。
4: 它好像很着急，有点像我妈妈看到我偷吃了蛋糕的样子。
1: 怎么只有三只小猫咪？还有一只去哪里了呢？不会走丢了吧？
0: 那我们赶快帮猫妈妈找小猫咪吧。
4: 小猫会不会在草丛里面玩？
1: 我们过去看看。
4: 我的肚子饿了。
0: 大头，大头，快走开！大头，小猫咪可能已经离开这里了，不好找了。
1: 那可不行，我们一定要找到它。别忘了，我们可是最擅长玩捉迷藏的啦。
3: 大头，你的鞋子怎么脏了？
1: 哎呀，踩到泥巴里了。你们快看，这是不是小猫的脚印？
0: 真的是。
1: 蛋宝，跟踪小猫的泥脚印。
2: 正在扫描。
1: 大家跟着蛋宝走吧。
2: 注意，前方有车辆经过，请避让。脚印消失，无法继续导航。
0: 汤圆的肚子又叫了。
4: 不是我的肚子叫，
3: 是我的，我也有点饿了。
4: 看来大头和毛茸茸也饿了。
1: 我也有点饿了。

0: 惜我把烤肠分给小猫咪吃了。
1: 猫叔家的烤肠是最好吃的，
0: 小猫咪们爱吃烤肠。我们去小卖部看看吧。
2: 你这个小家伙，快让我出去！
1: 小猫真的在这儿，
2: 快帮我抓住这个小家伙！哎呀，累坏我了。
0: 小猫别跑，你的妈妈在找你。蛋宝，去把小猫引下来。
3: 好的。
0: 趁小猫吃烤肠，就把它抱下来。
3: 收到。
0: 哎呀，就差一点。
1: 怪它呢。
4: 看来小猫咪的妈妈也不让它多吃零食。
0: 小猫咪，下次不要再跑丢了，让妈妈着急了。
5: 小猫咪回家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吃烤肠了？

0: 星星回家。啊，干杯！
1: 干杯！
0: 哈，天上的星星可真美啊，像发光的大海。
1: 大头儿子，你知道吗？夏天的晚上，一边吃西瓜，一边看星星，是我童年最喜欢的事情。
2: 是啊，童年时光可真美好。
0: 爸爸妈妈，要是能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挂在我们家，该多好啊！
1: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不可能的。这些星星有的比我们的地球还要大呢，房子根本装不下呀。啊，
0: 真想拥有一颗小星星。星星，蛋宝，快过来看呀！
3: 我在，我在。啊！
0: 可小头爸爸说这是不可能的。蛋宝，你能帮我看看它是什么吗？
3: 好的。无法识别，无法识别。
0: 那一定是天上的星星听到了我的愿望，我要抓住它。
3: 收到指令。
2: 大头儿子，你不睡觉还在忙什么？
0: 围裙妈妈，我的房间里来了一颗小星星。咦，怎么不见了？啊，是真的。蛋宝，你告诉他们。
3: 收到。
2: 这难道是？
0: 是星星。
2: 萤火虫。小头爸爸，是萤火虫。
1: 真的是萤火虫，真的。
0: 萤火虫。
2: 在我的童年里，它是一种常见的昆虫，一到晚上就会一闪一闪的发光，可漂亮了。
1: 现在的城市里我们很少见到它了。奇怪，我们家怎么会有萤火虫呢？
0: 萤火虫，我可以叫你星星吗？因为你像星星一样美。
1: 一定是我今天去郊外勘测无意间带回来的。
0: 那我们还是送星星回家吧。
2: 好啊，郊外更适合萤火虫生存。
1: 白天找萤火虫群体有些困难，明天黄昏我们再出发。
0: 终于要送星星回家喽，突然有点舍不得星星。星星，我们就要分别了，以后你会记得我吗？星星，你去哪儿？刚刚就看它朝这边飞来的，从那边飞到这边。快停下！不要打！

0: 干什么呢？这东西怎么这么痒？
1: 一定是蚊子，我帮你。
2: 大头儿子，别着急，人家会生气的。
3: 您好，请注意扇子上的萤火虫，不要动。
2: 大头儿子，走吧。
3: 现在怎么办啊？
4: 没事，我们还有蛋宝呢。
5: 我在。
4: 蛋宝，我们需要寻找萤火虫的方法。
5: 搜索成功。萤火虫是群居虫类，它们依靠荧光信号吸引同类。我可以模拟这个信号，尝试召唤萤火虫。
3: 星星，
4: 蛋宝引导星星去郊外。
3: 星星，你到家了，我们就要告别了，再见。
4: 嗨，星星的家人在迎接他。
6: 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多萤火虫了。
4: 是啊，
3: 好美啊，简直是地上的星海。

0: 复制陶马。
1: 回来了，维轩妈妈，今天我们单位组织了网球比赛。
2: 说重点。
1: 我想学打网球。
2: 不行。
1: 为什么呀？
2: 你肯定又想买装备了。
1: 我应该有自己的业余爱好啊。
0: 同意。
2: 大头儿子，你别说话。小头爸爸，上次你说要学羽毛球，买了羽毛球拍，结果练了没几天就不练了，所以这次我是不会同意你再买新装备的。
1: 可是，
3: 亲爱的邻居们，今天下午社区内会办一个跳蚤市场，大家有兴趣的话都来参加啊。
0: 什么是跳蚤市场？
1: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售卖旧货的一种集市。哎，有了。
0: 啊？
1: 哎，维轩爸爸，如果我卖掉藏品，用这个钱买装备，总可以吧？
2: 哈哈，我倒是不反对你卖藏品。不过，小头爸爸，你一天一个新爱好，最后可是一个都没学好。
1: 不会不会，就这么定了。
0: 哈哈，驾驾！咦，好漂亮的马儿！咯噔咯噔咯噔，马儿快跑！好，没摔坏。啊，这下可怎么办啊？
1: 下面出场的是网球冠军小头爸爸。哎哈啊呀！
0: 蛋宝，我们拿什么重新做一个陶马呢？有了。
1: 维轩妈妈，你看我像不像一位网球明星？
2: 单靠模仿网球明星是学不会打网球的。
1: 维轩妈妈，别这么认真嘛，看书看太久了，肩膀会酸了吧？我给你捶捶。
0: 说干就干，铁皮太硬，捡不动啊，这可怎么办？
4: 维轩。剪铁皮需要用专用的铁皮剪子，大头儿子，请靠后。
0: 蛋宝好厉害！
4: 下面可以上色了。
1: 大头儿子，帮我看一下网球拍，这些都挺好看的。你看，这些网球拍多漂亮！
0: 是的，是的，
1: 是的。儿子，你说我是买合金的呢，还是买碳纤维的？
0: 这里看不清，我们回家去看吧。
1: 合金的结实，碳纤维的轻盈。可是碳纤维的要贵一些呀、啊。决定了，就买碳纤维的球拍。

0: 这指什么呀？
1: 哎呀，原来你躲在这里呀，蛋宝。现在该我躲你找了啊！
0: 哈哈哈！原来你们在玩捉迷藏啊！我先把囚犯加入购物车，等一会儿卖了逃马就下单。
1: 哈哈！完成了，和小驼爸爸的逃马一点都不像。蛋宝，我还是和小驼爸爸承认错误吧。小驼爸爸，
0: 哎呀，我正在找他呢，快给我逃马！大头儿子，跳蚤市场开始了。
1: 小驼爸爸，等一等。小驼爸爸，我做错了一件事。
0: 什么事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的逃马怎么变成铁马了呢？
1: 是我不小心把逃马打碎了，本来想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可是……
0: 大头，这铁马做的……
2: 这个铁皮马真有意思，我想收藏。这个多少钱？
0: 我们不卖了。
1: 小头爸爸，
0: 不卖了。大头儿子做的这匹铁马比我原来的逃马好看多了，我决定收藏起来。
1: 那您不买网球拍了吗？
0: 我想通了，回去妈妈说的对，一天一个新爱好，最后一个都学不好，我还是专心练好羽毛球吧。

0: 餐饭盒。
1: 小朋友们，因为幼儿园食堂更换设备，别忘了明天大家要从家里自己带午饭来哦。
2: 好的，月亮老师。
0: 太好了，在幼儿园也能吃到家里的饭菜了。
3: 我妈妈做饭最香了，
4: 听起来好棒，
3: 好期待呀。
0: 蛋宝做饭也超级厉害，
3: 我家的菜才最好吃。
0: 是我的好吃。
5: 好了，你们别争了。
4: 是，大头、壮壮，明天你们拿来午饭，我们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3: 那这样，从明天开始，汤圆、毛茸茸和小明做裁判，你们评评我和大头的午饭谁的更好吃。
0: 比三天，三局两胜。
3: 没问题。
0: 蛋宝，我们绝对不能输给壮壮，你要拿出全部实力。
6: 没问题。
0: 那你打算做什么呀？
6: 科学证明，食物要营养均衡才是真的好。
0: 啊？啊？
5: 哇，好多蔬菜，味道清新又不油腻，我喜欢大头的菜。
0: 食物要营养均衡才是真的好。
5: 嗯。
3: 哇，这个可乐鸡翅炖的好入味，真好吃。
4: 是，比起蔬菜，我还是更喜欢吃鸡翅。
0: 啊，可是
3: 光健康有什么用？食物要的是好吃。这一局是我赢了。
0: 蛋宝，你的方法不对，健康的食物没有味道，大家不够喜欢吃。蛋宝，没关系，这次听我的，明天这道菜我以前求围裙妈妈老半天才会做给我的，我相信她一定能赢。
6: 好的。
3: 壮壮，你这次又带了什么好吃的呀？别着急，这就揭晓答案。
4: 哇，卤水鸭。
3: 大头，你要是没自信，干脆现在就认输吧。
0: 认输？不可能，看我的。哦，
5: 好香啊。
3: 这个肉外皮咬下去焦焦脆脆，吃进嘴里又很鲜嫩，
4: 好吃。好久没吃到这么棒的红烧肉了。
3: 你们也尝尝我的菜。
5: 卤水鸭的味道也不错。
3: 可是没有红烧肉吃起来那么香。
4: 我觉得这次是大头赢了。
0: 哈哈，太好了。
3: 好不服气，你等着，明天我一定拿出更棒的美食出了。
0: 好啊，我等着。嘿嘿，小头爸爸，工作辛苦了，我给您捶捶肩膀。
7: 哎呦，大头儿子，你又想买什么了？
0: 小头爸爸，您真聪明，我就是想去餐厅里买

0: 点吃的当明天的午餐。嗯，
1: 大头儿子，你怎么突然想吃猪蹄儿了呢？家里的菜不好吃吗？
0: 可是，
1: 大头儿子，你听我说，真正的美食不一定是贵的，也不一定是餐馆做的。
0: 但是大家就是喜欢吃更好吃、闻起来更香的食物啊。
1: 你说的是一方面，毕竟大家的口味不同。你难道不喜欢吃蛋堡做的饭菜吗？
0: 喜欢，我每天吃的都很饱，很开心。
1: 这才是食物真正的价值所在啊，可以让你填饱肚子，更重要的是能与人分享。
2: 大头儿子，你的午餐准备好了。
0: 好，谢谢你，蛋堡。嘿嘿，这是我平时最爱吃的土豆丝炒肉，你们也尝尝吧。
3: 味道真不错。
4: 是，
3: 来看看我的。
2: 这道香煎豆腐的摆盘好漂亮，
3: 又酥又脆，真好吃。
4: 这回绝对是壮壮赢了，
3: 三局两胜，我赢了。
0: 恭喜你，是我输了。壮壮，你的饭盒不够吃吧？我的分给你。
2: 多吃蔬菜有益健康哦。
3: 没你家做的好吃，别嫌弃哦。
4: 快尝尝吧，壮壮。
3: 真好吃，真香，谢谢大家让我吃到这么好吃的午饭。
0: 小头爸爸说的没错，食物的价值在于分享。
3: 大家在一起吃午饭最开心了。
2: 是的。

0: 最佳取暖方式。
1: 小多爸爸，暖气什么时候恢复啊？
2: 明天才能修好。
1: 还要那么久？
3: 大宝，再倒三杯热水。收到。

0: 大头儿子，跟我来，我有办法驱赶雷。
1: 真的？
2: 小头爸爸，你别把大头儿子冻着了。
0: 不会的，走，儿子，我们上楼。真的话。
3: 哈哈，泡澡就不冷了。
0: 大头儿子，看招！
3: 小头爸爸，你也看招！看我的水枪攻击！
0: 这有你的，看我的水下挠痒痒！
2: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你们闹什么呢？
3: 乌鸡妈妈，对不起。
2: 等下你们自己把浴室擦干净。
3: 小头爸爸，我是暖和了，就是有点头晕。
0: 我也是，泡澡久了脑袋就会发晕。我们出去吧。
3: 小头爸爸，我忽然觉得不晕了。
0: 我也是，还是再泡一会儿，暖和。蛋包，快给我们再倒两杯牛奶喝。
4: 收到。山医生，山医生，
3: 蛋包，我们没事了，谢谢你。
0: 大头儿子，刚才泡热水澡太久了，体内水分流失太多，所以才会不舒服。我们下次要注意点啊。
3: 我记住了，小头爸爸。不过怎么感觉又冷了？
0: 大头儿子，运动一下会暖和些的，想不想出去打雪仗啊？
3: 打雪仗？好啊好啊。
0: 走，换衣服。
3: 看我的雪球攻击。
0: 打不着我的雪球机关枪。
3: 急速躲避。小头爸爸，你还不赖吗？
0: 大头儿子，你也很强，只不过这才是我的真正实力。

0: 哎，雪花经我的脖子了，好凉好凉。小多爸爸，要不我们回家去吧？哎，小多爸爸，是真的吗？哎哎哎哎！
1: 擦一擦，擦干净。
2: 这么快就回来了？
0: 不是的，围裙妈妈，我们回来拿点东西。
3: 擦一擦，擦干净。
2: 怎么回事？
0: 你们拿这么多东西干什么？都把地板弄脏了。擦一擦，干干净净。嗯，哈哈，哎哎哎，够了。啊，
2: 围裙妈妈，怎么了？
0: 你们一会儿跑出去，一会儿跑进来，屋里不就更冷了吗？蛋宝再擦也擦不过来呀。
4: 围裙妈妈，别生气。
0: 天冷，你们不想点好办法保暖也就算了，还一直添乱。不是我要说你们，嗯，什么味道这么香？嘿嘿，
3: 围裙妈妈，您出去看看就知道了。哎哎，烤红薯，这味道真香啊！围裙妈妈，这是你最喜欢吃的烤红薯，别生气了，来，暖暖手。
5: 哎，
6: 围裙妈妈，快坐下，烤炉旁边可暖和了。嗯，啊，是很暖和。
7: 大头，你们在烤什么？这么香。
4: 我们在烤红薯，一起来吃吧。
6: 就这么围坐在一起，真是太暖和了。
8: 烤红薯真甜呀。
4: 嘿嘿，这样的取暖方式太棒了。<笑>

0: 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1: 毛泽东一生的经典之作，
2: 得意之作。
3: 带了3万个我们的红军对抗这个国民党40万，
0: 靠着信念，靠着韧性走下去，打破时局，前途一片光明。
4: 我经常要克制，不然我一说这我就要哽咽，那是王雷的哽咽，不是总理。
5: 去想象四渡赤水是一个棋盘，所有军队就像是一些卡牌，
1: 大家觉得预料之外。哎，你用这种方式来演这个四渡，
3: 去看呗。
0: 我有个计划。
6: 90多年前，赤水伤伤，山河绝境，30000多红军在赤水河畔反复渡了4次，每一次都是生与死的转折。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四渡》，是一次回归创作的初心，也是一次寻找精神的抵达。我想知道，当徐展雄导演第一次站在赤水河畔看景的时候，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当刘烨第3次扮演毛泽东，并为此减重17斤的时候，他内心的感受又是什么？当王雷续上了胡须，第一次在镜子里面

看到自己一点点的靠近周恩来的时候，又是什么触动了他？今天我们就和四度的主创们好好聊一聊。您坐那边。

0: 观漫道真如意，而今迈步从头越。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这部电影其实它讲述的是整个红军在绝境当中翻盘以致取胜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回归到我们当下，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现实的映照的哈。
3: 我们希望这个观众们能从这样一个故事里面汲取到一些营养哈。我自己对这个故事最感动的就是我们主席在那一年的过年，在一个熊熊烈火的背景下，他孤独的一个人就站在那里在想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就那个画面它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是一个人的一个凤凰的涅槃。
4: 如果你现在很沮丧，如果你现在感觉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感觉能量很低，可以去看一下思路。当时可能比你们还年轻的一群年轻人，真的是靠着信念，靠着韧性走下去，打破时局，前途一片光明，一定是这样。看完会有些启发。
2: 在绝境当中，只要你有信念，你坚守初心，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那个希望的渡口。
5: 我了解之后，我觉得真的很神奇。马中忠带了30000个我们的红军对抗这个国民党40万，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事情。他怎么去跟他们对抗？这个是很好的东西，所以希望观众，年轻观众更加要去看，要去学，觉得很了不起的历史。去电影去看，他们知道哦，西渡赤水是这样的，去看呗。
6: 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包括我的孩子在学校里，他们知道毛主席、周总理，他不陌生，他们一直在课本学习，一直有好的一个红色基因的传承，所以他们对我们扮演的角色并不陌生。今天年轻观众他要看到真的东西，这就是真。你敢于面对自己的历史的失败，才能总结未来的胜利。
7: 在贵州首映散场的时候，很多年轻人特别激动，说：“哎呀，怎么就完了呢？”我当然很紧张，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他说：“2个多小时吗？这个？”我说：“对。”哎，我怎么觉得那个，我觉得还没看完。哎呀，我心里边突然放心了一下。就他没有睡着，他没有去看手机，
2: 对，
7: 他觉得时间还不够，2小时122分钟的整个片长，最后我们还让周深唱了一个《渡》，这首歌词写的也非常好，很燃烧，很这个激动，鼓舞人。观众看一部电影，看完之后意犹未尽是最好的。

0: 其实拍四渡赤水这个想法已经是有很多年了。中国工农红军，我们的开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一生的经典之作，
1: 得意之作，
0: 得意之笔，四渡赤水这个作品能够让我们来拍，能够让我们把它搁在中国电影史的一个史册里，把43年前拍的这部电影今天再搬上银幕，用现在全新的电影语言和叙事方法让今天的观众能接受，真是十分的荣幸。
1: 四渡赤水其实是整个长

0: 长征过程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战啊，但是越经典越难拍嘛。我特别想知道，您在刚刚接到这个题材的时候，您是兴奋更多还是压力更多？
1: 我觉得两者皆有啊。兴奋在于这是一个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故事，它是一个为世界上很多人都知道的军事的一个非常的经典的一个案例。这场仗打得太漂亮了。神乎其神，太传奇，他到底是怎么打出来的？能接到这么一个题材，我觉得肯定是兴奋的。对，那压力是在于，当然是怎么拍好它，以及怎么样，竭尽全力用最真实的方式去呈现它。这个都是就压力所在了。
2: 其实我在开机前啊，我也思考了很久。因为呢，长征这段历史啊，曾经很多影视作品当中都有再现，
0: 对，
2: 而且曾经的前辈老师们也都是演的，让我们记忆深刻，非常感动。我们要对先辈啊和烈士有一个敬畏心，要发自内心的去感恩。这实实在在的中国的历史，是中国的故事，而且离我们并不久远。我们应该去延续他们的信仰。这个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0: 四渡这部电影定档是在6月26号，定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3: 我觉得最特别的意义就是在建党前夕。我想这部电影不光是献给长征胜利90周年，因为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的这种历史性的转折，也奠定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础。没有当年的四渡赤水，没有中国红军25000里长征，可能并不是今天的这个景象。我觉得这个影片给我们的信心已经足够了，它厚重的一种历史题材和历史积淀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在这个档期上映，不光要呼唤起大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一种纪念，更要回望历史，恰当其时。
0: 这是在71前夕哈，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电影人送给党的一份非常真挚的诚意满满的礼物。
3: 对对对。
0: 作为制片方啊，从山和海三部曲到中国骄傲三部曲到中国胜利三部曲，很多网友说，主旋律专业户，你怎么看这个网友给你们贴上的这个标签？
3: 我觉得特别荣幸，我特别感谢网友，因为这个标签不是谁都能拿到的。你没有作品，没有过往的一种创作的积淀，不会大家说你是一个专业户的。我觉得专业户是一个带引号的，几千家影视单位能够把这个帽子戴在我们脑袋上，是何等的荣耀啊！
0: 哇，您是这么想的？
3: 对，我觉得很光荣，把国家重大事件应该记住的历史痕迹能够留在影像里，这是我们十分的荣耀。
0: 您3岁饰演毛泽东主席啊，横跨了15年，从这个建党伟业当中的意气风发的毛主席，然后到建军大业当中负重前行的毛主席，再到这一次是长征绝境当中的毛主席。您在塑造角色的时候，您怎么去分析这3个时期的毛主席的不同，然后是怎么把握住这个时期毛泽东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4: 其实前两次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的时候，是对信仰无限的热情憧憬。那时候建立我们的党和人民军队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这次是红军的一个至暗时刻，也是毛泽东主席的一个至暗时刻。当时身患疟疾，然后又远离决策中心，然后又是刚刚经历过湘江血战，咱们从8万多人打到剩3万人，3万人里边还有一半的这个伤病员，然后国民党军有40万人，就是说就是围追堵截，是其实是个绝境。一开场就是在湘江血战的战场上刚刚结束，剧本上写了一张极其消瘦的脸，然后毛泽东出现，一个已经可能这个弹簧已经被压到不能再压的一个低谷的时候开始，从这儿开始，所以完全不一样。
0: 您刚刚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剧本里面非常明确地指出一张极其消瘦的脸哈。我们看到现在坐在我对面的刘烨，生活当中的你其实和那个时期还是非常非常贴近的。
4: 已经比拍摄时候胖了6斤了。
0: 那时候您一共瘦了多少斤？
4: 减了17斤，后来上热搜了嘛。上热搜刘烨太瘦

0: 然后亲戚朋友打电话，以为我出什么事儿了。
1: 电影《四度》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会看到一个也会疲惫、也会焦灼的革命领袖。
0: 现在这个，我们对电影的表达也好，就是手段也好，包括我们的语境也好，其实越来越贴近真实，就也是越来越自信的一种表达。所以说，大家看到《四度》里边的，毛泽东主席也好，还是整个红军队伍也好，其实是比较充分还原了当时的这个真实情况。因为还原了当时比较真实的这个情况，你才觉得哇，这四渡赤水太了不起了。知道演毛泽东，然后去看这个所有的这当时的史料，我说不可能，我说这个
1: 这奇迹，
0: 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1: 四渡，四次渡水，其实毛泽东同志他在面临的内部处境和外部环境，这四次是不一样的，他的状态也有不同。
0: 开始的时候，因为身体很虚弱，拄着拐，然后那个头部也散乱着，然后身形也是佝偻着，因为身患重疾嘛。然后土城战役一开始失败，然后一度赤水。我记得当时一度赤水之前，有一场戏是不能放弃一个伤病员，就所有的这个红军战士，甭管是受伤也好，所有人必须全要过河。
2: 一定要迅速突破娄山关。

0: 之后是娄山关大捷。
1: 娄山关大捷，
0: 嗯，
1: 娄山关大捷，整个人就是已经没有那么的就是痛楚了，没有那么绝望了。娄山关大捷虽然说是咱们的这个首场这个特别重要的这个大胜，但是也有很多红军将士牺牲，所以写出这个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那场戏是，骑在马上给这些红军将士敬礼，人已经比较坚定了，因为这场大捷是对红军的信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帮助。但是有那么多将士牺牲，毛主席还是很心疼自己的将士的，就是人是坚定的坐直了，但是说还看不到笑容。
2: 打虎心肠，打不得。
3: 你这叫杞人忧天。
4: 既然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
5: 那我这个前提证还有什么意义？
1: 狗巴会议的时候，狗巴会议当时是就是所有人全都反对，然后投票的时候只有那个总理没投。然后毛主席呢肯定心里边肯定很郁闷嘛。当时电影里边有一句话说，那要我这个前提证有什么用？晚上睡不着觉，提着马灯，那马灯也是咱们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那个、
0: 马灯相会。
1: 马灯相会。那时候就，我觉得是从容，就是当然是很愤怒，但是从容，因为马上中央总理那边得到情报，他说你是对的，然后马上三度吃水，下面四度吃水，就那种就是那个挥斥方遒。运筹帷幄，骑在马上，然后他蒋介石的部队就是怎么样，就开始调侃，就是整个人的这个状态是有笑容，有昂扬，有自信，骑马在马上也都是那种很自信。
6: 刘威老师，这已经是他第三次饰演主席这个形象了吗？他每一次饰演主席的形象的时候，其实他在片中所饰演的那个主席的年龄和他的真实年龄都是随之一起往上涨的。
0: 是。
6: 与此同时，我觉得最难得的是每次我拍他的特写的时候，镜头推给他的时候，他眼里面的光芒，那种坚毅，那种不屈，散发出来的巨大的能量，那个就是恰好和他的身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嗯，这个我觉得是塑造我们这个片中毛主席这个形象最关键的东西。
0: 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大量的主席的特写。

0: 这个也是导演有意而为之的。
1: 对，就是这部片子始于毛泽东的特写，终于毛泽东的特写，这就是一个关于毛泽东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我们在荧幕上经常见到的毛泽东，就是我们经常见到毛泽东，永远是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永远是叱咤方遒，谈笑风生。但这个毛泽东不一样，这个毛泽东大家没有见过，这个毛泽东是处于绝望之中，浴火重生的毛泽东。所以，他的出场就是他的特写，仿佛是从黑暗中伸出来一样。然后手里拿着一枚被火燃尽的红旗，那是我们所有的希望，燃尽了，我该怎么办？
2: 没事没事，
3: 哇，把这个太牛了，
2: 是没事。快看看，
3: 那个
4: 叶哥就看你啦，
5: 紧点紧点，
4: 可以，
3: 我就怕你噎不下去。后期再推
2: 推你，水哥，
3: 对，我推到你的两只眼睛上去。
2: 好嘞，
3: 好，你辛苦。
2: OK。
1: 然后当这个片子结束的时候，也终结在他的特写上。其他的将领就是问他主席啊，我们终于四渡赤水了，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我们该怎么办？然后柳叶的台词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渡过了赤水河，我们接着还要渡过金山江。总有一天，我们会渡过长江，我们会渡过黄河，我们会甚至会渡过大海。这就是他到最后，他终于成为了我们知道那个毛泽东，他是如此的浪漫和乐观。
0: 就是在很多观众的眼里，您就是一张正剧脸哈。其实扮演重大历史人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也周恩来同志是第一次，
6: 第一次
0: 啊，所以您当时第一次接到这个邀约要演周恩来，您第一反应是什么？
6: 我第一反应是没想到，当时跟我说了以后，我一个是很意外，他说你应该去造个型，你去造个型看一看，然后我说好，我去试一试吧，然后就去，造了个型。我在去做这个造型之前，中间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其实这半个月呢，我已经开始准备了，看了很多的总理的老照片，然后看了很多他的视频资料，然后又去读了很多长征时期的记载的资料。在他装法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在体会总理在长征时期的心路历程，我就在感受他为什么蓄须明志。我给你看一张我第一天做造型的时候。
0: 如果你给我看一张照片，不告诉我是你，我根本想不到
6: 其
0: 是王
6: 实
0: 磊。
6: 也没有弄什么东西，就是把眉毛粘上，胡子粘，还有睫毛，
0: 哦，睫毛也要。
6: 因为这样会让眼睛亮一些。
0: 哦，
6: 长征时期的总理。
0: 我太像了。
6: 当我看到这个造型，我也开始有一点信心了。
0: 所以，当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在形象上一点点的靠近周恩来同志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心灵的靠近啊。从我们印象当中来讲的话，可能主席更豪放、更诗意、更有这种诗人的气质啊，然后总理可能更内敛，他是走内的。
6: 首先，在长征时期的总理，他就是要让红军走出困境，他就是要寻找一个人，谁能来带领中国红军走出困境。当他发现毛泽东有这样的才能的时候，且笃定他一定能够带领我们走出困境的时候，那么他就是毛泽东决策的一个拥护者，也是一个最好的执行者。这就是总理和主席的区别。主席可能是我在一个人在思考，我们是不是要一渡赤水，还是怎么样二渡赤水，他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在思考。总理是在旁边要观察，同时他也要观察旁边的其他的领导对他的感受，同时他要有一个非凡的组织协调能力。
4: 谁没打过败仗呢？
6: 这部电影有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它是从遵义会议开始。这遵义会议是一个伟大的转折，作为

0: 总理当时在党内这么有威望的人，他站出来能够总结湘江惨败之后，中国红军一步一步走到了遵义会议那个节点，就剩3万多人了。在这场戏的时候，我在现场我就跟刘伟强导演还有徐展雄导演，我就沟通了一下，我说我有点想法，我说总理站出来自我批评之前，能不能加几句话？让他说一下，从湘江之战到一步一步一步到这儿，我的想法是不是说我们去罗列和交代一下故事，是情绪，他会为牺牲的战士感到惋惜，同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不能再失败了。然后刘伟强导演当时和徐展雄导演觉得，哎，很好。
1: 遵义会议最重要就是很危机的关头，同时改决了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两个核心问题。我们很重视这场戏，看每个位置，每个人坐在哪里，坐在哪里应该坐在哪里，马上都坐在哪里。每一个演员真的很投入。
0: 导演说：“你说完以后，停顿一下。”我说：“我明白了，是说不出来话了。”当时我的设计是语言上说不出来了，但是手还在比划着，然后就非常哽咽。我觉得这个自我批评是伟大的，也是要有温度的，所以我就想抓住这一点。我相信未来在这个影院当中，观众应该会感受到这一点吧。
2: 就是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伟人的政治智慧，还有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温度。
0: 对，
2: 除了在造型的时候啊，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觉得无限的接近了
0: 很多同志？我们这个影片的尾声部分，总理、主席、刘伯承、朱德四个人骑了4匹马，就是奔向远方。当时在这场戏的开头呢，是总理一个人站在这个金沙江畔，很踌躇在思考，他们三位过来说我们四渡赤水很成功啊，这个绝境逢生，你怎么愁眉不展，你在想什么？然后这个总理说，我在想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的未来该怎么走，是吧？你看似就一句台词，他想得更远，想得更长。但是我在想，我说总理说这句台词的时候，我还得克制着演，我经常要克制，不然我一说词我就要哽咽。那是王雷的哽咽，不是总理。总理来不及哽咽，他更多的要考虑未来怎么办，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我们怎么走。所以我就调整呼吸，才很正常的把这句台词说出来。
3: 伟人需要一种力量，一种坚定。王雷的台词功底又好，表演也很到位，所以他在这个人物塑造过程当中，怀着一种对伟人的一种崇敬，如何去表演呢？如何成为他？
2: 我们也希望这份演员带来的震撼，可以在大荧幕上震撼更多的观众。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关系非常打动我，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在那个时期的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那种革命友谊啊。
4: 对，这段关系在里边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美的革命友谊。特别美。
2: 美在哪？
4: 有的时候其实不用多讲一句话就胜过千言万语。
0: 马灯相会，那就是一个充分的证明这两个人的惺惺相惜，就是你要来找我，我要来找你，两个人提着马灯在夜里，两个人彼此一看会心一笑。
4: 音乐可能更重要，那时候就铺着背景音乐走过来，什么都不说，一握手胜过千言万语。
0: 见面以后，毛泽东就说，本来你听我说真的不能去，他说润之，不要再说了，你说的是对的，你一直都是对的。所以说从那天晚上的马灯相会，也真正是很扎实的建立了这样

0: 一个世纪之交，所以这种革命友谊，今天我想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包括我们今天的同事之间、战友之间、同学之间，我们可以去看一看曾经的主席和总理那一夜的马镫相会，建立这样的革命友谊，未来才决定着中国红军是吧战无不胜的这样一个伟大的功绩。
1: 你辩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大家呀？
2: 事已逆成，你予以懈怠，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3: 那一幕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在绝境当中，但是特别浪漫。
4: 对，浪漫的革命友谊，其实、我觉得浪漫的革命主义色彩是一定不要丢的。这些是我们从一早拍这样题材电影就有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很美好。
3: 就是于千万人当中不理解，但是有一知己懂我足矣。
4: 对，就是有这种感觉。
5: 只要脚步不停，希望就不会熄灭。
3: 赵德发，这个角色其实是之前的作品当中没有出现过的，他在整个的故事线当中是起到什么样一个作用呢？
6: 首先我觉得是一种视角，第一当然是以前的四渡赤水是没有普通战士的视角的，那我觉得这个视角的引入对于现在的观众来说它是有帮助的，因为当我们跟着一个普通的战士进入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可能就更加会能感知到毛主席的用兵到底是如何如神的。其实回到历史的现场，当时的很多的普通的红军战士是并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走或者是那样走的啊，这是很正常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就我们片中也展现了，就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文章叫做告全体红军指战员书啊，就是我们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5: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6: 那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它就是用来答疑解惑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因为当时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非常的年轻，都只有二十出头，有的甚至只有十几岁，很年轻，他们需要有这么一个角色去能够代表他们。
7: 这是一部非常精良，承载着厚重历史，同时又非常热血的好电影。这边我有赵德发的视角，其实大家可以看见一个非常鲜活的红军战士。
8: 收了，
9: 自然的
8: 说了说了。
7: 我单独一个角色的本身的时候，他是这个历史中的一份子，在他的小世界里又有人性的温度，同时这个小人物其实代表的也是红军，我觉得这个是很不一样的，而且我相信会给观众带来一些惊喜。
10: 这条线是双线并进，既有伟人的决策，又有战斗连队的不断的牺牲和前进，就这种相互相成的双线叙事，应该是我们在研究了很长时间之后决定这么来拍。
6: 非常的出乎我意料的是，于是对这段历史非常非常的了解，很了解，甚至是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作为一个年轻演员哈，我觉得他在历史层面的修为其实是很高的，就是出乎我的意外。第二，我觉得他是刻苦就不用说了，因为他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动作戏的部分，
3: 他干的都是最苦的活，
6: 他是最苦的活，就于是永远是给人感觉他充满了各种的能量，与生俱来的散发出来的能量很大。你比方说我们拍这个过年那场，在山洞里面过年那场戏的时候，在拍摄的中间会有很长的休息时间嘛，所以他就会自己拿个吉他就在那边弹琴唱歌啊，创作歌曲，然后带领大家一起唱红军歌曲。最近我们在宣传区他不是老唱那个理想之歌吗，那首歌就是他在这个整个拍摄过程中给创作出来的。对，
3: 这个真的是出乎意料。这部电影其实讲述的是红军在绝境当中的至暗时刻的状态啊，但是呈现出来的很多的部分却让我们有很浪漫主义的色彩的感受，然后没有想到在实际拍摄的过程当中也有这种浪漫主义的这个成分在里边啊。
11: 现在我军步步为营，共军马上就要弹尽粮绝，我再把王家烈这块大肥肉给丢出去。
3: 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对于蒋介石这个人物的塑造

0: 其实很区别于以往的作品的。以往的作品当中，其实这个人物还是会有一些符号性。然后这次我们会感觉到，这人物挺立体的。当时您是怎么设计的？
1: 我特别愿意去捕捉一些人物，他们内心真正孤独的时刻，最无助的时刻，去想象那种时刻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毛泽东的那个时刻了，可能就是戈巴会议那个晚上，当他一个人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那条路上，他在所有人都反对他的情况下，如此绝望和困难的情况下，他走在继续在往前行，还要去做他最后的那一搏，在这些彷徨和孤独中走出来的一个毛泽东，这是我觉得我们整一部片子的出发点。那与此同时，蒋介石他孤独的时刻是怎么样的？就是毛泽东在那天晚上一个人独自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的时候，蒋介石在千里之外，也已经是深夜了，他在干什么？去想象他在干什么。我的想象是他独自一个人走进了豁大无比的会议室，一开灯，然后什么人都没有，他的面前在会议室的尽头是一个孙中山像，他独自一个人走到了孙中山像前面，看着孙总理。我觉得那一刻就是他不需要说很多东西，这个人物他到底在想什么。我愿意去想象这个每个人他最脆弱那时刻他到底是怎么样的。
0: 同样的绝境当中，但是却有非常细腻的层次的变化哈，但是那种心理的状态其实是能够共鸣到的。
2: 魏院长还得我王家丽说了算。
3: 告诉王家丽，守不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0: 以往的作品当中，其实关于王家丽这个人物，他是很少有笔墨的。但是这次，我觉得在这个电影当中，他非常有记忆点。甚至连他的这个母亲啊、妻子啊，都是有笔触在里面的哈。
1: 虽然他牵涉到各地的各省的军阀，但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贵州的当地的军阀头目，就王家烈。第二呢，就剧本结构来说，我当时也一直跟李永杰老师说的，我说请您来演个是什么呢？我打一个这个不恰当的比方，我需要一个丑角，这个丑角是用来调节气氛的，
0: 节奏，
1: 调节节奏的，能让这么一部相对来说比较严肃和紧张的戏，在某些瞬间它是幽默感的喜剧的。哎，我说，林老师，我请你来，主要就是来演这个丑角来的。
0: 他怎么说？
1: 林老师也特别同意，就特别同意，因为作为一个老演员，人家的经验太丰富了，他特别明白自己在这一部戏里面他的位置，他所要起到的作用，以及对观众要产生什么样影响，他很明白的。
0: 我还其实有一点很好奇啊，就是因为毕竟是时隔40多年再去拍这个故事啊，有没有去加入一些？近些年来，比如说党史研究院最新开放解密的一些这个党史呢？
1: 当然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在于，也是根据最新的历史研究，其实我们的二局情报部门在整个四渡赤水的过程中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这一部分也是我们这次的新的四渡首次展现，这个部分就里面曾希圣啊这些人在整个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对毛主席的决策的判断所提供的意见，以及在里面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就是为什么我们最后我们可以甚至是调动敌人怎么做到的，就恰恰是因为曾希圣二局是能模仿蒋介石发令的手法，所以他发了一份假电报给到了敌人，才导致敌人误判了，去了另外一条路，乃至于让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给绕过来。我们都说这个就是这是一场神乎其神的战斗嘛，但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真正的去进入到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我们所有的战士也好，情报人员也好，我们的指挥官也好，用他们的精神或者是用他们的智慧，用他们的毅力给换取的。
0: 您刚刚讲到这个情节，确实是这次电影四渡当中让我们非常耳目一新的。原来它就是近些年来，我们在整个这个党史研究当中全新解密的档案，所以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创作的灵感哈。
1: 是。
4: 观众的评论说，这个片子让我们拍的一气呵成，文戏跟战争戏的这种调整，大家觉得这个预料。

0: 十万，哎，你用这种方式来演这个四度，应该大家想的是一度、二度、三度、四度，但是我们就想，如果你开一个领袖开会的电影，拍出来观众可能就不会接受了，所以用一种新的叙事方法。
1: 把一个非常严谨的史实，要拍出有呼吸感的电影叙事，
2: 对，
1: 因为毕竟它是一种艺术创作，要让大家去喜欢看，然后会获得感受。
0: 对，
3: 很多人说他可能是土法，但是他不是，他是声东击西来保住这上面。一度上面不知道我是怎样走，二度攻其不避，三度是你以为我在这边，我就在旁边走。神不是永远输赢的，但是输了就可以翻盘。
1: 毛主席在这场战役当中，他的很多战略性的指引，这些都是很抽象的、看不见的。那我就很好奇，导演他在表现的时候，他的这种电影语言、这种镜头语言是怎么来呈现的呢？
4: 四渡赤水，当我们真的是完完全全的，你要把这个故事给讲清楚。它这里边不仅仅涉及到中央红军和国民党的中央军，还涉及到黔军啊、湘军啊、滇军啊，各地的军阀都在这样一个小小的这个地盘上角逐博弈，才产生了这么一个传奇的军事故事。我们仔细去看这个片子，我们主席去指挥的时候，比方说红军的都会用一面红色旗帜，但是主席用的是一个红辣椒，他经常是这个边掏红辣椒边在那边搅拌，然后就把这个红辣椒放在这个地图上，然后一推怎么样？
1: 这个细节是您从史料当中看到的，还是说这是完全是艺术创作？
4: 是艺术创作，是一种想象来着。对，我们用了各种各样的视觉的小形象去代表里面的各种势力。你比方说，我们用龟背，用那种动物的小骨头、羊骨来代表其他军队。就是每一个军队都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摆件的啊，我们也试图在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让观众觉得，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一直说，在整个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我特别愿意去想象四渡赤水是一个棋盘，所有军队就像是一些卡牌，是可以被我们给就打出来的牌啊。最关键的人物那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啊，这是正反两个对手。他们就像是一个棋盘上两个下棋的人啊，这样做呢，相对来说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得清晰和简单。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人在历史中的真实的会面，是一直要到这个10年之后的重庆谈判。但是我想象，在他们的人生生涯中，他们肯定在无数次的啊，每当夜晚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他都会想想对方在想什么。那在当你形成这样一个想象的时候，你就会想，就是说是否可以在我们整个片子的高潮段落，就是说娄山关战役这场战中，去想象他们两个人虽然都在时隔千里之外的彼此各自的指挥室里面，但在那一刻，时空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面前的扎牌就变成了一个棋盘，他们要在那个棋盘上做出他们的智斗和对决。
1: 其实，纵观整个四渡的全过程啊，一渡、二渡、三渡、四渡，周恩来同志他其实也是整个的人物和心理各方面，他也是有变化的。
2: 其实他这个变化也是总理一次一次的发现他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推选出来的这个人是成功的，所以他也是从坚定一步一步走到更加的坚定，中国革命应该谁来领导？可能毛泽东同志没有出国，但是领导中国必须是一个懂中国的人才能领导中国，所以总理一步一步坚定了这一点。我想这也是总理他这个四渡赤水心路历程的一个变化。
1: 完成了这次整个的创作过程之后啊，如果让您用三个词来形容在这个时期的周恩来同志，大概会用哪三个词？
2: 我觉得三个词，首先是信仰，然后是温度，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真挚。信仰就是革命信仰嘛，他心里有一团火一样的革命信仰。总理的形象让观众看到应该是心里有火，眼里有光。
1: 在那样的绝境当中，居然还有温度。
2: 有温度，他永远是有温度的，想着人民，心里怀揣着人民。

0: 我想它的温度也是来自于人民一颗一颗火热的心。
1: 最后一个字，真挚。
0: 真挚，我想它就是不管是在革命战友之间，还是对于战士之间，还是对于百姓之间，它都是非常真挚的，它很率真，很真诚。
1: 您在三个非常重要的90周年的节点扮演了毛泽东主席，从2011年的时候的这个建党，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的建军，然后这次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在职业生涯当中是非常难得的经验和体验哈。
2: 哎呀，就是这个很感慨，很感慨，就是说自己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说巨大的幸运。我1998年入的行嘛，已经多少年了？28年了。时间长了，你发现作为演员，你的能力，包括演员的这个职业生命，包括你能塑造的角色，或者你有机会能塑造的角色，很多很多很多东西，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是无限的，然后你越往后走，你就发现其实很多东西是有限的，甚至叫局限的。在三个这么重要的时间节点，能够扮演毛泽东主席，中国的近代史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作为一个演员来说，他跟你具体拍一个电影演一个角色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它是一个意义，它已经升华到一个阶段了，是一个没有具体铁制的或铜制的勋章已经长在你身上了，这对一个演员的意义来说。
1: 在电影《四渡》里有一个镜头让我特别难忘，冬夜赤水河上浓雾弥漫，红军战士踩着浮桥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了黑暗中。那浮桥是真实的，拍摄的冬夜也是真实的，那冰冷刺骨的河水更是真实的。很多人都说如今的电影工业啊，可以用 CG 做出一切，但是四渡的创作者们偏偏选择了一条更笨的路，回到了1935年那条真正的赤水河边，重走那些人用生命丈量过的路。1983年的《四渡赤水》这部电影是讲述这个题材、这场战役的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哈。时隔40多年，我们再去拍一个相同的故事，这其中有哪些是向经典致敬？有哪些是结合当代的语境和现在我们年轻人的认知？
3: 首先我觉得83年版本它很经典嘛，其实对于我们国家的很多老百姓来说都看过那个版本啊。那其实对我们来说肯定是个挑战，但是回过头去看，就是说。其实83年的版本，因为当时的拍摄条件是相对来说有限，它其实有很多遗憾的。这次我们比较幸运了，我们这次整个的拍摄周期是和《四渡赤水》的整个发生的时间节点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极端的天气，你比方说风雨、下雪、冰雹、浓雾啊、甚至凝冻啊、天气的骤变，所有这些我们镜头都捕捉到了。那这些天气上的极端现象其实和这个91年前那些红军战士们所经历的我觉得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观众的感知可能是要通过演员的表演来感知的嘛，那特别希望演员所感受到那一切它是真的。虽然我们现在说这个特效和 AI 都特别强大哈，但它很难模拟出一个真实的人，因为每个演员在一个真实的环境里面他的感受。
0: 你要渡赤水河首先要有桥，要架桥，那么周恩来同志是架桥的总指挥，指挥大家架桥，帮着大家定桥定门板，敌机轰炸，那些炸弹就是落在战士和总理的身边，其实可以说是非常危险。我们在水里布置了很多的炸点，这一个水炸过后就像一个巨浪扑过来一样，一下子你浑身就湿透了，一开始浑身都嘚瑟，浑身都抖，因为真的很冷。很神奇的是，拍到最后吧，越来越就不觉得冷。我觉得是被当年的红军战士所感动了，就当年他们心里那团火，在我们今天的演员心里这团火也给燃烧起来了。
1: 就当年的信仰和那团火温暖了如今的你们。这部电影它是全实景是不是？
3: 是，对对，有107个场景吧，有30多个取景地。我经常说是我们拍了一个公务片嘛，就是说我们是跟着红军，就是来回的穿梭，
1: 迂回
3: 迂回，就是我们要拍大量的行军戏，全程在贵州拍摄，但是我们的拍摄地分散在贵州省的

0: 各个地区，在贵州省的各地穿跑来跑去，然后去这些深山老林里面拍。
1: 在拍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很多当地旅游部门没有发现的山洞、溶洞，有的你看似山上有一个小洞口，也没有人去关注它，但是你就往里走吧，里边是个溶洞，非常漂亮的景色。哎，给我们就让眼前一亮。
2: 没准当年洪真真的在这个溶洞里休憩过。
1: 对对对，那贵州文旅说，哎，你们还能找到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景。
2: 这次贵州省给予了非常大力的支持哈，我们知道这部电影它上映之后，肯定会给这个贵州的文旅也会反向的赋能哈，这方面的尝试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想法？
1: 我觉得这次贵州从上到下，这个领导们也重视，然后在不久我们这个中宣部啊、电影局啊，也都在做这个电影家，这个电影家文旅啊、电影家美食啊，跟着电影去旅游，各种的这种活动。我觉得这次我们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实践，就是跟着电影游贵州，就是要把电影和老百姓生活结合起来。那这次四度在贵州，贵州也敞开胸怀，是全国的观众，只要拿电影票根，就可以到贵州免一个
2: 哇，
1: 维吉的景点的门票，
2: 就不管你在哪儿看的，
1: 不管你在哪儿看的，拿着你的电影票，你去就可以免票，可以到20000多个商户里边打折消费。这个落地落得非常好，它拥抱全国观众，
2: 是
1: 啊，希望你们来贵州去寻他们的根，去重走长征路，看一看当年的渡口，看一看当年的纪念馆，看一看我们当年的这种历史景象，我觉得可能对他的看电影的意义可能更加深、更提升了。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需要很多的群演、红军战士。当时我们去开协调会的时候，贵州的警察学院、职业学院，他们好多的这个校长们就说，如果需要群演，说我们可以给学生，我们既然可以拉练，我们还不如直接让他们参与到四度的拍摄。一共来了2500多学生，6700多人次，光着脚、穿着草鞋、穿着单衣，就跟着候场。哎呀，我看到他们以后，我给他们去拿热水，我说你们喝点水，他说不喝，我说为什么？他说一喝水该暖和了，他们就要那种，要这种感觉，就坐在地上浑身在抖。哎，我很心疼，我说你喝点热水，他一会儿就给开机了。哎呀，给我感动的不行。所以我说，在今天我们重拍四度，不光是让我们心灵上的一个洗礼，不光是让我们电影人能够有一种理想的升华，让现在的年轻人参与到这影片拍摄当中，我相信对他们的人生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那天我们在贵州首映之前，专门给这些群演放了一场，现场气氛不光是热烈，当他们看到银幕上有自己的镜头出现的时候，他们都哭了。哎呀，我觉得能够拍一部电影，感动所有人，感动我们自己，做了一件特别好的事
2: 我也特别感动，就是当年我们的革命先辈们在长征路上为我们趟出一条血路啊！但是我们当代的青年其实也有我们的担
1: 新
2: 当。
1: 的长征，
0: 我尤其会要感谢我们的演员们。演员是最辛苦的，因为对于我们幕后人员，你像我导演，我实话实说，我们还有一个摄影棚，对吧？我们还有一个帐篷搭在那儿，我们可以在帐篷里面躲避风雨。但其实对于所有的演员，还有就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是那些所有参演饰演我们这些每一个普普通通红军战士，跟着我们在山地上满路跑的那些群众演员们，他们是最辛苦的。我们为了追求这个历史真实，他们穿的和当年的红军一模一样，对
2: 单
0: 吧？
2: 衣、
0: 单衣、
2: 草鞋。
0: 草鞋，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演员们都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脚趾都被冻伤了，但他们都没有怨言的，所有人都没有怨言。
2: 那真的实打实的那么长时间的拍摄哈，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所有的演职人员，去投入这样的一次创作，它本身这个过程就像是一次当代的长征。
0: 每当我们经历这些就是非常艰难的时刻的时候，你就会想，在90年前，就我们的红军，他们面临的苦友。每当想起那些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所经历的这些都不足以为道。
3: 就像我们从小就老听到那句话嘛，

0: 累不累，苦不苦，想想红军2万5。我这次演完这部电影，我才真正理解这句话。
1: 重大历史革命题材的当代表达，其实我们也需要就是一批又一批的当代的年轻演员重新的塑造这些历史上的革命英雄，去重新诠释这些历史，让我们当下的观众受到感动。
0: 但是他们要看到的是，你所扮演的角色，在那个时期，是不是遇到了真的困难？我们要看你困难到什么程度，然后你怎么解决的困难，你怎么获得的胜利？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年轻观众是有启迪的，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2: 因为当时的这个整个红军队伍平均年龄是20岁左右，可能比现在已经步入到社会上年轻人年龄还要小。当时的毛主席才41岁嘛，当时的年轻人他们面对是生死存亡，然后是那种没有吃，没有穿。现在物质生活太好了，现在，因为我有孩子，我孩子也16了，今年也是年轻人。我说成功路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坦途的。都是充满荆棘的，可以说是，尤其对年轻人，任何小小的困难都会被无限放大。我说你稍微看一下，就是当代成功的人，他们哪个人是一片坦途的？全都是就披荆斩棘过来的。你再看，如果像红军长征时期，那真的是生死，面对都是生死存亡，但是不放弃，坚持信念，然后用自己的韧性去跟这个困难的时局去抗，一定会走到一条正确光明的路上。我说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是要面对这些东西。
1: 您的孩子，他看这部电影了吗？
2: 他会请同学去看，就是我之前有部收导人，就他们都是请自己同班同学包场，哎去看，说这一个是吹吹牛，说我爸爸演了电影，然后这次他们也会就是包场请同学，说我爸爸演毛主席。因为这个，一个是对年轻人，就是说能给他们更多力量，建立信心；还有一个，其实对年轻人了解我们的这个，近代史、党史、军史，我觉得也是特别大的一个帮助。
1: 这样的一次在创作上的漫漫长征路，就是您拍完回头再看，如果让您用特别凝练的语言去表达你心中的四渡赤水，它的最核心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3: 啊，最核心的，我永远会被人物的那种，这种最脆弱时刻，从黑暗里面生发出来那种本能性的生命力所感动啊！很多时刻就是说，其实只要你坚定那一下下，你可能就产生了质变，就从淤泥里面站起来了，就从黑暗里面拔地而起了。只要你坚守那一下下就行了。
4: 其实，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也都会遇到很多难解的问题。看完《四渡》之后，我觉得应该让大家在这个影片当中得到鼓舞，得到一种激励。当年毛泽东和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就是今天的90后、00后，也就是这么一个带着一帮孩子们在打中国的天下。今天我们可能有独生子女，有很多家里边的娇娃。但是你们今天是娇娃，明天你们是国家的栋梁啊！这个国家要传承啊，它要有人啊，所以要给年轻的观众说，今天看完《四渡》，你要找到自己的人生渡口，要找准方向，找准渡口，达到你的人生彼岸，这点是最重要的。所以要看到光明，要看到未来，要有信心，要有力量。
1: 好的影视作品确实就像一把火，它可以点燃我们心中的那个火苗。这个火苗可以是热爱生活的，可以是去寻根溯源的，去追寻我们的传统文化的。我们就期待着四度能够遇见更多的观众。
4: 好，
1: 谢谢您，
4: 谢
1: 蒋
4: 谢，
1: 总，
4: 谢
1: 谢
4: 谢。
1: 谢。我采访过很多剧组啊，也见过很多匠人，但是四度给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关于信仰的四度。它是一个又一个难题的积累，一次又一次的解决，最终在实景、冷风、疲惫和坚持中，他们最终渡了过去。电影《四渡》的诞生是一代影视匠人

以光影镜先烈，以初心传文脉。感谢四度主创团队的赤诚和坚守，也期待每一个心怀家国的人走进影院，读懂这场山河绝境里的中国奇迹。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一百多年前，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风雨如晦，孙中山先生以毕生之力探寻救国救民之路，一句无志所向，一往无前，激励着无数后来者接续奋斗。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值此之际举办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意义深远。
4: 我们民族经过这么多年的苦难，能够走到今天确实不容易。今年呢是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我觉得呢这个可以加强啊我们两岸的民间的交流。
3: 近期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中山举行，论坛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包括开幕式、分论坛和台湾高层次人才湾区型交流、中山先生与台湾档案史料展等9项活动。这也是历届中山论坛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一届。
5: 孙中山先生希望整个中华民族呢都可以一起富强起来，那唯有国家统一才能够达到这个民族富强，所以对我们来说，今天走到这边来也是同时呢希望把他这样的精神可以一代一代我们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3: 论坛期间，海峡两岸学界代表、青年代表等走进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进行拜谒，追思孙中山革命伟业与家国理想。
6: 孙中山先生是我们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这次来这边感触非常大哈。他的故居，从他的这个生长、求学、留学哈，到从事革命奋斗一生的经历哈，有一个完整的介绍。
7: 我觉得中山先生真的是一个一生都一致的人，他是一生为着中国在奋斗的人。在建国方略里面是有写到说，希望中国未来是铺满着公路，然后不论是边疆还是沿岸，它是用公路铁路可以连起来的。那如今大陆在这边的所有的基础建设早就已经实现了。
3: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更是中国第15个5年规划的开局之年。这特殊的时空交汇赋予本届论坛双重的时代内涵，既是对先辈理想的深情告慰，更是对未来蓝图的共同擘画。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正扬帆起航，而两岸的融合发展正是这幅宏伟画卷中不可或缺的一笔。
8: 其实像这些可以让更多的台湾青年然后了解到中山身为大湾区的中心点，其实你无论是工作甚至旅游其实都很方便，大家可以来这里可以探索一下，说不定自己也会想要在中山扎根。
3: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也是台商投资最活跃、台资企业最集中的省份之一。20年前，许家昌从台湾来到广东中山工作，见证了大陆发展的日新月异，更深刻体会到中山精神的弘扬与传承。
9: 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广东我们这个目前讲的大湾区这部分整体的一些配套啊，还有一些政府的支持，对我们台商来讲非常的友好，对我们的支持也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很稳定的一个成长到现在。
3: 论坛活动中，两岸学者与企业家围绕传承中山先生精神，共创两岸同胞福祉和孙中山建国方略与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许家昌也参与其中，他认为大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定步伐必将为广大台商台企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9: 这几年政府提出高质量发展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于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契机，它必须要往质量的提升，要从创新去走，这个要放在我们经营的最高目标上面去做这个部分，用中国制造把这些产品

0: 销售到全球各地。
1: 中山精神与中山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信仰。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从这里出发。100多年后，他的理想已在故土开花结果，天下为公的信念依然是两岸同胞最深沉的精神共鸣。
2: 我想，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就是对人民最大的保护。那么，今天以中国大陆建设的成就，那么两岸能够合为一体、统一的话，可以以大陆的成就来协助台湾完成7个更好，然后两岸互利双赢，所以不只是台湾的好，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好，也是全体中国人的好。
1: 美制 MQ-9B 无人机底台，赖清德疯狂布局无人作战战力，还妄图打造所谓台海杀伤区。天价无人机真能补齐台军作战短板吗？军购弊案频发，绿营在岛内招致了哪些批评？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押宝无人机，四大先天不足难补》。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台湾向美国采购的首批 MQ-9B 无人机底台，有岛内学者认为 MQ-9B 的加入将补足台空军长期欠缺的高空长时间监视侦察能力。此外，赖清德还表示计划于7月成立台军第一支作战无人机中队。赖清德当局狂买无人机意欲何为？岛内有哪些质疑的声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首批两架 MQ-9B 已经交付台军，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为强化高空监侦能力，台空军向美购买4架 MQ-9B 无人机。近日，首批两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已经运抵台湾，目前正由原厂及军方进行组装与测试，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有岛内军事专家认为，这款具备高空、长程、全天候监侦能力的无人机将成为掌握台海周边海空动态的关键，且 MQ-9B 使用的通讯系统与美日相通，有望成为与美日情报共享的重要手段。两架 MQ-9B 无人机已经交付台军了，那我们知道 MQ-9A 呢被称为死神，而 MQ-9B 被称为进化版的死神，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形容？
4: MQ-9A 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啊，此前是无人化高技术战争的代名词，因为以前呢，美军在阿富汗战场和伊拉克战场使用死神，确实执行过很多的斩首行动，针对一些高价值目标进行了精准的火力攻击。但是呢，现在死神的名声不太好，因为在美国和伊朗啊进行交战的过程当中，大概有20架左右的死神及其衍生型号被击落，这说明它的战场生存能力非常差。那么台湾地区从美国高价引进的是 MQ-9B， 可以说呢就是死神的衍生型号，或者说我们叫它改进型号。那么 MQ-9B 呢也被称为空中卫士或者是海上卫士，客观来讲，它的留空时间比较长，可以连续飞行将近20个小时，不仅可以在台岛的周边空域进行活动，甚至呢也可以针对南海的区域进行侦察，但是它是不具备攻击能力的。也就是说呢，美国针对 MQ-9B 它的这个攻击能力进行了阉割，那么台湾买到的 MQ-9B 它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无人侦察机，主要是使用合成孔径雷达、光电红外传感器针对水面的目标进行远距离的搜索识别，也可以引导反舰导弹的攻击，与此同时呢也可以挂装反潜的任务吊舱去投掷小型的声纳浮标，针对潜艇进行定位。那么一旦在高强度高烈度的这个作战环境当中，由于它飞得慢啊，而且呢不具有隐身性，一般的战斗机和防空导弹都可以轻易的将其击落。
3: 我们知道台湾方面呢是向美国采购了4架 MQ-9B， 现在呢是只交付了2架，但是我们知道日本和韩国呢也有同款的机型，那么这样的一个 MQ-9B 的链条是不是就连起来了？
5: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驻韩美军啊，然后日本啊，台湾地区啊，现在都有了 MQ-9B 无人机。那么台军方的如意算盘呢，是借此来打造一个美日台之间的一个军事情报，特别是海空情报的一个共享的机制。那么让台湾呢，从过去的情报的接收者啊，变成一个情报的提供者，进而呢来拉

0: 抬台湾在美国印太布局当中的一个地位。但是啊，我想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如意算盘啊，大概率啊是要落空的。首先呢，就是以现在的两岸的军力对比的话啊，台军仅仅是靠购买几架所谓的先进的武器装备啊，包括 MQ-9B 这样的无人机啊，是不可能或者是不足以颠覆现在两岸军力发展的一个趋势的。那么对于 MQ-9B 这样的飞机来说的话，那解放军呢现在也有啊很多的杀手锏，既有这种硬杀伤的火力摧毁的体系，也有软杀伤的这个电子干扰啊，或者是激光反制的这个手段，这是啊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台军方啊幻想啊想通过这个 MQ-9B 的一个连线，那么和美国和日本呢建立起一个情报分享的网络。但是观众朋友们知道啊，大概率是美国趁机啊无偿免费的使用台军的 MQ-9B 在台海所获得的信息情报，但是呢不会轻易的向台军呢来分享美国或者是美日同盟所获取的情报。总而言之啊，民进党当局花了重金去购买 MQ-9B 啊，它既是给美国呢交了保护费，还要免费呢给美国来打工，实在是可悲至极。
1: 看来 MQ-9B 呢未见得能够实现赖清德期待它实现的战斗力。据说美国的自用版本和日本购买的版本呢分别是3000万美元和8000万美元，但是台湾方面买的4架呢是超过了6亿美元。为什么价格的差距这么大？
2: 美国只要3000万美元可以买一架，日本8000万美元可以买一架，台湾为什么整个总预算却要高达6亿美元？等于是每一架平均下来是1.5亿美元，怎么会这么高呢？那当然，赖清德们还有台湾的防卫部门，他们的回答是说：“哎呀，你们这样算是不对的啦，因为它还要包括这个地面的设施、雷达站，还有一些装备等等的，而且呢，它是根据台湾客制化来设计的。”也就是说，台湾买的 MQ-9B 比日本的功能还要齐全，还要强大。可是这个部分里面就没有办法让台湾的民众的疑虑消失。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民众知道日本过去的军品他们的投资都比台湾高，日本人怎么可能会使用购买这个阳春版的 MQ-9B 呢？而台湾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 MQ-9B？而日本人怎么可能会说我的档次比你台湾低？这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民进党当局跟台湾防卫部门他们的解释就没有办法渡台湾的民众悠悠之口了。因为大家总是怀疑这里面有内鬼，这里面是不是有利益输送，这里面是不是有图利一些军火商。但是问题就在于赖清德们他们无法解释，他们也不管，然后他们就一匹天下无难事，反正我就是这么贵。
1: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机构近日提出防务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计划投入2100亿元新台币，用于采购滨海坚贞型和攻击型无人机及小型自杀无人艇。此外，赖清德还宣称，为展现台军因应新形态威胁，官渡指挥部下个月即将编成无人机中队。然而，有岛内学者认为，如果要让无人机真正成为战场上的重要力量，除了技术与装备之外，台湾还有4大先天不足。那首先，我们要来明确一下，目前台军一共有多少种类型的无人机，包括 MQ-9B 在内，一共有多少架？而目前台湾方面编列了新的无人机中队，未来可能会使用无人机的中队大概会有多少？
3: 台湾自身的研发能力比较弱，而且呢，台军也拿不到这个比较靠谱的自研产品。那么即使研制出来，也都是中型无人机或者是中小型无人机，这个导航有问题。此前在测试的过程当中，曾经出现过坠毁的情况或者是撞山的情况。所以呢，中空长航时的这种先进的侦察无人机，现在来看还是要依托于从美国进行采购。由于这个成本比较高，所以呢，装备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台湾岛内的这个科研机构此前已经研制并测试了这个瑞渊无人机，我们看其实它就是一个 MQ-9B 的这样的一个缩水的版本。由于不具备卫星的通信能力它的航程是非常有限的，目前不具备攻击能力，主要是进行侦察。那么进行侦察 主要是在台岛周边的这个区域进行

0: 活动，可能会引导他的反登陆的这样的一些火力，或者是他的这个炮兵部队针对目标进行确认进行指示。那么还有一些小型的无人直升机，包括这种手抛式的这个无人机，那么主要是针对一些营一级的或者是班排的作战单位，让他们在战术层面具备更强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获取能力或者是情报的获取能力。但是呢，此类无人机也是刚刚开始批量的交付台军的作战部队，所以呢，它的战术战法我认为不是特别完善，而且呢，并没有形成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梯次的布局，所以在装备层面我认为缺口比较大。现在台湾空军发展无人机，台湾陆军发展无人机，台湾海军陆战队也要发展无人机，但是数量比较多的应该是低成本无人机，就是 FPV 无人机，我们叫它小型自杀式无人机，那试图复制俄乌冲突当中的这种无人机的应用模式，那么要让这种远射程的巡飞弹和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机具备跨海峡的攻击能力。
1: 那么对于台军的无人机发展呢，我们看到台湾舆论认为说其实是存在先天的四大不足的，那么胡教授您是否认可这样的分析？
2: 首先呢，就是台湾呢它面积比较狭小，缺少战略纵深，那无论是有人战机还是无人机，无论你是停在固定的跑道还是放在这个移动的发射车上，其实都是在解放军的远程火力的覆盖范围内。那么对于台军来说的话，他首先要考虑的还不是这个无人机的性能是不是先进，而是一旦爆发冲突的话，台军这些无人机啊有没有机会起飞，有没有在战场上面生存的能力。第二点呢，就是台湾的无人机的这个产能啊其实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个缺口的。那无人机为什么现在风靡一时呢？就是因为它的性价比很高，或者说啊，就是你可以大量的低成本的快速的去补充这些无人机的消耗。但是呢，台湾的这个无人机啊，就是台湾本岛生产的无人机呢，它的成本比较的高，生产周期啊比较的长，而且呢供应链呢相对不稳定。第三点呢，就是台军呢现在也缺少一个跨军种的联合空中作战体系和这种作战的一个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在未来的空战当中啊，有人机啊，无人机啊，然后预警机啊，还有防空反导系统啊等等，他们是在同一片天空来运作的，这就要求啊必须要加强这些空中作战或防御力量的一个一体化的统一的或联合的作战的这样一种能力。这样的话既可以加强作战效率，同时啊也可以避免呢发生误击。但是这对于像草台班子一样的台军来说的话，这难度是相当大的。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这个无人机啊或者叫做自主的武器啊，他们的自主的作战权限有多大，这个边界怎么来划分，那么出现的这个后果最后是由谁来承担，那么这些问题啊现在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1: 赖清德呢却依然编列了210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要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广受关注和讨论，认为其实民进党当局呢现在已经把编列军购预算做成了一门生意，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讨论？
3: 赖清德要打造无人机除了先天不足，后天也有问题哦，所以台湾很多的舆论跟媒体已经在警告赖清德说，你透过话术来治理台湾，你不好好的去严查你的防卫部门跟你的党本身是不是利益勾结，你这样的话会把台湾毁于一旦。有国民党籍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拿出证据来说，碳基科技他的动作还有他们董事会里面的这些成员有太多的人跟民进党都有关系，甚至有很多人本身就是民进党过去的地方党部的政治人物，所以这些人他们竟然可以拿到这些得标，那也就是说你编了几千亿台币的预算然后要来打造这个无人机，结果呢你先把利益输送给跟你有关的人，你是存心在哪里，你存心是不是从中要拿回扣还是要拿出政治现金啊？
1: 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台军还在对外叫嚣要利用所谓的反舰导弹打造台海杀伤区，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路透社报道，美方迄今为止已向台湾交付450枚波音公司制造的鱼叉导弹。如果美国按预计的安排交付武器，台湾将在2029年之前拥有850枚鱼叉导弹，加上台湾制造的雄风二型和三型反舰导弹，届时台湾的反舰导弹数量将增至1850枚左右，可在台湾海峡打造杀伤区，抵御来自解放军的所谓威胁，也能为所谓盟军援助争取时间。 从台军的设想来看呢，要利用一千八

0: 850枚反舰导弹打造一个所谓的台海杀伤区，这个台海杀伤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是他想设定就可以设定的吗？他的预想是什么？
1: 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一直在对外渲染所谓的毒蝎作战方案。毒蝎呢，指的就是使用大量的反舰导弹针对台海区域内的水面目标进行饱和打击或者是超饱和打击。那么按照民党当局的时间表，到2029年的时候，那么台军所拥有的反舰导弹的数量大概是1850枚，这个数字应该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呢，这仅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那么一旦出现了这种交战的状态，发射反舰导弹的台军的战斗机、水面舰艇，包括呢机动部署的导弹发射车，那么它的生存能力是非常堪忧的。因为呢，解放军它的导弹实力更强，那么针对它的导弹发射平台，如果进行压制和精确打击之后，又有多少导弹能够发射出来？我认为大家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那么它的这种针对台海区域的火力压制和控制能力就会大幅度的减弱。所以目前来看，所谓的导弹杀伤区只是停留在它的幻想当中，只是在一个理论的阶段，在实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很难使用反舰导弹针对一个区域进行封锁和控制的。
0: 那么对于台军来说，它的所谓反舰导弹要随时去调整方位、调整方向、随时调整指挥吗？是不是对它的整个作战力、情报系统和指挥系统都是一个考验？而目前台军具不具备这样的实力？
2: 1850枚反舰导弹听起来很吓人，但其实啊，这个自我壮胆的成分呢更多，是根本就吓不倒解放军的。那首先呢，无论是美制的鱼叉导弹啊，还是台湾自己生产的雄风系列的反舰导弹，其实都是比较落后的装备了。那么鱼叉导弹呢，是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研制的一款亚音速的反舰导弹啊，虽然呢也经过了几次升级换代，但是它的这个主要性能啊，包括它的射程啊，还有隐身能力啊、智慧化的水平啊等等，其实已经过时了。台湾现在比较先进的就是雄风三型啊反舰导弹，它是从亚音速呢升级到了超音速，但是呢跟这种高超声速最先进的反舰导弹相比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它的实际的突防能力啊也是很有限的。那其次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那么这个台湾的反舰导弹它可以移动阵地啊，它可以这个转来转去、变来变去，但是呢台军啊，它现在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它这个反舰导弹啊目标比较的明显，尤其是台军啊这个视为王牌部队的，就是它的岸舰导弹部队，又叫海风大队。它不管是它的固定的导弹发射阵地，还是这种机动的导弹发射车啊，在解放军这种卫星加上无人机的这种现代化的海空侦察体系面前啊，几乎是这个完全是被暴露的啊！一旦开战的话，那么台军的这些反舰导弹是很容易被解放军所锁定的，并且呢，马上会被摧毁掉。
0: 所以说不但杀伤力有限，而且人员也不足。现在呢，台湾一直面临着征兵困难这样的一个局面。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有岛内舆论分析，台军不论是购买无人机还是反舰导弹，没人操作到头来也是无用。台军近年兵员短缺，且逃兵役事件频传，民进党当局近期预告兵役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准备大幅缩减免疫适用范围，各类疾病患者未来可能要入伍，引发岛内强烈的质疑。然而在年轻人都不愿意上战场的情况下，赖清德在近日的军校毕业典礼上还在进行战争动员，呼吁台军要建立所谓敌我意识，遭到岛内舆论痛批。
0: 我们看到台湾当局虽然降低了征兵的要求，但是依然是招不上来人，为什么现在会遇到这么大的困境？
4: 台湾现在兵员的边线比非常严重，一直不到80%，也就是我们的士兵的招募一直不足，连军官士官的招募也都不足，现在已经破了80%，往70%多走。所以台湾的防卫部门想出一个阿 Q 的办法，精神胜利法，就把体位往下降了，把身体的缺陷的容忍度往下降了，把智商往下降了。这个在台湾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过去有先天性疾病的，例如说包括心脏病的等，不应该当兵。现在的情况，这些条件都要放宽。过去智商至少要85分， 现在要降到70分，他在训练、在教育、在治理、在管理方面会出现这样。

0: 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当兵器交到他手中的时候，那很有可能各种意外状况，很有可能不可思议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这些竟然台湾的军方为了解决兵员不足，开始动这个脑筋，甚至还动到女性的脑筋，也就是服志愿役的女性在未来很有可能还要去服预备役，也就是后备军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在台湾的军队越搞就越造成很多的女性她干脆志愿役也不愿意去当了，那因此兵员越来越少，边线比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台湾的军队事实上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赖清德当局在天价无人机上的押宝看似要打造不对称战力，实则暴露了其以武谋独的焦虑。无论是先天不足的战力短板，还是岛内民众不愿当炮灰的民意现实，都宣告着搞台独注定是绝路一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司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

0: 不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7: 站在15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9: 总书记强调

0: 坚定信心，决心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2: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3: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4: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十五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5: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6: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7: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8: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0: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1: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12: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5、6千。
11: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

0: 摸索搞蔬菜大棚，七八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1: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0: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2: 97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0: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4: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5: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4: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7/1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5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3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 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

0: 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1: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2: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3: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2: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3: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2: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4: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2: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3: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熟价到活价实现，
5: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2: 像智勤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两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市中市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3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6: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7: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0: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湛高铁、深湛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1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

0: 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0: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2: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下来救人呐！
0: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2: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
0: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2: 赶紧！
0: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2: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了，
3: 眼睛红了，眼睛红了，还好。
4: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着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5: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0: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6: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儿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7: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8: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9: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

0: 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1: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3号夜间到4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海峡烽烟再起，美伊谈判变数重重，一纸谅解备忘录背后藏着美国怎样的经济逻辑？军事施压搭配金融筹码，千亿解冻资金暗藏圈套，资本如何借着地缘动荡大肆收割，以重建之名行布局之时？3000亿资金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经济布局？战与谈交替的背后，又是谁在持续攫取利益？美伊战争的经济逻辑，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美伊双边关系迈入全新发展阶段。然而，距离备忘录签署仅一周的时间，霍尔木兹海峡再起硝烟，美伊双方各执一词，局势陷入罗生门，为后续会谈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究竟是一份怎样的协议？又为何能够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呢？
1: 7月1号，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多哈进行间接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有消息称，多哈至少有3个工作组正在开展技术性讨论，议题涵盖核问题、外交以及融资和冻结资金的返还。
2: Well, right now, the technical negotiators are sitting down with the Iranians, with the Qataris, and with others in Doha. You know, talking about some of the details here, making sure commercial traffic really does.
1: 本次美伊双方的间接会谈是以6月18号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基础而展开的。这份文件名为《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不同寻常的是，在备忘录的14条细则里，仅有4条涉及安全领域，多数条款都被当作经济筹码。
3: 从2月28号到现在呢，美国它是通过这种军事的手段想要换取伊朗的屈服，它失败了。那么在进入到谈判阶段之后呢，美国的思路其实发生了一个调整，它目前的思路呢是想要以经济上的利益去诱导伊朗在它的地区行为方式上，在它的核问题上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让步。抛出这颗胡萝卜是美国下一阶段对伊朗策略的一个核心。
1: 那么，这份协议中，美方用来吸引伊朗的核心筹码究竟是什么？协议第10条要求美国财政部在协议签署后，立即为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发布豁免。这项豁免最核心的突破在于，允许伊朗以美元结算。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这是美元在全球经济中巩固主导地位的一部分。
4: Iran's allowed to sell oil again. That means the price of oil is going to fall. So will gas prices and inflation here.
1: 与此同时，美国打出的另一张经济牌就是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协议里的第11条明确，美国将解冻伊朗被冻结、受限制的资金和资产。伊朗海外冻结资产超1000亿美元，主要为石油收入，存放于伊拉克、日韩等国的海外银行。在瑞士的谈判之后，美国表示将全面解冻这些被冻结的资金。伊朗称，目前美国已同意分2批解冻120亿美元，每批60亿美元。
5: The U.S. Treasury will have people sitting. The initial money will likely be released from Qatar. U.S. Treasury will have people sitting in Doha, overseeing that how the money is allocated, and a very large percent of it.

0: will go to buy U.S. foodstuffs and medicines.
1: 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反驳道：“我们唯一收获的作物是你们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
2: 解除制裁也好，解冻资金也好，都是一个诱饵。诱饵的最大的特征是它拿出来的具有诱惑力的筹码当中藏着一个钩子。那么美国对这个解冻资金就是它藏在诱饵当中的一个钩子，它利用的是自己对于这种规则的制定权，对于这个国际货币的掌控权，然后想要让伊朗用伊朗解冻的资金，就是在主权上归属伊朗的这部分资金去购买美国的产品。这实际上是要引导这部分资金回流到美国国内，帮助特朗普塑造一个外交上的胜利的叙事，进而去帮助他巩固一个选民的基本盘。这个是从政治和经济上都是两方面的考虑，它是环环相扣的。
1: 除了解除制裁与解冻资金，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协议的第六条，美国承诺和地区伙伴共同制定计划，为伊朗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战后重建与经济发展资金。与解除制裁与解冻资金不同的是，该基金只有在最终和平协议签署后方可正式成立并投入运作，其执行机制是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将在60天内制定完成。这项计划引发了周边邻国的担心，这笔资金可能使伊朗得以增强其军力，同时增加对地区代理人组织的支持，从而可能破坏该地区各国政府的稳定。
3: 对这个伊朗来讲，达成协议之前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要求美国人做出战争的赔偿。从美国来讲，他知道如果没有重建，在重建这一块做出承诺，经济上的激励，作为一个经济杠杆的存在，要想履行达成的这样的一个备忘录，或者说再进一步的推动伊核问题的谈判，他是很难实现他的预期的目标的。所以这是一个刺激伊朗在未来的核谈判中做出让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杠杆啊，是一个激励性的作用，但同时也是一个约束性的啊。如果你不履行协议啊，如果你不在核问题上做出重大的让步，那这些是得不到的。
4: 在国际地缘政治的棋局中，战争往往被视为终极手段，但当拨开硝烟弥漫的表象，会发现战争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更为精密的资本算计。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关于伊朗的一项所谓3000亿重建计划，再次将国际社会的目光聚焦到了美国处理战后秩序的独特逻辑上。这究竟是人道主义援助，还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资本布局呢？
1: 自2026年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3个多月的空袭让伊朗的基础设施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据伊朗救助组织红新月会统计，在美以的袭击下，伊朗超过12万5000座民房被破坏，10万多所住宅单元和2万多所商业单元被损毁，此外还有超过300所医疗中心和850多所学校被破坏。除了基础设施被毁，伊朗的钢铁厂、能源设施同样受损。美以空袭了伊朗胡奇斯坦钢铁厂及伊斯法罕穆巴拉克钢铁厂，这2家钢厂合计占伊朗全国钢铁产量近一半。据伊朗方面援引国内评估数据，此次战事造成的损失约2700亿美元。在此基础上，伊方最初向美方提出了高达4000亿美元的战争损失赔偿要求。对于伊朗的赔偿请求，美国选择了果断拒绝。随后，一个规模为3000亿美元的重建与发展基金的方案浮出水面。
3: 首先设立基金的方式，对特朗普而言，这是一个政治和法律问题啊。如果是一个赔偿资金的话，战争赔偿的话，它就意味着这个政治上、法律上，美国人承认了他发动的这场战争是错误的。另外一个，我想特朗普这样的一个安排是非常具有特朗普个人特点。特朗普我们知道他是美国第一啊，他要这个要从全世界来榨取资金，而不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向外投资，他是这个要拿而不是鱼啊，也不是给别人，这是他的鲜明的特色。
1: 如果仔细看设立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中的细节，

0: 美国的义务仅为授予相关金融交易所需的所有许可证、豁免和许可。据路透社披露，具体的资金来源则来自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以及欧洲和国际资本市场。资金进入的方式多样，担保贷款、信贷额度、直接投资修缮受损设施，
1: 包括穆巴拉克钢铁厂、炼油厂、机场以及各类在冲突中受损的基础设施。伊朗呢，它是中东地区的一个大国，它也是中东地区的一个主要的能源国资源国。那么当美国承诺它要解除制裁，它会释放出来伊朗这个国家它作为地区一个大国它的这个市场的一个潜力。为什么美国放心大胆的 解开了这把锁，所有的政策一开始都是美国单方面强加给伊朗的，现在他把这些制裁解除了，这个政策仍然是可逆的。对于美国来说，他的这个控制阀门始终是握在自己的手中的，所以美国他有信心去做这个事情，他也愿意呢通过这种松开他的一部分制裁，然后去诱导伊朗
0: 和他进行一种战略上的一个配合，其实控制权还是掌握在美国手中的。根据路透社披露的内容显示，这3000亿美元将被精准设定在石油、天然气、物流、制造和运输等伊朗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产业。目前，伊朗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约1550亿桶，约占全球10%；天然气储量约34万亿立方米，位居世界第二。
2: 以碳明铜资源量约26亿吨，约占全球已知储量的5%。美方所设定的重建基金似乎精准瞄准了伊朗最有潜力的核心产业。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精心的设计，他不要参与简单的基础设施的重建，他要参与关键的矿产和资源的重建，通过重建的方式介入到伊朗这个能源领域。 这是过去美国人一直想进入的领域，这是中东地区最值得投资的、最有潜力开发的一个领域。那美国人现在终于有机会进去了。特朗普所希望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不仅仅结束战争，解决了伊朗的浓缩铀的问题，而且是控制了伊朗的公民经济命脉，控制了伊朗的未来的发展的方向，使伊朗在
0: 政治上、经济上形成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依附的、服从的这样的一个地位，说他也带有这样的一个政治设计在里面。以重建为名，以投资为行，完成对一个国家关键产业的深度嵌入，这套逻辑并不新鲜。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另一片大陆上演过。2026年1月初，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空袭、军事行动结束后，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 美国将持续多年管理委内瑞拉，开采其巨大的石油储备，并向各大石油公司许诺，他打算通过一项战略来控制委内瑞拉石油。4月，美国油气巨头雪佛龙公司获准扩大了其在委内瑞拉的经营范围。
3: We're bringing in Venezuelan crude to lower the price to our consumers. We're running this facility 24/7. We're doing it safely, and that's how we can lower the price to America.
0: 从军事干预到能源收割，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套路清晰可见，军事先行打开局面，资本随后入场收割。如何理解美国的这套逻辑？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近期提出了一个概念：掠夺性霸权。他撰文指出，所谓掠夺性霸权，就是利用美国在国际上的特权地位，从盟友和对手那里榨取让步与顺从。 这个词用来形容美国现任政府的全球战略最为贴切。In
4: these predatory acts, not just towards adversaries, where you can understand you want to always try and get the better of a genuine rival, so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getting the lion's share of the benefits.
2: 特朗普的这个霸权追求美国单方面的经济利益，不再寻求对这个国际社会、国际秩序的这样的贡献。 一切以经济资源的衡量，包括盟友提供安全保证，要他要收取保护费，最核心我想他还是要榨取，以美国第一为根本的征询，那榨取这个我们说这全世界的经济利益，榨取式的这样的一个丛林式的，这都是霸权的一个

0: 非常重要的特征，更多强调通过这个我们说这个赤裸裸的强制性的外交啊，通过军事手段啊，来这样的一个实现他的目标。
1: 战场上的炮火与谈判桌上的交锋看似是两条不同的路径，实则背后都有同一个影子，资本。这场冲突的背后，每一枚导弹的发射，每一份协议的签署，都牵动着复杂的利益链条。战与谈不过是同一套经济逻辑在不同阶段的呈现。当战与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随之浮现：究竟是谁在借硝烟大发横财，又是谁在默默埋单呢？
2: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战场上每一枚巡航导弹呼啸出膛，每一轮防空火力凌空引爆，都在精准换算成军火订单与资本回报。据统计，每一开战一周，仅军火一项花费113亿美元，此后每天增加约20亿美元。在这场战争中，美国的高价值武器密集消耗，导致美国军工企业补库存订单激增。据美国国防部内部估计，美方在战事中使用了1200多枚单价400万美元的爱国者拦截导弹，1000多枚单价360万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
3: Now there are 5 prime contractors that take home over half of the DoD budget every single year. That means that they have an incredible amount of power and influence on legislators through campaign donations as well as through lobbying.
2: 而军工订单的激增也催化了军火商在资本市场的红利。就在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首日，美国三大军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母公司 RTX、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股价普遍上涨4%至6%，为这些企业股东总计带来约250亿至300亿美元的账面收益。随着战火延烧，这些企业的股价持续走高，洛克希德·马丁股价的年内涨幅一度接近40%。
4: 军火集团在这个战争中间获得的好处很多很多，因为整个中东的军火基本上都是美国的，所以只要中东乱，美国的军工企业就赚大钱。像这次这个打攻击伊朗，美军就要把他自己过去库存的这些东西消化掉一批，囤积新的这个武器，囤积新的弹药，那么你就需要扩大生产，那美国军火商就赚一笔。同时又造成了这些地区的紧张，而地区也消耗了很多武器，地区还要买美国的武器，那又赚一笔。所以伊朗战争是美国的军火商在后面推波助澜，因为只要有这些战争，只要有紧张形势，那么这些军火商就会大赚其钱，从各个领域里大赚其钱。
2: 同样借由美伊战事吃进行业与资本红利的，还有美国的能源产业。美国身为全球第一大页岩油生产国，日产大于1360万桶，本土供应不受影响，并趁高价向欧洲、印度抛售原油和液化天然气。
5: Spot LNG prices have more than doubled in recent weeks, going from $30 million for a single cargo to now almost $70 million.
2: 据大宗商品数据公司凯普勒统计，今年五月，美国累计向印度出口液化天然气90万吨，较四月份增长约3倍，占印度当月进口总需求的40%以上，已成为印度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供应国。此外，英国《卫报》最新报道指出，伊朗局势引发的能源供应冲击已推动全球大型石油公司股价触及历史高点。数据显示，美伊袭击发生后的2周内，西方六大石油巨头总市值累计增长逾1300亿美元，壳牌、埃克森美孚及雪佛龙的股市估值就已刷新历史记录。
4: 其实，在整个的战争期间呢，美国的这些传统能源公司是盈利的，是赚钱的。美国卖出的那个石油价格，它是按照石油那个石油市场的价格一块走的，所以这些石油公司的这个利润就大幅上涨。然后在这种背景下呢，因为基本上所有的这个石油公司都是上市企业，如果他们的业绩好转，他们的股票价格就会往上扬，这个时候石油公司它的资本能力就增长了，因为它的

0: 资本能力是跟它的股票价格相关的，它资本能力相大了以后，它投资啊，这个利润都会有。
1: 与此同时，美元指数的上涨也让许多藏在水面之下的获利者浮出水面。自2025年4月以来，美元指数一直被困在97至100的窄幅区间内。然而，这一情况在2026年第二季度出现了明显转向。美伊战争引发避险情绪，美元作为传统避险资产，在能源危机与地缘政治动荡中重新受到追捧。在此背景下，资本疯狂涌入加密资产，特朗普持有的迷因币和稳定币业务不仅未受冲击，反而因阿联酋等中东资本的注入而水涨船高。据路透社估算，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家族从加密相关项目中至少获得23亿美元。同时，他的投资组合重仓多家科技巨头，英伟达、微软、亚马逊、特斯拉和博通的持仓价值均在100万至500万美元。
0: 战争是容易造成其他地方的资本外逃的，美国一直是资本外逃最大的避风港。所以美元的汇率高低实际上是跟资本连起来的，就因为美国是一种浮动汇率，是由市场来决定汇率高低的。然后如果流入美国的资本越多，就推动美元上浮，美元的那个汇率指数就会上涨。只要一打仗，全世界的资本觉得不稳定的时候，都会选择向美国政府。这也就是说，为什么美国有力在到处制造不安定。只要美国在全球制造不安定，那么就会驱赶着这些资本向美国流。而只要资本向美国流，一方面会保持美国美元的坚挺，另一方面会保持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
1: 资本赚得风生水起，可战争成本最终层层转嫁，让美国国内外普通民众成为最大兜底人。凯登·凯布尔今年32岁，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联合教区。自2017年开始，他和哥哥经营属于他们的农场。然而，这场对伊朗的非法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阻塞，化肥的价格大幅上涨。
2: We either have to choose to eat that cost, and less money either goes back and invested into the farm, or we're not getting paid a livable wage.
1: 前不久，凯布尔和妻子收到了来自医疗保险公司的一封信。以前他们每月支付467美元左右的费用，而这封信告知他们，他们每月的医疗保健费用将上涨到1447.52美元。凯布尔感到非常绝望，他们并没有那么多钱。
2: Without healthcare, people suffer, and it's usually not going to be the rich because they can afford that inconvenience. It's going to be the poor.The lower middle class. Republicans always say we live in the great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Ask its citizens what they think, and it'd b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tory.
1: 随着战事拉长，战争红利的释放节奏逐步收窄，这场一度被视作地缘政治得分点的军事冒险，正反向演变为特朗普政府甩脱不掉的沉重政治负债。有分析数据显示，本轮冲突已让美国民众在缴税、日常消费中累计损失约1320亿美元，且亏损仍在持续。
3: We've now fought a war, spent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put enormous strain on our military. A lot of people have died, and it feels like we're back where we were before we started the war, except maybe a little bit worse off.
1: 然而，现任政府高层却给出截然相反的判断。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取得相当可观的军事成果。
4: We kind of have two options here. We have the option of pursuing a long-term deal with the Iranians, but that requires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ir behavior. We have the option of banking our wins.And then, of course, doing things on top of that if the president feels that we have to.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根据备忘录的第13条，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取决于第1、4、5、10和11条开始实施并持续执行。

0: 7月2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在联合国再次激烈交锋，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双方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美伊谅解备忘录上的墨迹尚未干透，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硝烟再起，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也仍未停止，美伊分歧难以弥合，协议的每一步推进都步履艰辛，多方角力相互交织，让谈判的走向变得扑朔迷离。
1: 我们目前看到的现象只能说明一点，不管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这个摩擦有多大，双方至少到目前为止，双方仍然坚持要在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内继续的推进谈判。但是美国和伊朗它本身就是在一个相互的战略互信非常缺乏的状态下进入到这个谈判当中去，那么在谈判还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的时候，双方呢再度交火，又是围绕着非常敏感的海峡通航的问题，这会导致双方对对方履约的诚意和能力都会产生进一步的质疑，然后对于双方的这个战略互信来说呢，它会产生一个进一步的摧毁的作用。在双方的战略互信在持续的下降的时候，这个未来的谈判的前景啊，就是变数会变得越来越多。
2: 对美国而言，无论战时或是谈判，衡量的并非对错，而是利益的分配。这份逻辑贯穿冲突始终，也将继续左右谈判桌上的每一个回合。谈判的落实仍然面临着不确定性，以色列是否会继续搅局等变量都存在。但无论如何，它都体现了现代地缘博弈中资本比炮弹更持久的现实逻辑。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发布的消息，普京当天视察俄联合部队集群一处辅助指挥所，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当前局势和近期战况召开近一个小时军事会议。会上，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个战线上的攻势，正在按总参谋部的部署展开行动，继续在卢甘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州、赫尔松州消灭乌军。乌军试图守住阵地，但在俄军猛攻下损失惨重，被迫撤退。普京说，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康斯坦丁诺夫卡设置了纵深梯次的防御体系。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攻克这一防御枢纽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康斯坦丁诺夫卡位于连接顿涅茨克市与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的交通枢纽位置，俄军控制这座城市就可以切断乌军在该地区的补给线，同时获得向西北方向继续推进的出发阵地。对乌军而言，丢失康斯坦丁诺夫卡意味着整个顿巴斯防御体系的东部屏障崩塌，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将直接暴露在俄军炮火之下。
1: 据乌克兰媒体4号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依据乌军掌握的情况，康斯坦丁诺夫卡仍在乌军的控制之下，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区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通报当地时间3号到4号遭到对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4号上午通过个人社交账号通报，过去24小时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逼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处被拦截，62架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摧毁。
2: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自当地时间7月3号夜间起，在社交媒体多次发布通报。通报称，截至目前，俄防空系统拦截了飞向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3号20点至4号7点，38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21地上空被拦截和摧毁。这些地区包括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莫斯科地区、克里米亚地区等。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4号表示，圣彼得堡遭到军用无人机的大规模袭击。圣彼得堡市政府新闻处表示，防空系统击退了无人机对圣彼得堡的袭击，敌军攻击石油码头，袭击后果已被消除。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方于当日凌晨发起远程打击行动，成功击中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克兰国防力量还精准打击了喀琅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此次遭袭的两处目标距乌俄边境超850公里，属于远距离跨境打击。与此同时，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3号18点起，俄军用一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以及86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69架各类型无人机，攻击仍在继续，乌克兰领空仍有数架俄方无人机。
1: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3号表示，斯洛伐克没有承担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义务。他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始终认为乌克兰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而现在又有人提出要通过一项政治声明为乌克兰再提供700亿欧元的支持。菲佐说，斯洛伐克愿意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是不会参与任何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财政机制。根据多方消息，即将在7号至8号举行的北约峰会将公布一项总额700亿欧元的对乌军事支持计划。该方案由德国牵头提出，但北约内部对此存在分歧。当地时间的4号，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大批伊朗民众来到位于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送别。
2: 当天，数千人聚集在德黑。

0: 兰向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做最后告别，哈梅内伊的灵柩覆盖着伊朗国旗，被置于高台上，旁边摆放的是在梅以袭击中遇难的哈梅内伊家属的灵柩。
1: 现在时间是当地时间上午8点，距离清真寺开放不过2个小时。我们在现场看到，此刻在这个广场区域已经是站满了民众，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持鲜花，或是举着哈梅内伊的照片，人们表情凝重，向哈梅内伊的灵柩致哀，有的甚至掩面流涕。整体现场的气氛可以说是庄严肃穆。
2: جلوش تعظیم کنیم و احترام بذاریم و صمیم قلب بهش عشق می‌ورزیم و دشمن این رو بدونه با رفتن رهبر شهیدمون چیزی عوض نشده.
3: ا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بدانند که ملت ایران ملت مقاوم و همیشه به پاخواسته ایران تا آخرین لحظه جان خود خون خود。
0: 此前一天，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等伊朗各界官员出席仪式，巴基斯坦、俄罗斯、伊拉克等多国派出官员参加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中方出席。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后，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1: 毫无疑问，伊朗试图用这样一场规模空前的国葬向外界集中展示其国内动员能力、政治凝聚力。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虽然已经不在，但代表着坚守与抵抗的革命精神却仍在延续。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4: 英国和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其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已就位，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4号，伊朗外交部分管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加里波·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作为负责任的地区国家和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维护者，对任何在这一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加里波·阿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来维护，任何危机制造者都将会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结束对印度的访问之后，乘专机返回日本。日本共同社4号报道，日印确认将在多个领域重点开展合作，并就2万亿日元规模的对印民间投资达成一致。
0: 据报道，访问印度期间，高市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半导体等经济安全保障5个领域重点开展合作。高市强调，进一步深化日印两国战略合作关系，双方还将于年内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推进海洋安保和防卫装备品合作。作为对双方会谈的配合，日印企业之间签署约120份合作文件，并就2万亿日元（约合842亿人民币）规模的对印民间投资达成一致。今年以来，高市政权对东南亚的关注度显著增加，日方各层级官员相继访问菲律宾、越南等国。日本外务省在高市访印前发文称，印度对于实现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高市在访印时也表示，日印将共同致力于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分析指出，此次高市访问印度更着眼于经济安全，一是高市想借此访在美国主导机制之外拓展所谓印太双多边合作空间，二是在看到中印关系缓和的情况下，希望能够拉住莫迪政府实现联印恶化。

0: 但分析普遍认为，印度一向奉行战略自主及务实平衡的外交政策，不会完全按日方的剧本行事。就日方频繁提及并广泛游说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二号表示，日方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此外，针对日本和印度将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的报道，郭家坤表示，国家间开展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形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日本防卫省3号宣布，围绕与英国、意大利共同开发新一代战机的项目将原本到6月底的合同延长至2027年底。同一天，英国国防部称，英意日将共同出资46亿英镑推进新一代战机研发项目，相关合同已经正式签署。
0: 日本防卫省表示，三国政府组成的国际机构与负责设计等工作的合资公司之前签署的合同原本6月底到期，经过续约谈判，三方决定将合同延长至2027年底。英国国防部称，英意日三国达成重要合作协议，共同出资46亿英镑推进新一代战机研发项目，相关合同已正式签署，标志这款六代机研发工作迈入关键设计阶段。据报道，新一代战机计划配备高性能传感器，并具备不易被敌方发现的隐身性能，由日本航空器产业振兴公司、英国 BAE 系统公司、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组成的合资企业负责设计、开发与交付。目标于2035年开始部署。日本共同社报道，若新一代战机的买方范围扩大，未来有望增产，从而摊薄开发成本。同时也意在通过装备通用化加强日本与同盟的协作。报道称，德国、瑞典、波兰等多个国家已对新一代战机表现出兴趣。日本已于2024年3月解禁新一代战机对第三国出口，对象限定为与日本缔结了规定保密与妥善管理的防卫装备品与技术转移协定的国家。日本与加拿大已于今年1月签署该协定。中国外交部此前曾经表示，近年来，日方大幅调整安保政策，逐年增加防卫预算，不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引发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担忧。中国外交部敦促日方切实尊重周边邻国的安全关切，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河流濒临干枯。世界气象组织三号表示，预计未来几个月，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将会加大。
0: 意大利管理部门三号说，该国北部地区多条河流因干旱处于危急状态，且未来数天的天气预报显示情况不容乐观。若后续没有进一步降雨，意大利多地将不得不采取农业灌溉限额等控水措施。西班牙气象部门三号表示，本周末西班牙气温将继续飙升，内陆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至44摄氏度。西班牙已有9个自治区发布了极端高温红色或橙色预警。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三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当地约10000名居民已被要求居家封闭。目前，火场右侧侧翼已实现70%的火势控制。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三号持续肆虐。据葡萄牙方面消息，截至三号当天，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即将于当地时间4号揭幕的环法自行车赛，受新一轮热浪影响，部分赛段可能被迫取消。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三号说，如果高温预警升至最高级别，有关部门将采取多项管控措施，例如在赛道沿线增配医护人员，调整赛事路线，甚至可能取消单个赛段。 6月22号至28号，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

0: 2025例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 29.1%。 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本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更久，可能持续到2027年，影响范围将遍及多个地区。
1: 这两天，中国北方正在经历着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过程，西北、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全面铺开，多地气温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新高。
2: 本周新疆多地遭遇持续性高强度高温天气，连日高温炙烤下，吐鲁番火焰山景区实地监测地表温度已飙升至84摄氏度，刷新今年入夏以来极值。受持续高温影响，昆仑山积雪出现消融，引发局地雪融性洪水，造成了部分道路被损毁。在新疆巴州若羌县，为应对高温，当地环卫部门加密城区道路洒水频次，持续为路面和城区环境降温增湿。同时，若羌县的多处爱心驿站也全面开放。连日来，宁夏气象部门持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滚滚热浪给市民出行带来不小考验。在吴中市利通区，当地城管部门增派洒水车辆，延长作业时间，扩大覆盖范围，用勤洒水、广喷雾的方式给燥热的城市冲凉降温。从3号开始，华北的高温也增多增强，天津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最高气温突破37摄氏度。天津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3号北京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体感闷热。从傍晚至夜间，北京出现雷阵雨、大风和冰雹天气。河北石家庄3号的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同样也创下今年来新高。
3: 订单量剧增，因为大夏天了嘛，大家都不愿意出来。
2: 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至7号前后，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短暂缩减。9号之后，北边暖高压将移出中国，新的高空槽到来，南边副高东撤，台风八威北上，南北方的高温将会暂时告一段落。近日，中国气象局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东部型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同时预计七月份将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其中第一次主要发生在中国北方地区，后期高温主要发生在南方地区。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十天西北地区有4至6天的持续性高温天气，其中最强时段出现在3号至8号，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41摄氏度至44摄氏度，接近或者突破历史极值。华北南部、黄淮高温有一个集中时段，分别出现在3号至5号、9号至11号，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也可达39摄氏度至41摄氏度。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4号晚上9点钟前后，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二次登陆越南广宁省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登陆之后，美沙克还将会联手季风气流给中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制造持续强降雨，将波及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地。4号上午，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继续在海南、广西一线协助指导工作。受美沙克的影响，昨天海南等地依然有强降雨过程，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将降雨影响降到最低。
2: 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4号13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沿海渡口、景区、游艇等船舶已全面停航，相关部门需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加强值班值守。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湛高铁、深湛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3号晚，美沙克在海南登陆以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三亚市区多条道路一度被淹。一男子骑电动车涉水，经过一处湿地公园无护栏的桥面，被湍急的水流冲入河中。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该男子抱住一块木板在水中漂浮。救援人员迅速下水，在岸上人员的配合下，

0: 带领该男子成功脱险。受美沙克影响，海南三亚三号晚发生多起车辆涉水抛锚的事故。在海棠区一路口，一辆车在积水中抛锚，车内有五人被困，其中一名是儿童。消防员合力将车推出积水路段，五人成功脱困。在天涯区胜利路，也有一辆车在水中抛锚，车内三人被困。由于现场积水已没过车门底边，车门无法打开，救援人员迅速引导被困人员从车窗爬出，随后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昨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已恢复通行。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七月三号到六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三号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这几天，中国东北、江淮、江南等地持续降雨，各地多举措积极应对。昨天的18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山洪灾害橙色、地质灾害黄色预警。
0: 三号，上海早晚高峰均遭遇了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监测，上海市中心城区、浦东中北部、松江及闵行等地普降大雨到暴雨，其中浦东塘镇6小时雨量达60毫米，为全市最大。青浦、嘉定、闵行等多区则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随后大风与暴雨蓝色预警叠加，中心城区及奉贤等地出现6到8级雷雨大风，局地阵风达7到9级。此次强对流过程范围广，强度大。四号，江苏南通市多地经历短时强降雨，并伴随7至9级雷暴大风，其中启东沿海出现了10级大风。当地气象应急驻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交通疏导等防御措施。在南通海门区，部分低洼路段因短时强降雨积水影响通行，当地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应急疏通、抽水排涝作业。据江苏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全省仍有较强降水过程。7月3号至4号，辽宁抚顺市区抚顺县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大329.2毫米，城区局部点位降雨强度超历史极值。强降雨造成抚顺市区部分内涝，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紧急进行排涝作业，尽快恢复城市生活秩序。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四号上午9点05分，浑河辽宁沈阳市工农桥水文站的水位达37.40米，流量达1980立方米每秒，且水位呈上涨趋势。根据辽宁省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的规定，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这是2026年辽宁省发布的首个洪水预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4号至6号，辽宁北部、西部、吉林大部等地累计降水量达40到60毫米，局部可能超过100毫米。辽宁浑河中游干流、苏子河、小姑山河、鳌龙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四号针对辽宁、吉林两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赴防汛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7月4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昨天，停靠在香港昂船洲军营的南宁舰衡阳舰迎来了大批前来参观的香港市民。
2: 今天的昂船洲军营可谓人气拉满，我们看到很多香港市民都是全家总动员，一家老小一大早就来到了军营大门外，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一睹人民海军的风采。
3: 国家就派了南宁舰同衡阳舰来香港，我们亦都是展现出国家对香港的关怀。
2: 现在我们就登上了南宁舰的后甲板，那这个区域呢，主要是舰载直升机的升降区。我们看到很多香港市民在这里热情地拍照打卡留念。那这。

0: 这次开放活动呢，不仅仅是开放了前后甲板，舱室内的很多区域也面向公众开放，那香港市民可以大饱眼福了。
1: 新晋的观览来到这个香港，作为一个香港中国香港人，觉得好自豪嘅，
2: 亦都觉得为国家嘅国力嘅发展同埋军事嘅强大，而觉得非常之自豪嘅。
0: 喺度呢，我哋祝福国家更加繁荣富强，亦都祝香港能够明天会更好。
2: 近日，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在布鲁塞尔举办“遇见中国无与伦比，中比青年学生交流活动”暨2026年赴华留学暑期夏令营欢送会。活动现场，优秀赴华留学生代表分享了在中国留学和生活的体会。中比青年学生还带来了踢踏舞、武术、汉服秀等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 今年恰逢中比建交55周年，越来越多的比利时青年带着好奇与向往踏上了中国之旅。暑期档开启以来，各种类型的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喜剧和动画电影深受观众青睐。根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4号的20点，韩愈寿在内的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9亿元。
3: 2026暑期档电影持续上新，题材类型多元丰富，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小气鬼》《特立独行》《魔方小姐》《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等喜剧影片成为不少观众的期待。电影轻松喜剧《小气鬼》以一位极致节俭的小人物为核心，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摩擦铺展诙谐故事。
4: 我们这个《小气鬼》呢，是一个，川渝背景的市井喜剧。 川渝的特点就是幽默、爽利，就是有自嘲的精神。作为2026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
0: IP 续作，成为不少年轻群体和家庭群体的喜爱。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其中进口动画影片《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
5: 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老朋友悉数回归。当《玩具》遇上科技新宠，他们将面临空前挑战，直面玩乐时光的全新劲敌。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7月3号上映第一天，成为全国大部分影院的当日票房冠军。
6: 看了《小黄人》，暑期档的电影基本每年都会来看。
5: 国产的动画电影，我们会比较关注，比如说有《八仙》，还有那个《三国》。
2: 我们都会带孩子来看。今年入夏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梭羽鹤在新疆伊宁居民点现身。梭羽鹤是体型最小的鹤类，身形纤细，羽毛素雅温婉，有着草原闺秀的美誉。梭羽鹤拥有着惊人耐力，每年开启数千公里超长迁徙，秋季要翻越崇山峻岭的喜马拉雅山脉，前往印度越冬。 连日来，美国西部多州山火肆虐，其中科罗拉多州名为阿斯彭英姆的山火火情最为严峻。当地时间3号，该山火的过火面积达到了297平方公里，超过160座建筑被毁，数千居民被迫撤离。目前，火势已经完全失控。阿斯彭英姆山火只是美国西部当前严峻火情的缩影。
7: 目前，全美约有40处大规模山火处于失控状态，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盛大葬礼，预计约百国代表出席，上千万民众悼念送别。伊朗这场规模空前的国葬向对外释放什么信号？法国宣布戴高乐号航母撤离中东，仅保留扫雷兵力驻守。法国调整军事部署是何考量？以色列被爆出或曾密谋暗杀伊朗谈判代表，美伊推进谈判，以色列是否还将继续拆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葬礼将持续到九号。伊朗官员称，这将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哈梅内伊葬礼将如何举行？这场规模空前的国葬，除了悼念之外，伊朗还想对外释放什么信号？法国三号宣布，戴高乐号航母撤离中东，扫雷力量则将继续部署。法国调整中东军事部署的背后是何考量？另外，美伊谈判以来一直受到以色列的掣肘。纽约时报近日爆料说，今年四月，以色列或曾密谋暗杀伊朗谈判代表，战机一度侵入伊朗领空。对此，以色列坚决予以否认。随着美伊谈判的推进，以色列会否继续出手阻挠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四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七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八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九号将在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据法新社报道，伊朗官员预期将会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这将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此前，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于三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出席仪式，而那些公开支持美伊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告别仪式是国家团结的时刻，也是重申伊朗战略道路承诺的时刻。民众的大规模参与能够充分展现伊朗面对外部压力时的团结、韧性和决心，也是向敌对势力传递反抗到底的信号。就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二号晚在德黑兰现身。西方媒体称，这是自今年二月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他首次公开露面。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这个葬礼呢是在伊朗举行完以后呢，灵柩还要运往伊拉克，那这个葬礼会如何举行，安全如何保证？另外您觉得穆杰塔巴会不会现身？
2: 我觉得这次伊朗为哈梅内伊搞的这个大型的国葬有两个重要的特征，那么一个就是它的宗教的氛围还是非常浓厚的。我们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他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元首，实际上他还是伊朗什叶派的这个最高领袖，所以他是作为一个宗教领袖被安葬的，所以他的这种什叶派的宗教氛围很浓重。那么您提到的这几个城市，那么除了德黑兰是伊朗的首都之外，那么伊朗的另外的城市，比如说马什哈德，比如说库姆，还有伊拉克的卡尔巴拉纳杰夫，都是什叶派历史上特别著名的圣城，都是有什叶派的伊玛目的这种子孙或者伊玛本人的陵墓在里面。所以这次是要把哈梅内伊作为什叶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来对待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这次的葬礼它也有这种跨国的特征，就是您提到的这个伊拉克的两座圣城也是在这个葬礼巡游的范围之内。那么这是因为什叶派不光是在伊朗是主流的这个宗教派别，实际上在伊拉克它也是一个人口多数的一个宗教的派别。那么这样的话，哈梅内伊的这个去世，他的葬礼，他应该在伊拉克这样的什叶派主导的国家，他也有比较强的影响力，所以伊拉克的两座圣城也被安排到了其中。那么至于穆杰塔巴的这个现身问题，我觉得是这一次外界对这场葬礼最关注的问题了。那么从现在来看，如果他在德黑兰都没有现身，那么是他，而且是他的父亲葬礼，不是上一任的最高领袖，不仅是这个上一任最高领袖的问题，而且是他父亲的问题。

0: 所以他在德克兰不现身后面还会不会再现身，我觉得是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可能不光有一些安全上的考虑，是不是他现在身体上健康上是不是适合出席这些大型的活动，可能也要打上一些问号。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无论是考虑到穆杰塔巴这次的没有现身，还是之前几个月他也处于这种隐身的状态，那么似乎看起来这位新的领袖他的这种地位，他的影响力，他的作用可能不像他的父亲那么这么牢固，这么地位这么高。当然这个可能也不光是一个穆杰塔巴他个人的问题，就是在未来伊朗战后的这个体制中，那么最高领袖的作用是不是像之前我们说首任的领袖霍梅尼，后来是哈梅内伊这么崇高，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值得继续的观察了。
1: 嗯，我们看到在这个葬礼之前呢，一度被传已经遇袭身亡的瓦西迪现身了，也就是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总司令，因为五个月没现身了，而且呢据传他可能是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穆杰塔巴的人物。那您觉得五个月之后的突然现身向外释放了什么信号？
2: 的确呢，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起死回生，公开现身，我估计有这么几个信号。首先是勇气，由于他身份特殊，一定是美国包括以色列除了最高领袖之外最想打掉的人物。如果这个人从安全屋到公开露面，实际上在冒重大风险。如果在某一个时段，美以联合空袭，特别是以色列定点清除行动，对这个人物有较大威胁。但如果不顾风险公开场合露面，说明以他为核心的一些强硬派军官依然有自己的勇气来面对美国以色列的新的军事行动。第二呢，有可能是显示立场，今后与美国的关系有可能会重新进行思考。因为您提到他和穆杰塔巴关系密切，所以如果穆杰塔巴的这个立场强硬，一定会通过他来传递。所以今后也预示着与美国包括以色列的谈判，包括军事作战行动，有可能之前的态度不会发生变化。一旦再次发生冲突或者是大规模的武装作战行动，伊朗依然会让之前的强硬态度变成实际作战行动。第三是显示能力，表现出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体依然完整。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多层狙杀，而且最近打击行动也围绕着重要设施核心人物展开，但如果最高司令能够现身，也标志着在霍尔木兹海峡包括伊朗全境防空反导能力、海峡控制能力，包括打击周边美国基地的能力依然在线。所以通过公开露面显示出指挥体系完善，下一步如果有新的作战领域、新的装备、新的战术，那么通过这群人依然可以对美国包括中东美国基地构成严重打击。
1: 我们看到媒体呢对这个葬礼本身呢也有诸多的评论啊，有的认为这个时间的选择7月4号开始，正好是美国独立250周年，所以是借此呢向美国政府释放强硬的信号。那么还有呢说这个去灵柩要运往这个伊拉克，主要是展现伊朗的这种地区影响力。当然我们看到包括像英国的这个卫报呢也有一些这个评论说，其实呢可能这个葬礼也是展现伊朗人民的这个团结，想给美国的谈判代表施压，迫使美国在谈判当中让步等等。就是您怎么看这个媒体的多种解读？
0: 那我觉得这些媒体的解读都还是有颇有道理吧。其实我们中国的古代的一个著名的史书上也有这么一句话，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战争和祭祀这种礼仪性的活动，这两件事是最重要的。那么现在伊朗实际上是完成了阶段性的完成了之前和美以之间的这个战争，这是一件大事。那么下来就是有一些礼仪性的包括仪式性的这种活动，那也是要完成的。那么这次对哈梅内伊的国葬实际上它的重要性还超出了一般的这种祭祀活动。我觉得除了您说的这些就是对外的这种作用，无论是展示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还是对美国的这种强硬的姿态，实际上它对内的作用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知道伊朗在这次战争之前是经历了国内的一些抗议、一些动荡的，实际上那个时候伊朗社会是体现了一些撕裂，体现了一些分歧，对它国内的治理稳定是构成了一些冲击的。那么战争中伊朗又遭受到了比较大的这种经济的损失，那么未来那么战后重建是摆在伊朗目前现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么通过举办这次大型的国葬，我觉得伊朗还是在这种战后的状态下要凝聚国内的民心，要增加民众对国家的历史、对国家的现状的这种共

0: 情、这种同情，也是增强国民对整个伊朗的这种认同。那么以此为下一步的这种发展重建来创造更好的氛围。当然我觉得举办这么一场大的国葬，就是号称是可能总共加起来有千万人来参加，涉及这么多城市还跨国，就是要把这样一场国葬办好，本身也是伊朗国内的这种政府的治理能力，一种管理能力的一种体现。我觉得这个也是伊朗政府这次之所以要举办盛大国葬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原因。
1: 当然葬礼本身的安全性呢，确实也是备受外界的关注啊，因为之前我们看到以色列呢是把穆杰塔巴也列入到了这个清除名单当中的，确实呢伊朗方面也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说如果要是说产生误判，在葬礼期间发动袭击的话，可能会有非常严厉甚至让对方追悔莫及的回应啊等等。但是因为这次葬礼确实涉及到伊朗，灵柩还要运到伊拉克，而且是多个城市，那您觉得以色列会不会在这个期间动手？
2: 目前看呢，美国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但是以色列的可能性似乎无法排除，因为这次葬礼呢是从3号到9号，大致是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比如在德黑兰3号、4号，如果举行大规模的悼念行动，这样有10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或者是公众团体参加，以色列在这个时段进行大规模打击行动的可能性似乎不高，因为他打的不是伊朗，有可能是整个国际社会。那么这种打击行动会引发公愤，也会引发宗教矛盾，所以这点以色列似乎无法承受。但是如果到了第二阶段，比如到了库姆、卡尔巴拉或者纳杰夫进行这个送葬行动特别是在卡尔巴拉、纳杰夫，它是在伊朗境外，是在伊拉克境内，如果这个时刻采取各种作战行动，包括摩萨德的袭击以及空袭作战行动，似乎从条件上基本具备，但后果也相对严重。第三个阶段9号，在这个马什哈德要进行安葬，从阶段和作战任务去分析，那么后两个阶段，他有机会可以利用，有条件可以利用，但是代价和风险极高，因为现在对于葬礼活动，伊朗高度关注，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火力报复行动，所以以色列如果能够顶住伊朗的军事压力，对美国的所谓劝告说不、一意孤行，有可能会产生某种后果。但目前看呢，由于伊朗的反击行动箭在弦上，而且整个这个葬礼行动，包括悼念行动，也是对西方、对以色列的一种严重警告，所以他的特工展开行动，包括火力打击行动，会否在后两个阶段展开，还要观察。
1: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的当天呢，伊朗呢还在释放关于地区安全秩序的新的信号，比如说卡利巴夫，也就是伊斯兰议会的这个议长呢说，霍尔木兹海峡呢将由伊朗和阿曼共管。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西会面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近期有美媒援引知情外交官员的消息称，阿曼向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阿曼的最新提议部分参考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安排，及各国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自愿捐款，用来促进海峡航行安全。这名外交官称，阿曼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熟悉美国立场的人士透露，美国谈判代表已收到阿曼的方案，他们对此感到担忧，计划与阿曼进一步磋商。3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母港土伦。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仍保持就位，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此前，法国将戴高乐号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就是短片当中提到的哈，是美国媒体爆料的，阿曼向美国提交了一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这个方案啊。当然，阿曼的这个方案呢，说自愿付费等等。就即便是这样，您觉得美国能够接受吗？这个所谓的阿曼方案能够实现吗？
0: 其实阿曼现在处于一个其实比较尴尬、比较困难的境地，因为阿曼这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也好，

0: 在地区事务中也好，他都是一个比较低调的国家，他并不愿意在海峡这些问题上跳出来，他都不愿意，他内心里都不愿意提任何的方案，最好回到战前的状态。但是现在他是被美伊的战争、被海峡问题裹挟出来，被推到了这个前台。那么这次我觉得媒体暴露出来的他这个方案，实际上我觉得叫最低限度的收费方案，就是他首先阿曼是反对收取通行费的，因为通行费可能是比很大规模的这个收费是一个很大规模的这种费用。那么第二个的话，阿曼其实对伊朗方面提出的要收取服务费这个方案他也有一点保留，他也没有百分之百的答应伊朗这个方案，当然他保持了一定的开放。那么现在他自己提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以马六甲海峡的收费方案为这个蓝本，实际上这个方案是建立一个所谓自愿捐款的基金，其实并没有强制的色彩，那么这个收费的规模它也会比较小，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最低限度的，甚至于接近于一种不强制收费的这个方案。那么这个方案现在美国方面是有保留的态度，但是我觉得美国方面的阻挠都不是根本的问题，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伊朗方面，也就是伊朗方面现在是立志要建立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管控权，而在战时的话它可以通过袭扰船只来实现这种管控权，那么在和平的时期，现在是美伊是谈判的时期，那么它就要通过收费这个方式来显示它的这种话语权、管理权。那么如果阿曼的这个方案是最低限度的收费或者不收费的这么一种方案，那么就体现不出来伊朗的这种话语权和影响力了，所以伊朗方面肯定不会答应阿曼的这个方案。
1: 而且我们看到其实美伊在谈判期间伊朗呢是发动了这个袭击，也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货船好像是从阿曼这方面
0: 的
1: 这个航道，
0: 所谓的南部通道，
1: 对，然后伊朗说你必须按照我规定的这个航道通行，对吧？可以通行，但是你得在我规定的航道里通行，所以这个强制收费这个方案伊朗一定会坚持的。
0: 对，
1: 所以阿曼的这个方案您觉得接下来可能伊朗方面会是，
0: 我觉得双方肯定还会再谈，就是还会保持接触，但是伊朗一定会把阿曼拉到他的轨道上来，就是收取服务费的这个方案，而阿曼呢还会采取这种拖延和各方向。现在阿曼不光是和美国去透露这个方案，他之前他的苏丹还专门去法国访问了一下，跟法国商量这个，看看在海峡怎么推进海峡的安全。所以阿曼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左冲右突，希望找到一个既不得罪伊朗又能够为他自己为地区国家所接受的一个方案。
1: 所以阿曼现在夹在美国和伊朗中间，确实有些左右为难。所以前两天呢也传出来说这个英法方面呢表示说要和阿曼合作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当然这个建议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马上做出了强硬的这个回应，说不可能。现在呢法国好像把这个戴高乐号航母撤走了，但是把扫雷力量还是留在这里了。那您觉得接下来有可能实现吗？比如说欧洲国家来和阿曼一起来合作扫雷。
2: 的确从地中海到土伦港戴高乐号正在全速返回，两个原因，第一呢是无战可打，因为美国都撤了，法国军舰在这个地区作用也不大，下一步即使爆发冲突也轮不到法国，而且法国也无意在作战行动中充当海上主力。从三月六号部署到地中海，无论是部署的时间，包括未来的前景，停留在这个地区没有任何意义。第二叫有雷可扫，如果按照目前在波斯湾包括其他海域有零星的水雷，那么今后如果展开多国联合扫雷行动，法国或许能帮上忙，显示在这个地区的存在感。的确目前呢很多国家都希望介入所谓的这个阿曼事务和波斯湾事务，但是目前看伊朗态度很强势。第一呢他认为域外国家不得进入，特别是英法，即使有意向进入到海峡地区，也无法接受。所以下一步呢，域外国家在波斯湾沿岸的军事活动，包括其他所谓的商业活动，都将受到伊朗的高度关注。第二呢，是这个沿岸共管，只有阿曼和这个伊朗可以管，其他国家不能管。如果这样的话呢，问题会变得很简单。如果其他国家纷纷纳入其中，这样形成双多方的这种意见，有可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将会大幅下降。第三呢是追究责任。如果真的阿曼引入到了外方，特别是法国、英国在波斯湾展开行动，而且是以合作名义展开行动，有可能会引发纠纷。所以这种所谓的警告信息已经传达给阿曼。作为沿岸国家，如果你想管就好好管，但是不能引狼入室。如果英法包括西方国家借助与阿曼的合作进入到海峡地区，有可能会引发伊朗方面的高度不满，甚至会引发作战冲突。所以下一步海峡到底

0: 怎么弄，收费包括共管形式以哪个方向发展，现在呢还要看多方博弈的结果和共识。
1: 嗯，现在呢纽约时报有一个爆料说，这个四月份美伊这个谈判期间，以色列呢曾经密谋暗杀这个伊朗的高级谈判代表，啊，这个消息出来呢，确实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但是以色列呢是坚决予以了否认。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三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其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二号，《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爆料，美方怀疑今年四月美伊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展开谈判期间，以色列曾密谋暗杀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伊方高级谈判代表。美国担心以色列的暗杀行动会使谈判破裂，曾通过其他中东国家向伊朗发出警告，伊朗则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要求美国保证以色列不会动手。报道称，伊朗代表团专机从伊斯兰堡返回德黑兰途中，伊朗安全部队截获情报显示以色列计划袭击专机，并且两架以色列战机已从伊朗西部边境侵入伊朗领空，随后专机紧急降落在伊朗距离巴基斯坦边境最近的马什哈德市，伊朗代表团经陆路返回德黑兰。三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以色列正企图破坏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
1: 《纽约时报》突然爆料出来说，其实呢，在美伊谈判期间呢，以色列曾经想暗杀这个伊朗的议长和外长，就是这个时候突然爆料这样的一个消息，您觉得有什么意味吗？
0: 可能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暗示着美国以色列分歧正在加剧。如果通过美国人情报人员的嘴说出暗杀行动，说明呢双方之间的不信任正在快速提高。像之前美国曾经对摩萨德针对美国政策的谍报行动进行了反制，所以双方情报系统这种斗法正在从政策层面向战术行动延伸。第二，说明以色列坚决不能够答应目前以色列这个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如按照14点协议，冲突停止，双方的合作包括交流渠道进一步建立，那么对伊朗的压力将会大幅的下降。那么下一步，如果真的允许伊朗有导弹，有这个和平的利用核能的权利，那这个会否引发周边局势的重大变化，我们还要观察。所以总的感觉呢，以色列这个时候有类似的行动，说明呢整个和谈成功对以色列会产生极端不利影响。
1: 现在距离这个美伊签署14点谅解备忘录已经过去半个月的时间了，就以色列呢显然还是不太满意美伊双方的这种谈判的。那您觉得接下来以色列手里还有什么牌来破坏和谈？
3: 以色列现在手里的牌理论上是不少的，因为他可以通过他自己的游说团体，他自己的这种对美国国会对社会的影响力，首先去游说美国去改变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我们知道现在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政策也受到了国内很多的批评的，这里面以色列可以去尝试发挥一些作用。另外的话，还有之前经常我们提到的，就是黎巴嫩的问题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解决，以色列只要在黎巴嫩打一打，他就能干扰到美伊之间谈判的进度，这也是以色列手上的一张牌。当然他还可以直接的对伊朗采取一些行动，比如说在国葬这个问题上，在仪式的问题上，他是不是搞一些定点庆祝活动啊，或者是暗杀一些伊朗的核谈判的代表啊，这些也是可以干扰到美伊之间，甚至可以直接的破坏美伊之间谈判的这个进程，可以导致谈判进程的彻底的中断。
1: 你说的直接破坏是指的什么呢？
3: 就
1: 比如说像《纽约时报》爆料的这个
3: 对
1: 暗杀行为，
3: 如果是暗杀了伊朗的核谈判团队的核心的成员，现在实际上都是伊朗的国家的领导人，如果是把这些领导人暗杀了，那么他肯定会直接中断了美伊之间互动的这个进程。当然这些牌只是理论上的，就是至于它能不能用，能不能用到位，这取决于美以之间怎么去互动。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很多地方高温强盛，最高气温突破35度。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在北方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过程。今天从西北地区到黄淮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新疆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40度。同时，南方的高温范围也将会迅速扩展，城市像兰州、杭州、福州未来5天都是高温频繁。再来看降水情况，今天中国最强雨水集中在广西，很多地方会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这是因为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明天除了广西之外，在湖南到安徽、山东等地也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再来看一下欧洲，在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等地将会持续晴热天气，法国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西班牙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40度上下。再来看一下美国，美国大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甚至35度。在西南部是以干热为主，而在东部地区天气的感觉会比较闷热。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1到28度；呼和浩特阵雨，19到29度；西安晴，25到37度；昆明阵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19到33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长沙雷阵雨，26到33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莫斯科小雨，16到20度；柏林小雨，13到23度；伦敦晴转阴，17到29度；巴黎晴，16到30度。日内瓦晴，15到33度；维也纳小雨，18到26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5到33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晴，15到28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华盛顿小雨，26到38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22到26度；迪拜晴，31到39度。

0: 里是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那马上就要进入我们全新一期开门大吉的挑战了，挑战之前我们要把12扇门的顺序打乱，3、2、1走你。3、2、1停，就停到这里，记住了吗？记住他们的位置了吗？听我口令，号码就要消失，生肖就要归位了。今天我们开门大吉现场真的特别的热闹，来了很多的孩子。
1: 你们好，
0: 我听说后面的孩子更多，选手们已经准备好了，祝他们好运，加油。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每一个小朋友呢，更离不开每一位大朋友们陪伴着我们，爱着我们。我们赶快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3: 嗨，大家好，我叫魏修真，我来自于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曲坛镇，是一名育音辅导员。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和女儿一起唱大戏的豫剧演员，我叫张亚坤。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位陪着女儿练搏击的妈妈，我叫张静文，来自江苏宿迁。
6: Hello， 大家好，我叫杨林，来自江苏盐城，我有一个4岁的可爱虎牙。
7: 大家好，我叫贺小军，我来自四川广安，我有一位会川剧变脸、峨眉武术以及荡。

0: 或许联想的混血女儿。
1: 大家好，我来自贵州省马家县龙山镇白兴村的瑶族龙小英，我有一个女儿，今年上了春晚的舞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牧场镇中心学校的月亮老师，我叫吴建宇。
3: Hello， 大家好，我叫孟阳，来自贵州六盘水，是双胞胎、三胞胎孩子的妈妈。
4: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希望你去到小尼哥哥的身边，勇往直前，实现梦想，好不好？
5: 好，
4: 我们一起来看。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6: 你好，
7: 你好，
6: 欢迎你，欢迎来到开门大吉。
1: 这是我们的家乡的特产，这是我的女儿，她说让我一定带给小丽老师，这是她为你做的。
6: 介绍一下自己吧。
1: 我是来自贵州省马家县龙山镇白兴大寨的瑶族龙小英，然后我的女儿今年她上了春晚啊。
6: 看，大大方方的。虽然只有短短几秒钟，但我觉得她的表现力特别好。你现在看还会
1: 激动。想流泪的感觉，
6: 特别骄傲吧？
1: 很开心。
6: 春晚直播的时候，在家里跟全村的人一起看吗？
1: 哭得不行，
6: 哭得不行了。他一边走，你一边哭啊？
1: 对对，
6: 太高兴了，是不是？
1: 对，激动，开心，
6: 心里特别的欣慰。当然，激动、开心、高兴、流眼泪，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1: 对对。
6: 今天您的梦想是？
1: 我的梦想是希望我的女儿今年能够健健康康的成长。
6: 好，我们一起努力，加油！
1: 谢谢。
6: 来吧。开始选门吧，选择哪个生肖？
1: 小朋友们，你们帮我选一下，选哪个？哦，虎虎虎，
2: 虎，请准备。
6: 一号门。
4: 哇！
2: 啊！自己的
6: 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来吧，请按响门铃。

0: 就难了。
1: 唱。
2: 让我们荡起双桨。哇，
1: 特别棒，非常棒。叫什么？
2: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确定吗？
2: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哇，他僭越了。

0: 真好听，这是我们很多孩子童年最难忘的一首歌，
1: 是的，
0: 可能也是很多孩子学会的第一首儿童歌曲，你们都会唱吧？
2: 这也是我小的时候的一首儿歌，所以也是唱出了我小的时候的回忆。
0: 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听到更多你的声音，好吗？谢谢。
1: 好的，谢谢。
0: 谢谢，谢谢。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小佳宇，我对他印象太深了，因为第一次春晚彩排的时候他就站在我的身后，然后我就觉得他好像老被我们挡住，他有点怯生生的不敢动。

0: 后来他的变化非常非常大，越来越开朗。
1: 我们到央视春晚的舞台太不容易了，真的像做梦一样。
0: 我前一段时间才在网上听到这个消息啊，说佳宇身体有一些状况。
1: 是的，他在出生两个月的时候被检查有地中海贫血，没有造血功能。他从两个月大的时候就一直输血，他现在还在接受输血当中嘛。他这个唯一让他健康的办法就是说换骨髓移植。他们这个骨髓移植嘛，3岁到18岁之间是最佳的。
0: 哦，是最佳，现在恰好是最佳的时候。
1: 对对 对，
0: 可能再晚就错过这个黄金的阶段了，是吧？
1: 对对。
0: 所以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最重要的就是为了孩子的健康。
1: 我就想有更大的收获啊。
0: 好，
1: 然后给您家里做骨髓移植的备用。
0: 特别好，而且孩子现在正在看着妈妈为自己为这个家庭努力的过程，我觉得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鼓励。那我们就为他加油好不好？
1: 谢谢谢谢，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选哪个？
1: 好，那就狗。
0: 狗，请准备。
3: 啊，狗是最难的。
1: 我可以冰冻是吧？那就冰冻青鱼呢。
0: 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有我没我差不多。哎，
1: 没有没有。小李老师，你要是儿童，
0: 我不跟，
1: 好不好？
0: 不不不，我就要跟你一起玩，要带我一起玩。妈呀，怎么还有砸礼物的呀？要冰冻吗？
1: 去冰冻吧。
0: 好，12号门，先进入待选位。继续选吧。
1: 走，给你们的开心就好啊。
0: 蛇，请准备。2号门。
3: 哦，天啊，好幸运啊。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葫芦娃，葫芦娃，哎呀，
2: 厉害！
0: 叫什么？
1: 葫芦娃。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葫芦娃回答正确。

0: 妖精，快还我爷爷！
1: 谢谢孩子们，谢谢谢谢，再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2: 2000元，
1: 非常棒。在春晚之前，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直到近期我们在网上才看到一些零星的报道，才知道他身体的情况。大家可能都有点担心，就是治疗的费用高不高，对你们家庭会不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3: 我跟他爸爸都是农民嘛，把他卖家里面的农产品。
1: 压力会很大吗？
3: 很大，
1: 非常大。
3: 地中海贫血的家长啊，然后他们有100万的做下来，有50-60万

0: 70万、20万都有。说实在的，我们那个摆摊有时候也是一天100多、200多，有时候100块钱都赚不到。最开始的那个月，我确确实实的走不出来，因为觉得天塌了嘛，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种啊？没办法，有时候是先去借朋友的、亲戚的。
1: 孩子也不容易，父母也不容易。
0: 不管是尽多大多大的能力啊，我都想让他早点健康，早点好起来。按理说是我们有能力的话，他可以早点做这个骨髓移植，就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觉得有点亏欠他了。
2: 没事，现在还不晚。你刚才不说了吗？现在还在这个黄金治疗阶段，而且现在有更多的人，叔叔阿姨知道了这件事情，都愿意来帮忙。
0: 是的，有大家的帮忙，我相信他离健康已经越来越近了。
2: 只要战胜了这一次，未来皆是坦途。加油。
0: 好嘞，加油。
2: 好好的。接下来可能还有更多的挑战，加油，要像你的女儿一样勇敢，好不好？
0: 好，
2: 继续开吧。选哪个？你想开哪个都可以。
0: 杨佳宇属猪的，那就选猪吧。
2: 请准备，猪是3号门。哇，
3: 怎么这么幸运？
4: 太幸福了！
2: 请按响门铃。

0: 他会，
1: 他会。
2: 大风车咿呀咿呀咿呀。
3: 好厉害！
2: 我就会唱这一句了。
4: 歌名叫什么？
2: 大风车。
4: 确定吗？
2: 确定。
4: 行啊，你会的歌还挺多的，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哇，这个喜呀！哇！

0: 巨大的惊喜哦！看到您，我眼泪都要下来了。欢迎菊萍姐姐。
1: 大家好，小妮好，
2: 一下童年大快乐，
3: 大快乐，
4: 来这一趟来值了。
0: 感觉你好激动啊！
5: 我太激动了，我太开心了。菊萍姐姐是我们现场的所有的大朋友们的童年呀。
0: 对。
1: 谢谢。
5: 我们每天放学后第一时间就要打开电视看大风车。我这是我的儿子，今年两岁，他第一首儿歌学会的就是大风车。哇，
1: 太会唱！
0: 你唱。
1: 当风
5: 唱一唱好不好？
6: 大风车。
5: 别质押。
1: 哎呦，真。
0: 哇，好幸福啊！
1: 谢谢。
0: 不仅是你们幸福，此刻的菊萍姐姐她也很幸福。
1: 对，
0: 因为她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孩子爱她。
1: 谢谢你们，
2: 太温柔了啊！
1: 42年前，我走进了中央电视台，从此开始10年的七巧板，10年的大风车，10年的动漫世界。再有12年的大手牵小手，
7: 愿生命里的花朵是孩子的笑脸。
8: 小朋友们，节日
1: 能够陪伴你们的成长，是我一生的幸福。
2: 谢谢大家。

0: 谢。谢谢你们的陪伴，也希望我们每个孩子健康长大，我们永远爱你，谢谢。
1: 好，谢谢，
2: 也给小英加油啊，继续加油。
0: 好，谢谢菊萍姐姐，再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3: 3000元。
4: 开了三扇门了吗？
1: 收吧。
0: 还没有用求助，继续前进吗？
1: 继续。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龙马羊猴鸡。选哪个？
5: 那就数吧。
0: 数，请准
4: 备。
0: 备。四号门3000了，打开它就是6000，请按响门铃。

0: 接着嘛。怎么哭呢？
1: 就我爸最喜欢的歌。
0: 歌名怎么来着？
2: 歌名叫什么来着？
3: 很熟悉的歌，但是你不知道歌名。
1: 对。
2: 你大声唱嘛！
0: 可是今天我唱不下去呀。
2: 你唱的挺好的。
1: 我觉得他紧张了，紧张。
4: 敢问路在何方吧，应该。哦。
0: 敢问路在何方？
2: 有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

0: 欢迎石头。我发现这首歌石头唱完，小英就已经泪流满面了。第一是因为唱得特别好，第二我相信他自己也想到了自己走过的这条漫长而艰辛的路，这条路很不好走。我相信他也在无数个夜里也问过一个问题，就是敢问路在何方，这条路到底在哪里，终点在哪里。但我相信这条路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脚下了，就是我们自己的用双脚踩出的一条路。我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也鼓励了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没有路就踩出一条路来，你一定可以的。加油。
1: 谢谢。好的，
0: 感谢，掌声送给石头。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2: 6000元。哇，
3: 姐姐好棒呀。
0: 佳宇现在是不是在线上？
1: 在。
0: 所以他几次想流泪的时候都强忍住不能哭出来，宝贝在看着呢。佳宇你好。
4: 大家好，我是杨佳宇。哇，
0: 又见到你了。
4: 想你老师。
0: 哎，你说。
4: 想你了。
0: 我也想你了。
4: 我们家来吃蓝莓呀。
0: 你送我的蓝莓我都吃了，我还分给现场的小朋友吃了，特别好吃。
4: 甜不甜？
0: 特别甜，甜到我心里去了。
4: 家乡来吃。

0: 好，上春晚高不高兴？
1: 高兴。
0: 给自己春晚的表现打几分？
1: 100分。
0: 我们给你打1000分，你表现得太棒了，我都惊讶了。我听说你现在有小名叫小飞侠，是不是？
1: 是。
0: 那你以前叫小羽毛，为什么叫小飞侠了？
1: 因为小飞侠可能在可以帮助大家，还可以飞。
0: 啊，小羽毛太轻了，小飞侠可以帮助大家，还能飞，更厉害，是不是？
1: 是。
0: 你有什么心愿吗？
1: 长大把我的病给治好。
0: 哦，你一定会的。有妈妈，有家人，有那么多爱你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你一定会的。
1: 是。
2: 哇，一定会健康的。
0: 他现在的这个精神状态特别好，但他治疗的时候会哭会闹会难受吗？
3: 会会。其实小飞侠是个很乐观的小朋友，哭就哭过了，针扎好了他就马上擦干眼泪，就说妈妈是不是我很棒呀、啊？然后下一个旁边的小朋友准备扎针或者是在哭，他就说你不要哭哦，你要勇敢哟，你要加油哟，他会这么鼓励很多小朋友。
0: 而且他的笑容就像太阳一样灿烂，特别好。继续前进吧，求助还没有用，那你能选一个吗？
3: 兔。
0: 兔，请准备。兔是兔，
4: 说话有点难哦。
5: 加油，
0: 兔，可以吗？
3: 可以，不可以也不行吗？
0: 有求助。
3: 好好好。
0: 十号门，请按响。

0: 哇
1: 耶！西哥厕所精灵当叮当叮当，
2: 好啊！
1: 放暑假好，因为把摇摇晃晃。
2: 哇，太厉害了！
1: 吉亮，
3: 确定吗？
1: 确定。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吉亮，
3: 这首歌。
1: 穿衣瓦的吉亮，
3: 这首歌。
1: 周三的吉亮。
3: 春晚看了多少遍？
1: 反正看了一遍又一遍，数不清了。
3: 数不清多少遍？
1: 现在也是一刷到，马上就一直在唱，看看。
3: 这歌真的是已经刻在他心里了，这是属于女儿的春晚的高光时刻，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会不会周深来唱？
4: 哇，哦，有可能哦。哇，好多小朋友。

0: 唱得真好。你们好，
1: 来介绍一下，你们是谁？
2: 我们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
3: 这个合唱团很多年了，
1: 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

0: 蔡国庆老师就是银河少年艺术团的，还有王菲、
1: 大张伟，
0: 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的鞠萍姐姐，她也是银河少年艺术团的。哇，你说我羡慕不羡慕？我现在想加入还晚吗？
2: 晚了。
0: 好了，谢谢银河的小朋友们，谢谢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3: 16,000元。
4: 16,000元，
5: 谢谢。
6: 我觉得不要再充了。
7: 我也觉得不要了。
0: 那现在你的求助居然还是没有用，所以他还可以再往前走，继续前进吧。
8: 前进，
9: 漂亮。
0: 带着这份信念，带着这份勇气，我们继续前进。牛、龙、马、羊、猴、鸡，选择哪个生肖？
10: 就选龙吧。
0: 龙，请准备。
10: 对。
0: 六号门。哇！请按响门铃。
11: 宝莲灯，
12: 对，对的。

0: 宝莲灯里面的、
1: 哦、会唱吗？
2: 不会嘞。
3: 我会，我也会。
4: 当当当当当当，
2: 他会哼，就不一定不。当当
1: 当当当当，你唱出来了。
5: 但是关键有的时候会哼词儿，你没有。当当，
4: 哦，还是不会哟、哦。那就求助吧。
1: 哪种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原因重现。
4: 好的，好的，好的。
1: 来吧，原因重现，请仔细听。

0: 什么？
1: 想你的365天。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想你的365天，回答正确。

0: 这是一个拯救妈妈的故事，但是在现实的故事里，妈妈在拯救自己的孩子。故事的结局总会是好的。谢谢甘明瑞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一。

0: 19000元。
1: 小英，接下来要继续前进吗？答错了，前面的19000就全清零了。
2: 我觉得他应该会收手了。
1: 你没有求助。

0: 好的，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今天的龙盘继续转动，来吧，4、3、2、1，
0: 你好，
2: 你好，小米哥，
0: 欢迎你，欢迎你，
2: 欢迎你，欢迎你，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杨林，来自江苏盐城，我有一个混血的可爱的4岁的小女孩。
0: 他爸是美国人，
2: 爸爸也是中国人。
0: 你是中国人？
2: 对，
0: 他爸也是中国人，然后你们俩生了一个混血宝宝。
2: 啊，
0: 等一下，我心中有10000个疑问，我们一会儿看看他的混血宝宝什么样子。现在还有6扇门，牛、马、羊、猴、鸡，选哪个？
2: 那我选猴。
0: 好，请准备。
2: 好。
0: 5号门。
3: 哇，厉害！哇，
2: 这么幸运！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2: 雷欧之歌，
4: 雷欧之歌。

0: 鲨鱼要打下。
1: 我是觉得我会的都猜完。
2: 从头唱。
3: 下雨要打伞，欧雷欧雷哥，欧耶哥，欧雷哥，海尔兄弟，
4: 海尔兄弟的那个
0: 雷欧之歌。哦，
2: 你刚才接近了。
0: 雷欧，哎，雷欧，
3: 雷欧，打雷要下雨，
2: 雷欧，
3: 下雨要打伞，
2: 雷欧，歌名叫
0: 雷欧。
2: 你怎么又回去了？
0: 雷欧哥，哎，雷欧哥，雷欧之歌。
2: 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2: 答正确。
5: 打雷要下雨，雷欧
6: 什么？

0: 简单。
1: 还有什么？
0: 又不简单。
1: 嗨！
2: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中国唱将邓超然。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唱将刘亚妮。
2: 本来你们是想 cos 那个海尔兄弟是吧？
1: 对。
2: 但我感觉你们根本不像海尔兄弟，你们更像另外一个搭档啊，没头脑和不高兴。
1: 走偏了，
2: 太可爱了你们俩，而且你们俩特别像说相声的。好的，谢谢两位的演唱，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有孩子的照片吗？
4: 有，
2: 我们看一下。哇，天哪，完全就是个外国孩，他不像混血。
5: 就是我们抱出去的时候，别人都会说，哎，这不是小老外吗？
2: 但是你们后来查了一下吗？到底是怎么回事？
5: 爸爸的太爷爷，我们遗憾的太爷爷是斯拉夫人，所以说我们这属于隔代性的遗传。哦，他。

0: 他的祖上是斯拉夫人，
1: 对，
0: 那这个基因就是个隐性基因。
1: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家里的都是男孩嘛，都是叔叔啊、伯伯啊、哦、这些，
0: 所以这个基因一直在等待一个女孩的降临。
1: 也许可能等待一个女孩，
0: 然后到这个女孩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基因突然爆发了。
1: 对，也许吧，
0: 变成了显性了，
2: 好神奇啊！
0: 这也是一种很奇妙的缘分啊。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是黄头发了吗？
1: 没有，他出生的时候头发很短，
0: 还没有那么明显，
1: 很少、
0: 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孩子现在是不是在线上？
3: 你好，你好。
0: 天哪，这孩子，这跟你们真的是一点没关系啊！你好，看到我了吗？
4: 喜欢我。
0: 你喜欢我吗？
4: 喜欢。
0: 给妈妈加加油。
4: 妈妈加油。
1: 好，妈妈加油啊，宝贝。
0: 好的，行，继续前进吗？
1: 继续。
0: 选择哪个生肖？
1: 羊。
0: 羊，请准备。羊是八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0: 唱。
1: 这颗种子在我心里发呀发，我知道它是什么歌了。我家小孩特别喜欢这首歌。
0: 真的吗？
2: 勇气大爆发。
0: 歌名叫做
1: 叫《勇气大爆发》，
0: 是不是？是不是勇气大爆发？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勇气大爆发。

0: 欢迎祝贺。
1: Hello， 小尼哥，
0: 你现在这风格大变呢。
1: 因为我想这对我女儿唱，因为想到正好她能在电视机前看到爸爸歌，我觉得是我对她一个最大的礼物。
0: 你还记得第一次抱起她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吗？她刚出生的时候。
1: 当然记得，因为刚出生，就是说那个时候我还不能抱，就一直在旁边看，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傻笑，我说啊，这是我女儿，我宝贝女儿，
0: 不敢相信。
1: 对对对，
0: 你们第一次抱她的时候，哦，你第一次抱她的时候，估计那心情比较复杂。
2: 我哭了。
0: 太幸福了。
2: 对，对我来说很不容易有他，因为在他之前我出了车祸，做了蛮多次的身体的上的手术，那个时候的年龄也接近于高龄了嘛，我们家里人不太同意我再生小孩。他们觉得
0: 对你身体有影响哈。
2: 对，但是可能我还是希望我能做一个妈妈。
0: 心中有这个渴望。
2: 对，
0: 最后还是做了自己认为对的决定。
2: 对，
0: 然后把这个小天使迎接到了这个人间。
2: 对，就很有感触。
0: 我觉得你现在可能更懂做母亲的这份不容易，做母亲的这份幸福以及心酸。
1: 是的，那天晚上我陪她睡觉，然后他本来就已经睡着了，过了半小时突然坐起来说，爸爸，我一直都知道我是从妈妈这里出来的。哦，
0: 他们什么都懂。
1: 所以我当时一下就特别感动。
0: 谢谢祝贺。
1: 谢谢小一哥，加油
0: 加油。

0: 加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1: 好多好多。哎呀，
0: 又有人说三道四吗？太多的嘴巴了。那你们现在出去玩的时候，两个人带着孩子，比如说。
1: 坐高铁，过安检，会仔细的看一下他的身份，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这个小朋友好可爱，
0: 然后再看你们俩，然后就是我们会查阅一下，然后OK你把东西带好了，小朋友，
1: 幸福的烦恼，明白了，
0: 好，继续前进吧，
1: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马鸡十二牛，
1: 我就选择鸡。
0: 行，请准备。哇，七号门还在啊，
2: 好幸运啊，
0: 来吧，请按响门铃。

0: 上。
1: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这首歌很熟，
3: 在哪听过？
2: 我一时有点断片了。
4: 家有儿女里面的那个
5: 主题曲，
3: 想不起来。
2: 对，我可以求助吗？
3: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场外求助吧。
3: 好，听出来了没有？
6: 家有儿女的主题曲，阳光男孩，阳光女孩。
3: 接受这个答案吗？
2: 接受。
3: 歌名叫
2: 阳光男孩，阳光女孩。
3: 确定？
2: 确定。
3: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
2: 开
3: 门
2: 大吉。
3: 回答正确。

0: 你在唱歌的时候，那边的小朋友一直在跳舞，尤其是那个最小的小朋友。欢迎你，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1: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家有儿女》里饰演朵朵的段丽阳。
0: 就是《家有儿女》里面的朵朵，你好。
1: 好。
0: 这首歌也是陪伴很多孩子成长的歌曲。
1: 对。
0: 谢谢段丽阳。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可以啊。
2: 可以。
0: 非常好，继续前进吗？
2: 我决定就在这
0: 儿。好的，那就见好就收。
2: 对，
0: 那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宝贝是你们两个人最好的礼物。
2: 希望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对，
2: 健康成长，
0: 加油！
3: 棒的棒，棒的棒！
0: 再次感谢你的到来。
4: 那我们继续传递幸运，幸运的指针
5: 会去哪儿？
4: 哎，我这使了好大劲儿啊！
2: 五号
4: 我可以有一个小小要求吗？
0: 什么要求？
4: 我想抱抱你。
0: 可以，没问题。
4: 哎呀，太高兴了。感谢，
0: 可以了，
4: 感谢。
0: 回去吧，回去吧。
4: 我想走了。
0: 不是圆梦了吗？家庭梦想就抱抱我吧。
4: 圆了。
0: 让我们认识一下你，介绍一下自己。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宿迁的一个妈妈，我叫张静文。我日常呢陪着我家孩子练习搏击。
0: 听说你是张伟丽的妈妈，
6: 张伟丽妈妈，
4: 我应该不可能吧？

0: 她是张伟丽的母亲。
1: 还有这
0: 个，你是想把孩子培养成张伟丽是吗？
1: 我家孩子12岁，
0: 十来岁就开始练搏击。
1: 她是4岁就开始练搏击的。4岁。
0: 人家都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你家孩子是你的
2: 贴心小坦克是吧？
3: 妈妈的贴心小铁拳。
1: 我们想给他学跳舞、学钢琴、学主持，但是他不喜欢。然后我们旁边呢有了个搏击馆，就带去练了练嘛，就特别的开心，就让他练搏击了。
0: 现在什么水平了？
1: 打了70多场比赛，然后就是赢了60多场，还有5个金腰带。
0: 5个金腰带，
3: 哇，厉害！
0: 什么时候跟张伟丽打？
1: 他的梦想呢，就是长大了为国争光，想当第二个张伟丽，
0: 哇，真的想当张伟丽啊！
1: 是的，
3: 厉害！
0: 来，今天你的梦想是
1: 给我女儿就是正练那个搏击装备，
0: 还要练？你真不心疼你女儿啊？
1: 怎能不心疼呢？心疼！一看她比赛，她奶奶抽筋，我呢就喘不过气的那种感觉。
0: 妈妈喘不过气，奶奶抽筋，那没办法，还得让她继续练。来吧。马上开始你的挑战，牛马十二，就是马和牛之间有一个是9，一个是11，你选哪个？
1: 牛。勇敢牛牛，不怕困难。
0: 请准备。
3: 哇，9号
4: 还好还好还好，
3: 好运气。
0: 9号，请按响门铃。
5: 哼呢？
6: 你听出来没呢？
0: 没有。
6: 我也没听出来。
5: 我也没听出来。
0: 会吗？
1: 懵了，懵了，
0: 懵了。
6: 真的有点懵。
3: 这歌谁不懵啊？
0: 没事，你有求助。
1: 哦，求助。
0: 三种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原因重现，
7: 原因重现，
1: 原因重现吧。
0: 那你一定要仔细听，好吗？
1: 好。
4: 听听歌词放出来，能不能听得出来？
0: 来，原因重现。
6: 真没听出来。
3: 有梦好甜蜜，
1: 有梦好甜蜜，有你好甜蜜。
3: 不是，他听错了，听错了
0: 啊！就差一点点。
1: 有你很甜蜜，
0: 不是那个字。
3: 有梦，不是有你。
1: 油碟好甜蜜。
0: 什么油碟？吃火锅呢，还油碟？
1: 有你好甜蜜，
3: 有你很甜蜜，
1: 有你有点甜蜜。
3: 他的脑海里面完全没有梦字，梦字。哦，
0: 好，这歌名叫《
1: 有梦
7: 好甜蜜》，
1: 真甜蜜，
3: 真甜蜜。
1: 救我！有梦好甜蜜，
3: 好甜蜜，
1: 有梦好甜蜜。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大
1: 吉，
0: 回答正确。哇，有梦好甜蜜，这是个动画片的。

0: 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张淑一，小宁哥好。
0: 谢谢淑一。
1: Yeah.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2023年在泰国曼谷举办的一个比赛，
2: 昆仑决代表中国对阵日本的小朋友，
0: 然后结果是
2: 也取得了冠军。
0: 哪个是他？
2: 紫色兔子的。这个我看过。哎，
0: 看到他们在比赛的时候
2: 紧张，特别紧张。
0: 肯定紧张啊。哦，
3: 厉害，
4: 好厉害，
0: 太了不起了，
4: 厉害，
0: 你真棒，给你点个大大的赞。这个是女儿是吧？
2: 对，
0: 这是
2: 儿子。
0: 儿子也在练吗？
2: 他也在练，
0: 都在练。
2: 他爸爸觉得小男孩嘛更要有那种阳刚之气，所以说男孩必须要练。
0: 那你练吗？我看你也像练的样子。
2: 我也练。
0: 你们这一家子真的是。等一下，我盲猜全家是不是只有他爸没练？他爸在家里起到的是个沙袋沙袋的作用，是吧？
2: 练。
0: 然后你们三个人就轮流拿他爸，他爸来练手啊。
2: 他爸也练。
0: 全家都练。
2: 啊，是的。哇，
0: 练家子，练家子，说的就是你们家呀。
4: 厉害。
0: 这一家子多热闹啊！哎，你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
5: 我想站得更高。
0: 好，够了。我想站得更高，不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梦想，我想站得更高，而且每一次都比上一次站得更高就可以了。加油，看好你。好的，继续前进吗？
2: 今天我不前进了，我梦也完成了，见到你了，再过一下。
0: 好的好的好的，
2: 很开心。
0: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
0: 不走了，
2: 一起走吧。
6: 过来呀。
2: 感谢感谢感谢。
0: 和家人一共获得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好，谢谢。最后两扇门，来，各位，请告诉我，谁有信心把它包圆？
7: 4号，
8: 我。
1: OK， 我们有勇气。
9: 3号，
10: 4号，
9: 3号，
10: 4号，
9: 3号，
10: 4号，
9: 3，4号，
10: 3，4号，
9: 4号，
10: 4号，
9: 4号，
10: 4，4，4。
0: 你好，
4: 好，小宁哥你好，
0: 欢迎你，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魏修珍，我是来自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曲坛镇的一名育婴辅导员。
0: 你什么叫育婴辅导员？
4: 早教的。
0: 早教。
4: 对，因为我们那边是山区，就是很多孩子是6个月大的时候是断奶了嘛，爸爸妈妈出去上班了，然后是交由爷爷奶奶照顾的。由于爷爷奶奶呢，就是种地要干农活，把孩子丢到一边，照顾不上。照顾孩子的话，就是让他们吃饱穿暖就行了，错过了孩子能力的发育的关键期。
0: 所以你这个工作其实对于孩子的成长很重要。
4: 对对对，我们是培养孩子们的就是语言呀、认知啊，还有运动，还有社会及情感方面的发展。
0: 特别好。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的梦想是为曲坛镇的留守儿童们争取一些婴幼儿用品和食物。
0: 来吧，祝你梦想成真。最后两扇门了，一个马，一个12，马是11号门，先选哪个？
4: 我就先选马吧。
0: 马，请准备。马是11，2万元，加油。
4: 我加油。
0: 请按响门铃。

0: 节奏，那个就那个两个点我听起来了。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小小少年。
2: 唱。
1: 不会。
2: 没听过。
1: 对，没听过。
3: 春晚的。哦，
2: 对，求助吗？
1: 求助吧。
2: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关键字吧。
2: 来，关键字，请看。这上面是马，然后这首歌的最后一个字也是马。
0: 哦，快乐小马。
1: 前边第三个字选择小。哎，
2: 小，小马，什么小马？
1: 快乐小马。
2: 确定吗？
1: 确定，快乐小马。哇，
0: 厉害！
2: 一起期待
4: 开门大吉，
2: 快乐小马回答正确。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万元。哇，
1: 高兴吗？
2: 高兴。
0: 他这么多年一直在和他的同事们在照顾这些孩子。
2: 对对对，我现在是8个村的27个孩子的运营辅导员。我们是每个月4次，每周1次，一次去的话就是1个小时。我们是风雨无阻的，因为我教的孩子基本上都在山上，没有公车，也就交通不是很便利。一个孩子的家结束以后到另外一个孩子的家的话，徒步也要40分钟左右，
0: 很不容易的哈。
2: 对，因为我本身就是这里长大的孩子，也是个留守儿童，都2岁了都不会叫妈妈，所以说就是更懂得这就是陪伴对孩子的重要，更懂得孩子们早教的意义，这份工作的意义。
0: 但我听说你也有很多幸福的时刻，有一个孩子好像还叫了你一声妈妈。
2: 对，他是我就是1岁1个月的时候加入的，孩子说的第一句话是叫了我一声妈妈，就是当时特别感动欣慰。
0: 这是你最幸福的时刻。
2: 对，很幸福。
0: 祝每一个孩子，在我们演播现场的这些个父母陪伴的孩子，祝那些在自己的家乡父母可能外出打工的暂时没有陪在身边的孩子，祝我们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健康着长大。继续前进吗？
2: 不前进了吧。
0: 你确定吗？
2: 确定，不前进了。
0: 好，那我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2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啊，这些钱全部用来给孩子们买玩具，
2: 对，
0: 买教材，买生活必需品，买吃的，买喝的，买奶粉，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很高兴认识你。
2: 哎，好，
0: 也拥抱你一下吧。哎，
2: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最后一扇门了，最后一个机会了，加油！
3: 3、2、1，走。大力出奇迹，
4: 你要飞起来了，
5: 我要飞起来了，我真的很担心我今天看不到小尼了，你知道吗？
4: 那就你梦想有门
3: 开门大吉，
5: 小尼我来了。
4: 他好开心啊。
0: 你好，欢迎
5: 你，
0: 抓住了最后的机会，非常幸运，非常幸运，
5: 我终于看到活的了。
0: 来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叫贺小军，我来自四川广安。今天来的梦想呢，是想要把最大的奖拿到手上，给我女儿补习英语。
0: 孩子在线上吗？
5: 等你很久了。
0: 我们看一眼。
5: 嗨，哇，杨日，你今天好漂亮啊！
0: 好漂亮哦。李老师，这个
5: 他小李哥哥，
0: 四川话好地道啊，
5: 非常地道。
0: 这张脸张嘴确实是有点要说英语的意思哈。
5: 对对，
0: 真正的混血家庭，
5: 对
0: 是吧？
5: 对对。
0: 那您老公是哪里人？
6: 我爸爸是北京的，然后我妈妈是中国。
4: 中国四川人。
0: 那你会不会说雷电话？
6: 我还是他只会说四川话。
0: 英语嘞？
6: 英语儿不行。
0: 英语儿不行。
5: 就是有点差。
0: 所以

0: 中瑞结合的家庭嘛，然后呢可能也要接触他的爸爸那边的亲戚，
1: 是
0: 他怕他跟爸爸那边的亲戚生疏了没办法交流，还是希望孩子能够兼容并包，挺好的，给妈妈加加油吧。 Good luck to you.
1: Good luck to me. Thank you.
0: 有那么点四川口音的英语哈。好嘞，谢谢谢谢谢谢，来吧，最后一扇门了，十二号门就他了，好不好？十二号门冰封已久，现在请就位。3万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加油！

0: 懵了。
1: 会吗？噔噔噔
2: 噔噔，不会。
1: 很干脆。小朋友们，让你求助。
2: 这肯定要求助。
1: 三种方式。嗯。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关键字。
1: 关键字提醒，请看歌名是几个字？
2: 五个字啊。陪。陪伴。我只听清楚一句旋律，叫噔噔噔噔噔噔，陪你，
3: 陪你看风景，
2: 陪。
1: 想想孩子，
4: 想想孩子，
1: 想想孩子，
2: 陪孩子长大，五个字，陪着你长大，
1: 陪着你长大，为什么？
2: 想想女儿嘛。
1: 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2: 陪着你开心。
5: 他是接近答案了，应该是长大两个字哟。
2: 陪着你幸福，
1: 确定吗？哎，
2: 陪着你难过，陪着你幸福，陪着你成长。
5: 对，陪着你成长。
1: 你告诉我最后的答案是什么？
2: 陪着你难过，
1: 陪着你难过，
2: 陪着你成长，
1: 陪着你成长，
2: 陪着你幸福，
1: 陪着你幸福，
5: 陪着你长大，
1: 一起期待，
2: 陪着你欢笑，
1: 陪着你欢笑，一起期待开门，陪着你，
2: 陪着你成长，
1: 陪着你成长，开
2: 陪着你长大，
1: 陪着你长大，开
2: 门，
1: 就这个了，不改了、啊、
2: 陪着你长大，
1: 不改，真不改了，
2: 陪着你长大，
1: 开，
5: 是不是对了？
1: 大大惊非常正确、啊、最后了，天哪，
5: 哇，
3: 哇，这不得了，
1: 哇，我的汗都下来了，
2: 我也一身汗呐、啊，
3: 太牛了。

0: 好温暖的一首歌啊！
1: 这是你听过最好听的一首歌。
0: 是的，
1: 听得好好畅快哦。
0: 对，
1: 好巴适哦。
0: 对，安逸的慢，
2: 太厉害！
1: 谢谢晨曦，
0: 谢谢
1: ，谢谢你带给他的好运。
0: 谢，感谢。
1: 女儿在吗？线上？
0: 四川话是喊瑶儿。
1: 瑶儿，
0: 对。
1: 这是刚才那个瑶儿吗？他会变脸？
0: 哎，是的。哇！
1: 好哇哇哇哇，漂亮，自信又大方的一个中国姑娘啊。
0: 哎，
1: 我听说她还参加过什么武术大赛，是不是？
0: 对，她是峨眉派弟子。
1: 峨眉派弟子，
0: 对，
1: 真的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四川妹子。
0: 她就是。
1: 妈妈刚才答对了。

0: 有什么话对妈妈说？
1: 我觉得我妈妈是一个非常棒的人，然后不长大非常不容易，所以说我想对我妈妈说一声谢谢，陪我长大，就是养我这么多年。
0: 嘿嘿，特别好。
2: 在女儿成长的14年多一点点的时间里面，其实更多的是她教会我如何做妈妈。虽然我陪着她长大，但是她教会我的东西更多，
3: 更多时候是妈妈离不开孩子。
0: 所以这首歌你能够答对，其实不是运气，这个歌名早就在你们的心里了。无论孩子怎样，无论他将来会怎么样，我最幸福的事情就是陪着你长大。
4: 开门大吉，
0: 所有的美好祝福都送给孩子们，也送给你哦，好好学习哦，加油啊。贺小军，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赢得了
2: 3万元
0: 的家庭梦想基金。再次对你表示祝贺，
2: 谢谢小军，
0: 要对所有的选手表示祝贺。最最重要的是要对所有的小朋友们说一声，你最好永远快乐，下期再见。梦想的人就在前方，谢谢大家。

0: 在浙江省开化县麻棚村的深山里，这里植被茂密，水源清澈，曾是造纸的理想之地。过去此地村民主要以造纸为生。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黄洪建经常背着工具上山寻找制造开化纸的原材料。开化纸始于唐宋，盛于明清，薄中见韧，纸寿可达千年，是宫廷书籍和典籍文献用纸。清代许多重要典籍，如《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等，均采用开化纸作为抄本或刻印本。
1: 这里呢，从明代开始一直是一个造纸的古村落。那么现在因为各种原因，这里大部分的居民都搬下山去了。我的祖上祖居地就在这里的，所以我对这里比较熟悉。那么就今天特地过来，再来找一下这个原材料。这个是醋皮，就是造开化纸里面最主要的原料，韧度更好。
0: 开化纸的主要原料是饶花和醋皮。饶花大多生长在山地石壁的缝隙或山坡沟边等较潮湿区域，生长速度缓慢。造纸所用的饶花通常需要6至8年的树龄，因生长条件苛刻，野生饶花的数量有限。黄洪建今天的收获并不多。
1: 我们就是一般呢要这种石子粗啊，最好是模子粗的，就是木质化成熟度刚好，它的得浆率也比较合适。就是你看的那个细小的绒毛，就是纤维的形态，它是这一根根小绒毛组合起来的，就变成纸了，就是相互交织组合。你要扯断它，那就是要费九牛二虎之力的啊！你看扯不断的啊。
0: 自宋代以来，书籍用纸多以竹纸为主，皮纸次之，麻纸数量更少。开化纸属于皮纸，采用植被的树皮做浆。从山上回来后，黄洪建就把刚砍回来的楚树和饶花进行脱皮处理。一般人们会在春季取材脱皮并将其储备，将脱下的树皮放入锅中蒸煮，使其柔软，去掉外皮，只保留纤维部分，就得到制作纸浆的纤维物质。

0: 用力必须是用按力平压，它的面越宽越平整越好。那么打到最后成片状，黏黏的糊糊的。
1: 打浆过程看似简单，但十分重要。纸浆纤维是否均匀，直接影响成纸的效果。开化纸以细腻著称，对纸浆的要求很高。
0: 要打成这样啊！这道工序叫对料，就是把这里的我们刚打成一片状的那个长纤维的啊，放在这里把它对烂。
1: 对料需要两个人合作完成，丈夫踩着木对，妻子则负责调整石臼中纸浆的位置。
0: 对的小小一点，细一点。
1: 只有打出更细腻的纸浆，才能做出他心中理想的开化纸。王洪建跑过运输，办过家具厂，开过饭店，敢想敢闯的性格使得夫妻二人的生活还算不错。也就在那时，黄洪建发现老家做开化纸的人越来越少。从小就听祖辈讲造纸故事的黄洪建便打算回家学习制造传统工艺的开化纸。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玩，很有挑战性，所以开饭店呢，就我老婆在打理，我每天就开了一个车子，就以开化为半径200公里的造纸的，我所感兴趣的或者知道的造纸的古村落，我们尽可能的去走一遍，就是寻访现在还在世的一些老艺人。
1: 随着对开化纸的了解越来越深，黄洪建意识到恢复开化纸的意义与价值。2012年年底，他便决定关掉饭店的生意，与妻子一同隐居深山，全身心投入造纸，让自己制造的开化纸达到古籍用纸的标准。
0: 从原来的生活过渡到这个生活的，你要学会忍受孤独，啊，寂寞，啊，和各种交通和地域带来的一些不便利。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一个心态的一个磨砺，你没有收入了，整个家庭的生活品质叫做不进则退。跨行了做一个全新的一个领域里面，你想要走进去而且要取得成功，这非常难，非常难。
1: 没有外界的干扰，黄洪建的造纸工艺也有所精进。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省图书馆有开化纸古籍，便带着自己的纸前去学习比对。当看到真正开化纸的时候，却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0: 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差距非常大，啊，此纸非彼纸啊。开化纸典籍呢，它有一个很显著的外在特征，就是连纹不显。你看这样打啊，它很不明显。一般的手工纸啊，大家都知道的，它那个连纹啊很清晰。
1: 黄洪建发现，古籍所用的开化纸在视觉与触感上都与自己的纸张有着显著的差异。为此，他给自己设定3年的期限，一定要将开化纸做好。回来后的黄洪建决定从头学起，他开始研究各类专业书籍，包括高分子化学、植物纤维化学、造纸史等。
0: 夏天抄的纸跟冬天抄的纸那完全就不一样，啊，夏天抄纸前10分钟跟后10分钟，它的微生物含量那是几何倍增长，所以你一定要有这种概念，化学的、物理的、高分子的。
1: 即便如此，黄洪建依然找不到方向。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得到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的帮助，这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2016年，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杨。

0: 2000头，成立了院士专家工作站。那段时间，黄鸿渐几乎每隔2个月就跑一趟复旦大学，把新做出的纸样拿给专家进行检测分析，对比每次的理化指标并进行讨论。它是以科学的这种方式来检测我们的东西是不是合理的。
1: 跟古代的差距在哪里？啊，这个非常重要。就是2018年年底，实际上从传统技术上来讲，我们已经算成功了。直到现在，
0: 黄鸿渐依然在研究不同类型的手工纸，让开化纸能应用在不同场景，发挥更大的优势和价值。在工作室里，一有空闲，他便会拿起毛笔写写画画。 不仅仅是你纸做出来，纸跟墨发生反应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墨色效果。我自己每天通过不断的写画，浓墨淡墨，浓墨淡墨，那么加强了我们自己跟纸张之间的一种交流，那么我们对它的了解跟理解也就深了。
1: 在黄鸿渐的不断创新与实践中。 开化纸已经开发出多种纸种，如点击印刷用纸、书画用纸、版画用纸等，可应用于各个领域。2019年，用开化纸印制的雕版凹印作品“帆船”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油展上亮相。作品中，帆船的细节清晰可见。 纸张的凹凸质感尤为突出，充分展现了开化纸的独特韵味。到2024年，连续2年，复旦大学本科录取通知书采用开化纸制作，这一举动把传统技艺与时代文化传承实现了完美融合。
0: 为了让开化纸更贴近当代人的生活，黄鸿渐还专门研究了可以用于现代印刷的打印纸和相片纸。更让人惊讶的是，他研究的古籍修复纸，薄如蝉翼，每平方米仅有2克重。那么我们知道了它的意义跟价值，那么你就不能造次，就不能乱来。哪怕这辈子我们做不出来，你不能毁了它。
1: 那么基于这个情感，我们呢就更加严谨慎重起来。黄鸿渐还与华南理工大学的科研团队合作，尝试利用生物酶的方式完成古法造纸的制浆漂白等环节。这种方式既达到绿色环保的效果，又降低了制浆过程中对纤维的损伤。如今已取得了很好的试验效果。 在科技的助力下，黄鸿渐希望开化纸不仅传承古籍用纸的优良品质，同时也能更广泛地融入当代生活。

0: 切割开的石料，盘筑起的泥土，纵横交织的丝线，镌刻雕琢的花纹，从粗糙到精细，从顽石到美玉，从冰冷到温润，匠心，心之所向，匠之以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凡匠心，展现非遗之光，讲述传承故事，守护文化根脉。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

0: 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

0: 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力，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本周呢，我们要上点难度，还得上点高度，来一点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的杂技节目荟萃。
0: 那么说到杂技呢，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的杂技注重技术难度，国外的杂技呢注重艺术表现。而经过多年的中外杂技的交流互鉴融合呢，东西方的杂技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下面我们要请各位欣赏到的是一组柔术节目，其中有一位小伙子马尼，他的家呀在坦桑尼亚，但是就是因为喜欢中国的柔术，他慕名来到了河北的吴桥进行学习。而另一位呢，是出生于杂技世家的尹素丽，他练习杂技呀已经有20多年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
2: Wow.

0: 的柔术节目真的是完美的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刚与柔，力与美。
1: 如果说刚才这个节目仅仅是把我们的舞台给热了起来，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加把火，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中国台湾的杨立威如何将我们的舞台燃起来。

间，虽然。

0: 不帮你劝。
1: Isn't gonna burn.

circle 转一圈。

0: 刚刚的平板凳够不够绝，够不够高？
1: 说实话，挺高挺绝，但是还不够，
0: 还不够啊。
1: 对，因为我们有更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等着您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这
1: 是故意的吗？这样。

可强，你最棒。

0: 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
1: 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中国杂技的基础之上与其他的艺术节目进行融合，而且这期节目呀也登上了百老汇等等一些国际舞台。我们看一下中国杂技的非遗范儿。

0: 啊。
1: Thank you. 太棒了。

手臂的力量得多大呀？

0: 哎呀，孩子，我的天哪！
1: 好一部绝色的女子。
2: 太精彩了！下面节目，我觉得会更精彩了。

什么鼻子哭，什么鼻子闷了，什么鼻子阿婆，什么鼻子是什么鼻子的都什么我们老婆什么也就素什么就跟着屁股去过个什么个去过这只什么没别的然后是什么

信你们，谢谢。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我的天哪！哦，四个碗，四个碗，应该太难了吧？

0: 最最难的就是要
1: 太危险了，
0: 对，他要到球上来。哇、哦哦，
2: 怎么样同时能做这么多事情是吗？

0: 하면 되겠거든요.
1: 这个节目很有来头，在1987年1月份，获得了第12届摩纳哥国际马戏杂技节的摩纳哥城市奖、蒙特卡洛电视台奖。这话说，已经30多年过去了，
2: 30年了，对，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去比的赛，还有吴桥国际杂技比赛获得金奖这个节目，然后现在到我这已经是第5代了。表演大球高车踢腕是我们长春杂技团独创的。哇！据我所知，现在全世界可能就我一个人在表演这个杂技节目了。因为这个节目它要求很多的阶段性，先要会骑独轮车，然后还要在地上站着要踢腕，然后呢还要两个结合到一起，然后再上到大球。所以就是练这个节目需要的时间跟其他的杂技节目比的话会很长，所以就是很多人练到一半就放弃了。
1: 今天这一轮推出的节目都很精彩，展现的都是我们中国杂技人这种勇攀高峰的这种精神。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赶快做个介绍。
1: 大家好，我们是跃动青春组合，我们是一支从事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哎，
0: 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
1: 对，我们2016年的时候获得过交互绳的世锦赛的冠军，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也获得过韩国交互绳大奖赛的冠军。哇！我们的这个李时新，我们因为他是我们跳绳个人花样的全国冠军，他每一次起跳都可以摇4次在空中。大家刚刚可能没有看清楚，现在他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段 solo，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哇！绳子在空中是有4次，
1: 对对对，
0: 4次，
1: 对。

0: 往下还有吗？
1: 那我们还有一段这个完整的交互绳表演，就会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把所有的元素全都融合在一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这个下一个表演。
2: 好，我们一起来看。
3: 哎，师美带。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杂技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得益于中外杂技人的融合创新，他们将惊险美奇绝的杂技幻化成了一座有益的桥梁，也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希望能够在这个盛夏给您带去艺术和美的享受。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再次感谢大家。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一百多年前，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风雨如晦，孙中山先生以毕生之力探寻救国救民之路，一句无志所向，一往无前，激励着无数后来者接续奋斗。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值此之际举办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意义深远。
2: 我们民族经过这么多年的苦难，能够走到今天确实不容易。今年呢是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我觉得呢这个可以加强啊我们两岸的民间的交流。
1: 近期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中山举行，论坛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包括开幕式、分论坛和台湾高层次人才湾区型交流、中山先生与台湾档案史料展等9项活动。这也是历届中山论坛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一届。
3: 孙中山先生希望整个中华民族呢都可以一起富强起来，那唯有国家统一才能够达到这个民族富强，所以对我们来说，今天走到这边来也是同时呢希望把他这样的精神可以一代一代我们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1: 论坛期间，海峡两岸学界代表、青年代表等走进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进行拜谒，追思孙中山革命伟业与家国理想。
4: 孙中山先生是我们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这次来这边感触非常大哈。他的故居，从他的这个生长、求学、留学哈，到从事革命奋斗一生的经历哈，有一个完整的介绍。
5: 我觉得中山先生真的是一个一生都一致的人，他是一生为着中国在奋斗的人。在建国方略里面是有写到说，希望中国未来是铺满着公路，然后不论是边疆还是沿岸，它是用公路铁路可以连起来的。那如今大陆在这边的所有的基础建设早就已经实现了。
1: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更是中国第15个5年规划的开局之年。这特殊的时空交汇赋予本届论坛双重的时代内涵，既是对先辈理想的深情告慰，更是对未来蓝图的共同擘画。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正扬帆起航，而两岸的融合发展正是这幅宏伟画卷中不可或缺的一笔。
6: 其实像这些可以让更多的台湾青年然后了解到中山身为大湾区的中心点，其实你无论是工作甚至旅游其实都很方便，大家可以来这里可以

0: 探索一下，说不定自己也会想要在中山扎根。
1: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也是台商投资最活跃、台资企业最集中的省份之一。

0: 传承中山先生精神，共创两岸同胞福祉和孙中山建国方略与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许家昌也参与其中，他认为大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定步伐必将为广大台商台企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1: 这几年政府提出高质量发展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于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契机，它必须要往质量的提升，要从创新去走，这个要放在我们经营的最高目标上面去做这个部分，用中国制造把这些产品销售到全球各地。
0: 中山精神与中山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信仰，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从这里出发，100多年后他的理想已在故土开花结果，天下为公的信念依然是两岸同胞最深沉的精神共鸣。
2: 我想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就是对人民最大的保护，那么今天以中国大陆建设的成就，那么两岸能够合为一体统一的话，可以以大陆的成就来协助台湾完成7个更好，然后两岸互利双赢，所以不只是台湾的好，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好，也是全体中国人的好。
0: 美制 MQ-9B 无人机底台，赖清德疯狂布局无人作战战力，还妄图打造所谓台海杀伤区。天价无人机真能补齐台军作战短板吗？军购弊案频发，绿营在岛内招致了哪些批评？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押宝无人机，四大先天不足难补》。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台湾向美国采购的首批 MQ-9B 无人机底台，有岛内学者认为 MQ-9B 的加入将补足台空军长期欠缺的高空长时间监视侦察能力。此外，赖清德还表示计划于7月成立台军第一支作战无人机中队。赖清德当局狂买无人机意欲何为？岛内有哪些质疑的声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首批两架 MQ-9B 已经交付台军，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为强化高空监侦能力，台空军向美购买4架 MQ-9B 无人机。近日，首批两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已经运抵台湾，目前正由原厂及军方进行组装与测试，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有岛内军事专家认为，这款具备高空、长程、全天候监侦能力的无人机将成为掌握台海周边海空动态的关键，且 MQ-9B 使用的通讯系统与美日相通，有望成为与美日情报共享的重要手段。
3: 两架 MQ-9B 无人机已经交付台军了，那我们知道 MQ-9A 呢被称为死神，而 MQ-9B 被称为进化版的死神，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形容？
4: MQ-9A 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啊，此前是无人化高技术战争的代名词，因为以前呢美军在阿富汗战场和伊拉克战场使用死神，确实执行过很多的斩首行动，针对一些高价值目标进行了精准的火力攻击。但是呢现在死神的名声不太好，因为在美国和伊朗啊进行交战的过程当中，大概有20架左右的死神及其衍生型号被击落，这说明它的战场生存能力非常差。那么台湾地区从美国高价引进的是 MQ-9B， 可以说呢就是死神的衍生型号，或者说我们叫它改进型号。那么 MQ-9B 呢也被称为空中卫士或者是海上卫士，客观来讲，它的留空时间比较长，可以连续飞行将近20个小时，不仅可以在台岛的周边空域进行活动，甚至呢也可以针对南海的区域进行侦察，但是它是不具备攻击能力的。也就是说呢，美国针对 MQ-9B 它的这个攻击能力进行了阉割，那么台湾买到的 MQ-9B 它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无人侦察机，主要是使用合成孔径雷达、光电红外传感器针对水面的目标进行远距离的搜索识别，也可以引导反舰导弹的攻击，与此同时呢也可以挂装反潜的任务吊舱去投掷小型的声纳浮标，针对潜艇进行定位。那么一旦在高强度高烈度的这个作战环境当中，由于它飞得慢而且呢不具有隐身性，一般的战斗机和防空导弹都可以轻易的将其击落。
3: 我们知道台湾方面呢是向美国采购了4架

0: MQ9B 现在呢是只交付了两架，但是我们知道日本和韩国呢也有同款的机型，那么这样的一个 MQ9B 的链条是不是就连起来了？
1: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驻韩美军啊，然后日本啊，台湾地区啊，现在都有了 MQ9B 无人机，那么台军方的如意算盘呢是借此 来打造一个美日台之间的一个军事情报，特别是海空情报的一个共享的机制，那么让台湾呢从过去的情报的接收者啊，变成一个情报的提供者，进而呢来拉抬台湾在美国印太布局当中的一个地位。但是啊，我想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如意算盘啊，大概率啊是要落空的。首先呢，就是以现在的两岸的军力对比的话啊，台军仅仅是靠购买几架所谓的先进的武器装备啊，包括 MQ9B 这样的无人机啊，是不可能或者是不足以颠覆现在两岸军力发展的一个趋势的。那么对于 MQ9B 这样的飞机来说的话，那解放军呢现在也有啊很多的杀手锏，既有这种硬杀伤的火力摧毁的体系，也有软杀伤的这个电子干扰啊，或者是激光反制的这个手段，这是啊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台军方啊幻想啊想通过这个 MQ9B 的一个连线，那么和美国和日本呢建立起一个情报分享的网络。但是观众朋友们知道啊，大概率是美国趁机啊无偿免费的使用台军的 MQ9B 在台海所获得的信息情报，但是呢不会轻易的向台军呢来分享美国或者是美日同盟所获取的情报。总而言之啊，民进党当局花了重金去购买 MQ9B 啊，它既是给美国呢交了保护费，还要免费呢给美国来打工，实在是可悲至极。
0: 看来 MQ9B 呢未见得能够实现赖清德期待它实现的战斗力。据说美国的自用版本和日本购买的版本呢分别是3000万美元和8000万美元，但是台湾方面买的四架呢是超过了6亿美元。为什么价格的差距这么大？
2: 美国只要3000万美元可以买一架，日本8000万美元可以买一架，台湾为什么整个总预算却要高达6亿美元？等于是每一架平均下来是1.5亿美元，怎么会这么高呢？那当然，赖清德们还有台湾的防卫部门，他们的回答是说：“哎呀，你们这样算是不对的啦，因为它还要包括这个地面的设施、雷达站，还有一些装备等等的，而且呢，它是根据台湾客制化来设计的。”也就是说，台湾买的 MQ9B 比日本的功能还要齐全，还要强大。可是这个部分里面就没有办法让台湾的民众的疑虑消失。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民众知道日本过去的军品他们的投资都比台湾高，日本人怎么可能会使用购买这个阳春版的 MQ9B 呢？而台湾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 MQ9B？而日本人怎么可能会说我的档次比你台湾低？这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民进党当局跟台湾防卫部门他们的解释就没有办法渡台湾的民众悠悠之口了，因为大家总是怀疑这里面有内鬼，这里面是不是有利益输送，这里面是不是有图利一些军火商。但是问题就在于赖清德们他们无法解释，他们也不管，然后他们就一匹天下无难事，反正我就是这么贵。
0: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机构近日提出防务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计划投入2100亿元新台币，用于采购滨海坚贞型和攻击型无人机及小型自杀无人艇。此外，赖清德还宣称，为展现台军因应新形态威胁，官渡指挥部下个月即将编成无人机中队。然而，有岛内学者认为，如果要让无人机真正成为战场上的重要力量，除了技术与装备之外，台湾还有四大先天不足。那首先，我们要来明确一下，目前台军一共有多少种类型的无人机，包括 MQ9B 在内，一共有多少架？而目前台湾方面编列了新的无人机中队，未来可能会使用无人机的中队大概会有多少？
3: 台湾自身的研发能力比较弱，而且呢，台军也拿不到这个比较靠谱的自研产品。那么即使研制出来，也都是中型无人机或者是中小型无人机，这个导航有问题。此前在测试的过程当中，曾经出现过坠毁的情况，或者是撞山的

0: 情况，所以呢，中空长航时的这种先进的侦察无人机，现在来看还是要依托于从美国进行采购，由于这个成本比较高，所以呢，装备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台湾岛内的这个科研机构此前已经研制并测试了这个瑞渊无人机，我们看其实它就是一个 MQ-9B 的这样的一个缩水的版本，由于不具备卫星的通信能力它的航程是非常有限的，目前不具备攻击能力，主要是进行侦察。那么进行侦察主要是在台岛周边的这个区域进行活动，可能会引导它的反登陆的这样的一些火力，或者是它的这个炮兵部队针对目标进行确认进行指示。那么还有一些小型的无人直升机，包括这种手抛式的这个无人机，那么主要是针对一些营一级的或者是班排的作战单位，让他们在战术层面具备更强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获取能力或者是情报的获取能力。但是呢，此类无人机也是刚刚开始批量的交付台军的作战部队，所以呢，它的战术战法我认为不是特别完善，而且呢，并没有形成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梯次的布局，所以在装备层面，我认为缺口比较大。现在台湾空军发展无人机，台湾陆军发展无人机，台湾海军陆战队也要发展无人机，但是数量比较多的应该是低成本无人机，就是 FPV 无人机，我们叫它小型自杀式无人机。那试图复制俄乌冲突当中的这种无人机的应用模式，那么要让这种远射程的巡飞弹和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机具备跨海峡的攻击能力。
1: 那么对于台军的无人机发展呢，我们看到台湾舆论认为说其实是存在先天的四大不足的，那么胡教授您是否认可这样的分析？
2: 首先呢，就是台湾呢它面积比较狭小，缺少战略纵深，那无论是有人战机还是无人机，无论你是停在固定的跑道还是放在这个移动的发射车上，其实都是在解放军的远程火力的覆盖范围内。那么对于台军来说的话，他首先要考虑的还不是这个无人机的性能是不是先进，而是一旦爆发冲突的话，台军这些无人机啊有没有机会起飞，有没有在战场上面生存的能力。第二点呢，就是台湾的无人机的这个产能啊其实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个缺口的。那无人机为什么现在风靡一时呢？就是因为它的性价比很高，或者说啊，就是你可以大量的低成本的快速的去补充这些无人机的消耗。但是呢，台湾的这个无人机啊，就是台湾本岛生产的无人机呢，它的成本比较的高，生产周期啊比较的长，而且呢供应链呢相对不稳定。第三点呢，就是台军呢现在也缺少一个跨军种的联合空中作战体系和这种作战的一个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在未来的空战当中啊，有人机啊，无人机啊，然后预警机啊，还有防空反导系统啊等等，他们是在同一片天空来运作的，这就要求啊必须要加强这些空中作战或防御力量的一个一体化的统一的或联合的作战的这样一种能力。这样的话既可以加强作战效率，同时啊也可以避免呢发生误击。但是这对于像草台班子一样的台军来说的话，这难度是相当大的。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这个无人机啊或者叫做自主的武器啊，他们的自主的作战权限有多大，这个边界怎么来划分，那么出现的这个后果最后是由谁来承担，那么这些问题啊现在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1: 赖清德呢却依然编列了210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要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广受关注和讨论，认为其实民进党当局呢现在已经把编列军购预算做成了一门生意，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讨论？
3: 赖清德要打造无人机除了先天不足，后天也有问题哦，所以台湾很多的舆论跟媒体已经在警告赖清德说，你透过话术来治理台湾，你不好好的去严查你的防卫部门跟你的党本身是不是利益勾结，你这样的话会把台湾毁于一旦。有国民党籍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拿出证据来说，碳基科技他的董座还有他们董事会里面的这些成员有太多的人跟民进党都有关系，甚至有很多人本身就是民进党过去的地方党部的政治人物，所以这些人他们竟然可以拿到这些得标，那也就是说你编了几千亿台币的预算，然后要来打造这个无人机， 结果呢，你先把利益输送给跟你有关的人，你是存心在哪里？你存心是不是从中要拿回扣，还是要拿出政治现金啊？
1: 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台军还在对外叫嚣要利用所谓的反舰导弹打造台海杀伤区。接下来通过短片

0: 做具体了解。
1: 据路透社报道，美方迄今为止已向台湾交付450枚波音公司制造的鱼叉导弹。如果美国按预计的安排交付武器，台湾将在2029年之前拥有850枚鱼叉导弹，加上台湾制造的雄风二型和三型反舰导弹，届时台湾的反舰导弹数量将增至1850枚左右，可在台湾海峡打造杀伤区，抵御来自解放军的所谓威胁，也能为所谓盟军援助争取时间。
0: 从台军的设想来看呢，要利用1850枚反舰导弹打造一个所谓的台海杀伤区。这个台海杀伤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是他想设定就可以设定的吗？他的预想是什么？
2: 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一直在对外渲染所谓的毒蝎作战方案。毒蝎呢，指的就是使用大量的反舰导弹，针对台海区域内的水面目标进行饱和打击或者是超饱和打击。那么按照民党当局的时间表，到2029年的时候，那么台军所拥有的反舰导弹的数量大概是1850枚，这个数字应该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呢，这仅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那么一旦出现了这种交战的状态，发射反舰导弹的台军的战斗机、水面舰艇，包括呢机动部署的导弹发射车，那么它的生存能力是非常堪忧的。因为呢解放军它的导弹实力更强，那么针对它的导弹发射平台，如果进行压制和精确打击之后，又有多少导弹能够发射出来？我认为大家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那么它的这种针对台海区域的火力压制和控制能力就会大幅度的减弱。所以目前来看，所谓的导弹杀伤区只是停留在它的幻想当中，只是在一个理论的阶段。在实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很难使用反舰导弹针对一个区域进行封锁和控制的。
0: 那么对于台军来说，它的所谓反舰导弹要随时去调整方位、调整方向、随时调整指挥吗？是不是对它的整个作战力、情报系统和指挥系统都是一个考验？而目前台军具不具备这样的实力？
3: 1850枚反舰导弹听起来很吓人，但其实啊，这个自我壮胆的成分呢更多，是根本就吓不倒解放军的。那首先呢，无论是美制的鱼叉导弹啊，还是台湾自己生产的雄风系列的反舰导弹，其实都是比较落后的装备了。那么鱼叉导弹呢，是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研制的一款亚音速的反舰导弹。虽然呢也经过了几次升级换代，但是它的这个主要性能啊，包括它的射程啊，还有隐身能力啊、智慧化的水平啊等等，其实已经过时了。台湾现在比较先进的就是雄风三型啊反舰导弹，它是从亚音速呢升级到了超音速，但是呢跟这种高超声速最先进的反舰导弹相比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它的实际的突防能力啊也是很有限的。那其次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那么这个台湾的反舰导弹它可以移动阵地啊，它可以这个转来转去、变来变去，但是呢台军啊它现在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它这个反舰导弹啊目标比较的明显，尤其是台军啊这个视为王牌部队的就是它的岸舰导弹部队，又叫海风大队，它不管是它的固定的导弹发射阵地还是这种机动的导弹发射车啊，在解放军这种卫星加上无人机的这种现代化的海空侦察体系面前几乎是这个完全是被暴露的啊！一旦开战的话，那么台军的这些反舰导弹是很容易被解放军所锁定的，并且呢马上会被摧毁掉。
0: 所以说不但杀伤力有限，而且人员也不足。现在呢台湾一直面临着征兵困难这样的一个局面。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有岛内舆论分析，台军不论是购买无人机还是反舰导弹，没人操作到头来也是无用。台军近年兵员短缺且逃兵役事件频传，民进党当局近期预告兵役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准备大幅缩减免疫适用范围，各类疾病患者未来可能要入伍，引发岛内强烈的质疑。然而在年轻人都不愿意上战场的情况下，赖清德在近日的军校毕业典礼上还在进行战争动员，呼吁台军要建立所谓敌我意识，遭到岛内舆论痛批。
0: 我们看到台湾当局虽然降低了征兵的要求，但是依然是招不上来人，为什么现在会遇到这么大的困境？
4: 台湾现在兵员的边线比非常严重，一直不到80%，也就是我们的士兵的招募一直不足，连军官士官的招募也都不足，现在已经破了80%。

0: 成往七成多走。所以台湾的防卫部门想出一个阿 Q 的办法，精神胜利法，就把体位往下降了，把身体的缺陷的容忍度往下降了，把智商往下降了。这个在台湾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过去有先天性疾病的，例如说包括心脏病的等，不应该当兵。现在的情况，这些条件都要放宽。过去智商至少要85分，现在要降到70分。他在训练、在教育、在治理、在管理方面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当兵器交在他手中的时候，那很有可能各种意外状况，很有可能不可思议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这些竟然台湾的军方为了解决兵员不足，开始动这个脑筋，甚至还动到女性的脑筋，也就是服志愿役的女性在未来很有可能还要去服预备役，也就是后备军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在台湾的军队越搞就越造成很多的女性她干脆志愿役也不愿意去当了，那因此兵员越来越少，边线比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台湾的军队事实上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赖清德当局在天价无人机上的押宝看似要打造不对称战力，实则暴露了其以武谋独的焦虑。无论是先天不足的战力短板，还是岛内民众不愿当炮灰的民意现实，都宣告着搞台独注定是绝路一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